0: 晓婷报道新闻。西班牙卫生部宣布，爆发康他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三日后抵达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及集中医学隔离。目前相关区域已经划定临时军事禁区。加那利群岛卫生系统正加紧调集呼吸机等重症医疗资源。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将严格遵守世卫组织制定的国际传染病处置规程，严防病毒向当地社区外溢。阿根廷卫生部公布，船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去过南美，两人去年11月抵达阿根廷，之后多次往返智利，今年3月前往乌拉圭，再返回阿根廷，4月1号乘坐邮轮离开。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头是否在阿根廷境内，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及国际组织协调。在阿根廷旅游城市巴里洛切，星期三确诊一宗康他病毒个案，患者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未知是否与邮轮的疫情有关。不过患者确诊地点与邮轮出发地点乌斯怀亚相距甚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启程前往意大利罗马，将与教宗梁十四世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鲁比奥日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星期四访问梵蒂冈期间，将与教宗梁十四世讨论古巴局势、全球宗教自由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因为教宗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发表指责言论，被问到此行是否为了换和同教宗的关系，鲁比奥作出否认，他说今次行程早已安排好。美国驻教廷大使帕奇说，鲁比奥同教宗将会就美国政策进行坦诚对话，国际互动难免出现不同立场，关键在于如何透过沟通化解分歧。梅洛尼上月公开表示，特朗普对教宗的攻击不可接受，外界认为鲁比奥将会寻求修补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扮演特朗普政府中较为亲欧派的角色。被视为媒体界传奇人物、彻底改变电视新闻运作方式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在当地星期三去世，享年87岁。特纳在2018年透露自己患有颅液体认知障碍，他在去年初曾经因为轻微肺炎住院，之后在复康机构休养。特纳在1980年6月创立了 CNN， 是全球第一个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网。虽然起初不被看好，但是 CNN 在1991年因为即时报道重大国际事件，让全球观众成为历史见证者，令他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一间连锁医美集团被揭发安装针孔镜头，警方对三名相关人士申请羁押。日前一名女子到爱尔丽诊所新北板桥分店进行身体疗程，换衫时发现天花板有不明装置，诊所职员回应是烟雾侦测器。女顾客报警后，警方到场拆开，发现装置内有摄录机。新北警方其后搜查诊所在板桥、新庄、林口、永和四间分店，带走多人调查。漏夜查问后，今日凌晨以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名申请羁押集团总裁、助理及设备厂商三人。警方怀疑设备厂商在事件曝光后协助拆走摄录机毁灭证据。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将于本月12号和20号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期间不设投票程序，业主必须预先登记，名额先到先得。 合安话两场简介会的内容相同，主题包括工作简报、报告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及工程权责，交代各项退款安排，包括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及各项按金，以及报告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各情况、修葺范围和建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3: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近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人民币对港元，银行买入1.14145，卖出1.15895，美元对港元7.81945，7.85245，欧元对港元9.14780，9.26370，英镑对港元10.5946，10.71。日元对港元0.04977，0.05044，加元对港元5.7132，5.7818，澳元对港元5.6349，5.7085。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扫管暴露鸡岭回旋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南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唐人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个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元2折。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吓，日本股市咧经过黄金周假期之后咧，今日就复翻市噶啦，放咗假都几多日吓，咁啊睇到咧，已经平均指数咧上到61000楼上，今朝早吓61477点，啱啱开市啊，升咗1961点嘅。南韩股市继续都上升吓，7398点，升13点嘅。咁啊，澳洲股市亦都做好啊，升咗系86点，做8880点嘅。咁当然咧，日本方面咧，央行会议记录咧都出咗咧，都系关注住咧中东个局势引发嘅供应嗰个冲。他们说应该是暂时性的，央行就看回个基本因素，暂时就维持住利率不变，都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的。
2: 咁呢个黄金周呢，好多人四围去玩啦，尤其是内地，咁佢唔使出境呀，都好多地方玩。

0: 咁但係咧，有時咧都會落極生悲，咁往往咧就係一啲。可能是細微的意外啊，可能是一些小的即係失誤啊咁樣啦。咁喺五一的假期裏面咧，四川呢個廣安馬流岩啊，呢個瀑布其實呢個景區咧睇落啊，即係純粹畫面咧就幾靚，但係好險要嘅。
1: 咁啊
0: 玩咩咧？咁啊玩咩咧？就玩呢個喺個懸崖咧，鬼死咁高，鬼死咁深，話望落去驚驚嘅情況下咧，就玩呢、這個懸崖嘅打千秋咁。咁唔緊要，如果你覺得做足一切。安全措施咁，人哋好多時喺外國都好多笨豬跳啊，即係一俯衝落去，嚇到膽都甩埋咁樣。咁但係呢個如果尋求刺激嘅，你一定要照顧安全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個旅遊客咧，星期日即係五月三號啦。咁佢喺嗰個體驗瀑布千秋呢、這、一個即係玩嘅時候咧，我就唔知可能係正如有啲外媒啊，或者係一啲平台嘅報導啦，就話佢嗰個個安全索咧就冇。即系系紧咁样，咁点知咧就即系咁啊冲咗落去啦。因为咧，如果相当于个高度咧，我谂系起码都五啊几层楼高噶啦。咁啊，即系如果带落去都好难有咩侥幸。咁啊，呢位死者咧就系一个16岁嘅少女啊。咁就即系大家都其实通常玩佢都有啲朋友咧帮佢影定啲即系啲得意嘅镜头啊，即系呢个 moment 啊咁样。咁点知咧，即系呢个就成为咗佢死亡前嘅嗰个片段。咁佢个头咧，因为即系甩咗呢个安全咧，就跌咗落去啦。咁喺期间咧，佢头就撞到呢个山岩嗰啲崖石嗰啲咁样啦。咁嗱呢一类嘢咧，讲真咧，即系如果你话系非常好玩，令到你即系不惜啊，即系冇呢个生命嘅危险去玩咧，即系对我嚟讲 ，sorry 啦，我宁愿唔要呢个刺激啦。况且即系虽然你话人一世啊，咪一世乜都试下啊嘛，咁样得乜都试下。之餘你就要衡量一下，喂，你係咪攞條命去搏先？如果揾命搏嘅嘢，又係為咗玩嘅啫喎，咁真係有啲唔值得咯咁樣。咁但係即係講真啦，你喺啲咁嘅山卡拉岩石嘅間，你就算去搜救啊，即係。其实都已经好多嘅少，就算你去搜救都有个困难嘅。你走去嗰啲咁嘅山崖山谷，你直升机又好咩都好，都有排搞。咁所以咧，即系好坦白咁讲，呢、這个不幸咧就真系因为呢、這个冇绑紧呢个带咧而跌咗落去咧，就真系冇嘢讲啊吓。咁当然啦，对于呢啲咁嘅玩呢个游戏嗰啲经营者嚟讲，咪你手咪停咗佢啊，甚至接埋佢啊咁样咁。但系都已经够，即系换翻一条珍贵嘅生命。
1: 呢个咧，其实国家咧系咪可以咧睇翻啲景区里面，尤其是玩呢一啲咧属于咧危险性质嘅游戏里面咧，其实嗰个安全程度嗰个关注系点样咧？特别咧，你睇翻咧今次咧，有报章咧就引述翻啲当时玩嘅游客方面讲咧，呢、這个游戏咧其实参与者嘅身高咧或者健康状况啊年龄咧都冇限制嘅。现场佢哋话都见到咧有2个10岁左右嘅细路女咧想玩嘅时候咧，由于可能系因为嗰个装备穿唔到啊，因为太大。所以先至玩唔到嘅啫。咁其实呢啲咁危险嘅情况，譬如以往咧，我哋讲蹦珠针啦，如果你真系要去嘅话，去玩嘅话咧，其实都可能要签下啲生死状啊，或者咧喺安全情况之下，有专业人士去负责啊。就算拉绳索嗰个系咪专业人士咧，定系一个普通嘅员工咧，呢啲都可能要关注嘅。
0: 咁呢、這个即系如果呢啲咁嘅土炮即系嘅山卡拉式嘅经营咧，相信就即系监察单位又好，政府又好咧，都未必。睇得咁貼啊，咁可能就走漏眼就俾佢喺度經營，咁佢其實咧就每一項咧就收人哋398蚊人民幣嘅啫，咁當中咧仲要係唔包保險，即係話你俾咗呢個費用咧裏邊係冇保險成分嘅，即係有咩事大家嚟事咧。是冇得賠嘅，咁你自己買嗰啲唔計啦，咁但係賠都冇用啦。咁就咁樣，咁、這、呢個經營者咧就好快咧就同呢一個家屬咧就即係傾掂數，就達成咗一個和解。咁或佢唔知賠幾多錢就換翻人哋唔告佢嗰啲啦。
1: 其實都好悲哀啊！
0: 但
1: 錢點可以補償到
0: 條命？已經即係慘劇已經係發生咗咧，就講乜都冇用，即係等於香港嗰場火咁樣。你而家講乜都冇用啊！其實係即係作為嗰度嘅居民。 作為家人，即係你賠乜嘢啊？係咪先？即係除咗可以上樓攞翻一啲有紀念價值嘅嘢，咁另外咧又係呢個黃金週啦。咁呢單咧就仲結嘅，就湖南長沙咧就發生一個叫煙花廠嘅爆炸，呢個係四號嘅嗱。正話嗰個跌咗落嚟咧，瀑布跌咗落嚟嗰個三號啦。咁四號呢個咧，其實點解同長假或者五一？少少關係咧，佢又唔係一個景區，亦都唔係野玩嚟嘅。不過咧，呢一爆啊，就造成咗26個人死，61人傷。咁呢一個位置咧，即係呢個浏阳市，我哋都唔係好知啦。總之喺長沙啦。咁佢就全即係差唔多，佢係一間比較有規模同埋大嘅煙花廠嚟嘅。咁佢哋湖南咧，唔知點解咧又好耍家呢樣嘢嘅，咁佢哋湖南搞煙花咧就即係聚埋一堆嘅，即係淨我諗佢哋嘅生產啊佔咗即係全國咧都即係頗大嘅比例咁樣啦。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啦，就著咗火，咁而家咧就引爆，因為你煙花廠咧就係連環爆噶嘛，你
1: 而家有啲講法就話可能呢間廠咧就正係為海外訂單方面咧趕緊工嚇。
0: 係啦，咁佢連環爆嘅情況下，你有民居咧又唔係話隔好遠咧，其實就非常之即係危險嘅。咁點解又會搞到即係連呢個五一假期裏邊都搞爆咗佢咧？咁就係一來就要增加生產啦，二來咧就即係可能喺嗰個加工加增產嘅過程裏邊咧有。啲嘢又疏漏啦，即系冇做足呢个防范措施啊，点样咁？咁所以咧，佢呢个即系所谓典型啊，一个叫火药库啊。咁咧就一爆嘅情况下咧，就方圆50米嘅建筑物咧都受到严重损啦。方圆500米嘅建筑物咧都受到严重损害。咁啊，远到2-3公里外嘅嗰啲居民啊，即系嗰啲屋啊，都爆玻璃，即系个震嘅程度咧，即系你如果睇翻嗰啲片啊或者系相咧，即系嗰个蘑菇云啊，嗰股浓烟啊，简直就好似即系吓俾人投咗个原子弹。当然咧，即系呢啲事情咧，发生咧就总有原因嘅，即系系咪有人食烟啊？系咪有人即系做咗啲唔啱规矩或者唔啱安全措施嘅嘢？唔知道，我哋唔敢去判断。但系咧，习主席咧都非常之重视，咁就促请呢、这个严查嚟追究嘅。第一件事就要追查，第二件事咧，佢哋嘅负责人咧就礼手咧都要出嚟咧，即系道歉啦。亦都包括呢一个湖南本身嗰个市政府，咁佢哋都集体召开记者会啦。即系佢哋个面对性咧又几爽快嘅，即系又唔会斯斯缩缩啊，又唔会话唔知咩事，等我查查先啊，咩都唔好讲住咁。咁佢哋嘅救援咧，亦都好火速啦。咁即系能够有嘅都动员啦，即系动员好大嘅队伍啊，400多人啊，出动无人机啊、机械人啊，即系一概咧呢样嘢咧就唔怠慢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事件都发生咗，你出动机械狗都冇用啦，咁样。咁就即系其实搜救咧就真系困难之余咧就搜咗即系20多个死，就60多个伤咁，即系个伤亡人数系接近100嘅。咁佢哋长沙市自己个政府就咩都应一应啦。咁个市长咧就叫陈国璋咧就话啦，市委市政府就向全个社会犀利啊，作出呢个诚恳嘅道歉，我哋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将会积极配合呢个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啊，呢啲系佢哋嘅 wording 啊，碰硬。咁然后咧就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嘅调查、审核、查核，咁啊完整还原呢个事故发生嘅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啊，好铿锵。咁所以咧，呢个湖南全省呢个烟花爆竹呢啲生产企业咧，一概一嘢即刻就停产，跟住就整顿啊、调研啊，咁啊，通常都系一个套餐落咁样样啦。咁而湖南本身咧系盛产呢个烟花嘅，咁所以呢一剂大爆炸，即系呢个火药库咧，就形成咗一个突然间咧。 生產煞停是小事，咁咪燒少啲煙花咯，煙花又唔即係少啲啊，又唔會餓親嘅咁樣。咁但係我比較點解我讀曬呢個陳伯章呢個市長嗰段嘢咧，就即係話佢哋第一時間啊，真係好快喎！呢發生意外之後，咁就即刻出嚟咧，就即係啊表達佢哋誠懇嘅道歉，同埋極為痛心、無比自責，然後就咩轉頭式啊、深層次啊咁樣就查個究竟咁。咁因為可能就因為習主席一嘢就即刻頒令啊。嚴格咧呢個追查到底啦，同埋咧中央咧亦都率領呢個隊員咧就去指揮救援，咁成件事咧就已經唔似得以往咧，有啲咩發生嘅時候就先嚟一個遮門，跟住就唔發呢、這個這個信息，跟住就即係啊盡量咧就小事化無，即係大事就化小，小事就化無，亦都將嗰啲傷亡嘅人數咧就撳低到咧就也未算是重大事故，因为他们有个规限，就是不知30人以上啊死了就算是重大事故。今次26死亦都不知道伤者有几严重啦，这样即是伤亡人数会不会变啦。但是这一单湖南的烟花厂呢即真的极度不幸啊，因为即方圆几百幾百公里，唔係幾百米啊，同埋幾公里外啊，都震爆玻璃啊！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因為趕工啦，如果因為鬆懈啦，而即係產生一件咁樣嘅意外，唔知人為定意外啦，然後咧佢哋個面對嘅態度咧，我唯一即係講咁大單慘劇咧，真係一來冇得匿，冇得走，冇得射。第二呢，我就覺得就算他將來做了什麼都好，起碼他第一時間那個市長呢都不會說你們爆了，我做市長關什麼事，當然追究個廠的了，廠長出來啊，即是鞠躬又好，即是辭職又好，切腹又好，都不關我事，不會咯。即是所以我反而看到這件事呢，就對於即是問責也好什麼都好呢，似乎內地呢那個效率啊、透明度啊各樣樣嘢咧，都好似改善咗。
1: 尤其是係最高層次嘅管理層咧，即刻出嚟咧認咗錯先，再咧係逐項逐項去調查翻呢個事故啊，重回翻個事故發生嘅經過啊，點樣個問題喺邊度啦？咁至少有人出嚟咧就承擔咗嗰個道歉啊，令到咧死者家屬方面咧，即係起碼都有人出嚟係認咗，即係真係有錯喺度先啦。咁呢個咧其實可能都比香港進步嚇。你睇翻黃福咧過去咧調查聽證會裏面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聽到話啊呢我哋部門處理呢啲噶，我哋唔知道啊，唔關我哋事啊，唔係我哋嘅範疇咁。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令到咧，即係死者家屬咧會覺得真係要調查真相係咪咁真係咁容易咧嚇。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講啦，話咧今次呢間係外資企業嚟啦，除咗咧話傳緊佢係咧可能咧趕緊呢個訂單之外咧，因為咧佢咧六月中下旬咧其實咧呢個地方咧開始咧就係放呢個高温假，咁所以咧其實工廠咧就唔能夠繼續咧係生產要停工嘅，所以喺呢段時間咧可能就趕工引致呢個情況出現啦。
0: 咁另外一個咧又要出嚟即係 sorry 嘅就係陳家沛啦，我哋立法會嘅呢、這個啱啱新鮮鬼熱啦，之前幾個月選翻入去立法會嘅，即係因為換屆啫。佢以前都係立法會議員，更加係即係你有一屆嘅經驗咧，更加係知訂啊，知道家規啊，知道規矩啦。咁但係咧，佢就啱啱做咗議員冇幾耐咧，就出現呢、這個逆線行車事件啊！我無論你趕時間又好，尿急又好，乜都好啦。咁呢個咧已經唔係一個理由咧，令到你可以咁樣，即係可以 classify 寫一個不小心駕駛，甚至係危險駕駛。你兜口兜面迎面有架車。而那条行车线不是你这个方向的，当时就已经爆出来之后就很多人讲嘢啦，然后就他就视为一个交通的违规，就被罚款2000元，
1: 不小心驾驶。
0: 但是你这个这样的2000元罚款不重要，而你作为你是什么身份呢？你是一个议员来的，你是一个代议士，虽然现在代议士上面还有一个代议士，代议士也都是代表一个有一点点范嘅作用啦，咁人哋选咗你又好，你系获委任嘅都好啦，你系一个即系社会上系一个角色咧，系去即系代表市民发声啊，主持公义啊，监督政府啊 ，whatever 啦咁。咁但系咧，你突然间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大家就自然对你咧大打折扣之余咧，亦都对个党也好，对于 整個立法會議員嗰90位，誒咁騎呢噶佢哋咁，即係你都有損呢個整個整體議員咧自己本身嗰個嘅即係形象啊、聲譽啊咁樣。咁所以咧，佢當日發生咗呢單嘢嘅時候咧，無論佢出嚟鞠咗幾多次躬道歉都好啦，其實佢有一啲立法會議員嘅同事咧都有點疑聲音嘅，就係、是、或许阿陈家沛系即系大党啦吓，即系民建联啦，或许啦，我唔知啦。佢唔系新民党，佢系阿叶柳个党嘅，咁佢系叶柳，即系咪大党都好，我觉得唔系在乎你个党个背景雄唔雄厚，即系

0: 同黃碧嬌事件一樣，我唔在乎你係咪民建聯啦，咁你做嘅嘢就要喺陽光下噶啦，係咪？咁啊，第日研判下你中間有冇啲不當啦，咁咁呢個留翻民建聯自己加法處理之餘咧，亦都要睇下即係人哋查到啲咩出嚟。咁而家冇嘅，而家我冇斷定黃碧嬌有冇問題。咁同樣陳家沛就斷定咗佢有問題，因為眼巴巴看著他，真係嚇咁樣揸車發咁。咁而且好奇怪，即係陳家沛咧，即係本身已經有成即係廿年嘅駕駛經驗，即係唔係新牌仔啦，我哋叫做
1: 廿二年啦。
0: 咁你咁嘅情況之下，你自己嗰個路面嘅判斷咧，又有點而令人哋摸不著頭腦？你幾趕時間開會都好啦，咁咁唔可以咁樣噶嘛？你真係可以唔覺意引起人命傷亡嘅時候，又點算咧？咁今次就叫輕輕放下啦，啊冇事，因為咧就冇人傷亡，啊又接納即係接納佢嘅理由係咪點收唔收貨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人言人殊嘅，咁如果佢有部分嘅立法會議員同事都唔舒服嘅，即係就算佢以前啊，即係嗰啲前輩啊，譬如蔡素玉嗰啲都覺得會應該嚴肅地去面對同埋處理嘅，甚至好極端啦，幾個月前有人叫佢辭職添咁。咁但係到而家你就叫做山花佬啦。咁啊大主席即係阿李慧瓊咧，就陪佢出嚟咧見完咧，啊講完啦，虛心誠心接受呢個嚇監委會嘅決定啦。咁咁係咪就係、是？就此 full stop 咧。
1: 嗯，咁啊喺市民心目中啊，当然唔系就此 full stop 嘅，起码都记录咗喺呢一度啦吓。咁啊，而家咧即系你睇翻啊，新民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就认为咧，书面警告咧同陈家沛嘅行为咧严重程度咧合乎比例啦。咁佢都重申啦，陈家沛都系一时失误啊，唔涉及诚信啊或者渎职等等问题嘅。咁啊，又认为咧不小心驾驶咧最高罚款5000蚊，陈家沛咧被罚2000蚊，反映案情咧就唔严重吓。
0: 咁啊，宽以待人啊，严以律己咧就应该系唔应该调转嘅。唔应该调转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话审时度势啊，即系，佢第一次咁嘅啫，咁样咁，大家就俾一个少少嘅空间佢改善咯，咁或者陈家沛第日加倍努力啊，为香港做更多嘅嘢，咁呢个都我哋乐见嘅。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24快手。快手2025年盈利186亿17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 每股盈利4.35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6.9，另外每股特别股息4.6港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亿6009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6.96%， 预期每股盈利3.55人民币，折算港币3.90仙半。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上市早期的2022年10月除净低见31.29，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至37.94，而这个低位平均值水平37.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6 倍。快手2021年以115元上市，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倍，2024年市盈率 9.91 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7.88倍至到19.13倍，股息率0.745厘至到1.809厘，连埋特别股息就1.24厘至到3.01厘，以50天线水平52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32 倍，以买入价跌 10%， 33.74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0: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八点半。
1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早晨，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天富海湾。看看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大道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排回去海洋公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2: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5: 早晨8:31，今日的天气预测，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了。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有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的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是逐渐好转的。而家的室外气温是24.8度，相对湿度86%。
16: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17: 民生无小事。
16: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2: 民生无小事，
1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9: 新城劲爆，落榜。
20: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19: 第三位，
20: 季军作品就是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张智豪一个人的生日歌。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1: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即系乐队咧，即系之所以拆伙咧，其实不外咧就系两个好大嘅元素嘅啫，一就系因材失宜，二咧就揸

0: 女，
1: 哇，
0: 争女就一定反面嘅，我觉得太极四十几年有冇争过女先？
2: 我哋真系冇，
3: 真系冇，
2: 真系冇，
0: 我真系
3: 都唔够争，
0: 系
3: 唔够争，
0: 系唔使咁惊啊！讲争女，嗱咁又捉住太极上嚟啦，唔记得，哇，多到唔记得添啊！
3: 系佢啊，
0: 你一定系啦，
4: 惨啊惨啊，中枪
3: 中枪中枪，
5: 自投罗网，
2: 讲啲听下啦，咁多讲嚟听下。
5: 大家的口味不同嘛，我哋唔使爭嘅，係咪先？個個有個個自己的口味噶嘛，
0: 咁又好啊，即係話分得勻
5: ，OK 嘅，
0: 唔使爭
5: ，OK 嘅，
0: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6: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資訊台，
7: 音樂可以更音樂。
6: 梁兆輝一個
8: One Music Corner。
6: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9: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如果大家咧喺呢个路面上有留意嘅话咧，呢一个月份或者系上个月月中至月底咧，见到好多啲新嘅车牌啊，即系嗰啲二 set 字头，系啦系啦，二 set 字头，
3: 系啊字头，
2: 系二 set 字头。咁、当然有啲啊用翻自己嘅车牌，咁啊唔知啦。咁、但系就因为喺三月嘅时候咧，我哋嘅财政预算案咧都讲紧嗰啲电车一换一嘅计划完成啦。喺三月尾，咁所以嘣一声咧，喺嗰个月份咧就好多朋友啦，就赶呢个尾班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好多呢个电车嘅销售咧嘣嘣声，嗰啲 sales 好开心啦。咁、但系当然佢哋都系咁讲，佢话三月系咁啫，四月就真系会拍乌蝇咁，呢个必然会发生噶啦，因为你啱啱完成咗个一换一之后，咁啲车价突然间咧即系升翻十几万啊吓，即系加多十几万上去啦，因为冇咗嗰个即系税嘅优惠啊嘛，冇咗一换一嘅呢个特别嘅安排啊嘛，咁所以又去翻原本即系加埋税嘅车价啦。咁睇翻啲数字上高咧，都说明咗一切吓，因为正正咧就系政府咧，琴日就公布咗呢个统计处啊，就系今年咧三月嘅零售业总销货嘅价值咧，临时估计咧按年系升咗12%到啦，咁啊去到3.39亿啊，咁咧就系高过市场嘅预期嘅，市场预期咧就系升9.4%，而家升咗12%吓。咁睇翻喺咁多类嘅按呢个项目当中咧，内用嘅消费品咧按年系升咗40%，有40%。点解头先讲到话电动汽车啦？咁其中汽车同埋汽车零件咧，表现咧就系最亮丽嘅，零售额咧按年咧系大幅飙升咗80%，亦都创2023年2月之后最快嘅一个增长嘅速度吓。咁、另外除咗讲到汽车同埋汽车零件之外，仲有就系电器啦，同埋其他未分类嘅一啲属于内用嘅消费品，即系啲电器咧就受惠于一啲同期有啲新款嘅电器产品或者系啲家电嘅出炉啦，咁啊都带动咗呢个消费额嘅。咁啊，至于四月份系点咧？展望四月咧，协会咧就访问咗大约系3000多间嘅店铺，就涉及大约系70000多个嘅员工。咁啊调查咧显示咧，有一半受访嘅会员都话咧，营业额咧都系录得呢个单位至到双位嘅低数值嘅一个升幅咧。类别主要就集中喺啲个人护理啦、珠宝首饰同埋一啲家居电器等等。但系超过30%嘅受访会员咧都话咧，营业额咧有下跌嘅，其中咧就包括一啲钟表啊、食品啊等等。咁啊，另外就当然啊，主席啦谢邱安仪咧亦都有话咧，四月嘅复活节长假咧系香港人外游嘅高峰期，咁所以咧。

0: 市面咧都偏向淡静。咁但系由于旧年同期咧就系全年零售额最低，即系低处未算低，咁所以喺个即系叫做
1: 幅度。
0: 系啦，喺个幅度上高咧，咁啊，今年嘅四月零售咧仍然会录得升幅，但系呢个系咪真系大家好开心嘅一个升幅咧？就因为个基数低嘅关系。咁、至于呢个五一嘅黄金周方面咧，就谢安仪咧就亦都形容咧个生意高峰咧就系集中喺头嗰两三日嘅啫。咁佢话咧。传统嘅旅游区好似尖沙咀啊、旺角啊、铜锣湾咧，就冇有明显嘅增长嘅。咁啊，部分有一啲特别嘅推广活动嗰啲，咁当然生意就系会有升幅啦。咁呢个都系讲紧，如果你坐喺度就咁啊，就打开门咁啊，谂住好似以前咁啲人会涌入嚟咧，呢、這个已经系冇呢支歌仔唱噶啦。
1: 系，
0: 即系每一个行业都要各出奇招啦，谂下嗰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个生意额可以提升。咁啊，讲翻呢个电动车先啦。根据呢个运输署嘅最新嘅数据咧，就话今年咧四月啊，香港嘅电动私家车第一次嘅登记数字咧系录得8078辆，按年嘅大幅增长咧系超过两倍。头先讲咗个原因啦，就因为即系三月份嗰个最后嘅宽减要结束啦，咁所以就系咁啦。咁所以预料咧四月咧就会回落噶啦。咁啊，由呢个品牌嚟睇咧，即系大家就好有兴趣啦。究竟边一款嘅电动车咧系跑赢晒其他咧？咁大家都以为系 T 字头嗰架 Tesla 吓，佢都劲嘅。咁但系咧佢系屈居第二，登记量最。最劲嘅咧，由旧年同期嘅39架，
1: 系啦，
0: 39架飙升到今次嘅1596架，就系呢一个吓、叫做广汽 ion i 及个 i a i o n 系咪个品牌？系啦，咁佢咧就系去到呢、這个排行榜嘅第一，按月嘅增长咧有成接近70%。咁、另外头先讲到 T 字头嘅 Tesla 啦，就系1389架，其实咧相差都唔系话好远嘅，即系计个数目嚟讲，咁但系都劲嘅，大家都买咗千几架，咁按年咧就即系增加咗3倍，因为都系个基数比较低啦。咁、但系按月咧就下跌咗嘅吓，因为早前咧即系如果讲到话最犀利嘅咧，其实早前个纪录嚟讲咧就系比亚迪嘅吓，即系佢哋。是在1211架，咁啊四月嘅登记量咧就开始一路咧就开始减少啦。虽然都有按年嘅提升，咁但系比起即系三月份嘅时候咧就系减咗。不过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因为由于呢个相关嘅数据咧系计首次登记嘅数字啊，咁啊数据亦都会有即系延后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可能个数字咧仲会有少少lead time 啊，即系中间有一个空隙咁样嘅。咁但系整体上嚟讲，就因为嗰个最主要，我觉得系个政策嘅结束啦，个优惠结束咧，带动咗呢个换车嘅一个热潮啊。
1: 系，不过咧，其实睇到咧喺过去一年啊，除咗呢一个政策结束咧刺激咗嗰个销量之外咧，其实嗰个品牌选择量咧，亦都喺一两年间咧，突然之间由本来咧系一个品牌差唔多独大咧，到几个唔同嘅内地品牌出现。今次头先提过嘅呢一个销量排行榜咧，除咗第二位咧就系嚟自美国嘅 Tesla 之外咧，其实几个唔同嘅位置咧都系我哋内地嘅品牌，可以见到咧，其实咧喺嗰个电动车嘅制造同埋销售方面咧，今次咧真系好争气咧就爬咗上嚟。除咗咧可以喺香港见到呢一个数据之外咧，其实咧喺亚洲甚至乎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陆陆续续咧见到有相同嘅情况出现啊。
0: 系，除咗汽车之外咧，仲值得提嘅咧就系关于呢个食肆嘅收益啊。根据统计处嘅公布咧，第一季嘅食肆收益临时嘅估计咧就系284亿元，咁按年都升嘅，不过升幅咧就唔系话好多，系1.1%。咁啊，按食肆嘅类别嚟到比较咧，中式餐馆嘅总收益咧，以价值计咧就系微升咗，即系同嗰个整体嘅升幅嘅百分比咧都好接近，系0.9%吓。咁啊，而一啲非中式餐馆嘅总收益咧，如果以价值计咧，就相对嚟讲咧系升得多啲。咁啊，当然即系餐饮业喺我哋而家成日讲紧好多啲香港嘅朋友。 朋友啦，周围去食嘢嘅时候咧，都系面临一个好大嘅挑战。咁所以咧就要谂下，我自己呢一间餐馆，除咗喺个菜式啦，中式又好，非中式又好，其实仲有啲乜嘢可以再带嚟多啲嘅食客啲嘅附加值咧？
1: 系
0: 唔好等过后，而家要谂谂。陈柏宇嘅新歌，歌名叫做《过后》。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好
3: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覺得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昌熙已經係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

0: 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1: 當時你係
0: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噶嘛。
1: 喂，其實
0: 但係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早晨，早晨，时间咧8:52，今日程主播打开份报纸，
1: 我问你想，唔系我头先问你，唔系你讲你嗰单先啦，你中意讲啲航班噶嘛？
10: 我单
1: 唔可以我自己拣晒自己啲嘢嚟讲。
10: 唔系我有一单吸咗程主播精，不过咧我咧就见到咧、啊、就即系你觉得系可以值得。
1: 我一单吸咗程主播
10: 精。我程主播头先又见到有一单新闻，就令到你觉得有啲吸精嘅。我话不过我就见到有一班咧，就讲紧啊近期喺中东局势咧，就令到个油价上升啦。
1: 慢慢慢慢，你唔使心急，
10: 系唔心急。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阿陈美宝咧就讲啊，近期见到咧就系香港国际机场咧嗰个航班取消嘅数字同埋比率咧就都比较多。咁啊，往来香港嘅客运航班咧整体啊有大约咧5%嘅系被取消咗，而七月嘅传统旅游旺季咧就大约咧有1%都取消噶。嗱，咁啊，政府咧已经要求本地嘅航空公司咧要盡量减少影响，亦都要灵活调动资源，增加咧系有发展潜力嘅航线班次，转危为机。不过咧，其实咧讲到呢一度咧，好多朋友都话啊，会唔会真系纯因为油价，所以令到航空公司有呢一啲调动咧？咁我又咁睇，其实咧有一啲一日有好多航班嘅目的地啦，譬如话台北啊，甚至乎日本啊，甚至乎系一啲东南亚嘅地方咧，其实去到飞嗰一日咧。航空公司突然之间取消咗一班机，跟住将你摆前或者摆后咧，系时有发生嘅。不过而家咧就好似就主动啲，早啲咧就系将呢啲机咧就系去取消嘅啫。所以你话嗰个情况系咪去到好严峻咧？嗱，以我去观察，同埋咧就系以阿陈美宝头琴日咁样讲咧，其实咧都应该暂时系一个可控嘅情况噶。不过政府咧就要求航空公司啊，一定要做好资源调配。如果知道有航班系会取消嘅，尽早就通知翻啲乘客。咁、不过我都有少少个人嘅建议嘅，就系咧，如果你而家咧中意买平飞，尤其是有啲朋友咧真系喺一啲网站咧买好多航空公司嘅转机，你记住真系唔好遇到个问，因为万一中间有任何一间航空公司话俾你听嗰班机取消咗，调咗你钱咧就好地地，你都仲系等耐啲就可以接下一班航机。但系如果佢调你去后一班航机，而你又唔 accept， 佢净系退钱俾你，你买唔翻嗰个时间咧，其实咧下一班机咧即系自动等于你咧自动放弃嘅，呢个就旅游保险都冇得赔嘅，所以大家咧要留意啦。
1: 系，除咗小莫留意呢单新闻，头先佢就话我睇到报章上高讲到呢个星洲啊，即系新加坡嘅地方咧，就系、是。

0: 资讯台，
1: 早晨，早上九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说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双方有可能下个礼拜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美国将恢复轰炸行动。他其后在白宫再表示，美伊过去一日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14点条款，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巴基斯坦消息人士亦说，美伊正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谈判最快可能下个礼拜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文本，仲未回复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草案中包括部分伊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款。有伊朗议员认为内容只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袭击回应乌克兰的停火提议，自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以来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等地区都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将根据战况作出完全公平的对等回应。俄罗斯为纪念今个礼拜六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宣布在今个礼拜五和星期六停火。泽连斯基其后宣布，乌克兰自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要求俄罗斯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俄罗斯外交部就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他们撤走在当地的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就乌克兰政府威胁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袭击莫斯科发表声明，一旦乌克兰在当日实施罪恶的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必定会报复，打击基辅和乌克兰决策中心。俄罗斯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国防部的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前往意大利罗马，将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卢比奥日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星期四访问梵蒂冈期间将同教宗梁十四世讨论古巴局势、全球宗教自由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因为教宗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发表指责言论，被问到此行是否为了缓和同教宗的关系，卢比奥否认，他说今次行程早已安排好。美国驻教廷大使帕奇说，卢比奥同教宗将就美国政策进行坦诚对话，国际互动难免出现不同立场，关键在于如何透过沟通化解分歧。梅洛尼上个月公开表示，特朗普对教宗的攻击不可接受。外界认为卢比奥将寻求修补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扮演特朗普政府中较为亲欧派的角色。西班牙卫生部宣布，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会在三日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目前相关区域已经划定临时军事禁区。加纳利群岛卫生系统正加紧调集呼吸机等重症医疗资源。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将严格遵守世卫组织制定的国际传染病处置规程，严防病毒向当地社区外溢。阿根廷卫生部公布，船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之前去过南美，两人去年11月抵达阿根廷，之后多次往返智利，今年3月前往乌拉圭，再返回阿根廷，4月1号乘坐邮轮离开。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头是否在阿根廷境内，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在阿根廷旅游城市巴里洛切，星期三确诊一宗汉他病毒个案，患者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未知是否与邮轮的疫情有关。不过患者确诊的地点与邮轮出发地点威斯维亚相距甚远。 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憧憬中东冲突有望解决，道指一度重上50,000大关，标普500指数同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0点，升612点，升幅1.2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0: 7365点，升105点，升幅1.4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8点，升512点，升幅2.0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摄氏28度。稍后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睇展望，听日天气唔稳定，而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之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84%。
1: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1: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9: 自主人生今日呢位嘉宾真系好耐好耐冇见啦，别来无恙嘛，郑融。
10: 诶、哎，大家好，我好好啊，多谢，
9: 多谢晒你先。今日上到我哋新城资讯台啦，原来生活好快乐嘅自主人生。咁、咁当然你好好，都好开心啦。听到你话吓，即系近况都 very good。咁但系听众可能都好想知呢几年间，咁啊暂时见到喺即系中间好似有个空隙就冇出过啦。咁你自己。生活是怎样呢？ 唔讲下先，
10: 都好多谢，即系有好多啲乐迷啊、观众啊、网民都有关心我呢几年嘅事情啊、近况啦、啊。咁、其实喺2023、2024系我就系、放多咗时间系翻内地做个人嘅音乐巡演，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系准备录新歌嘅。咁咧系录新歌，又真系第一次经历去录歌嘅时候，系喺即系音乐上。或者歌词上面会同唔同嘅制作单位，即系可能公司都觉得，即系好似硬系争咁啲嘢，咁啊有啲来回，咁嗰度又有啲时间系啦，咁然之后再加上自己都辛苦嘅嗰段时间，因为屋企有啲事情啦，有啲状况啦，咁亦都要
9: 处理啦，
10: 好好去照顾下自己屋企人，又亦都要帮下，系即系要帮下佢大家，自己都。好，即系谂翻，我系感恩有嗰段时间系可以好投入咁样，净系打理屋企嘅嘢，同埋支持屋企人。咁所以亦都觉得系一个呢个经历系都俾我成长咗好多咯。咁就学识其实每一件事有时唔系话哦下下即系有工作啊，好似即系需要每一刻系生产紧啲嘢先至觉得个心系觉得 OK 嘅。有时其实都可以学识就算啲嘢系即系摆平摆低，咁系咪真系完全喺系啦喺生命系冇得着咧？咁又未必咯。其实自己都喺呢段过程有好多嘅。体会都比自己，我觉得都成长咗，同埋多咗一啲经历，同埋一啲对生命嘅睇法咯。
9: 我想问下郑融咧，嗱，我今日见到你咧，我就会突然间闪翻。可能好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嘅时候嗰种感觉咧，系扎扎跳啦，系啊，同埋系即系点讲咧，好 energetic 啊，系今日的而且确就好似头先咁讲咧，个人咧系。平静咗同埋稳定咗啊，讲嘢都慢咗嘅个节奏都有啲唔同啊。咁你睇翻，譬如喺个圈咁多年咧，你会点样讲自己系一啲唔同嘅阶段嘅改变咧？即系经历咗啲咩嘅阶段咧？你觉得有冇得咁样去睇？因为
10: 我
9: 见你，譬如我抄翻啲历史咁先算啦。你又曾经即系喺唔同嘅公司啊，有唔同嘅合作啊，系咯。头先你有讲，譬如自己私人嘅。生活上都有一些转变啊，即可能家企又发生一些事啊。
10: 其实好耐之前嗰啲有时都有啲模糊，
9: 有啲模糊，
10: 有啲模糊。
11: 即刻
10: 帮
11: 你
10: 动
11: 翻
10: 起
11: 身，
10: 即系可能系
11: 入行嘅时候讲起啊。即系你2004年入行，其实你觉得郑融嘅入行
9: 20年前哦，
11: 2003、2004啦。咁其实当年你嘅入行，你觉得？算唔算顺利咧？即系嗱，其实
9: 我
11: 哋好多人
9: 而
11: 家 look back 睇，其实真系嗱，一开始嗰年有终身学习啦，跟住之后好快就红灯啦。
9: 当年系咪你系咪算爆出嚟啊？
10: 都
9: 系
10: 好顺利啊！
9: 系咯，有啲人系即系唔要慢慢浸啊，即系或者叫做挨好耐噶嘛。
11: 佢就唔俾你有呢一种态度啊！
9: 唔紧要，我帮你。
11: 你帮佢举，系你做住歌迷先。
9: 冇错，
11: 系我先连只手会遮住佢，因为系啦。
10: 开头我会觉得是即系玩嘅心态多啲咯，即系唔系好理解做嘢
9: 系咩一回事咯、啊。
10: 嗰个系点样？因为好似即系甚至乎而家咯，对我嚟讲，好似做即系我嘅工作啊，到而家都系我唔觉得系工作。但系即系点样去拿捏嗰、那个系好自然，即系对于自己譬如话唱歌走入录音室要去录一首歌或者我要做一个个人嘅音乐会，即系呢一啲其实系工作嚟噶嘛，但系可能喺由我入行嘅时候我已经觉得系一啲好好玩嘅，一啲系即系自己俾自己嘅挑战，但系唔系从一种我点样去做好呢份工
9: 嘅
10: 嗰种感觉，
9: 系好玩，即系 enjoy
10: 嘅。系啊，嗰种压力系多于系。 点样去挑战呢一件事，嗯、多过系一个我、哦、工作压力，我即系咪即其他人啲工作，我要点样去诶、嗯、去搣个 quota 啊，诶、跑条数啊，
9: 咦咁咁
10: 打几多份
9: 呢
10: 个嘢啊，系可以铺下粮啊，
11: 你真系攞人哋人哋个道具嚟，
9: 郑融都话可以、啊。
11: 嗱，鄭融咧，我好記得有一樣嘢咧，我當年聽到你嘅回應咧，我好希望有機會會問翻你，估唔到而家有咁嘅機會。
10: 嗯，
11: 當年咧，你有一首攞獎歌就係同周柏豪嘅《一事無成》，我好記得呢首歌係攞獎之後咧，我唔記得係之後嘅訪問啦，定係講緊咧就係攞完獎之後攞住個獎博咪嘅時候，是第一樣啦。哦咁你又有个答案？
10: 发生咗咩事啊？
11: 你答咗个答案系几得意，因为其实好多歌手攞完奖之后咧，佢会话啊，多谢好多人啊，点点点啊咁样啦。你当时系好认真咁俾咗个答案，记者就话多谢周柏豪，因为其实咧喺呢几年嘅事业入边咧，你话其实你都系傻傻更更，你唔知嘅，你都系有佢发展，系佢叫你去唱呢首歌，系佢俾 idea 你，佢 inspire 你，即
10: 系
11: 其实嗰几年，但系。嗰几年你好红嘅红绿灯，即系其实而家卡拉 OK， 我都肯定，如果嗰晚冇点过呢首歌，呢间卡拉 OK 系冇人入过去嘅。其实
10: 咁好咁讲，
11: 所以点解你会觉得嗰几年你自己其实都唔好似唔知发生紧啲咩事，定系话都系觉得工作系唔使谂咁多啲嘢，系自己会嚟。
10: 嗰几年发生啲咩事啊？
11: 系
10: 我。只要可以讲呢首歌，我都好 surprise 你会记得，我有讲过话系佢，系佢嘅，佢嘅主意嚟嘅，系啦系啦。咁仲系嗰阵时佢话佢好相信，呢一首歌系好有信心噶，但系真系要合唱，要揾一个女仔唱。
11: 佢嗰阵时都系
10: 咁。
11: 咁
10: 我记得我公司之后，例如好似定系之前就喂佢嚟紧咧，佢应该会有啲嘢问你噶啦，你自己睇下啦。咁佢话叫佢问你啊，咁样我话哦，咁样咯，咁佢就有一次我哋喺 TVB， 咁就等彩排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系坐喺观众席嗰度噶嘛，等噶嘛，咁我哋又坐埋咗一二边咯，咁佢就嗰阵时仲系 iPod 噶嘛，就攞咗个 iPod 就话喂，有首 demo 啊，我俾你听下，我觉得呢一首歌会得噶，你听下先啦，跟住我会听完，跟住我就咦咁得意嘅呢首歌，即系又好似英文歌，但系又有啲好似又中文广东歌 feel， 但系又有啲英文歌 feel 咁样咁有趣嘅，哦咁样嘅合唱歌都几新颖下，因为喺我感觉上嘅合唱歌都系即系可能啲抒情啊慢啲啊，即系
11: 或者讲感情啦，
10: 讲感情啊，
11: 反叛吓，当时年轻人嘅心态
10: 咁特别嘅，咁我又真系冇乜头绪噶嘛，就。咁佢话佢好有信心啊！咁我其实我嘅心态系，如果出合唱歌，即系跑通告做宣传，有多个人喺度，唔使我自己啦，系啦。咁就系，所以我间唔中我都话说，如果系一个组合就好啦，我唔使自己一个咧，自己一个有时好闷噶嘛。咁我就觉得有趣，可以同一个人，即系同多一个人。出去工作跑宣传，咁样冇咁闷咯。诶、好啊好啊，如果有一个宣传期可以咁样就正啦。咁我就好啊好啊，唱啊咁样咯。
11: 所以有阵时啲嘢就系咁样嚟噶啦，一首歌一个缘分，咁啊令到而家呢首歌真系红到今时今日啦。
9: 咁所以对于阿郑融嚟讲，唔知道今日嚟到我哋同我哋倾偈咧，会唔会觉得好闷噶咧？休息一阵先啦，一齐继续。FM99.7 新城资讯台，
1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5: 国事小专家。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6: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1: 好啦，我识翻嚟咧，继续今日嘅

0: 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郑融喺度嘅。
1: 系 ，hello，
0: 你好啊！头先讲到即系自己都谂翻之前啊个事业啦，上上落落高高低低，程主播提咗啦。咁我哋有啲得意嘢又讲咗。如果有得俾你翻转头，你会唔会揾一啲嘢觉得自己以前做得唔好，可以俾你改一样嘢？你会改啲乜嘢咧？
1: 点解你会问呢个问题？我反而想有兴趣。
0: 点解会问呢个问题？佢点答先？佢唔答我嘅答案就、
1: okay. 我佢一定会答你嘅。
0: 系
1: 系。改嗰样嘢咪就系唔好同阿周柏豪合唱咯，
0: 即自己攞埋个，自己攞埋个安娜系，未必一定系事业嘅，好多嘢嘅，
1: 好鬼认真，
0: 转唔转公司
2: 谂唔到，
0: 系
1: 系，其实你可以用你个方式答啊，冇咩系需要改嗬，行咗就行咗，
2: 行咗就系行咗，即系要行咗先至可以自己有。自己嘅即系一啲得着咯，咁样咯。
0: 咁而家譬如话睇翻满唔满意之前已经攞到嘅一啲喺可能乐坛上边嘅一啲得着啊，甚至乎系咪你自己心目中入行嘅时候希望要嘅嘢嚟嘅咧？
2: 我入行嘅时候真系冇谂咁多话，即系想要啲咩，即系可能自己都系最即系。我系中意音乐嘅，系啦，即系享受喺舞台上面去表演嘅。咁、但系要讲到话啊，即系好计算话自己想系最后尾得到啲咩咧？讲真，我真系我问题系我都唔识得咁样谂噶，系啊，我谂我反而都系。即系后知后觉，哦，原来我即系呢个系翻嘅一份工嚟嘅。
1: 我觉得我唔知咁样问得唔得咧。即系啊，郑融系咪唔系 desperate 嘅？你中意唱歌，但系你唔系嗰啲 desperate 嘅，你点解会笑啊？即系唔系 desperate 嘅意思系。因为你系中意咪唱咯，唔中意我又停两年。
2: 啊，咁又唔系噶，我系唔想停噶，即系从来我冇想过停噶，真系咁啊。
0: 误会咗佢，
2: 咁
0: 但系
2: 好好啊，因为有好多人可能都会有呢个误会
1: 啦。譬如红绿灯或者我哋数得出嗰几只歌，但系你咁多年啊嘛，你唔系一个。好勤力，
0: 你咁多年你有咩代表作啊？
2: 其实我勤力
1: 节目好多代表作，
0: 系咪先？你咁多年你有咩代表作？
1: 唔系就系
0: 你最少揸几首歌，
1: 人咪就系节目咯。我唔系歌手啊嘛，我系电台节目主持，我系资深批啊，你知唔知啊？
0: 哦，我资深
1: 系啊，所以我咪有好多资深嘅电台节目做咗几廿年咯，1000集30周年够耐未？
0: 系我都有几百集嘅。
1: 咁但系我想问翻阿郑融就系啦，你唔系一个经常都有出。品嘅人，不过你头先又自己讲话，即系你唔觉得一定要咁样喺度有 production 咧，先至叫做即系好似 exist 咁啊嘛，系咪？
2: 如果系自己情况控制唔到底下，即系要咁样谂咯，即系有好多嘢唔系自己控制到，但系应该系讲翻我，可能好多人觉得我即系点样停下唱下停下，其实我系咧有一段时间我系 keep 住有出歌噶，但系唔知点解咧系入唔到，即系好似硬系大家睇唔到咁样咯，系啊，即系可能就系解，即系要用一个解说，就系有啲歌手可能喺头嗰五六七年，即系都系要好奋斗、好艰辛嘅。咁嗰啲时间，大家都可能市民未必知道有呢一个歌手嘅存在，可能佢红咗先知道，但系佢红嘅之前，佢已经出咗到七至十年啦，咁样系咯。咁可能我嘅状况就系我一出到，大家即刻马上就已经即系
1: 認識
2: 我啦，已經都唱得出我嘅歌啦。但係我真係我事業係去到第八年，去到第可能十幾年，我係冇停過出歌噶，其實真係冇停過噶，係啊。但係真係唔知點解，
1: 好似覺得你
2: 冇出，即係可能啲歌真係。有好多因素噶嘛，一隻歌可唔可以有嗰个流行程度？可能嗰段时间真系系啦，唔会行运由即系第一日行到最，即系行到永远。
0: 个运未到啫，嗰阵时可能
2: 真系 解釋唔到，但係我係 keep 住有出過嘅。咁去到譬如疫情之前啦，咁我自己都好開心啊！即係嗰首歌叫做《十三樓的大笨象》，咦，終於啲人又聽到我唱歌啦咁樣。但係我嗰首歌嘅之前 keep 住有㗎，係啊。咁我自己又係好開心，咁就《十三樓的大笨象》之後就多喝水到咁呢個安全駕駛就比較又少啲人。聽到嘅，因為嗰陣時係疫情嘅超高峰期啦，咁根本都冇得做宣傳或者，嗰首歌有可能係即係分數差咗啲嘅流行程度，但係而家就有翻呢首歌啦。
1: 係咁，但係你叫做喺個圈又唱歌唱咗咁耐，咁有啲歌你又知道，即係譬如紅綠燈或者頭先我哋講嘅多喝水啊、大笨象啊呢啲係叫做多啲人會記得係鄭融嘅歌啦。喂，你自己收到首歌嘅時候咧，你有冇嗰個 sense 嘅？即係你有冇嗰個 sense 或者嗰種感覺係？诶，我觉得呢首都几好听，呢首应该会比较上上下榜啊，或者多啲人会认识嘅。但有啲可能你自己收到嘅时候，你都咪咯，即系有原因噶嘛，其实系咪先？即系有啲你觉得哇，呢首
0: 另类咗少少，
1: 麻麻地，或者太 niche
2: 都系嘅。因为我谂真系去到工作嘅入行第十年到即系打后嘅一啲时间，其实自己都摸索紧，即系自己喺。一个公司里面是同即系同事或者 A&R 或者老板，即系嗰个沟通嘅方式应该点，即系或者点样去表达自己咯。咁当然啦，真系曾经遇过有啲歌系觉得，真系好似冇乜 feel， 即系觉得应该
0: 要推啊啲歌，
2: 应该好似会冇乜反应噶。咁点解会咁样嘅咧？咁但系可能即系嗰阵时又会觉得，不如试下有啲嘢又相信下大家，咁又试下。即系我觉得可能嗰段时间系即系喺奖项上或者嗰个认同上系。即系少咗，但系我亦都喺嗰段时间其实系得着到即系唔同嘅即系譬如话待人处事啊，即系点样去表达自己啊，去认识自己啊，我觉得嗰段时间系做紧一啲 inner work 嘅时间咯，系啊，
1: 调整紧自己入边，
2: 系啦系啦，或者有好多对于自己嘅问题会咦？点解我会咁嘅？点解我会咁嘅？即系调整自己，系内在处理自己内在，去明白自己嘅一个长嘅阶段咯，可以咁讲。系啦，就系咁咯。
0: 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同谢容倾偈。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半，
3: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朗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深井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就是西费广场。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万善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尖沙咀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早上时间九点三十二分，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咧预料会喺今日咧系逐渐缓和噶。咁啊，一道云带咧系覆盖紧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8度，稍后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之后嘅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3度，相对湿度83%。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9: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而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4: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吓，直播室入边咧有程主播，有小猫麦卓华喺度。今日自主人生嘅嘉宾咧系郑融，你好啊。
5: Hello，
4: 呢个时间可以上翻嚟我哋 MBO TV 啊，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咧星画同步嘅直播，同埋咧见到咧我哋有两个歌迷仔喺度咧，同阿郑融一齐咧就系完成呢一个访问嘅。
5: 系
4: 头先。你话你做咗一啲可能自己心态啊，
5: 我想先问佢，咁、啊、你觉得呢首歌系边一种类型啊？呢一首即系系大笨象啊，多喝水嗰啲啊，即系而家首新歌啊，呢、這个下不为例系啦、还是系一啲另类嘅歌咧？
6: 呢首啊，
5: 介绍下先啦，
4: 系
6: 我会觉得佢同红绿灯好似有少少相似，
4: 咁啊得，
6: 即系嗰、那个。嗰、那個，
5: 但未必個紅綠燈咁耐之前，
6: 音樂嘅嗰個氛圍啊，係啊，
4: 係
6: 啊，咁但係譬如話歌詞嘅意思上，佢係一個佢係一個優雅版嘅紅花會咁樣咯，因為紅花會即係嗰陣時係即係比較。比较刚烈啲嘅一种讲女仔点样去看待，即系点样去睇爱情，然之后大家应该要即系轰烈同埋刚烈啲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下不为例，都系一首我觉得好女仔嘅歌，你好少会听到男仔会围埋话嗱，下次唔好啦，下不为例，下不为例。通常呢样嘢系啲女仔嘅群嗰度先至会大家好似互相勉励。大家下次唔好，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咁、就好似系有一种一种承接住嗰种 spirit，
5: 嗰种精神，
6: 嗰种精神嘅一首歌咯。如果净系讲歌词上咁，
4: 系系但系歌词上又流露咗一种咧，好似你讲完下不为例之后咧，都系得个讲字，但系临尾可能又因为一啲唔同嘅因素。自己都是重蹈覆辙的，
6: 会的，
5: 一个过程咯，
4: 系
5: 啊，即系 loop 咯，
4: 循环，
5: 系啊，都系无限 loop 咯，
4: 系多唔多咁嘅事啊？现实生活，
6: 咁一定会有咯，每个人都
5: 你多唔多？
6: 多唔多啊？我谂唔算啊，
4: 突然之间系咯，我谂谂下，唔系好对路啊，今日
5: 我帮你啫，我帮你不帮衬你，
6: 算。唔多嘅，因为我都系嗰啲
4: 对
6: 自己好严谨嘅，有时系啊，
5: 好严谨啊，对自己
6: 系好严谨。咁有啲嘢
5: 即系唔可以俾自己放纵咁放任，
6: 系啊系啊，
5: 咁样系咪
6: 啊？系啊，我唔系好得咁样噶，系啊。
5: 以前系咁定系而家系咁？
6: 我谂我不嬲都系咁，即系内心有一个斗策，有个斗策先锋喺里面，即系好似
5: 唔好啊！你又嚟啦，你又去，
6: 系啊系啊，
5: 系咪即系咁啊？
6: 我内心有个咁样嘅人喺度噶。
5: 咁系咪曾经即系有啲比较惨痛嘅经历咧？所以即系，你唔好咁样啦，你又会去翻嗰啲位啊，一阵自己又好唔开心噶啦，郑融。
6: 我觉得我自己嗰啲又唔算惨痛嘅，我成日听我身边啲女仔朋友讲嗰啲，我觉得佢哋有啲惨痛啲，即系可能我都系试过即系一次咁样咯。咁但系自己要自己作为经历嗰个人，有时就会觉得。听人哋嗰啲惨啲嘅会唔会噶？
4: 都唔系，
5: 唔系
4: 噶。第一身感受
5: 通常系觉得自己惨啲嘅，
4: 系
5: 啊。你觉得人哋惨啲啊？咁你嗰啲真系好惨。咁你嗰啲 girlfriend 嗰啲真系好惨。
6: 系啊，咁我就哦，人哋都咁样。好彩我冇咁大件事啫，咁样咯。
5: 即系你觉得自己由细到大，即系去到而家咁都冇变过，即系对于感情啊、爱情嗰啲睇法都系冇变。
6: 谨慎咗咯，
5: 谨慎咗。
6: 谨慎咗嘅，
5: 系
6: 啊，
5: 恨唔恨咧？
6: 恨唔恨啊？我觉得真系顺其自然咯。我而家又会几真系几 享受
5: 一个人
6: 而家系啦自己嘅生活，好好自由啊。嗯，同埋
5: 但是你会不会想将来的？
6: 将来啊，
5: 都年纪大了怎么办？
6: 咁我觉得最紧要有钱啫。
4: 你叻， yeah! 你真系转翻广东话叻、啊。我喺度谂紧，都唔知道你系咪谂住将条片拎去边度播？
5: 吓唔系，我无聊啫嘛。你知道我突然间系傻下傻下噶嘛，成日都
6: 系咯，即系。即係因為唔係話市侩啊，因為我有身邊有啲一啲嘅女性嘅朋友，即係年紀可能都大我啲，咁好搞笑，佢哋喺度講緊睇論院噶，但係佢哋咁啱都係單身嘅，係啦係啦。
5: 點解你覺得搞笑啊？
6: 唔係即係我嗰一刻我會覺得嚇，即係。即系玩到去睇老人院 tour 咁样，咁佢哋讲到鬼雀跃，
5: 有啲玩到去睇纪念花园噶啦，我啲
4: 我唔敢问，虽然我成日都想问佢嘢，但系呢啲问题问完真系会反面嘅，
6: 同你冇乜
4: 关
6: 系啊，因为
4: 吓唔系我年龄上暂时我未去睇老人花园，我好惊我问佢，佢而家真系反台，冇人做 live，
5: 佢有伴啊，因为佢已经有另外。一半嘛，所以即可能嗰个冇咁多呢啲睇法，但系单身嗰啲系会谂嘅，谂
6: 自己嗰啲系啦，点样
5: 会谂自己嘅安排噶嘛？
6: 系啊，安置自己啊，安排啊，咁啊，跟住话我谂下，咦，又好似系喎，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实在嘅，
5: 系啊，你迟早都要面对噶啦，吓
6: 俾自己咁，佢哋就会睇到哇，好靓啊，又唔知咩房就
5: 系
6: 几多钱，
5: 系
6: 啦，咁
5: 有咩照顾啊，有冇医生啊？物理治疗啊，
6: 咁我又会听到嘅时候，咁我又一齐睇，咁真系好靓。
5: 唔系喎，但系我想讲系反而另外一样嘢。头先你话啊嘛，即系嗰种系有钱又得，但系唔同嘅，有啲系心灵嘅，你明唔明啊？嗰只咧，即系有啲人可以倾偈啊。咁另外一只就系、是、即系实际上你话哦，我唔使咯，我有钱嘅，我请工人照顾，但系嗰种 mate soul mate 嗰种感觉。我哋休息一阵啊，一齐再倾。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嘅。即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5: 好啦，先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郑融喺度啊，郑融你好，
6: 系 hello，
5: 系算啦，我三 part 我都问唔到你讲嗰样嘢，我问你啦。
6: 嗯，是
5: 真的很认真地问。其实呢很多人呢都喜欢标签你呢不是很讲嘢、甚至乎呢真的我听过的郑融好像敲一下面的咁。其实你都有歌唱过啦。是啦。咁但係呢
6: 嗰首歌我觉得幾好听，叫黑面神。
5: 我都係觉得黑面神係好听嘅呢首歌。咁但係
6: 宣传下先。
5: 其实即係你点解会俾人标签或者调返转，其实你唔係一个咁嘅人嚟㗎嘛。即係我同你做过访问，同埋之前有啲工作上我都有同你来往过。其实有冇諗自己原来呢即係真係有一个面具摆咗喺度呢，令到人哋误会咪好唔抵囉。
7: 嗰、个先系最自然啦，其实嗰个唔系面具嘅反面，
5: 唔系问你啊，
7: 因为我
5: 啊，我知啊，
7: 之前啊成日俾人话黑面神噶嘛，我有过呢晒呢啲经历噶啦，
5: 咁你去 cover 翻佢首黑面神啦，
7: 唔系啊，因为我哋自己系唔自知自己嘅样子出嚟，原来俾人个感觉系咁，唔笑就系咁咯，
5: 你俾佢讲啦，得几分钟，
6: 系啱噶，啱嘅 Karen 讲得啱，即系
5: 你有冇介意过其实？
6: 有介意嘅，但我会觉得细个嘅时候介意都明白咯，因为会好着重啊，即系人哋唔中意我，我唔开心。咁、但系，即系到慢慢去要去谂通呢一件事嘅时候，就系、是、即系有啲嘢系冇办法嘅，或者即系尤其是喺呢行啦，即系有啲。嘢一定係會變咗，即係觀眾或者傳媒係會係好似一定要有啲標籤放喺某一啲嘅藝人身上。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娛樂圈嘅就係咁樣，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叫做 marketing 係咯。咁講講下，即係佢都係佢講啫。咁但係譬如話，好似你話哦，係咪面具唔面具？咁梗係調翻轉啦，有面具先至笑啦。即係係、即係只不過放。仲好 relax 咁样，咁我可能唞下啫。
7: 讲得几好啊！佢讲有面具先，即系
5: 你哋上翻嚟 MBO 签，你睇埋情主播嗰个笑容。
7: Exactly 系头先佢讲，即系因为我知道人哋话我唔讲嘢唔笑就黑面啊嘛，所以我
5: 你而家学咗笑噶。
7: 学
5: 你而家学咗成日都40000咁噶，
7: 系啊，呢、這个咪就系面具。
5: 咁你有冇啊？你会唔会学啊？会唔会刻意啊？
6: 我只不过系 aware 多啲，即系人哋有人喺身边，即系我其实有时系可能真系好攰噶嘛，咁系即系自己咯。但系咁人哋嘅目光其实就系第一个要放嘅，就梗系睇住一啲公众人物先啦。咁我其实系一个唔系真系太有呢、這个啊，我系公众人物呢样嘢，因为我真系觉得有呢一样嘢系好嘅，我会觉得好似空姐嗰套制服，同埋空姐嗰个 feel 咧，即系有一种诶。我隨時是 stand by，一個空姐是為你服務，親切可人，完全
7: 我都要開始用你這個想嘢的模式，
5: 你戴頂帽咯，你戴咗帽就得
7: 啦，係，長期為你服務，有咩幫到你？
6: 係啦，但係如果藝人有藝人呢一套嘢，我自己啊，我覺得好攰噶，即係所以我有時會熄一熄呢個mode 咯，咁俾自己即係可能睇一睇，但係。
7: 一熄就变黑面粉，
6: 即系一熄，即系可能我自己以为即系呢个世界都熄埋人哋，但系人哋睇到我噶，即系开头系唔 aware 人哋系睇到我噶咁样咯，咁或者人哋睇到但系扮睇唔到，咁我以为人哋睇唔到，咁啊真系慢慢咪咁样放大咯，咁但系冇办法咯，咁都要自己继续做咯，咁咪即系提醒自己多啲，哦，人哋睇到你噶，即系你唔喺黑房里面
7: 咁
6: 样。
7: 识啦呢个 mode， 即系一出到嚟就。
6: 其实唔系识唔识个 mode， 系我唔可以攰住，即系我通常系攰，我就会可能冇乜表情，
7: 唔可以攰。
6: 攰住啊！
7: 哦，即系叫自己唔好
6: 醒啲，醒，
7: 唔准攰。
5: 即系其实都系要 alert 啦。
7: 系啊，系，即系要刻意。
5: 我睇呢件事咧，其实我系要

佢澄清嘅，因为我起初我都系听传闻啦。咁嗰阵时咧，我系新起呢度啦。咁有一次话说咧，即系多喝水咧，就应该嗰年系劲爆攞咗奖啦。咁啊攞之前咧，我哋就有一个即系记者会。咁嗰个记者会咧，其实咧就通常吓一般咧嘅歌手嚟到咧，就喺出边咧同啲记者打下卡啊、social 啊，跟住做下访问。就郑融一个坐咗喺一个休息嘅入边。咁但系当日咧系有同事同佢讲咧，就要帮手做一个我哋叫做 take 一啲嘅短句，佢好好，其实佢当时佢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廉话：，而家全球不稳定嘅因素增加，投资者对于分散风险同埋多元化资产配置嘅需求上升，因此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并且会喺重启之后优化期货合约产品同埋机制。陈浩廉在本台节目话，本港从三方面入手构建黄金交易中心，包括三年内将黄金仓储提升到超过2000吨。而家机管局正扩展仓储设施，目标是1000吨，同时亦会有不同的仓储机构和金融机构有兴趣在本港扩大仓储或者设立新仓储设施。至于在精炼方面，政府正接洽世界各地的黄金精炼厂，特别是去年和深圳签署合作备忘录，更好地利用内地的精炼支持本港的黄金业务发展。在结算方面，陈浩廉说，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港金结算有限公司正推展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目前正制定具体的机制和标准，目标今年内试营运，之后就会再检视怎样与货币结算系统对接去提升效能。美伊战事有望结束，港股高开317点之后，升幅扩大到超过4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26581点，升367点，成交有809亿。啲新经济股向上，快手急升超过7%，百度最新升紧4%，阿里巴巴方面最新系升紧4.3%，腾讯升紧2%，京东升紧2.3%，美团最新升紧2.7%。周大福发盈起估计上年度顺利大升最多50%，股价最新升紧50%。油价急跌，中石油最新是跌紧4%，中海油最新跌紧3%。至于中石化方面，最新是靠稳。百济神州首季纯利急升超过170倍，股价最新是升紧接近50%。国企指数报8926点，是升125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佢话可能达成嘅协议包括伊朗将高浓缩油运送到美国。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但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行动。他其后在白宫再表示，美伊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14点条款，为更长

0: 红色嘅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都话，美伊正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嘅谈判最快可能会喺下星期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正审议文本，尚未回复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嘅草案入边包括部分伊朗认为不可接受嘅条款，有伊朗议员认为内容只系美国人嘅愿望清单，并唔现实。美墨加世界杯会在下个月11号揭幕。伊朗足球队主教练加莱洛埃话，球队将为开幕前14日抵达美国，又话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他提到，球队原本安排了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但是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巴，伊朗外交机构将会竭尽全力确保伊朗国家队无障碍参加所有国际比赛，强调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又说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责任提供所有必要的保障。今年的世界杯下个月11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被编在 G 组，而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境内进行。秀茂坪宝达村一对70几岁的男女倒闭在单位内，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昨日下午4点几接获男死者家人报案，警方到达达恩楼一个单位，发现男死者在单位内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两人在现场证实死亡。消息话，他在之前发出过讯息，提到自己不开心，亲人到单位拍门，但是未有回应，于是报警求助。据了解，两人离婚之后仍然同住，他们的儿子已经离世。案件由秀茂坪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天气咧系唔稳定嘅，星期六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好彩真系命双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中。

0: 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看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清水湾碧屋落斜西贡方向，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尖沙咀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搞出呢个时间，我记得咧上次我同其中一位嘉宾咧，我好拍档我咧倾嘅时候，我都哇喺正喎，好玩咁嗱，都真系嘅。佢呢个活动咧系由5月1号至10号噶嘛，咁所以点止一个星期咧？今个星期继续吸引住大家，因为咧佢啲工作坊啦，一啲嘅即系活动啦，会喺咧成5月9号同10号会举行嘅。咁所以咧，希望吸引大家参与下，同埋了解到咧即系我哋嘅即系社区又好啦，同埋咧即真系咧了解到多啲唔同嘅即系好玩嘅地方啦。咁先请我嘅好拍档出嚟先，就系嚟自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就系黄敬聪 Desmond。Desmond 你好啊！
8: 大家好，又见面啦。
7: 系啊，平时我想问你 Desmond 嘅啫嘛，跟住但系喂，我点都要加翻啦，系咪先？佢系嚟自边度啦？
8: 系啊，加翻一串嘢，
7: 系啊，
8: 有时又惊讲错一 R 咧。
7: 系啊，
8: 因为我最多啦，最多人咧即系题外话啦，最多人咧就系第一句咧就会唔系叫讲错名嘅，唔系长春蛇，系长青蛇。最多啦，
7: 你讲咗俾我知听之后，我惊我错添，不过唔紧要嘅。总之我记得 Desmond 呢个名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最正咧就系啦。其实我哋今日就系会继续讲呢个沙头角跳岛艺术游啦，咁但系今日请嚟呢位嘉宾特别嘅地方咧，佢呢一个会咧，我都访问得人多噶啦，但我原来访问呢个世界真系好大，香港真系好大。呢、這、一个嘉宾咧就系嚟自香港天空风筝学会，就系陈建全 Eric 你好啊，
9: 系你好，系好开心见到你哋，
7: 我仲开心啊，因为我同阿Desmond 讲，哇，呢个名咁特别嘅香港天空风筝学会。我是从来没接触过，对不住，所以今天要靠你话给我听呢，这个学会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9: 是啊，已经是其实1993年成立的我们的学会。
7: 哦 ,OK, 想当时呢推开这个学会，有没有真的很想令到大家放多些风筝还是怎样
9: 的？大家包括那个大家包括埋自己。
7: 自己即是又是自肥系列嚟嘅，全部都系。
9: 我哋就系想，所以咧就系想即系搞个学会咧，就多啲结识多啲唔同嘅朋友啦。接受外国啊或者国内嘅风筝节嘅邀请嘅，咁啊观摩一下，大家彼此交流啊认识咁样咯，希望。
7: 系，不过我要问阿 Desmond 先，点解今次会同即系阿 Eric 有呢、這个系咪合作？会喺呢个沙头角跳岛艺术又会发生嘅啲事？
8: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即系。好榮幸啦，邀請到 Eric 啦，咁咧就會嚟咧擔任導師，咁就係咧喺依個嘅沙頭角嘅跳島藝術節裏面咧，我哋其中有3日咧就係會有一個嘅即係環保風箏嘅工作坊，咁咧就阿 Eric 就會做導師，教大家去製作環保風箏嘅，
7: 咁。你都好環保嘅，以前喺未開班之前，你有講噶。
8: 係啊，但係咧，我想講翻究竟點解？我想講翻究竟點解咧？即係會 要揾啊 Eric 風箏大師過嚟教大家去整風箏，就係呢嗱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集咧，咁我哋都講緊我哋做好多藝術嘅創作嗰陣時候咧，我哋都盡量想接地氣嘅，即係我哋唔想話即係憑空製作一啲嘅藝術品，而係同個社區咧，同佢哋當地嘅生活環境有聯繫。咁而我哋喺我哋做好多即係訪問啊，即係啲村落嗰度咧，佢哋都不約而同講咧，話佢哋細個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哋自己都有放風箏嘅經驗。咁當然啦，佢哋唔係專業啦，都係類似自己玩玩下啦。但係咧，有個共同嘅特點就係咧，佢係自己製作嘅，自己製作。咁但係咧，好似即係即係而家可能大家物質豐裕咗啦，咁可能即係就算玩嘅嘢好多啦，喺户外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大家會即係而家都好興，即係喺郊外啊，去嗰度 camping 啊，即係去玩啊。咁但係咧，好似我發覺，好似呢一種嘅即係儀時玩意咧，好似咧慢慢被人遺忘咗。咁而喺好多嘅村民啊，而家都已經係我哋講緊五六十歲嘅一啲村民嚟講咧，佢每次講翻起呢啲嘅即係細個時候玩嘅時候咧，佢哋都津津樂道嘅。咁所以我哋就想啊，不如就趁住呢一個嘅藝術節嘅機會裏面咧，揾阿風箏大師啊 Eric 過嚟咧，就去教大家去做翻啲風箏一齊放。咁而且咧有好難得嘅機會咧，就叫阿 Eric 咧就準備幾隻哇好大型嘅風箏放出嚟俾大家去欣賞下。觀賞下，咁我覺得係一個你當有少少又係自肥啦，就好幾親子嘅一個活動嚟嘅。
7: 同埋我想知係喺邊一度放嘅，即係到時
8: 我哋就會喺都係喺吉澳嘅
7: 吉澳放，
8: 係啦，喺我哋就會喺吉澳裏邊嘅一個嘅即係近住漁民村嘅一個廣場個位置嗰度咧去放嘅。咁到時候其實我哋會風箏大師咧就會帶翻佢嗰啲即係珍藏嘅。風箏咧會俾大家去欣賞啦，咁亦會咧定期就會放一啲嘅大嘅風箏俾大家去欣賞咁樣。
7: 係，即係九號、十號都會放噶嘛？呢個
8: 我哋會總共咧主要咧就係喺嗰個嘅十號嗰度。
7: 哦，
8: 十號嗰度。咁其實我哋喺一號同埋三號咧已經咧、已經有放噶啦。咁樣咁啊，大家所以咧有興趣咧就把握機會咧就十號。就再過嚟咧，我哋嗰度咧去玩放風箏嚇。
7: 係嗱，逐樣逐樣嚟先，因為咧啱啱所講啦，其實咧首先啲朋友仔可以就係製作啲環保嘅風箏啦，另外就係個大型嘅風箏會放啦咁。我想先問一下就係風箏大師嗰、那個環保風箏會係做啲乜嘢㗎？
9: 哦，嗰只環保風箏咧，我哋只不過係好似我哋諗翻起我細路仔嗰陣時穿執啲報紙啊，同埋執一啲爛咗個風箏。啊、原來支竹仲有用喎，拆咗佢愛嚟，將佢再做咧，亦都可以飛到上天嘅。
7: 哦，即係到時大家會試下嘅，
9: 係啦。
7: 哦 ，OK， 咁大型風箏會有幾大㗎嗰只？我想先吸引下大家先。
9: 最長都超過好似百零尺到走串繞嘅。百零尺左右，
7: 系我本身數學好差噶，我 decimal 出百零尺即係幾大？
9: 大概三十米至四十米左右。
7: O K O K， 呢個 O K， 咁大啊！
8: 係啊，係啊，對佢濕濕碎啊！
7: 三十米、啊，
9: 我唔敢放咁長，有啲仲長。
7: 三十米至四十米、啊，
9: 因為我試過做過八百米噶，八百尺噶，八百尺嘅風箏。
7: 但係呢個三十米至四十米係你自己做出嚟噶？
9: 係啊，全部都我做啊。
7: 哦，哇 ，O K， 即係你係特登為今次去做噶？但之前可能做落嘅，
9: 之前都有做，但有啲嘢都要加添，会更加个色彩咧，更加好啲，加长啲，
8: 可能会配合翻我哋嘅主题啊，咁、样，咁啊，所以其实今次我哋嗰个环保风箏工作坊咧，我哋都尽量用啲环保嘅材料啦，咁、可能用一啲嘅报纸啊，或者我哋即系一啲即系一啲纸张已经用过纸张啊，咁、我哋就爱嚟做材料都可以。油嗰啲顏色啊，都可以重新變成一隻好靚嘅風箏。
7: 所以到時咧喺而家就係主力十號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就係去到即係喺一個工作坊啦，就係、關於呢個風箏工作坊啦，同埋咧就係、到時阿風箏大師咧就會喺上面即係放一個勁大嘅風箏嘅咁啊。OK， 咁啊大家拭目以待，究竟呢只冇咩風箏啦，同埋即係主力係吉澳呢、這、一個，即係因為跳到好多唔同嘅島啦，我哋有上次提過，有就係鴨洲啦、荔枝窩啦咁，咁但係主力就喺吉澳度放啦咁。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Facebook。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8: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9: 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
10: Empower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Olivia Rodrigo, que é Drop Dead.
1: Season Talk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但我想问一下，就系风筝大师咧，你系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放风筝噶？
4: 系啊，我细小嗰时就系已经系放风筝嘅年代嚟噶啦。咁啊，好当时咧，好多人玩一啲嘅竞技嘅风筝，

0: 咁但我細路仔嗰時都係咁樣玩呢啲，但我爸爸咧、就唔想，即係覺得驚危險，就做咗一隻蝴蝶嘅風箏俾我。
1: 嚇係啊！你爸爸係做蝴蝶風箏俾你啊？
0: 係啊，咁啊，佢希望我玩中國嘅風，我爸爸係對於中國風箏咧識嘅知識係多啲嘅。咁我覺得啊，我都幾好玩，但係都唔及當時嗰、那個競技嘅風箏嗰個刺激。
1: 刺激啊嘛，你話係。
0: 但係我當我大個咗之後咧，玩到好厭嘅時候，我諗啊，咦，爸爸話。原来做中国风筝好犀利嘅，你可以做咩形态都得噶。你明白嗰个起飞嘅原理咧，你任自己创作咩都得。哇，呢啲好啱我嘅性格啊！咁、于是乎咧，我有好多嘅研究啦，去都成日东又去中国各省市啦，见到人又问人啦，去到外国啊都系咁样问。直到而家咧，我系识好可以做好多嘅创作嘅。
1: 哦，喂，即系咧，我真系有啲蠢啊！即系我要讲下，因为我成日觉得咧，风筝咪就系一张嘢，
0: 系啊，
1: 跟住有十字形嘅支竹，咪就系咁样就放风筝嘅咯。
0: 系啊，
1: 乜原来仲有好多唔同嘢可以做出嚟嘅咩？啱啱你想中国风筝，风筝咪就系风筝，有中国风筝有啲咩特别咧？
0: 中国风筝咧有一种咧就系譬如比较象形化啲，好传统嘅，因为佢系用传统用啲竹嚟做噶嘛，竹经过加熱啊，即係唔係燒佢？加熱佢，佢會比較軟一啲嘅，軟啲就有一成唔同嘅形狀。譬如好似我做一條龍嘅風箏咁樣，佢個頭、佢個身屈成一個圓形，屈成唔同嘅角度，就要用啲火咧輕輕輕去屈成咁嘅形狀。咁於是乎咧就可以咧做成唔同嘅形態啦。有呢度好處嘅，咁咪就係、是比較好原始化、自然啦，同埋美觀啦。各樣的特色都有啦，咁樣咁我由於我哋係香港人啊嘛，我中西都識，變咗我做一個設計一隻五環嘅時候咧，我係唔係用竹為屈噶啦？我自己係倒玻璃纖維嘅嗰陣時係90年代，
1: 玻璃纖維係代替竹咁樣去做，
0: 係啦，因為嗰個環咧係有成一米咁大嘅。
1: 哦，
0: 个立体风筝嚟嘅，
1: 我就系话啦，啱啱嗰一路听就系，其实风筝系咪平？因为我嘅想法就系、是，都系嗰个菱形啊嘛，菱形嘅风筝，跟后面有两条尾咁样啦，即系我喺我嘅即系想法里边一路都系咁样噶啦。咁但系喺你嘅想法里边，sorry， 你
0: 讲好多种噶。其实风筝咧，你见到嗰个菱形咧，只不过系叫平面食风射风嘅原理。风筝嚟讲咧，起码有三个起飞嘅原理嘅。
1: O、okay, K， 你讲嚟听下有边三
0: 个？一个平面即系食。
1: 食风
0: 同埋射风啦，
1: 系啊，
0: 一个咧叫做中空射风
1: ，OK，、
0: 另外仲有一个咧叫旋转式射风咁飞上去嘅。
1: 哦、oh, ，OK，
0: 可以好精彩嘅。
1: 中空石佢一讲风筝真系好开心，我想我听。
0: 系，好开心。
2: 佢自己即系自得其乐咧，即
0: 系我就好开心。
1: 喂，你嗰次中空射风嘅喎，你佢阿 Dash 阿妈唔讲，佢攞啲垃圾胶袋。
2: 系啊，喂，我都想分享嗱，即系我讲紧咧，我自己咧就真系冇放风筝嘅经验，所以有阵时咧，
1: 你冇放过风筝噶？
2: 即系我自己冇，即系
1: 你冇整，
2: 即系冇正式佢，即系特别啊，我。郊游啦，咁我就带只风筝出去放，我自己都冇试。
1: 哦，你冇试过。
2: 咁但系咧，即系当即系我同阿即系另一个即系我哋依次活动嘅一只合办机构乡村啊
1: 阿史
2: 阿史咧去倾嗰阵时候咧，佢一讲话啊，我哋想搞，不如搞一个呢个，我即刻赞成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喂，即系我觉得呢个活动咧系即系第一就我觉得喂，我都。即系咁大个人咧，我都想玩啦。第一样嘢，我都觉得好玩喎。即系我都俾阿 Eric 感染到你，见到一讲风筝呢个人
1: 咧，好开心啊！
2: 即系好似咧，咪请佢食饭都好开心，同佢讲风筝嘅就可以讲足三日三夜。咁啊，即系我就令到我自己即刻谂翻我细嗰阵时候，其实我自己咧就冇真系
1: 玩风筝，
2: 但系咧我就记得我每次咧，我真系即系我讲紧好细个，即系我即系讲紧小学嘅时期，初小嘅时期里边咧，我净系印象之中咧就香港成日打风嘅，即系打风，咁啊打风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咧一去到即系三号风球啊，或者之后八号风球咧，我就会咧即刻咧就攞。我阿媽嗰個線轆，我阿媽車嘢噶嘛，嗰啲線轆，咁咧就攞啲佢個線轆啦，然後咧就去屋企嗰度攞個啲惠康膠袋啊，白紅色嗰啲膠袋啊，白色嘅膠袋咧就捆住佢，然後咧就。 抌出去街嗰度咧，就自己喺度即系喺度放風箏噶啦，我就即係
3: 我都係，
2: 因為我依個印象我自己嚟講，對我嚟講好深刻，因為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因為第一你見到嗰個膠袋係飄下。

0: 飘下飘下咁啊，挫下挫，同埋当时候咧一定有风啊嘛，
1: 系啦，冇错，呢个重点。
0: 即系你平时嚟讲，你唔会做到依样嘢嘅，但系咧，即系喺一个冇技术嘅底下咧，里边咧，你显到你嘅技术咧，就系打风嘅时候啦，咁样。咁所以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候系成日都玩嘅，即系呢个。咁啊，
1: 即系玩放胶袋啊，
0: 系放胶袋啊，真系
2: 精彩啲添
0: 啊！咁所以我就谂紧，头先嗱，你头先讲咗咧，有几种嘅即系飞行嘅原理啦，即系嗱，菱形嗰种，头先佢讲嗰种咧，我哋理解啦，点样？
1: 中空啊！你仲有個，你咪中空啦，係咪算唔算中空咧？
0: 係咪呢個係咪中空咧？就
2: 中空射風嗱，譬如好似我自己都設計咗嗰個五環嘅風針，就叫做中空射風嘅原理啦。因為五環嘅風針係一個立體型嘅，即係個。就咁樣，
1: 奧運五環啊嘛，
2: 奧運五環係啦，奧運五環你本身係一個標誌嚟嘅啫嘛，
1: 是啊、
2: 但係將佢變成一個能夠起飛嗰個原理咧，就係、是、我嘅設計，喺1994年嘅作品嚟嘅。咁、樣咧就係、是、當啲風啊，嗱，譬如呢個環喺呢度，
1: 係啊，
2: 當啲風一吹落嘅時候咧，咁喺中間嗰度咧直接冇，即係走唔到出去噶嘛，啲空氣，咁咪由呢度咁射落去咯。
1: 中間通落去，
2: 係通落去啦嘛。咁啊，就等於好似一個產生一個好正常嘅對流嗰個誒
1: 狀態，同物理係有關係嘅。
2: 係啦，呢個對流咧，空氣向下流，好平均咁向下流，呢只風針咪向上升咯。所以我放嗰陣時咧，好多人即係我哋啲國際風箏比賽覺得，香港隊放唔到嘅，你唔得嘅，咁指住。
1: 真係有國際風箏比賽㗎？
2: 係係啊，個個好多隊都有，以為我做啫。仲搞錯做隻飛唔到嘅嘢，但係冇風啊嘛！呢、這個人睇下啲人各其他啲風箏飛上嘅，但係睇你點先咁樣。啊，後來咧3.8級風，隻風箏嘣一聲飛咗上去，哇！全部好似好震驚咁樣啊！啲評判話：我攤到啦，我攤到啦咁。
1: 哦，你喺內地嘅時候。
2: 係啊。
1: 哦。係
2: 啦、
1: okay ，
2: 即係好開心啊！總之好開心啊！
1: 係。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天气咧系唔稳定嘅，星期六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新城劲爆，龙王劲爆！
4: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
4: 早不晚，季军作品就杨千嬅一首叫做《回归一》。

张智豪啊，一个人的生日歌。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4: 嗯，
3: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 FM 九十九點七至一零二點一，新城資訊台。
5: 揾嚟搞村村長，嚟嚟。
6: 我都好想咧吸引下大家，即系话阿妈 Desmond 讲一样嘢好啱嘅。其实大家谂咗好耐都冇放风筝噶啦，系即系我自己有放过，
4: 嗯、
6: 我系喺大美督嘅放嘅。我记得我同阿 Desmond 都有讲，我喺大美督放嘅时候咧、嗯，其实咧放风筝嗰下咧系开心嘅。
4: 嗯，
6: 我直接啲噶，放嗰下真系好开心，因为你用尽。諗法啊，點樣可以放到上去呢、嗯、你點樣可以一路飛啦？咁跟住，即係我嘅人要點樣跑呢？咁樣即係佢會跌落嚟噶嘛？咁跟住我好記得有一次我成功放到上天度，越放越高，越放越高，睇唔到。跟住就諗，嗯，都係齋企喺度啫。而家
4: 好悶啊！
6: 嗱，我系唔应该喺阿风筝大师面前咁讲嘅，但我就谂紧，因为我好想俾大家，亦都系俾阿风筝大师话俾我听，喂，其实放风筝对你，因为你一讲就好脆弱，你觉得风筝又好，放风筝呢一个嘅活动又好，俾你一种咩乐趣？点解你会咁开心嘅？
4: 哦，乐趣就多咯，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做创作制作嘅，但系觉得喂呢样嘢，除咗我欣赏一啲前辈嘅师傅。教导我嘅嘢，哇！佢做嘅风筝好靓。原来我识个起飞嘅原理，我可以做创作、哦。
6: 嗯，
4: 一个做创作人又能够成功，系好开心、
6: 嗯。
4: 尤其是放风筝咧，就好似一个人生嗰、那个过程咁样
6: 嘅、嗯。
4: 你会同大自然接触，当呢个风筝经过你嘅精神去做咗呢个风筝嘅嚟，其实呢个风筝，我觉得佢好似系同我生命有咗连结。
6: 嗯。
4: 佢能夠飛上去嗰陣時，係咪等於我自己飛上天啊、
6: 嗯？
4: 我同呢個大自然好有連結。仲有放風箏嘅過程咧，研究啦，好辛苦啦，整到啦，整唔到啦，又成功啦，
6: 嗯、
4: 又俾風吹啦，斷咗啦。呢啲過程咧係一種享受嚟嘅。包括你話你正話話好悶啊，都係一個過程。有齊呢幾樣嘢咧，只係一種真正嘅放風箏嘅樂趣。
6: 冇錯。你嗰樣嘢係因為我冇一開頭嘛，
7: 嗯、
6: 即係個風箏我買翻嚟噶嘛、
7: 嗯，
6: 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我整個係未有嗰種嘅感覺、嗯、就是、哇！我親手整到一個風箏而放到上去咯。
7: 喂，同埋咧，我自己因為咧，即係因為我籌備個活動，咁、
6: 啊、
7: 我都有同阿風箏大師去即係睇啦。咁佢都有積極放風箏啦，咁佢示範，即係試下啲風啊。佢喺度試啲風，咁我亦有即係咁我嘅班車邊過嚟試下。玩下啦，跟住佢指導啊，咁我發覺其實咧，即係喺放風箏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唔係話

0: 你睇到等嘅，其實你都要感受啲風嘅、
1: 嗯。
0: 你自己個人啊，即係佢因為有大師指點我嘛，
1: 嗯、
0: 即係你要感受一下啲風嗰啲風向，然後你先要放啊，要
1: 收
0: 啊，定點樣？其實係有嗰個嘅技術喺度嘅。只不過即係我哋嗰啲即係冇技術嘅人咧，就喺度就好似你咁
1: 啊，不斷我都係啊，
0: 唉放咗啦，好似完成任務啦，
1: 好高好高啊，放咗啦。
0: 但係咧，其實即係我見阿風箏大師嗰啲咧，佢放嗰時候咧，佢會慢慢佢感受嗰啲風嘅啲風力係點樣啦、
1: 嗯，
0: 然後啊放高啲，放低啲啊，到可能冇風嘅時候點樣去借啲風咁、嗯、樣，係全部係有技巧嘅。咁、
1: 嗯、
0: 但係當然啦，我口講就無敵啦，但係做唔到啦，我當然就咁。
1: 我正常就係咪你嗰陣係咪有冇目標？係咪越我成日都覺得放風箏越放越高噶嘛？但其實越放越高係咪越放越高應該唔好玩嘅，因為就睇唔到個風箏嘅都。
0: 嗯唔係，其嗱，即係我嚟講，我覺得就唔係話一定放到最高就為之最好嘅，即
1: 係
0: 佢當然咧，佢哋有啲即係目的性嘅放風箏，即係舉例以前佢哋會戒風箏嘅、
1: 嗯、
0: 可能啦、
1: 哦
0: 是，或者佢哋有啲比賽放得最高咁啊鬥高啦。但其實我覺得放風箏嘅樂趣就唔係放到佢唔見咗咯、
1: 嗯，
0: 而係即係感受嘅大自然嘅。我自己都覺得，即係你感受啲風力，然後啊，你想啊依段時間放佢高啲啊，借住風力、嗯、啊，突然間你會感受到冇風喎，點樣喺冇風嘅情況底下，仍然可以維持到佢繼續可以喺一定嘅高度裏面呢、
1: 嗯、
0: 其實都係巧妙嚟，都係要靠你感受嗰啲風力，然後自己點樣控制嗰個線轆啊嗰啲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今次嚟講，亦希望即係俾到機會俾即係參加者咧去體驗咧，唔係純粹放風箏裏面咧，其實去嘗試去即係，我覺得而家大家啲人咧太忙啊、
1: 嗯，
0: 香港人，佢好少靜落嚟去感受一樣嘢啊，即係可能我哋每五分鐘都忍唔住要睇睇個電話裏面有冇 message 揾我哋啦。
1: 係，我唔想睇佢都
0: 係自動，你隻眼你自然會就，但你好少真係咧。即係喺你放風箏嘅過程裏面，你真係自己會好 relax 去感受同個大自然嗰個嘅即係風啊嘅力度啊，你可以多一啲時間去欣賞到嗰個大自然嘅景色。我覺得依個亦係即係所以我自己有啲嘅私心推介就話，其實好適合啲一家大細去參與嘅一個嘅即係活動咯。
1: 嗯，但我想問一下，到時風箏大師咧，你去做嗰、那個即係用環保去做一個。环保嘅风筝啦，咁系咪会同大家一齐整，然后再同大家一齐放噶？
2: 系啊，咁样嘅同大家一齐放啦。我如果有啲人唔系咁熟嗰阵时候，我咪会教佢点样放咯。其实呢个风筝系包飞嘅，
1: 包飞咁犀利。咁如果系冇风，你包唔包到飞先？
2: 冇风都可以，不过要你自己轻轻走几步咯。
1: 哦、
2: 一样系飞得到。
1: 喂，因为我正正有一个问题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其实冇风系咪放唔到风筝噶咧？
2: 冇风放唔到嘅，系啦，你即系冇风冇自然嘅风，你只要自己向后走，咁都会飞嘅。咁嗰个都系人力嘅风啦。
1: 嗯，
2: 因为始终风筝咧都系靠一个平均嘅对流啊嘛，产生个对流会。会飞得起噶嘛？
1: 系
2: 才会
1: 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咧，其实你到时嘅时候咧，都系会让大家即系亲手去做个风筝啦，咁样。咁我都会谂啊，其实你有冇试过或者即系做风筝会唔会真系失败嘅咧？
2: 好多年前啦，
1: 哦，
2: 而家基本上就唔会噶啦。而家我要做个风筝咧，系喺脑里边构思咗得至开始做嘅。
1: 嗯，
2: 就好多年前咧，即系比如世事嗰阵时啊，或者。三十年前啊，咁啊嗰陣時咧，
1: 就會失敗，
2: 即係有失敗嘅。
1: 嗰失敗嘅原因係啲乜嘢啊？
2: 嗰陣時咧就都好多原因嘅，即係話你嗰個唔同嘅，即係嗰個設計啊，都唔同噶嘛，唔係諗住啊設計咁就話得飛就
1: 得啦，
2: 係㗎，一定要具備嗰個起飛嘅原理嘅、
1: 嗯。
2: 例如嗰個左右嗰個平衡啦、對稱啦，包括嗰個角度啦，
1: 咁複雜㗎，原來
2: 係啊，仲有啊，就算隻風箏得啊，如果你唔係話成日放，唔知道嗰個同即係嗰個放咧，即幾時收幾時放咧，係亦都放唔到嘅。有風亦都放唔到，所以咧係三樣嘢：天地人咁樣。
1: 嗯、，OK。
2: 天時地利人和係啦。
1: 你試過最耐咧做一隻風箏要做咗幾耐啊？你
2: 哇都好耐喎，剩三百幾個鐘頭喎。因為如果喺我哋創作嘅裏邊咧，譬如好似做五環嘅風箏，我由构思创作去谂呢一样嘢，谂就得啦。跟住，喂，可唔可行啊？嗰阵时九十年代嘅啫，
1: 嗯，
2: 九十年代 我话啊，咁大只五环呢个立体嘅五环，搵竹嚟屈就得唔得啦？谂咗唔得，又薄口又重，点样敲成啊？咁样咧，跟住再谂啊，又不如碳纤维我都够胆。哇，嗰阵时个胆好粗，为咗艺术咧，乜嘢都愿意去做。跟住我啲朋友话：你傻嘅咩？碳纤维边个俾你有？有边有啲材料俾你碳纤维？我贵贵都得。嗰阵时我自己搵到钱啊嘛，自己做。跟住话玻璃纤维啦，咁样跟住就啊好啊，玻璃纤维都好、啊，都系一个好咁啊，俾钱人哋因为我唔识点样倒噶嘛，俾啲车行啊教我点样用啲玻璃纤维只咁样做。原来做完亦都系唔得嘅，因为嗰啲车吓，即系嗰啲车行咧，即系电单车嗰啲，佢同你保箱纤维只碎噶嘛，纤维丝，收尾唔得。后来因为俾我好又揾到咧，哦，原来咧有啲纤维丝都好似一捆绳咁样啊，系唔会断嘅，啱晒啦。咁啊，于是呢个一桶纤维丝，跟住买一桶荷兰嘅啊出口，即系香港有嗰啲纤维胶我都唔要噶，一定要好嘢噶，荷兰进口嘅嗰啲纤维胶，咁啊倒食做一个大嘅铁帽，铁帽嚟嘅喎，嗰阵时我做识做金工啊嘛，铁帽就整咗一个形状，咁样咧将啲纤维丝翘住落去，跟住倒啲丝落去压实佢，跟住咧落埋催化剂、硬化剂，哇！嗰阵时点样调校几多分之几一滴，哇！点就好难嘅，嗰阵时倒咗咧就过脆，有啲系过软又唔得，最后就成功啦！哇！总括嚟讲咧，哇！嗰、那个过程咧几乎做到自己谂下，真系好似唔想做，哇！吉到只手啊，初做嗰时谂谂下都唔会放弃啦，我已经系决定参加。嗰、那個風箏節啊嘛，國內嘅潍坊風箏節啊嘛，我哋嚟自香港一定要有啲睇頭嘅，啊一定要咁樣代表香港啊嘛，咁一定要完成啊，咁啊始終都完成咗，完成咗咧，哇嗰陣時
1: 真係好開心，
2: 呢種痛苦咧，即係我全部翻曬嚟啦，有幾萬人，哇
1: 睇住你放風箏，
2: 睇住即係好多人嘅，睇住最開心就係啲人睇啊喂。你只風箏啊，
1: 係因為係覺得唔得，
2: 唔得啊！即係你唔係咁樣綁噶呢條線。喂，原來我呢只我係中空射風嘅原理，係反方向噶。平時放喺我哋平面嗰啲風箏，上高嗰條線短啲，底下條線長啲都冇問題，可以射風啊。跟住我知道佢來意啊嘛，即係嗰啲個中國師傅，佢以為我後生仔唔得啊嘛。我話我多謝你啊，射射咁樣嘛。我話其實我啲風箏係反轉嘅，上高長啲。底下短啲，
1: 系
2: 就系咁嘅意思。
0: 唔系，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咧，其实而家风筝大师咧，基本上咧一出手咧就做得成功，因为佢已经清楚晒所有啲原理
1: 啊。系，冇错。
0: 即系所以佢自己制作嗰啲嘅风筝咧，基本上系可以飞到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咧，真系不妨咧就跟阿
1: 风筝大师
0: 拜下师，学下整风筝。啊！我而家都即系讲嗰下都心痒痒啊！
1: 因为我自己都好耐冇放风筝，同埋咧我冇谂过原来做一只风筝系要咁耐嘅时间，同埋啱啱想我话，啱啱计个300个钟咁多嘅咁啊，做几日嘅时间，同埋我觉得而家我哋好少放风筝，即系我哋搵唔到乐趣。但系啱啱你想讲啊，其实原来我哋由零开始去做嘅时候，可能个乐趣咧你就会搵到啦，因为你感觉到啊，原来自己做嘢可以放上天空上面啦咁。咁所以就系喺十号嘅时候啦，有呢一个嘅工作坊啦，即系希望大家有到时参与。
3: 来电显示见到系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先可以喺手机屏幕上揿呢个红色嘅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乐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1: 嗯，
0: 真系噶，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2: 前咧第一句嘛，嗌到好长嘅，
0: 今天今天
2: 唱嚟好似啊。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咁啊！不过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3: 掌声就嚟啦！
0: 系啊！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 但咧，我又想问一下即系风筝大师，你而家多唔多放风筝噶？
2: 而家唔多，我系多要多做多啲，我中意做风筝多啲嘅、哦，做完咧放一两次就即系完咗个心愿啦咁样。
1: 哦 ，OK。
3: 喂，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我谂相信好多听众，估佢哋都会问，喂，突然间俾我哋咧撩起条，
1: 系啊，
3: 我想嗱头先你就讲过你喺大美督嗰度放风筝啊，喂，风筝大师如果。即係其實你有冇邊啲地方你覺得喂平時放風箏啲都幾好嘅喎？有冇推介一下咧？即係有啲地方、地區啊，即係除咗係咪大美督都一個幾好嘅？
2: 但係啦，大美督咧都好多人去放嘅。但係如果主要如果譬如香港嚟講咧，你話常見嘅一個點咧，就譬如就清水灣郊野公園啦，即係大澳門啦，同埋呢個石澳嘅泳灘都可以去放嘅。你停咗嗰個泳櫃就可以去放。放嘅，其中有个位置咧就拨咗出嚟咧，就俾你放嘅。
1: 啊，唔系度度都可以放风筝噶，
2: 唔系噶，唔系噶，有个法例噶。
1: 哦 ，OK， 等我听下，呢个重要，重要，重要啊！哦 ，OK， 即系譬如石澳咧，系有个
2: 泳滩，
1: 你系可以放嘅。
2: 就係泳櫃停咗之後咯，
1: 泳櫃停咗，即係係啦。如果啲人游緊水嗰啲咧，你就即係放唔到啦。OK， 咁即係跟住仲有個大澳門，啱啱你想講。
2: 大澳門啦，同埋龍蝦灣啦，都係放風啦。仲有個海濱公園啦，呢啲係規劃咗出嚟嘅，即係寫明係可以放風箏嘅。
1: 我唔知原來有地方唔可以放風箏。
3: 哇死啦！頭先我講我自己嘅路，我大大我講
1: 唔係膠袋啫，
3: 唔係，同埋我係講緊我係好多年前。
1: 哦，原来系点解要规划？点解唔可以度度都放风筝？我屋企楼下好大场嘅喎，点解唔可以放风筝？
2: 咁都有少少历史原因嘅。如果因为当年嚟讲，响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嚟讲咧，多数又系放一啲好简单嘅风筝嘅。简单嘅风筝里边冇咩设计嘅。咁佢嘅兴趣喺边度？就响嗰、那个彼此咧喺度界扰。
1: 哦，
2: 当时嚟讲咧就系、是、比较就危险嘅，即系大家嗰个安全意识就唔系咁清楚嘅。咁咧啲玻璃线咧有机会会界到人噶嘛，同埋咧放上高有飞机嗰阵时亦都会有啲影响噶嘛。咁所以咧就规划

0: 咗出嚟咧，慢慢覺得原來啊，原來都有為咗安全嘅起建咧，就規劃啦，就有啲地方咧，譬如5000米範圍之內咧就唔可以放風箏嘅，有建築物咧60米範圍嘅。範圍之內的建築物都不可以放風箏嘅。
1: 哦 ，OK， 所以真的要找翻個啱嘅地方去放風箏。喂，最後一個問題咧，我唔知風箏大師你有冇覺得我好無聊，但我真係好想問，其實個風箏咧，如果真係越放越高，佢真的會掂到個飛機嘅咩？
0: 都係啊，因為你
1: 真的會嘅咩？
0: 信政府咯。
1: 哦，
0: 嗱，如果假定佢真係放咗上上高嘅時候，佢風箏啊，我哋細個嗰陣時。放到插咗雲都好開心嘅，總之見唔到隻風箏有條線喺度都好開心。
1: 係啊，即係我意思就係、其實我哋真係人手放，當然啦，我梗係唔會鼓勵大家都係唔得嘅嚇。但我會咁樣諗，我哋個放風箏真係可以放到咁高嘅咩？
0: 放到好高得㗎，係啊，穿過雲㗎嘛。因為飛機裏邊又係咪有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咩啊？
1: 引擎？
0: 嗰唔係嗰個。是不是那個引擎啊就會扯入去嘛，有陣時候啲雀仔會撞到人。
1: 冇錯冇錯，
0: 喂，如果你以前我哋隨便呢望出街啊，細路仔嗰陣時望出街呢，即係嗰陣時未有法例嗰陣時，隨便有風嘅時候喂幾十隻風箏喺天嗰度飛㗎。
1: 哦。
0: 喺邊度都有隨時都可以用到風箏。
1: 細個時候。
0: 如果真係好多風箏飛咗上去喂扯咗落個引擎嗰陣時候都唔係幾好喎，我覺得。
1: 係啊，同埋都係危險嘅。係。冇錯，咁所以喺個即係法例規定之下，大家即系揾翻啱嘅地方。我即系唔会，我即今日先发现，哦，原来咧系即系唔可以周围放风筝嘅。好彩上要大美督咋，
2: 系啊，好彩你唔好自己乱咁乱个噏啊！真系，
1: 因为我真系好耐冇放风筝，但系我觉得呢个放风筝嗰个嘅自由系好好嘅，系同埋啱啱 Desmond 想讲，其实你之前都放过一下啦，因为跟阿风筝大师学啊嘛，重拾翻呢个感觉如何咧？
2: 哇，非常之正啊！因為我突然間感受到嗰、那個即係個風箏咧嗰個生命力啊，即係你感受一方面你感受啲風啦，個風力啦，即係以前即係如果你平時我哋生活嗰時候，其實你唔會特別用呢種嘅感覺去感受啲風力噶嘛，你可能忙於其他嘢根本唔會，但係當你真係諗住要放個風箏嘅時候咧，你一下子咧你會。好似挞着咗另一样嘢嘅，即系啊，你要尝试真系感受一下啲风力先。诶、我依、這个依一、這个力度，我应该要咁样做啦。即系当然就系跟阿大师讲啦。啊，咁样依、這个风力咧，应该喂要收咯。

0: 个风筝咧就放上天嘅。我谂呢个咧，即系对大家嚟讲都系可能好少见噶啦。咁最后我要补充，记住大家千祈唔好周围放风筝啊，会拉你嘅咁。喂，个重点系会危害到啲飞机。OK， 多谢晒两位，多谢风筝大师 Desmond，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年话：，而家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投资者对于分散风险同埋多元化资产嘅配置需求上升，因此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喺重启之后会再优化期货合约、产品以及机制等。陈浩年在本台节目上说，本港会由三方面入手构建黄金交易中心，包括三年内将黄金仓储提升到超过2000吨。在精炼方面，政府正接洽世界各地黄金精炼厂，尤其是去年同深圳签署合作备忘录，更好利用内地精炼支持本港黄金业务发展。而在结算方面，陈浩年说，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港金结算有限公司正推展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目前正制定具体的机制和标准，目标在年内试营运，之后再检视如何与货币结算系统对接，提升效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话，美国好有机会会同伊朗敲定协议，有望喺佢下星期访问中国前达成。内容会包括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警告如果伊朗唔同意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行动。佢其后喺白宫再表示，美伊进行咗非常富有成效嘅对话，好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的谈判很快，最快可能会在下星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话，德克兰当局正审议文本，之后会透过巴基斯坦回复。有消息话，伊朗预计会在星期四作出回应。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草案入边部分是伊朗认为不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加墨世界杯会在下个月11日揭幕。伊朗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话，球队将会在开幕前14日抵达美国，又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加莱诺埃又提到，球队原本安排了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不过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外交机构将会竭尽全力确保伊朗国家队无障碍参加所有国际比赛，强调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又说世界杯的举办国政府有责任提供所有必要的保障。今年的世界杯下个月11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被编在 G 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外电报道，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几间大型银行暂时停止向同伊朗石油有关而遭到美国制裁的五间炼油企业发放新贷款，包括内地最大民营炼油企业之一的恒力石化。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金监总局在五一长假前向大型银行作出口头指示，要求暂停向有关炼油企业发放新的人民币贷款，同时亦都要暂停催收现有贷款。不过，国家商务部在5月2日发布通知，指示企业可以无视美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管制办公室上月底将恒力石油列入黑名单，同时警告各银行如果支持购买伊朗石油中的中国国营炼油企业，就可能会面临二级制裁。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说，美国已经致函两间中国银行，警告他们如果被发现支持同伊朗相关的交易，将会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但是并没有透露两间银行的名字。秀茂坪宝达村一对70几岁的男女倒毙在单位内，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就说下午4点几接获男死者家人报案，警方到达达恩楼一个单位，发现男死者在单位内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两人当场证实死亡。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找些兼职做，见识一下又赚点零用钱。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湾区声势力，
2: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2: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9: 嚟到咧5月7日11:00全新的节目啦，就是这个湾区声势力啊，咁就由呢个新城资讯台同埋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的一个节目啊，咁啊喺呢边啦，新城资讯台咧有我 T-Max 海鉴星啦，咁喺广东嗰边咧。
10: Hello， 我是广东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TMS 你好，
9: 你好啊，宇航
10: 咧就系听紧节目嘅粤港嘅朋友讲句咧，就系上午好啊，从今日开始，以后每个星期四都有我哋两个出现，
9: yes。
10: 我哋会同大家带嚟就系、是包括可能系大湾区啊，或者成个中国啊，嗯、最流行嘅一啲音乐嘅新鲜元素啦，或者新歌同大家分享嘅，
9: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华语的歌曲啦，在整个中国啦、香港啦，各样的地方，大所有的地方都好啦，其实很多人听啦，我们都很想在这里将不同地方的音乐可以 group 埋，可以 share 到俾大家，咁将我哋中意嘅一啲嘢去同大家分享嘅。
10: TMS， 我觉得可以即系轻轻同听紧节目嘅朋友介绍一下我哋嘅节目嘅内容嘅，即系包括啲乜嘢咧？譬如话我哋包括咧会有一啲新歌嘅推介啦，
9: yeah。
10: 因为作为电台嘅DJ， 我谂我哋平时都会收到好多好多唱片公司啊、歌手嘅派台，咁我哋就要以个人专业嘅角度身份去从呢。在堆歌当中去揀最好听或者最值得分享的一些作品和大家节目当中呈现的，是
9: 吧？是啊，除此之外呢，我们是也都会有这个叫大湾区音乐榜啊，那真的每个礼拜呢，哇，我们是好多个，我们是4个大榜单联合，然之后再在入面呢，即是经过即是这个专业的人士呢，大家一起精挑细选啦，先至揀到10首的上榜作品。
10: 这四个榜都介绍一下，有两个是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音乐先锋榜和粤语歌曲排行榜。
9: 是啦，
10: 你哋两边都有两个榜噶喎。
9: 系啦，咁我哋嗰边咧就有呢个劲爆本地榜啦，同埋有我哋呢个嘅国语力排行榜啦，咁啊四个榜单加埋。
10: 加埋啲上榜歌，我谂应该都有50-60首嘅。
9: 有，
10: 从呢50-60首里边，再即系结合翻拣前10位，就组成我哋呢一个全新嘅大湾区音乐榜，系嘛？
9: 系啊，冇错。咁啊，所以真系一个好唔简单嘅任务啊。
10: 咁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三重惊喜的，就是可能我们都会不定期邀请一些歌手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分享他们的近况啊，或者有什么新歌啊、新专辑都会跟我们听一下的嘛。
9: 没错，是啦，那而这个有时呢，就因为我们是连线去做的嘛，所以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新鲜的，即是来紧的这位朋友啦，其实之后大家就会听到啦，那就在宇航，是坐在宇航隔离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鲜的这件事。
10: 这件事都好正啊，因为佢系 今日从香港朝早坐车过到嚟，
9: 我都觉得好得意。
10: 嚟到广州呢度坐喺我身边，然之后再同香港嘅朋友连线。
9: 冇错，系啦。咁啊，佢系边个咧？大家听住节目就会知噶啦，系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不如我哋即刻开始我哋嘅节目内容先啦。咁啊，首先咧，我哋就有我哋每月嘅推介啊。
11: 湾区声势力每月推介。
9: 节目开始的第一个月呢，咁啊由我哋呢边啦，系啦，咁啊新城呢一边啦，咁啊有一首想推介俾大家嘅作品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呢，就系一位好耐冇出歌嘅朋友啊。哇，咁啊佢啊真系我谂佢对上一次出歌，我都真系已经唔记得咗系几耐之前。
10: 系开 show 我仲见到佢嘅，
9: 系
10: 系嘛，但系新歌就印象当中真系有好长嘅时间，几年嘅时间。
9: 系啊，咁佢就系许志安啊。系啊，咁啊，今年咧即系加盟咗新公司啦，咁亦都同一时间出咗一只全新嘅作品，叫做《信天翁》，系啦，咁啊，借住即系《信天翁》呢种雀啦，即系其实原来呢种雀，我依家先知啊，即系我因为做呢首歌嘅功课先知，原来呢一种雀咧，大部分时间咧系冇一个定居嘅地嘅，即系冇一个固定嘅迁徙路线嘅。咁其實就係講緊，即係象徵住咧人咧，其實不畏風浪咧，勇往直前嘅精神啦。咁希望透過呢一首歌咧，就可以即係將即係同大家講啦，面對人生嘅起伏啦，其實逆境入邊咧依然可以奮鬥前行嘅，因為信天翁啊都係逆風而行嘅。呢個時候聽聽呢首歌《信天翁》，佢係許志安。

0: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嘅翻到嚟呢一 part 嘅湾区声势力咁啊，呢个时间咧，坐我身边嘅就系我哋嘅嘉宾啦。嗱，呢位嘉宾都几神奇嘅，因为咧佢系香港嘅创作歌手，
1: 系啊。
0: 咁但系咧，由台湾发展啦，由内地发展啦，咁啊，之前上年咧亦都攞埋我哋音乐先锋榜嘅呢个湾区歌手啊。
2: 系啊，年度湾区歌手。
0: E.P. 潘宇谦，欢迎 A.P.
3: Hello, Team X, what's up?
2: Yeah, what's up?
0: A.P. 听讲你之前跛咗，
3: 其实我是旧患嚟嘅，我十年前已经断咗只脚噶啦，咁跟住做完手术，但系嗰个医生有少少误诊啦，咁就我都未生翻晒啲肌肉，佢就叫我做咩运动都得啦，咁我就依十年就不断去，我又滑雪啊，又踢波啊，又打篮球，咁去到上年我有一日行路系行唔到多一步，咁就哇！好大鑊喎，跟住就即刻去醫院度 check 啦。咁佢一照就話我腳踭係磨蝕到個關節退化到65歲咁咯。
0: 嗯，
3: 咁跟住佢
0: 今年先64啫嘛。
3: 你條腰先48啫嘛。
2: check 咗馬數
3: 啊
2: 嘛，
3: 我哋係咁樣啊。天
2: X，OK OK OK，
3: 阿斷水流大師兄係咁樣。
2: OK OK OK OK，
0: 唔係好嚴重嘅喎，已經係退化到真係。
3: 是啊，即是被偷走的30年咁样。
2: 哇！
3: 咁跟住之后，我就等个上年我专辑个宣传完咗之后，我就哇真系做手术啊咁样。咁做完个手术系有三粒

0: 釘咧，螺絲釘咧係鎖住個腳腕嘅。咁依三粒釘係陪到我即係離開個世界㗎啦，會。
1: O K。
0: 咁所以我依家左腳喐嘅幅度係少過右腳，我諗都40-50%。
1: 你幫佢起名先得喎，
2: 改翻名俾佢先。哇！但會唔會影響
3: 都做唔到其他運動啊？即係而家係咪？即係做唔到似前咁啊？
0: 都會爭啲嘅，但係佢話我遲啲可以做翻運動，但我依家練翻啲肌肉先咯。我之前就因為未練好曬啲肌肉，咁嗰陣時諗緊做唔做個手術住嘅，因為嗰陣時我一月去咗我個好朋友，亦都係我監製陳夏威嘅婚禮，咁我就真係撐住拐杖去，咁喺澳洲原來就有得租輪椅喎，咁、跟住我就咁好多賓客都狂玩我個輪椅喎，咁嗰排就咁啊，陳夏威仲話：喂，你有輪椅嗰陣時好似紅啲喎、不如你成世坐輪椅
2: 啊！整個
0: professor
1: 真係好 friend
0: Xbox 喎 ，Xbox
1: 啊，係
2: professor AP。
1: 咁當然我同阿 Team X 或者同我哋聽緊節目朋友講聲先啦。而家 AP 咧喺我面前咧係行得錯嘅
0: ，OK
2: OK，
0: 唔係意志嚟嘅。
1: 點解會踢到佢嘅呢一個即係受傷咧？咁嗱，即係我又覺得蔡翁失馬，AP 失腿就焉知非福，因為嗰段時間即係聽 AP 講話又要休息啊，有卧床，反而多咗靈感去寫歌諗歌喎，係嘛？
0: 其實因為我冇其他嘢做到啊，咁我喺張我真係瞓喺張牀度啊嘛，或者拐下拐下去洗手間咁樣，咁我咪喺屋企度寫歌咯。咁跟住我依家依首新歌《碎鑽星球》都係上年應該10-11月嘅時候寫啦。咁跟住嗰陣時啊，監製陳夏威又俾咗好多 assignment 我啦，算係佢就話嚟緊呢個歌手想要咩歌，呢、這個歌手想要咩歌，不如你就試下。咁陸陸續續就嚟緊會有6-7首歌係寫俾唔同歌手都會出嘅。咁有一個係合作過嘅，其他嗰啲都全部係重新合作嘅。咁我都好期待，因為佢哋錄音嘅時候，我都會過去順便即係學下嘢、偷下詩啊。因為咁樣你會比較易啲去吸收咯。
3: 但其實呢首歌咧，即係《碎鑽星球》咧，俾我嘅感覺其實係咪都算係想做啲新嘅嘗試？因為其實以往好似都少啲聽你唱咁有咁 rock 嘅感覺嘅嘢噶嘛。
0: 依首 pop rock 啲都係嘅，其實不過我個歌詞又特登玩翻，其實係冇咁即係沉重啲嘅，但個曲風就其實比較聽落去係舒服啲咁樣。如果講真係最難唱最 rock。我想可能是我之前有首歌叫《快女》但是这首歌是我很想做到个反差给大家，就是我听到它好像易入耳一点，但是我传递的讯息其实是比较严肃一点。
1: 是讲下这个歌词的内容，因为我觉得都是比较花心思和挺特别的这个主题。
0: 因为那排是即是看到新闻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发生啦，特别香港啦，有个很严重的意外咁样。我就觉得即其实很多事大家是平时可以，又不是说可以避免，但可能有些事可以做好一点，可以预防一点，即或者大家的意识可以强一点，而不是成日花时间去看手机啊，或者留意只是一个比较虚拟的世界。所以我歌词有一句是屏幕，哇，但要译翻做广东话，屏幕兜售虚而星斗，即是说好像很漂亮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是在电话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就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又或者是很快大家就很快去淡忘了每一件事。即我见到大家初头是觉得很惨的这件事，但可能过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大家都唔记得咗，要 until 呢件事嘅新闻再出翻嚟，你先知道。咁而大家 feel 到嘅伤痛，只不过系嗰啲受伤嘅家庭啦，所有人嘅可能1%都冇。咁我觉得呢啲系我想比较叫大家留意嘅嘢咯，就系、你其实要留意翻自己身邊發生啲咩事，人生發生咩事，
1: 所以我覺得聽 AP 呢首歌，即係會令到起碼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多咗一啲嘅思考，或者係要同自己講，我哋其實係好幸福噶啦，我哋要珍惜 而家擁有嘅嘢啊，珍惜身邊嘅人和事啊，咁樣樣。
0: 嗯，特別因為我哋有小朋友啊，
1: 係啊
0: ，T Max 你遲啲就 feel 到，
3: 會哦，即真係會真係，其實會真係，其實好多今年嘅題材都會係傾向呢一種嘅狀態，即比較沉重啲啊，或者寫嘅嘢。雖然我哋話合作嘅比較多啲啦，
0: 咁又未知，因為我不嬲寫嗰啲都其實係。有个老灵魂喺度，想写啲大道理嘅。
3: 啊，
0: 虽然我个样好似好超咁样，所以我一路都系好想用一个比较轻松啲嘅曲风，但系我写啲嘢系沉重啲。咁，以前有写过父母啊，小朋友啊，同埋追梦啊，咁唔排除咯，睇下点先。不过嚟紧都会出一首广东歌嘅，咁嗰首歌就系、是。我上年專輯的一首歌叫《我們之間》的長的版本，因為那首歌當時錄得兩分鐘而已，咁好多朋友話：喂，兩分鐘啱啱入戲屋你就完嘅一首歌，咁因為那首歌是那隻碟的 outro 最尾一首歌嚟。
3: 哦，
0: 咁所以我想做翻可能三四分鐘咁樣。
1: OK 啦，咁今日我哋都多謝 AP 啦，同我哋分享咗啊，佢最近啦，同埋呢首新歌咁啊。T Max， 不如咁啦，一齊聽聽呢一首《歲轉星球》啦，好嗎？

0: 早上11:30，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4: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5: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啦，咁啊，今个星期2026年嘅第一期啊，5月7日开始啦，咁啊，到底边十首作品上榜呢？好啦，不如唔早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啦。咁啊，首先就系大湾区音乐榜第十位，
1: 第十位。
0: 第十位啊，由最好比我更懒啊，佢系李靖君啊。咁啊，成即系大家都成日喺度谂紧啦，就系其实两个人一齐咧最 sweet 嘅时候系乜嘢咧？咁样咁啊，李靖君就觉得咧就系其实最懒咧，即系最 sweet 咧就系同一个好懒嘅人一齐，大家一齐
2: 斗懒，
0: 系啊斗懒系啦，大家就一齐掉低晒所有嘢啦。咁啊，永远咧都净系即系时时刻刻黐埋一齐啊，即系永远都唔理床外嘅世界啦，总之就系同你一齐揽住，佢觉得呢个系爱情入边最理想嘅状态，喺对方面前咧就系做最真实嘅自己啊！
2: 哦，即系唔使 push 自己夹硬，即系明明我系唔中意搞卫生嘅，又要打扫啊咁样样，
0: 系啦，
2: 我自己最污糟邋遢嘅嗰面，你又中意我，咁我又中意你就最正咁啊！
0: 系啦，即系其实咧，对于佢嚟讲最 sweet 嘅咧，即系爱情最理想嘅状态就系一齐可以懒惰耍下废啊，无聊嘅嘢咧就全部都会变得好有趣嘅。

0: 啦，嚟到第九位啦，咁啊第九位咧由陈建安啊带嚟一首歌《李子》啊，咁啊宇航，我唔知咧你自己有冇，你自己觉得咧你爸爸对你嘅影响大唔大啊？
1: 大家即尤其是作为仔仔的话呢，好像成日都将父亲是当成自己一个学习或者追赶的榜样，这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呢就是即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八零后的话呢，其实跟爹地不是几多嘢讲的，即在我们印象当中，爸爸就是那种相对来讲会沉默一点，尤其呢就是不是几赞你的。所以你说如果一个仔仔能够得到自己的爹地一句亲口的赞，哇仔你真的好劲啊，或者是好好为你骄傲自豪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个仔都会有机会会感动到喊的。
0: 是啊，咁啊呢一首歌呢，安仔呢都是呢其实为了纪念佢逝世二十年的父亲呢而写的一首作品嚟嘅。因为其实佢记得呢细个嘅时候爸爸呢好鍾意批李皮嘅。咁啊一条过唔断咁就攞俾佢睇，话哇我好叻你咁样。佢话呢啲就係生活嘅小情趣。咁啊佢亦都觉得呢有啲嘅价值观啊、行为啊、生活习惯啊，其实都係嚟自佢爸爸。咁啊所以就用呢个李子做引子呢，就分享呢佢传承自爸爸嘅啲嘢嘅。
1: 所以呢个呢其实都係即係可以即係側面证明，就话其实做父母喺生活当中为自己嘅仔女小朋友做一啲嘅细小你觉得好琐碎嘅事情。但係其实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佢係一直记喺心里面嘅。
0: 冇。
1: 即係包括头先嘅嘉宾AP 佢私底下同我讲，其实佢朝早而家每朝都好早身好早起身，就係送自己小朋友返學。即係佢唔需要咁早嘅，佢都要起身送完返學再返去瞓个回笼觉，即係佢就觉得呢件事就係佢希望啦，以后啲小朋友大个咗之后仲记得呢个爹哋伟大之处。
0: OK
1: 係啊。

0: 好啦，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八位是来自龚亚薇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今天你受了吗》，一首国语歌来的。龚亚薇就说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即过年后啊，包括他自己在内 的大部分朋友仔可能吃多了啊，吃胀了，吃滞了的时候啦。咁就写了这一首歌来鞭策下自己，鼓励下自己，喂，是时候就要即注意下身形的身材的管理了。有了这首《今天你受了吗》，
1: 其实这首歌呢，我自己做 gym 的时候都成为了 playlist 里面的一首经常出现的歌，即都看他听着他在 one two 在守着，是挺正的。
0: 但龚亚薇讲真的，其实以往即我挺喜欢他唱慢歌的、
1: 啊、
0: 即包括他一些
1: 上一首等出场的光、啊
0: 啊、又或者是他帮、一些剧集所唱的一些即 OST、啊嗯、即些慢歌是 很腰心腰肺，但是估不到今次呢一首个快歌，诶，又即系击中咗，即系譬如啲需要做 gym 啊减肥嘅朋友啊，
1: 嗯。

好啦，嚟到第七位啦，大湾区音乐榜嘅上榜作品啊，有杨千嬅带嚟《回归一块小石头》啊，系啦，咁啊，其实呢首歌咧，我觉得系好。好有哲學理念的一首歌嚟嘅，好深啊個感覺。因為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講啦，就係然後點啊嘛，即係我哋每個生命入邊嘅瞬間，我哋成日做完好多嘢啦，可能完咗個 show 或者我哋做完一個節目，我哋陣間咁樣，咁之後點啊咁？咁我哋成日都會問呢一樣嘢嘅。咁啊，千嬅就話咧，其實呢一個嘅回歸一塊小石頭係超 touch 佢嘅，因為咧就即係覺得其實生命嘅過程咧就好似搭石仔咁樣嘅，即係你冇得 plan 嘅。即慢慢就向住自己中意啊、梦想啊、目标去行啊，咁啊入边你可能有时又会冧咗嘅，咁你又要再砌过。有时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你最紧要享受个过程，你嘅心知道安静咧，时间会话俾你听之后点，最后会系点嘅。

0: 本周第六位是孙燕姿一首的新歌《飞瀑而下》，一个即亦都系喺演唱会当中啦。佢话啊，终于有首新歌喺最新呢一轮嘅巡演当中能够去唱嘅呢一首歌。咁但系呢首歌其实系几失惊无神嘅，即系啲粉丝都冇收到任何风声嘅时候，孙燕姿忽然之间就喺个 tour 开始之前就发布咗呢一首歌。同埋其实呢首歌我觉得个沉浸感咧，大家我建议大家即系试下夜晚譬如瞓喺床上边，戴住自己嘅耳机，跟住关晒灯，眯埋眼，你就会 feel 到嗰种好似喺太空当中不断去坠落啊，喺度漫游嘅嗰种感觉，个沉浸感系即系俾到大家系几享受嘅。
1: 系 ，OK， 我觉得呢首歌咧，我其中一个最中意嘅地方系咧，佢好似重新演绎咗活在当下嘅意义咁嘅，即系佢好似提醒住大家就系、是、即系佢飞步而下呢一刻。嘅狀態，就算點樣外界嘅紛擾啊，所有嘢其實大家都會係因為音樂而連結起上嚟啦。呢一種嘅感覺咧，我好中意呢個狀態，呢、這個好鬼 dramatic 嘅，好似睇咗套戲咁樣。
0: 係咁，同埋大家都留意翻呢首歌嘅即係創作部分啦，亦都揾嚟咗文慧如啦，幫佢寫呢一首歌啦。咁就亦都即係我覺得對於歌迷嚟講係一個驚喜嚟嘅。咁啊，所以今次嘅呢一首《飛瀑而下》啦，喺我哋本週嘅榜單上邊咧，暫時排名第六位啊。

0: 转过头翻嚟嚟到今个星期 Top 5。
1: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有些人太早了解，
1: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4: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 to 12:00 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快台歌，
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星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到今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第五位嘅作品啊！哇，我好喜欢佢，我等佢出碟等咗好耐啦，佢系周杰啦。
1: 系，但系喂，即系平心而论啦，喺新专辑里边，今次呢首上榜歌系咪你最爱先？
2: 系嘅，都《太阳之子》啊。唔系，我其实咧好难讲啊，因为咧其实佢，你只要听过佢成只碟咧，就真系一贯嘅周董咯，就系、是、你都唔知边只歌你系最中意，因为只都好好噶。
1: 但系就我哋呢边有啲声音就觉得咧，成张专辑啦，就系呢一首嘅同名主打系即系相对弱咗少少。
2: 哦，系。
1: 即系如果要宇航你拣一首主打歌啦，咁我未必会拣佢嘅。
2: 好、okay.
1: 嘅，即系当然唱片公司亦都系即系先 pluck 呢一首嘅主打啦，包括嘅 MV 系嘛，亦都即系号称话咩史上最贵啊，制作费几多几多嘅 MV。咁、
2: 哦啊、
1: 你都见到周董又好啊，或者系呢个背后团队都好，系真系想将呢首歌先打出嚟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加埋咧，我好中意佢《太阳之子》背后嗰个古仔嘅，因为其实呢个系阿学友歌神啊赐名俾佢噶嘛，即系话说当年佢开 show 喺香港嘅时候咧，咁啊开亲咧就即系原本咧就算狂风暴雨都好啦，佢开唱咧就停雨噶啦，系啊，咁啊所以就叫佢做《太阳之子》啊嘛，呢个名亦都被周董攞走咗，成为咗呢个专辑嘅名字，亦都系呢一首作品嘅名字。咁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五位嘅作品《太阳之子》嘅周杰伦。
3: 第四位，
1: 今个星期第四位有来自霆锋的新歌，他自己创作一首的《推倒重来》，也都是我觉得是主要火返他的演唱会啦，因为霆锋的演唱会是继续的嘛。然后这首歌看了个 MV， 再听埋霆锋这个很招牌的摇滚的话，就是很型的一件事，很霆锋的一件事。
0: 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对上一首我有记忆中印象应该是香水，就跟欧阳娜娜一齐去再重新将佢一首经典嘅作品重新编过啦，但我觉得咧，霆锋对我嚟讲最有 feel 都系 rock 咯，即系佢一揸翻起支吉他喺呢一只歌入边嘅嗰种状态，我就会觉得哇，系谢霆锋翻嚟啦，系啊，
1: 系咁同埋今次呢首歌咧，除咗自己作曲之外啦，譬如监制啊，跟住仲有呢个 MV 嘅执导啊，都系佢啊，咁尤其个 MV 当中系即系几一啲未来嘅 cyberpunk 的感覺的、再加上他這個硬核搖滾的基底，所以當然曲風不一樣，但是聽這首歌或者看 MV 的時候，我會拎到真的霆鋒那首活著 FIFA 類似這種 feel、所以就我想霆鋒迷、吉他迷一定，即搖滾迷一定覺得這首歌是很棒，尤其演唱會現場聽到更棒。

0: 季军歌第三位。
1: 好啦，跟住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今日呢一首歌咧，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佢最初咧个 idea 咧希望啊，即系去演绎咧，即系用一首歌去演绎一套电影嘅后续故事。咁呢套电影咧就系《薰衣草》，咁啊当年就系 Kelly 自己主演噶啦。咁啊佢都自己都讲嘅话，其实我都喺度想象紧，如果《薰衣草》呢套戏啊有续集嘅话，会系点嘅咧？咁样，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一首嘅作品出现。所以其实成首作品咧，你听。

0: 落去咧，好有画面感嘅，即系好有呢个电影配乐嘅嗰种感觉嘅。咁但其实咧个 main 最重心嗰样嘢咧，就唔系一个话好甜蜜啊、好 sweet 嘅古仔，而系讲紧有来生冇明天。系啦，咁即系咩咧？就系讲紧即系其实可能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咧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咧，未必可以陪我哋行到最后嘅。咁但系咧呢一位嘅朋友咧，都会系即系呢一个嘅浪漫啊。就算呢一刻你唔喺我隔篱都好，但其实佢都永远会存在喺我嘅生命入边嘅。即系呢一份爱，我亦会继续珍惜佢啦，仍然会系觉得系好好感谢你曾经出现过咁样嘅感觉嘅。
1: 系咁啊，听听啦，嚟自 Ega 啦 ，Ega 作嘅曲啦 ，Kelly 唱嘅呢一首《那人那地那天》啦。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系一首国语歌嚟嘅。
2: 系
1: 咁呢首歌几得意噶，因为当然黑勤唱歌依然好听噶啦。咁、而呢首歌咧，其实之前大家嗰个见到个宣传嘅重点啦，反而唔系放咗呢一首歌黑勤唱得有几好上边，
2: 系
1: 放咗 M V
2: 啊，佢个仔
1: 系啊，佢个大仔 Ryan
2: 系
1: 首次执导。咁黑勤甚至仲即系发埋微博啊，讲到今次嘅新歌啊，好骄傲、好自豪啊，爹哋嗰种咧，
2: 系啊，嗰啲我个仔，你睇我个仔啊，
1: 光宗耀祖个仔咁。咁但系又有啲吐槽噶，因为听即系听佢讲就话呢个 M V 咧，阿老豆就唔系做男主角嘅，就纯粹就行嚟行去嘅啫。咁啊，男女主角咧就揾咗啲靓仔靓女、年轻人嚟到去出演嘅。
2: 喂，黑勤仲喺度讲啊，即系佢原本咧就留咗三日俾个仔拍，系啦。咁啊，跟住佢个仔同佢讲话：啊，你唔使拍足三日噶，你嗰 part 对下嘴得噶啦，其他交翻俾专业演员做。搞到黑勤自己都话呢一句咁样嘅温馨提示咧，搞到佢都唔知笑好定嬲好。
1: 系咁，但系回归到。歌当中仍然好听啦，即系黑勤用嗰种比较克制嘅演绎方法啦，嚟到去即系唱出关于爱情嘅唏嘘，但系又释然嗰种感觉啦。

0: 喂，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系啦，喂，宇航，你几耐冇，即系应该咁讲，你会唔会仲继续有咧？好似以前。

即系个生日要一齐过，要一个人过啦。但其实我觉得，喺另一样嘢入边，亦都带出咗嗰样嘢，就系可能年纪慢慢大过之后，大家越嚟越忙碌咧，亦都冇咗以前咧嗰种咧，可能系中学嘅时候，每次生日都要开 party 啊，都要哇好大锣大鼓咁样去庆祝啊，咁样咁啊。但系调翻转，亦都系可能三日嘅愿望亦都慢慢变得好似微小啲、平淡啲，即系其实可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都 OK 啊，咁样咁啊。所以其实呢一首作品咧，除咗喺爱情上面嘅一个意义之外啦，我觉得亦都系每一个人嘅成长嘅一个写照嚟嘅。

0: 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张智豪，好开心，好开心，亦都好荣幸，我嘅新歌《一个人的生日歌》可以攞到全新嘅音乐榜，大湾区音乐榜嘅第一周嘅冠军。好多谢所有嘅 DJ， 中意呢一首歌嘅 DJ， 支持呢一首歌嘅听众。亦都好多謝呢一首歌嘅幕后制作团队，希望我可以带更加多嘅广东歌俾大家，多謝。
0: 明天重新站起过。
2: 好啦，咁大湾区音乐榜亦都数完啦，咁今日嘅湾区声势力就嚟到呢度啦。
3: 系，多谢 TMS 同我哋分享咗你嗰边最新嘅一啲即系歌曲啦，
2: 系亦都感激宇航
3: 咗系个榜单啦。咁我哋下星期四再见啦噃。
2: 耶，拜拜，
3: 拜拜。
4: 中午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好有机会和伊朗敲定协议，有望在他下星期访问中国前达成，内容包括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行动。他其后在白宫再表示，美伊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是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核计划，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制定框架。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谈判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说，德克兰当局正审议文本，之后会透过巴基斯坦回复。消息说，预计伊朗会在星期四作出回应。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在草案中的包括的部分条款，伊朗认为不可接受。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前往西班牙的加那尼群岛。世界卫生组织说，船上出现8宗病例，其中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南非政府公布检验结果，确认患者感染的是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株，在极度密切接触下可以人传人。世卫已经将77人列为密切接触者，正同各国合作展开后续追踪调查。事件

0: 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同一名德国籍乘客，其中70岁嘅荷兰籍男子最早发病。世卫专家认为佢必定喺登船前已经受到感染，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系同老鼠等有关。阿根廷卫生部公布，呢对嘅荷兰籍夫妇去年11月底抵达阿根廷，之后多次往返智利同阿根廷自驾游，到今年3月经陆路前往乌拉圭后，再返回阿根廷前往乌斯维亚。上个月1号喺当地乘坐红迪厄斯号前往非洲嘅佛得角。阿根廷卫生部话，目前冇法证实感染源系喺阿根廷境内，将会持续监察疫情形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正同国际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为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同交付等各环节嘅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同高效嘅调解平台，降低跨境交易嘅不确定性。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提到，国家十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生态，香港可以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正推进多项措施，包括成立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扩展 LME 认可仓储网络和完善实物交割体系，并在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香港提供半税优惠。陈茂波强调，将会继续完善金属相关金融服务生态，推动由融资、保险、衍生工具到风险管理等的全链条配合配套发展，积极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产品，进一步深化同内地同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从而建设集交易、物流、融资、定价功能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港交所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财经事务副务局副局长陈浩年话，现在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投资者对于分散风险和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上升，因此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并且会在重启后再优化期货合约、产品和机制等。陈浩年在本台节目话，本港会由三方面入手构建黄金交易中心，包括仓储、精炼和结算。在三年内会将黄金仓储提升到超过2000吨。政府亦都正接洽世界各地的黄金精炼厂，去年同深圳签署合作备忘录，更好利用内地精炼支持本港黄金业务发展。同时在结算方面，由政府全资拥有的港金结算公司正推展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正制定具体的机制和标准，目标今年内试营运，之后再检视怎样同货币结算系统对接。秀茂坪宝达村一对70几岁的男女倒毙在单位内，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案。警方寻日下午接获男死者亲人报案，话未能够联络77岁的哥哥。警方到达达恩楼一个单位，发现男死者在单位内上吊，71岁的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面部有瘀伤，相信曾经遭到物件袭击，颈部亦都有血点，相信曾经被箍颈造成窒息，两人当场证实死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日间系炎热啊，天气咧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的天色系逐渐好转。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

0: 劲爆恶势力，黎黎。
1: 好耐冇见呢位嘉宾，好开心啊！但我今朝好忙，跟住我真系一嚟就即刻同佢讲嘢。今日有黄博喺度 ，hello。头先咧喺门口接佢嘅时候咧，已经咧有好多人捉住阿黄博影相，跟住就即刻捉翻个花入嚟先咁样，因为咧就系一段时间冇见黄博啦，应该对上一次就系喺。上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就有一种执着、就是你的第一首派台歌。
2: 沒
1: 錯，我看回其实中间你都有很多劇集歌的。是其实这一首就是灵魂上演、就是你第二首自己的歌曲出的歌曲。你今晚望一望，我真的想死了。我错了什么喂，但是这样讲我记得呢想当时因为灵魂上演呢是当时在新城首播。咁当时我就听了这首歌啦。跟住我就忍唔住同你同事讲哇呢首歌好好听。
2: 哦多谢。
1: 好系黄博应该要唱嘅歌囉、
2: 哦。
1: 我只觉得、即係第一首唔系唔好但系未去到、我觉得发挥到黄博俾我一种嘅感觉嘅。咁、但系呢一首同埋我记得系咪你喺 IG 度有个 post, 喺一个 VO 上面嘅演绎嘅。
2: 系。
1: 又是好感动的、
2: 哇多谢你听。
1: 是啊
2: 好长的、那个。
1: 好长的。是啊真的好长的。我是 mark 低晒。跟着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先讲一下先因为这一首歌曲呢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其实你呢是有份参与第一首次参与呢就是作曲的部分就是跟江辉老师啦咁样。因为江辉老师呢就包办了就是曲词编监。而在词里面呢就是江辉加上乔星啦编就是来自江辉老师啦监就是江辉老师加上丁月。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是帮手的。
2: 是
1: 讲完都吞口水先交给你。为什么会跟江辉老师的合作呢
2: 因为之前我记得是去年的八九月份那阵时呢当时公司的同事就跟我谈那下一首歌有什么想法呢、你自己的音乐想行去一个怎样的方向呢、然后呢他们就推荐了江辉老师给我、说跟他谈过之后觉得他对你、都有些、音乐上的想法、然后说不定有什么火花可以大家夹夹夹夹
1: 夹夹但那时候是夹一夹啫。冇谂过系夹埋旋律夹埋嗰阵时，
2: 系咯，冇谂过行到。
1: 点解会同即系江辉老师一起即系创作旋律嘅部分嘅？
2: 因为我觉得江辉老师佢监制呢首歌嘅时候，佢好即系最开始嘅时候，佢系叫我去佢 studio， 然后唱啲俾佢听。然后咧，佢都话啊，咁俾支麦你啦，你谂到啲乜嘢旋律，你就唱咗落嚟，然后我就 record，然后咁样睇下有啲乜嘢咯。系啦，然后因为佢一系想了解我个音乐行去边度，另外一方面咧，佢都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比较有啲即系自己坚持啊或者谂法嘅人，佢就我觉得佢就谂咗个决定，就不如就加入我一起嚟作呢首歌咯。
1: 当时咧就系江辉老师俾支麦你时候，你就即系真系随心地哼咗啲 melody 出嚟啊！
2: 系我最开始第一次吓。点玩啊？
1: 你想我点啊，老师？
2: 系啊，咁我应该唱啲乜嘢咧？
1: 系
2: 有啲紧张嘅最开始，但系后边咧佢就慢慢叫我啊，你 relax 啦，或者佢俾啲钢琴嘅简单嘅 chord 俾我啊，然后咧或者系你自己中意听啲乜嘢歌，揾到啲 MMO 可能占咗啲底，俾啲灵感你啊咁样，然后慢慢就自己就唔惊噶啦，就开始越哼越多咁样。
1: 系，我就系想知咧，当时咧其实呢。这首歌如果讲哼，即系因为即系哼出嚟啦、其实咪都即系哼咗大部分都系属于而家就系灵魂上演呢一个嘅旋律噶啦。
2: 副歌会比较多啲嘅、即系个副歌嘅走向啊，个感觉咁。
1: 哦 ，OK，、所以可能其他 verse 嗰啲部分咧，就系交翻俾阿江辉老师，再砌埋一齐。
2: 冇错
1: ，OK。但系当时斋哼未有任何词嘅部分嘅。OK， 哼嘅时候谂住啲咩噶？
2: 我谂住，其实我哋做咗三个 demo 前前后后，
1: 然后
2: 第一个 demo 咧，其实就当时就谂住系好有啲冷嘅感觉嘅，即系嗰啲系有啲冷嘅感觉嘅，然后我就谂住系之前行嗰啲大东山啊，行山有啲好多芒草，然后个风吹过嚟，然后自己好孤独，企喺个芒草嘅中间嘅感觉啊，
1: 系呢个系第一个 demo，
2: 第一个 demo，
1: 咁我咪就系呢一个
2: 呢
1: 首
2: 歌，第三个 demo，
1: 哦，第三个 demo 先用，咁第三个 demo 你嗰阵时系谂紧啲咩？
2: 我諗緊就好似我好唔開心，我想去旅行，然後我就去咗好似 Edinburgh 咁樣一啲古堡嘅感覺，然後好似就行係嗰啲落緊雨嘅嗰啲古堡嘅出面，
1: 係，
2: 然後就諗翻起自己嘅。经历啊，开心唔开心嘅嘢、
1: 嗯，
2: 就系想全部都吐露出嚟咁样。
1: 我想知咧，阿黄博系咪一个都几 emo 啊，几情绪行先嘅人嚟？
2: 我系睇系夜晚定系朝头早定系
1: 唔同时间有唔同嘅黄博嘅，
2: 冇错冇错。
1: 咁嗰阵时咁啱系咪阿江辉老师就系食正你 emo 情绪？嗰、那个时段出现呢，
2: 是，所以佢个 studio 个帘咧拉得好密噶，好似夜晚咁样嘅。
1: OK， 所以你就可以情绪咁样到位先啦。
2: 冇错。
1: OK，、嗯、好啦，哼咗，即系你哋拣三个嘅 demo 啦，拣咗最尾呢个 demo、
2: 嗯。
1: 当拣咗之后，有冇个方向个词嘅方向系谂住啲乜嘢去做咧？
2: 因为呢个词其实我哋倾得好耐嘅，
1: 哦、okay ，
2: 因为系见咗我哋另外一位作词人
1: 乔
2: 星老师先嘅，系见咗先嘅。我哋记得我哋一齐去打边炉啊，然后就倾啊。最开始一个方向就系话，嗯，乔星老师话，嗯，我谂起你嘅第一个感觉系，你都唔似一个大魔王，就想写一首歌就系、是。虽然叫大魔王，
1: 嗯、
2: 但系其实讲翻转头，你唔是一个大魔王，
1: 嗯，不是一个大魔王，
2: 系啦，就系、是、咁样一个最开始嘅 idea。
1: 点解会谂起大魔王嘅？
2: 因为好似曾经系一年前嘅比赛入边啊，有咁样一个称呼嘅、
1: 哦，
2: 所以留俾观众一个咁样嘅印象。
1: 哦、OK， 都系留俾阿乔星一个印象，就觉得你
2: 系
1: 大魔王，
2: 系
1: 啦，但系其实就唔系，
2: 唔系，即、
1: okay、
2: 系性格都系唔似一个魔王嘅性格咁样咯。
1: 系、嗯，咁、嗯、但系又点样系真系由？不是大魔王去到灵魂这件事呢，
2: 然后就开始讲我自己想表达什么、啊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不是讲中年人啦，可能是讲女性、啊、或者是怎样的人、嗯、你都有内心的矛盾和生活中的挣扎的、
1: 嗯
2: 是啊、因为其实自己做新人的这一年呢，我觉得都经历了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挑战的事情发生的、
1: 嗯、例如呢，
2: 就是我觉得有些场合我都未是很习惯的、
1: 嗯
2: 啊、所以有些时候就很紧张、啊、或者是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啊嗯、这样的情况、啊、
1: 会不会想走或者很不舒服的，
2: 想啊，就运动转了这样子走得没
1: 不是，我很明白有时候去某些场合我真的很想快点走，
2: 是
1: 但是碍于就好像不是应该要走但其实内心很想走，所以你那些的不习惯就是那段时间咁咪即係好似咧，你靈魂上演裏面所講就係、是，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好似擔當住一啲嘅角色，未必係我哋真實嘅自己。
2: 冇、嗯、錯，
1: 啊，你話其實個詞都砌咗耐嘛，嗰時仲同喬星老師講，呢、
2: 嗯、
1: 一種嘅感受之餘，其實有冇任何一啲表達咁樣噶？
2: 嗯，因為都同江輝老師講咗好耐。嗯，因为我记得有一日咧，佢同我讲，我想同你电话倾下嗰啲歌词方面嘅方向嘅、
1: 嗯，
2: 因为佢最开始叫我写咗一版歌词嘅、哦，我自己有啲俾佢一啲就系我嘅 idea，、
1: 嗯、
2: 但系佢觉得我个歌词唔系好啱音咧，就抌咗。啊，咁不如
1: 啱噶啦，迟啲啱噶啦，
2: 系啦，不如我重新写过啦。你想讲啲乜嘢啊？咁样咯。然后佢就话，我话，哎呀，嗰日咧我有 show 啊，可能翻去到一两点啊，咁、
1: 嗯
2: 嗯可能要打电话嘅话就三点。哦、OK 啊，咁我等你啊，然后真系两三点，两个人开始打电话咯、
1: 嗯，
2: 然后就打，我记得我系坐喺度打嘅，打咗一阵啦，就开始瞓喺度打噶啦，嗯、然后打到差唔多四五点钟嘅时候、嗯，我觉得啊，佢 get 到，即系佢都觉得佢。攞到佢想要嘅嘢，然后佢就自己开始写咁样咯。
1: 哦 ，OK，、嗯、所以其实喺呢几个钟里边咧，你系完全将你嘅感觉咧系话晒俾江辉老师听。
2: 我哋讲咗好多嘢，讲咗好多我工作上边嗰啲困惑啊，
1: 嗯、
2: 或者系我一啲心路历程都有交流。
1: 我想知咧，到最后收到呢一份词咧，你有咩感觉噶？
2: 其实佢系写一段写俾我一段嘅，
1: 嗯，
2: 我就系写、哦、一段写俾我一段，然后就话哦。哦，系系呢个意思啊！
1: 嗯、
2: 哦，哇，系我想表达嘅嘢啊，咁、
1: 嗯、
2: 样，哇，好感动，好感动啊！
1: 嗯、
2: 然后佢话啊，我都好感动啊，越食越感动嘅感觉啊！
1: 系、嗯，我觉得咧，基本上如果你系生活咗喺香港呢个地方咧、嗯，你睇呢份词，听呢首歌都会好感动。
2: 多谢，
1: 真系，因为我相信系每个人都系有唔同嘅角色扮演住啦，咁、嗯、样。但系休息一阵先，呢首歌我相信咧。 吳儀唱嘅，雖然啱啱出邊有人同我講，同佢講，你唱歌真係好聽嘅，同埋你好靚嘅，其實咁樣。咁但我想講呢首歌都真係吳儀唱，吳儀唱嘅位喺邊咧？轉頭翻嚟慢慢傾。
2: 嗯。新城勁爆，落
3: 下榜。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
3: 早不晚，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由未讲不出没有。不要问我怎么孤独一个。张智豪啊，一个人的生日歌。若这样傻，别来陪伴我。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劲爆恶势力，黎黎。
4: 虽然咧，我同黄博系咁倾偈，咁但系咧，我都见到大家留言嘅。佢话有啲嘅朋友就话我也喜欢这首歌曲咁样啦。咁，因为我觉得啱啱提到难唱嗰位咧，我觉得呢首歌系一个心路历程嚟嘅，即系我觉得喺个技巧上唔会难到黄博，但系究竟嗰个心路历程点样去呈现去演绎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难度高嘅地方。而当时你演绎，你有冇觉得系一个难度挑战？
5: 我觉得。好难的，其实呢首歌
4: 好难，
5: 系嗰、那个首先个咬字方面嗰、个演啊，嗰、那个嗰啲嗰个韵啊，
4: 个韵
5: 系个韵，其实系唔系非常之方便我开口去唱出嚟嘅感觉，哦、但系佢系好有韵味嘅一个表达嘅，系、所以我都揾咗好耐，我应该用点样嘅声音去演绎咧咁。
4: 嗰次同江辉老师一齐去揾咩嘅声音啊？
5: 然后当时我自己就翻去谂啦，比如话我又可以点样去演绎啊？所以有啲时候入到个 studio 入边录音嗰阵时候，可能会唱十几、二十条、三十条
4: 咁多啊，
5: 系可能会揾啲唔同嘅方式。然后另外一位监制丁月咧，佢、都会话咁我哋再试下点样点样，可以大家俾多啲灵感咁样。
4: 系，点解会有埋丁月喺度作为监制部分？
5: 因为好似佢同江辉老师嘅合作系好紧密嘅。然后今次觉得是一个女仔唱歌，然后在广东话方面又可以帮到我咬字可以更加好啊。
4: 其实你咬字都咬得在个首歌里面咬得很清楚。
5: 多谢，
4: 因为我同你倾偈的时候呢我想问，如果你平时倾偈是这样去讲的时候呢，那变相呢你在这首歌演绎咬字呢就真的应该再执了很久了。
5: 是
4: 是不
5: 是执了很久的。
4: OK， 执了咬字
5: 是
4: 情绪方面，你觉得情绪定是技巧？难到你啦，
5: 情绪，真系，
4: 然
5: 后因为好多所谓嘅技巧都系需要用情绪去推动佢去演绎，然后其实佢最开始嗰首歌俾我嘅感觉，个情绪系好压住压住，
4: 系
5: 好谷喺入边嘅，系谷喺入边嘅感觉，即系第一段嘅时候副歌其实系想爆，但系未到最爆个位置嘅时候，有啲我顶唔顺啦，我要。崩溃噶啦，咁样嘅感觉，到后边真系一种情绪嘅流泻，同埋咁样，即系完全嘅展示出嚟咁样。
4: 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好真情流露嘅一首歌曲？对你嚟讲，
5: 我觉得系嘅。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去做一首个人嘅单曲，咁不如将自己想讲嘅心声讲出嚟咯。然后可能会就系记录低此刻嘅你嘅谂法，同埋。此刻的你的困境都好，就是你那个很挣扎的样子都好，就是现在的你就是这样。
4: 是想当时呢，我记得刚刚我问黄博，其实你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喊，即不论录音或者 CD 有没有，我自己呢听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哇好感动，是我自己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因为很锐啊，是啊。你自己去演绎的时候或者真的做完首歌听完的时候呢，
5: 我在听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很啱那些你真的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去帮你放了那个不开心出来的，帮你放血的感觉。
4: 我哋好感性啊，然之后你嚟放血，佢真系好
5: 嗰啲淤血咁样咁，系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很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很狂欢，即是很狂欢的时候，可能有一首歌即刻被你咁啊，俾你冷静翻，即系谂翻啊，我做紧啲乜嘢？
4: 系，因为你啱啱喺度讲嘅时候，我就谂起喺个歌词嘅唔同嘅句子啦，咁样好，我睇下先，因为我见到好多听众留言，我唔想 miss 咗你哋留言。演绎方法非常好，曲词唱一流，好好听，波波已经唱得好好，期待你。唱現場呢首歌咪未唱現場？
5: 未有，
4: OK， 你有冇幻想到你呢首歌唱現場會係點？
5: 我好期待，如果有 live band 嘅話，我可能個節拍方面我可以更加free 啲啊。
4: 哦，
5: 然後可能中間有一段 ad lib 個位置，我可能可以 ad lib 啲唔同嘅嘢咯，即係根據當時嘅情緒去發揮咁樣。
4: 本身六首歌的時候有沒有 Ad-lib 的部分？
5: 我們當時就想在那個 bridge 的位置做一個 Ad-lib 的感覺，所以當時其實試了很多個 options， 就是去嘗試怎樣去唱，然後最後大家就是我就入去，我都記得唱了三十多條Ad-lib， 即是不同的 Ad-lib。
4: 哦，都唱三十多條 Ad-lib， 只是 Ad-lib 已經唱那麼多條，
5: 是、okay、不同的 Ad-lib。然后 Ad-lib 完咗之后就监制就将觉得好听嘅地方，然后就觉得呢句 OK 喎，呢句呢度又 OK 喎，然后最后就揀咗大家觉得舒服嘅，然后我再翻去将大家觉得好听嘅再唱多一次咁样。
4: 系波波灵魂上演好听，反应好好，希望有机会听你唱 live 啦，首歌好好听啦，我都听到好感动咁。波波唱灵魂上演咧，就系唱到入心啊，唱出灵魂啊，多谢。多謝佢今日嚟，係啦。但我想講下你呢位聽眾講得好啱呢樣嘢，佢真你真係唱出咗靈魂。
5: 嗯，
4: 係我自己係有呢種感覺，佢好 involve 到首歌裏邊啦，同埋唱得好有 feel。咁所以呢一首歌，我期待更加多你係呢一類嘅曲風，呢一類嘅感覺嘅歌曲啦。咁樣，所以。唉，唔好意思啊，我一路谂住完嘅时候，你哋就咁留言啊。嗱，我而家要大家一齐听黄博呢一首《灵魂上演》，OK？ 咁啊，到时我哋再倾。Thank you， 黄博，拜拜。

0: 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出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是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即樂隊咧，即之所以拆夥咧，其實不外咧就係兩個好大嘅元素嘅啫，一就係因材失宜，二咧就爭女。
5: 哇！
4: 爭女就一定反面嘅，我覺得。太極40多年，有冇爭過女先？
6: 我哋真係冇，
5: 真係冇，
6: 真係冇，
5: 真係夠，都唔夠佢爭，
4: 係
5: 唔夠爭，
4: 係唔使咁驚嚇講爭女。嗱，咁人捉住太極上嚟啦，唔記得，哇，多到唔記得添啊！
5: 係佢啊，
4: 你一定係啦，
7: 慘啊慘啊，中槍
5: 中槍中槍，
8: 自投羅網
6: 啲聽下啦，咁多講嚟聽下。
9: 大家口味唔同啊嘛，所以唔使爭嘅，係咪先？個個有個個自己嘅口味噶嘛，
4: 咁又好啊，即係話分得勻
9: ，OK 嘅，
4: 唔使爭
9: ，OK。
4: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1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資訊台，
11: 音樂可以更音樂。
10: 梁兆輝一個
12: One Music Corner。
13: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依家開始，我要過新生活。新城資訊台逢星期日下晝3:30，由我思敏主持嘅《邁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Classical Tunes》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5: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劲爆音乐斗
16: Music Team
15: 主持小斗，
0: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Team 除了有音乐斗小斗在度，身边有呢一对女子乐队，佢哋系 Cozy Syndrome。
17: Hello， 大家好。
0: 好，你哋自我介绍一下你哋自己先。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主音 Asana。
19: 我是 Bass 手 Sarah，
20: 我是鼓手 Noel，
21: 我是吉他手 Forky，
22: 我是吉他手阿娇。
0: 你们好啊，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呢都第一次跟你们聊天，那你们为什么会想组一对女子的乐队？因为其实女子乐队在香港是真的比较少见到，你们当初是为什么会啊，我们要一起出歌一起玩 band， 做一件好像很男仔才会做的一件事呢？
18: 嗰陣其實因為我同鼓手 Noel 咧最早認識嘅，咁我哋其實咁啱咧都好中意一啲日本嘅女仔 band， 咁大家都有聽開某幾對啦，咁所以就久而久之就萌生咗個諗法，不如我哋自己都喺香港做一對全部都係女仔嘅 band 啦，因為全男 band 就好常見，但係全部都係女仔咧就好似好似幾得意喎咁，咁我哋就斷斷續續咁樣揾人去想組成呢一件事啦。
0: 嗯，但係因為咧其實第一次見到你哋啦，都覺得喂你哋
1: 性格咧，就系都其实几唔同噶。好，我哋而家嚟 warm up 先，做一个快问快答啊！你哋我问，跟住你一齐指究竟嗰、那个即系嗰一样样嘢系你哋觉得系边一位团员系属于呢一个性格嘅咧？好，第一个就系、是、你觉得边一个喺团员入边系一个大 E 人？大一
2: 得一个 E 人啊，应该系话，因为我哋 MBTI 咧，所有成员得出嚟嘅结果就系得一位系 E 嘅啫，就系、是、我哋嘅主音啦。
1: 哦，咁所以其实平时哦，譬如有访问啊，或者要表达某啲嘢，就系会拱佢出嚟噶啦。
7: 系啊，加上有啲focal 通常惯咗揸咪讲嘢啦，咁对外讲嘢嘅形象好似就我哋 default 咗系佢咯。
1: 系，但系你哋有冇尝试？哦，我。

0: 要行出嚟，
1: 系咯，
0: 我要做呢、這、一个做呢一样嘢噶。
1: 咁样系唔好噶，知唔知啊？唔好默认咗就
2: 系佢主动啲咯，系都会讲。
1: 唔系，其实点解咧？因为我系会好忍受唔到 dead air 嘅。即系我一 feel 到嗰个 dead air 咧，我就会想即刻摄入去，就令到即系啊个话题 feel 得翻咁样。呢个系我嘅习性，
2: 私人空间。
0: 咁好，咁大家都觉得咁最 I 咧，最 I 系边一个？
1: 好难啊！
0: 大家都唔敢指、啊。
1: 唔系啊，其实 Sarah 唔 I 嘅。其实我见过佢自己出 show 咧，佢系其实系会叫大家斟啊，又会又搞气氛啊咁样。我觉得
0: 系，
1: 所以 Sarah 其实唔系最 I。
0: 系咁，你觉得边个系最 I？
2: 我觉得唔关上台个形象事。我觉得如果日常咧系，
1: 我觉得阿叉最 I。
0: 佢要变 E
3: 我哋 I 啫。
1: 因为咧，点解？我觉得因为阿叉系最享受个人嘅空间，
0: 嗯，
1: 因为佢似系啊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到好多自己开心嘅嘢咁样，
0: 系
1: 唔使点有人陪啊咁。
0: 哦，所以佢系好自己会自己默默地咁样做嘢嘅。咁我系咪同时系最稳阵之人啊？
1: 最稳阵应该系 Noel，
0: 最稳阵系 Noel， 点解？系。大家默默地都不出声，大家都在思考中。是 Noel 是最稳阵的。平时譬如你们出 show 啊，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表现到他是最稳阵的？
3: 有啊，成日戴，唔记得戴 ear mon 咯，跟住屎啤我一定是找他拿的。
0: 哦，即系佢会预埋俾
3: 佢，会预咗俾自己
4: 集福就系咁样用，
3: 加减大家，加
0: 减
3: 大家。
0: Noel 喺度摇摇头，唉，呢一个就系你诶，你咁你系咪一个同时都系一个好 J 嘅人啊？
3: 啊，系啊，即系 J 人嚟噶嘛，
2: 系咯，
0: 吓咁、你
3: 其他 P 人嚟噶，我哋
0: 哦，咁所以佢就系最稳阵嗰个啦。咁
3: 有 planning
0: 系，咁但系平时做嘢会唔会都好跳啊？作为一个 J 人，应该会好顶唔顺大家噶，
2: 有啲吃力感啦、啊。同埋通常都会系，譬如话我哋出新歌，咁我就会可能提前定咗我哋今日会做啲咩，听日要做啲咩，后日要出啲咩，咁首歌几多号出，大家要准备定呢一个日子有啲咩嘅嘢要 post 啊，咁样就通常会写定个 list 出嚟俾大家咁样咯。
0: 嗯，咁最创意担当呢？有冇最创意担当？系都系主音系咪？是
1: 可能因为我比较多想法，即是我可能夜阑人静没什么做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说，喂，不如我们下一首歌写什么什么什么，好不好玩、
0: 嗯、
1: 跟住又或者有时我在作曲的时候，即是我有时收到他们的乐底啊，有些 chord， 我听完呢我会即刻有一些想法，觉得这首歌是行什么方向的、嗯、我就会即刻跟他们讲。所以我可能这样他们就觉得我是比较有想法的歌。
0: 嗯，那但系，即系譬如呢一首歌啦，新歌啦，就逐个字讲好上嚟啦。喂、
1: 嗯，
0: 呢首歌，我第一样嘢谂到嘅就系、是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嗰个痛，即系呢首歌嘅歌名，到底点解会想写一首咁 sweet 嘅一首情歌呢？
1: 嗰陣其實唔係一開頭咧 ，Sarah 俾個 demo， 因為呢個 demo 咧係 Sarah 起先嘅，
0: 嗯、
1: 所以你哋見到作曲咧會有兩位嘅，咁所以 Sarah 俾我嘅時候咧，其實佢話咧佢唔係想寫情歌嘅，你嗰陣係諗住係寫咩噶？
5: 我係 emo 噶嗰陣，係啊，諗住係好 sad 嘅嘢，因為我自己揼落覺得佢比較枯萎嘅感覺嘅，其實。
0: 嗯，但係你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個 story 點解會？有个咁 emo 嘅情绪当下会出咗嚟，
5: 因为我有其实我生活日常不嬲都系唔系几开心，
0: 啊、即系小黑洞嚟嘅，
5: 系啊，所以就通常咁啱嗰排都几黑洞嘅 period， 就即系求其扫下啲 chord 就扫咗呢几个 chord 出，跟住佢就话啊，我好啱写情歌咪，因为阿娇话佢一定要写甜鼓。甜鼓，跟住就俾咗阿珊娜写，跟住就话啊，又好有嗰种好细窃窃私语嘅感觉，跟住我完全 feel 唔到咯。
0: 系咁，但系大家最后点样 come 咗出嚟，即系会写一首甜嘅歌，即系呢一个其实系某程度上系一个180度嘅一个对嚟噶嘛，即系想写啲 emo 暗黑少少，但系出咗嚟系一首哦，你哋都会觉得系比较 sweet 嘅一首情歌。
1: 可能佢俾我个 melody 说服咗，因为我收到佢 chord 底之后咧，我就即刻就度咗个 melody 上去，咁就俾佢哋听啦。我就话我觉得呢首系一首情歌，我听到入边有啲 sweet 嘅元素喺度。
0: 嗯，
1: 咁跟住佢哋听完咧 ，Sarah 听完就话有 feel 咁样。我记得佢好似复咗句类似咁嘅嘢嘅，咁跟住就好顺理成章咁就行咗呢个方向。佢都冇话好，冇好坚持话呢首歌一定系 set 嘅。咁所以就行咗呢个情歌路线，同埋都系我哋第一首咁 sweet 嘅情歌，因为之前嗰啲都系一啲可能离离合合啊嗰啲，就唔系一啲好开心嘅主题嚟嘅。
0: 嗯，啱啱提到就系话 Sarah 嘛，答你话有 feel， 平时你哋嘅对答系咪都系好简单两只字？
5: 诶，系噶，我系咯，
1: 佢哋系咯，
5: 唔打 emoji，
0: 唔打 emoji， 咁
3: 打 emoji 会俾人闹噶，
0: 打 emoji， 大家会唔会误会噶？即系会觉得，咁倔嘅咁样，
5: 唔知道有冇啊？
1: 我有时会打完出去之后补翻，有啲惊惊地，诶补翻先。
0: 系咁，但系其实你哋平时嘅沟通系点样噶？你哋因为即系啱啱都讲啦，有啲好静啦，有啲好讲嘢啦，有啲就会好简单嘅回复。你哋平时其实有冇当中有冇嗌过交，或者意见不合嘅时候？
1: 而家好少啦，其实。
0: 咁但系当初即系成军嘅时候，你就会可能会多少少嗌过交嘅。
1: 一开头有咯，但系嗰阵其实多数都系好似啱先讲话，可能加漏咗个 emoji 咧，就误会咗个意思。但系就系一啲未熟悉大家性格嘅磨合期咯。而家就基本上大家都好清楚每个人嘅定位咧，就好少会有一啲好大嘅拗叫出现。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 0835。

识睇。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1: Music Team
0: 主持小斗。
2: 出咗呢首歌啦，即系你哋自己作曲啦，咁跟住之后作词就系姜宁乐啦，同埋阿莎娜啦。你哋系点样写到呢一份词嘅？即系因为你哋系有个曲先噶嘛，咁你哋去写呢份词嘅时候，你哋系点样同姜宁乐沟通咁样噶？定系你哋嘅分工嘅比例系点样噶？你系俾一个 storyline 话，哦，我觉得呢首歌系要有啲好 sweet 嘅元素喺入边嘅，咁定系点样噶？
3: 我哋通常咧都会系我去写咗个文案先嘅，咁个文案咧我哋都要内部大家睇过系同意啦，然之后大家都会写一啲自己嘅事件落去，咁去令到个故事系真系 fit 翻我哋五个人咁样。咁跟住咧个文案完成咗之后咧，我就会去交俾填词人啦，即系今次姜宁乐啦。咁佢就会去再延伸去写佢认为嘅歌词落去咯。
2: 嗯，咁阿 Sana 今次喺填词嗰度系负责咗边一 part 噶？
3: 我系咧，因为点解会有埋我个名咧？其实就系因为第一次收到个 first draft 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有啲位咧，其实我听下，好似听惯咗 demo 一开头个版本啊。
2: 嗯，
3: 所以就用咗一啲demo 本身我已经谂咗嘅一啲歌词落去。咁所以点解会有埋我个名呢，就係咁嘅意思啦。譬如副歌嘅Everyday and Every Night 嗰啲啦。咁就係其实我度 demo 嘅时候呢，我已经有呢个諗法已经唱咗出嚟。咁我就同姜宁乐讲，不如我哋用返呢个 idea 啊，但係其他位你就睇下点样延续呢一句英文咁样。
2: 嗯，哦，咁所以其实入面嘅係英文部分就係你负责填词嘅。
3: 同埋仲有少少琐碎嘅中文字我都有帮手嘅。
2: 嗯，咁你即係出咗呢一首歌啦，点解你哋会选择用一个好轻嘅一个声线去唱呢一首歌呢？
3: 嗯，因为呢首呢係我画面中呢係一首情歌。咁，我觉得应该係一个好温柔，同埋係要静静地係一个，譬如你聽到咧有一啲鬧鐘聲咁樣嘅，我哋首歌嘅 intro， 咁係 Sarah 特登喺 program 度加嘅一啲元素嚟嘅。咁咧，我就好想係好似你朝頭早瞓醒第一個電話打俾你嘅伴侶咁樣，咁然後你就同佢講真係好掛住你呀咁嘅感覺咯。所以聽落咧個聲線都係會比較温柔同埋細聲啲。
2: 但系我 intro 嗰度，我系有听到有个类似系海浪声噶嘛，嗰，个海浪声又代表啲乜嘢？
3: 我其实我都唔知道，
2: 系点解会想加一个海浪声入去咁，即系令人幻想到喺一个海滩好舒服嘅感觉呢？
4: 其实本身我系觉得因为呢个位有啲空虚，所以我想加啲嘢落去，即系我就谂就啊，不如加啲大自然嘅嘢落去啦。咁但系本身一开始系加一啲比较叫醒你嘅声啊，就雀仔声、
2: 公鸡声。
4: 跟住啊，因为我哋之前原来有一首我未入队嘅歌系用咗雀仔声嘅，跟住咧就有啲似你做开头甜咪几好咁样。跟住咧我最屘就不如好似即系如果系情侣嘅话咧，好似系有一个画面系夕阳喺个海滩，跟住有啲海拍打咁样嘅声，跟住我就摆咗呢个落去。
2: 哦，咁但系你系谂到夕阳啦，跟住阿莎娜系谂到朝早起身，就系但系你哋加入去嘅时候，有冇谂过成个 storyline 系点样样噶？定系纯粹觉得那个感觉带出嚟系咁样，我就顺住呢一个 flow 去啦。
4: 我觉得冇乜 storyline， 即系其实成首歌就系想不断咁样话俾人哋听，我真系好中意你咁样。
2: 嗯，因为咧，其实我见到 MV 啦，咁出咗个 MV 啦，小狗金毛小狗都系一个主角嚟嘅。点解你个 MV 一开头就系用一个狗狗做都算一个比重比较多嘅一个主角呢？
3: 因为咧嗰只狗狗咧系导演联络咗好多方法去揾翻嚟嘅，咁跟住咧，同埋我哋自己现场咧，其实我哋系有一位好中意狗狗嘅人士嘅，就是，我哋吉他手 Julian， 佢系完全就一个 dog person 嚟嘅，所以我哋系完全唔介意佢占嗰个百分比比较大嘅。
2: 哦，但系你哋当中有冇人好惊动物噶？
5: 我哋全部人都好鍾意动物嘅。
2: 哦，因为呢我認识有啲朋友啦，就係、是、见到唔掂佢都唔 ok。
5: 我都有身边有系咁嘅。同埋我觉得即係用狗狗加喺呢首歌入面呢，因为狗狗对人类嘅爱呢，嗰隻爱呢係真係你係好用好难用言语或者係去即係用一啲行动去表达。因为佢就係、是、无论你点都佢就係好鍾意你好鍾意你，佢就係同你讲好鍾意你，每一日都係同你讲好鍾意你。即我就会想起啊，呢首歌其实在狗入面对主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情。
2: 但是呢首歌因为是其实是讲、爱情啦，但是你会用了一个狗狗，某程度上用一个狗狗做主角，跟住之后后面的故事就是它是不 是变成一个真的人，你的 storyline 是不是这样的？
5: 是啊，其实它是一只流浪狗来的。佢一隻流浪狗，就有一日机缘巧合，就女主角就俾一啖水佢，咁样记得佢好惨咁样，

0: 跟住只狗狗咧就觉得呢个女主人唔系即系呢个女主角咧就好好啦。咁咧就我哋即系呢个 MV 咧，应该第一次我哋都有份拍剧情嘅。咁我哋嘅角色咧就系、类似一个丘比特嘅角色啦，拉即系牵红线嘅角色。咁、我哋咧就觉得啊，只狗狗又好中意个女主角、个女主角又平时又对即系啲小动物咁有爱心啊，咁样咁不如帮只流浪狗狗去找个好归宿啦，咁样样，咁就我哋就帮佢变做人类，咁啊大团圆结局咯，最后。
1: 哦，原来最尾系一个咁酸嘅，因为我其实咧，我第一下睇嘅时候，啊，狗狗呢一首歌，因为我听嘅时候，我就系觉得系讲紧人嘅爱情啦，咁但系睇完个 MV 嘅时候，呢一个系讲同宠物。嗰种情，咁但系睇到中后段就发现，哦，原来佢变咗人，原来个 story 系咁样噶，
0: 大家都睇唔出嚟咧，就流浪狗佢太靓仔啦，
1: 系啊，即系完全唔觉得，我以为系可能系屋企自己走出嚟，即系咁，因为有啲宠物系即系会自己会走出街咁样，即系放养，我就以为哦嗰只系放养嘅狗狗啦，原来佢个身份原来系一个流浪狗狗嚟嘅，
0: 系啊，佢冇颈绳，同埋特登都做咗啲。即系少少嘅化妆，佢见块面系有个即系等整咗个伤口仔，即系俾人觉得感觉似流浪狗啲。但系因为冇计，佢太靓仔啦，大家都联想唔到。
1: 系其实完全睇唔到佢有个伤，
2: 太靓仔。
3: 佢系明星狗狗嚟噶，佢仲有拍电影噶、所以其实导演揾到呢只咁靓仔嘅狗狗翻嚟咧，我哋喺拍嘅嗰日咧系不停咁样摸佢，摸咗好耐啊。
1: 系，但系你当中你哋拍啦或者录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冇啲困难？因为其实尤其是宠物啦，可能在拍摄的时候、都比较难控制，虽然他有拍过戏啦，他都我见到他都很乖的这样，但是你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在一边的？
0: 我们 NG 次数应该多过他，
2: 他应该没什么困难，
4: 很困难啊，只狗狗。
1: 但是你们 NG 位在哪边啊？
0: 我哋 NG 喺啲默契上边咯，即系可能一齐啊变魔术啊，如果只狗狗嗰度可能都已经系剔咗几剔先剔到咯，要齐因为
1: 咁、你呢首歌有冇你哋觉得呢一首歌有冇啲最困难嘅地方啊？录嘅时候或者唱嘅时候，
5: 好简单咯、啊，我觉得
1: 都系你哋平时擅长嘅嘢嚟嘅。
5: 系，我觉得唯一难嘅系背咯。
1: 嗯，
5: 系背谱比较难。
1: 点系因为嗰、那个，
5: 因为啲嘢太简单，跟住所以即系啲 pattern 就变咗有少少 jam 出嚟，就你另一次就冇办法弹翻一样嘅嘢。
1: 哦，咁但系其实有时候 free flow 唔系好啲。
5: 系嘅，但系如果有时可能要即系拍片咁样就。
1: 就会难少少，
5: 比较麻烦。
1: 嗯，好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咧听下 Cozy Syndrome 嘅呢一首《逐个字讲好想你》。唔知你听完呢一首歌之后，谂到嗰个人又系边一个呢？我哋下次再同 Cozy Syndrome 倾偈，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打击并摧毁阿尔盖达和伊斯兰国等五大极端组织，防止非国家行为获得并使用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特朗普表示绝不允许贩毒集团、圣战分子或者支持他们的政府危害美国公民，任何类型的恐怖分子都不能够在国内找到安全庇护所，亦都不能够从国外攻击美国，强调美国的新反恐战略是回归常识和以实力求和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戈尔卡就话，新战略优先目标是消除西半球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削弱贩毒集团的运作，令他们无法再将毒品成员或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带到美国。美国的新反恐战略亦指控欧洲因为大规模移民而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以及聚焦铲除暴力左翼极端分子，包括激进的跨性别支持团体。而特朗普又说，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很有机会和伊朗敲定协议，希望在他下星期访问中国之前达成，内容包括伊朗将高浓缩油运送到美国。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美国将恢复轰炸行动。其后在白宫再表示，美伊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内容是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0: 《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谈判最快可能下星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说，德克兰当局正审议文本，之后会透过巴基斯坦回复。有消息说，预计伊朗会在星期四作出回复，但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在美国的草案里面包括部分伊朗认为不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下星期一将会到日本访问，同首相高市早苗、财务相片山高月外，亦都会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等财金官员会面，讨论汇率、稀土同埋能源等问题。日经新闻网报道，贝森特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前，喺下星期一到东京逗留三日，再与特朗普到北京访问。日本政府同日银在4月30号实施了一年零九个月以来首次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措施，日元汇率从1美元对 160.5 升到155日元区间。报道指，贝森特一直关注日本利率上升同日元贬值的同时，有可能加剧投机性活动，诱发美国国债抛售。美国财政部一月启动干预汇率前一阶段的汇率检查制度。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的加拉利群岛。世界卫生组织说，船上出现八宗病例，其中三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南非政府公布检验结果，确认患者感染的是汉坦病毒中安第斯病毒株，在极度密切接触下可以人传人。世卫已经将77人列为密切接触者，正跟各国合作展开后续的追查行动。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继续举行，被问到生口的问题，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表示，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让人员出入的生口，以为是烂了的窗。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在会上展示 ICU 抽查的申请，涉及横窗角和横置角楼梯之间的防护栏和窗户改动。杜鉴坤关注是否有人留意到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当时认为是窗户的临时保护措施，更是更换窗户的工程。杜鉴坤表示，连专业人员都没有察觉生口的问题，不能够期望居民能够发现问题并作出投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0: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5: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7: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點到9點。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跟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8: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點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2: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11: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2: 来到星期四的下午听过1點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的新城学院自 high tech 生活的时间。希望你用这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看看生活里面的科技新闻和最新的趋势。不过讲起科技，我相信现在因为有了科技，大家去旅行和以前应该都差很远。记得以前大家都非常之紧张㗎。去旅行之前究竟喺香港唱定钱好啊，定係出到去出面跟住用柜员机揿啊，又定係喺第二个唔同嘅地方或者国家呢去到先至搵找换店去兑换货币呢。嗱，以前呢啲问题呢，相信而家呢因为有电子支付呢就已经解决唔少㗎啦。不过除咗用电子支付呢，有阵时都係要留一啲现金起身㗎。嗱，头呢两节呢就同大家讲下呢，究竟呢现时今时今日去不同的地方你找换货币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留意，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不是用现金了，用电子支付了，又有些什么方法可以选择呢？先讲一下就是现金，很少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到我们这个 cash 这样东西，因为今时今日相信就算在香港可以用现金，或者我们调回转你去用现金的机会都是越来越少。有时拍张八达通卡，或者拎部手机出嚟咧，扫一扫个 QR code， 甚至乎咧喺银包咧去攞张信用卡出嚟，其实都系大家习惯咗要嚟付款嘅一个方法。不过始终有啲地方咧就系要用到现金，尤其是当你去到海外嘅地方咧，佢可能有自己嘅金融系统，未必会收其他地方嘅 Visa 啊，或者唔同嘅信用卡，亦都咧未必咧系会咧系接受咧我哋香港人用开嘅 QR 拗曲电子钱包嘅话咧，现金咧喺呢啲咁嘅情况咧就非常之有用啦。嗱，以前我哋都会话去边间银行唱个 rate 会好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咧，原来咧就算同一间银行，你用紧啲乜嘢嘅理财户口咧，对于你可以换到嗰个货币嘅最后嗰个找换率咧，其实都系有分别嘅。嗱，而且咧，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咧就系俾少啲手续费，甚至乎咧就系令到嗰个 rate 我哋叫靓啲嘅。咁但系原来喺呢一个嘅操作背后咧，你又要留意咧，佢每日咧都有一个限额系俾你享受咧呢一啲优惠，过咗咧可能咧又用唔到咧相关嘅一啲靓嘅汇率咧去兑换翻嘅货币嘅。嗱，睇翻咧银行本身咧，好多时咧你自己都是可以开一个就是叫做不同货币的综合户口。有这些户口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趁低的时候就先买定你就来会去旅行的地方。譬如说，我知道可能接下来我会落新加坡了。那见到新加坡近来咦好像跌得都几多，本来是平时六个几的。那现在原来一蚊波币都是对五个几，那为例啦。那你就可以趁它低位就慢慢吸纳一点，一来就当好像分期付款那样供下钱。二来呢，其实呢你可以趁呢一个时间呢摆咗喺一个波子嘅户口。咁而相关户口嘅钱呢，其实呢你可以喺银行呢係攞返出嚟当现金㗎。虽然呢个佢哋呢就叫做电汇价。电汇价通常呢都係比现钞价呢係好。咁但係呢佢係一定程度上呢，如果你 walk in 返入去嗰间银行，你话喂我要喺我嘅新加坡元户口入面或者澳元户口入面攞返相关嘅货币呢，一来你就唔使对嚟对去啦。二来呢你都可以呢就係用返呢相关当日嗰个汇率去做。无形中呢你除咗享受咗一个呢之前你眼光咁准确嘅低汇率之外呢，同时呢你亦都呢就唔使挨我哋嗰一个叫做现钞价。现钞价呢佢嗰个分别你可以话唔系好多嘅，不过如果你系大户买好多嘢或者唱好多钱咧，其实咧都可以叫做话食到餐饭有余噶。嗱，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系头睇到啦。如果你话诶唔系，我好多人去，其实每人可能攞少少咧，都去到咧一个比较大嘅银码嘅时候咧，你又要留意，因为每日咧可以喺外币户口提取出嚟嘅现金咧，都有一个限制嘅。过咗个数佢俾你攞，但系佢跟住咧又会收翻一个手续费，最终咧。你就唔可以享受咧，你之前兑落嗰一啲嘅银纸咁靓嘅汇率，所以有阵时咧去旅行嘅准备，如果你话真系要用现金咧，第一考眼光啦，第二咧就系究竟你自己知唔知道，原来要早几日开始攞定啲现金出嚟，如果唔系咧，就有机会你一次过攞个银码太大咧，佢又会收翻你手续费，无形中咧你之前做嘅嘢咧就白费咗啦。不过除咗你话用现金喺香港可以唱之外咧，如果你话 last minute， 哇，我真系要去揿一啲外币货币，好想咧喺入境其他地方之前呢已经是揸住起手嘅话呢，好多朋友呢係諗起找换店啦，或者諗起呢可能机场呢有一啲特别嘅提款机呢，就係可以呢你食一张港纸落去，跟住呢就可以出返唔同地方嘅货币。嗱，留意呢真係要睇汇率，我冇话个汇率一定会贵咗，但係如果你话可以24小时都攞到钱嘅地方呢，其实呢以我嘅理解好多时都会唔多唔少呢係贵少少嘅。咁但係原来香港而家亦都有银行呢就係提供一啲呢係攞外币嘅提款机。嗱，呢啲攞外币嘅提款机呢嗰个嘅外币嘅兑换率呢基本上都係跟返个现钞价。而如果你係嗰间银行呢，即係嗰啲理财户口入面呢有综合货币户口嘅呢，佢某几种货币呢係仲可以呢就係俾你呢係喺你自己嘅外币户口攞返出嚟。嗱，无形中呢同头先我讲呢係 counter 做到嘅嘢一样。但係要留意呢又係嗰样嘢啦。佢有每日嘅最高限额，而且冇得过嘅。过咗呢你就听日先至可以再攞㗎啦。就唔係话俾手续费咁简单，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咧，就系唔同银行咧，亦都有唔同嘅规定，而且咧唔系每一间银行咧嘅柜员机咧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噶。嗱，我自己就会先咧上网咧就去 check 翻究竟诶会唔会即系嗰间我用紧嗰间银行嘅边间分行系有呢啲咁嘅外币提款机，我自己先去，以免咧就白行一趟，而且咧就系摸门钉啊。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啦。
11: 自 high tech 生活。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7: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7: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18: 树窿七十八号，
11: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小北麦卓华喺度，可以上埋 MBO TV 咧睇今日呢一条星画同步直播噶。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就系讲过咧，喺香港咧要攞外币，究竟有啲咩方法？银行、找换店，甚至乎咧就系自动柜员机咧，都会系你嘅选择嚟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去到咧，当地咧先至谂住，有机会会使 cash， 有冇得揿咧？嗱，咁啊，当然啦，只要你有香港嘅提款卡咧，基本上你都可以就是按到外币的。不过只要看回不同的阵营，它有不同的柜员机配合。香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的。你有时看到香港的柜员机什么 logo 都有。没错，如果外面的游客来到香港就很开心的。因为任何一部柜员机我真的够胆讲。我想是100部里

面有99部咧，无论你系用一啲我哋叫做美国嘅阵营，譬如话 Visa、Master， 或者就一啲咧中国内地嘅阵营银联啦咁样咧，其实佢系都系可以喺同一部机执行到。但系当你去到其他地方，尤其是咧就系澳洲啊、欧洲啊，甚至乎咧美国咧，个情况咧就唔系咁样噶啦。嗱，就算啦，头先讲咧就系美国嘅两大阵营，佢都未必会喺同一部机出现。而如果要用到银联呢一个阵营嘅话咧，有阵时啊，你就要去一啲唔同嘅银行，或者咧就系一啲特别啲嘅商场，佢好多柜员机咧，你先至会见到咧有几部机咧就系支援咧呢一个嘅网络。嗱，如果唔支援嘅网络，你入张柜员机卡落去咧，即系我哋讲紧嗰张提款卡咧，基本上咧系用唔到嘅，除非你唔知道嗰张卡系唔系支援嗰个网络。嗱，要知道嘅话好简单嘅啫，你拧转张卡睇咧就冇问题噶啦。佢下边就会写住，譬如话系支援边一个网络。嗱，呢啲网络咧，其实你去到咧出边咧，你摆入部柜员机度咧，你就可以开始提款噶啦。嗱，但佢唔会同你讲手续费嘅。好多时咧，呢一啲提款咧就会有两款唔同嘅手续费。第一款嘅手续费咧就系银行咧香港已经话俾你听噶啦。某一啲阵营咧就系40蚊一次，某一啲阵营咧就系50蚊一次。而亦都有一啲银行咧，佢就唔系用每一次几多钱去收，就用每一次你揿几多钱嘅百分之几去收。不过无论用边一种计法，最终你都预咗咧系40-50蚊揿一次钱咧系走唔甩噶啦。咁不过咧，亦都有朋友咧翻嚟就同我讲咯，喂40-50蚊我算数啦，我预咗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佢扣咗80蚊，或者扣咗90蚊。嗱，发生咩事呢？原来某一啲嘅国家同埋地区咧，佢银行本身咧就唔止咧系想收你香港呢一程嘅手续费，即系头先讲紧40或者50蚊嗰一个，佢直情咧就希望咧透过嗰一次你揿钱咧，佢就已经赚咗你钱，所以你一定要睇得好清楚。嗱，有啲银行嘅柜员机会写到明嘅，今次系一个国际交易，你张卡本身咧系会有一个手续费，另外咧我哋银行咧就会收多，嗱当去泰国咁先算啦，就会收多咧100匹作为手续费。或者200匹作为手续费，记住，即系话，当你如果系揿4000匹嘅话咧，其实咧你银行咧就会俾人哋咧收咗4200匹，但系最终你都系攞翻4000匹走，嗰200匹咧就系嗰一间银行已经赚咗你噶啦。咁啊，另外嗰40或者50蚊手续费咧，就喺香港个银行户口再扣。嗱，无形中咧一来一回咧，可能讲紧嗰度嗰个所谓嘅手续费咧，等于个汇率差价咧系非常之远，而且咧越揿得少钱就越唔抵。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你可能答我一句，唔系，咁我揿多啲钱咪冇问题咯？冇错。理论上你将个银码放大，跟住如果你又洗到嘅话呢，其实系唔紧要嘅。咁但最怕就系度度都电子支付，你人哋都唔想收你嗰个 cash， 你最后洗唔到咁多。但呢个都唔系最大嘅问题，商家永远系最聪明嘅。好多银行呢，一见到你系外国卡呢，其实佢就为咗想收你个手续费呢，你会见到佢就系特登将每次可以提款嗰个上限 set 到一个都不合理地低嘅 limit。即系你可以继续攞嘅，因为香港嘅银行呢系你自己 set 嘅。嗱，譬如某一间红色好大嗰间银行呢，你系可以 set 到喺外即系唔喺香港都好啦，喺唔喺香港嘅柜员机揿钱，每一日最高可以攞到80000蚊港纸相等嘅银码。但系好大问题就系咧，嗰部柜员机咧，原来每次都系只系揿到咧可能1-2000港纸相等嘅银码。咁如果你话我想揿4000蚊到港纸出嚟咧，你俾咗两次头先讲嗰啲手续费，咁啊相当之唔抵。所以大家就记住啦，其实如果你用现金咧，我会觉得都系留喺自己个袋。不得已先至好拎出嚟用，因为有阵时可能你临尾争少少，一定要俾现金，你又去咁多次钱咧，其实就系相当之唔抵嘅。跟住咧就要小心第二样嘢，就系你用边一张卡去揿钱啦。嗱，第一样嘢就系咧，唔同银行、唔同卡有唔同收费啦。咁呢个你一定要知啦。第二样嘢咧，如果你经常都系出 trip 嘅，尽量避免用信用卡相连嘅提款户口。即系话你我唔系话你喺个信用卡度透支，但系而家好多时咧，将信用卡上面咧就做埋你个银行户口落去，方便你喺香港去揿钱。咁但系咧，有阵时咧，你出
到去其他地方，其实佢冇翻同一个界面俾你睇，佢只系咧有阵时会有得俾你拣，哦，你想喺信用卡度扣啊，你想喺储蓄户口啊，定系你想喺往来户口咧？咁嗱，我好记得有几次咧，我真系拣咗储蓄户口嘅，但最后。

0: 翻嚟，佢系喺我个信用卡度咧，系当透支咁攞咗钱。银行有啲就退到，有啲就唔肯退，就话啊，人哋讲咗俾你听噶咯，汇率差咗，仲要俾人当埋透支收个手续费同利息。你话嗰一次买嗰样嘢，就算当时系几跳楼价几抵都好咧，最终翻到嚟香港咧都相当不值噶。所以可以预先咧就同银行咧就攞定咧就系提款卡，或者其实每一次你开户咧，佢一定有一张就咁纯嘅提款卡俾你嘅。咁嗰张卡咧，你可以喺飞之前咧都问清楚银行究竟系咪仲用得，尤其是嗰啲陈年股卡，可能你系细个嗰阵时开落嘅。咁嗰张 ATM 卡会唔会一直都冇换过呢？定系原来银行已经当你唔需要，冇再俾你呢？但原来新一代嘅呢啲银行提款卡呢，又会有一啲好处㗎喎。某一啲特别嘅理财户口呢，你係可以申请到一张呢一类型嘅提款卡，但係就係免手续费。嗱，呢一个呢就係嗰个重点啦。头先同大家讲免手续费嘅意思呢，就係可以免除40或者50蚊嘅手续费。虽然好多时佢要求嘅呢，嗰个银行户口都系一啲比较高阶啲，即系可能你有摆钱喺度啊，或者有投资嘅一啲户口。咁但系如果你既然已经做开呢样嘢咧，就唔好咁浪费啦。记得申请埋呢一啲可以喺外地提款而唔收手续费嘅卡，变咗你去到某一啲地方真系要用 cash 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好似喺香港咁轻轻松松咧就揾部柜员机咧就攞钱出嚟。但系如果譬如话以头先泰国为呢个例子咧，咁佢哋要收嘅100匹或者200匹咧就冇得避噶啦，因为嗰啲咧就系当地决定嘅，咁啊变咗你自己攞钱嘅时候咧，就要醒目啲啦，睇一睇究竟喂点样攞法系最平，定系原来真系有方法唔使咁样攞嘅咧？会唔会当地又有啲电子钱包系可以俾你开？定系原来而家香港嘅电子钱包已经可以喺嗰度用咧？嗱，点解我咁讲话可能可以喺嗰度用呢？好多时咧用得佢一定有标志，咁但系唔代表佢冇标志就唔做得。嗱，我自己咧都试过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去用呢啲 QR code 嘅 payment 噶，咁啊但系究竟点样去估佢得定唔得？即系你冇理由明知唔得都去试噶嘛，咁啊点解我又会知道有啲地方系用到而佢又冇写出嚟呢？卖个关子，转头翻嚟啊，听完天气咧，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
1: 自嗨踢生活。
2: 下昼1:30，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 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自 high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3: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啊！去外地无论公干定系旅游咧，现金系其中一样咧，可能你点都要带少少嘅货币啦。不过除咗咧现金之外咧，电子货币而家咁盛行咧，其实碌卡咧就一定冇问题噶啦。但系你话如果喺档口仔，甚至乎咧佢明明都收信用卡，但系佢话俾你听咧收信用卡咧就要俾手续费嘅时候咧，你为咗避咗个手续费咧，你都系谂紧咧有冇其他唔同嘅电子支付方法。嗱，香港咧就好简单啦，即系支付宝或者其他唔同嘅微信支付，只要你有电子钱包咧，有阵时咧都可以避过呢一啲嘅手续费。咁但系去到咧外地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一大扎唔同嘅电子钱包嘅品牌，但系同你咧好似冇乜关系咁样。嗱喺呢一个时间咧，你就要问啦，究竟你手上嘅电子钱包系唔系可以咧用起咧当地嘅？嗱，以蓝色嘅电子钱包为例咧，其实咧好明显你见到咧，而家俾钱嗰一版咧，佢旁边咧 QR code 咧，佢都会有一个位置，就系话喺海外咧就可以使用另外一个 QR code。咁啊，当然就唔系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啦。咁点算咧？嗱，原来咧，其实你见到收呢一类型嘅外地电子钱包，或者我哋讲紧咧我哋嗰款电子钱包咧，佢点都好咧，都会有个 logo 咧就系展示嘅。嗱，嗰啲地方咧好多时咧就都冇问题。点解我用好多时呢？有啲朋友呢唔知点解碌咗两次呢都发觉系唔得。咁喺唔得嘅情况之下就放弃俾现金或者俾信用卡俾手续费，咁冇办法啦。咁但係原来呢好得意㗎喎。喺唔同嘅地方呢，其实我自己呢都试过呢，就係用过一个海外嘅 QR code。跟住喺佢话系接收呢、这个呢一款电子钱包嘅餐厅食完饭呢，我碌两次都碌唔到。但我突然之间呢就灵机一触啊。咁我就去揿返，我话啊会唔会系用本地嗰个反而得呢？咁我就揿返平时香港俾开嗰个，又真系俾我撞中呢，系可以过到俾到钱㗎。大家唔使担心，因为你见到呢唔得嗰啲佢唔会扣你入面钱包嘅钱，或者佢唔会扣你连结嗰个信用卡嘅钱，得嗰啲先至会扣。好处呢就系佢扣咗之后呢，佢会即时俾到个汇率你睇，同埋等于港币几多钱。有阵时买嘢呢知道港币几多钱呢，对于自己个预算甚至乎心理呢都会有唔同。有阵时你唔知自己俾贵咗㗎，你会几即系你个心呢，有阵时呢你会系觉得呢哦啱㗎啦呢个钱。但如果佢约莫俾到你知道港币哦原来呢餐饭400多元，你就会预啦点解会收到400多元嘅，话呢度明明平啲㗎嘛咁。咁你跟住就会去睇下有冇错。所以我自己最鍾意呢就係、是、如果嗰度可以收呢个 QR code 嘅电子钱包支付呢，我都一样会俾嘅。但头先讲过就係话如果唔得呢，其实你都可以呢叫返呢嗰个店员呢去帮你睇返一样嘢嘅。嗱，点解呢？呢、這个呢就发生喺泰国啦。泰国呢嘅便利店呢其实呢就係收头先我讲呢香港蓝色嗰个电子钱包。但係又好得意喎，有一间得，有一间唔得，但唔得嘅时候呢佢有阵时揿下揿下又变咗得。我成日觉得呢好多嘢冇咁巧合同冇咁随机嘅。所以最终呢我就问咗佢，嗱原来呢大家都知道蓝色呢个电子钱包呢喺香港都有分香港版同埋呢就係内地。

版本啊。咁如果你净系同佢讲，譬如话，我俾 Alipay， 佢就会揿咗内地版本嗰个 Alipay。跟住如果你系用海外嗰个曲咧，系永远都扫唔到嘅。所以咧，如果喺呢一个情况咧，你一定要同佢讲 Alipay Plus。或者電子錢包 Plus 咁樣咯，咁你咁樣同佢講咗咧，跟住咧你就會發覺咧嗰個曲自動咧就好快會過到噶啦。有陣時好得意嘅呢一啲巧妙嘢咧，未必佢會話俾你聽，但係咧當你知道咗之後咧，第時咧自己同埋身邊嘅朋友咧都會相對方便咗好多。嗱，好啦，呢啲就係貼咗出嚟，你知道一定可以用到啦。問題嚟啦，有一啲就冇貼出嚟嘅，咁但係你又見到佢有 QR code 支付喎。心喐喐想试，咁边啲值得试，边啲唔值得试呢？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到呢，我哋香港嗰个电子钱包无论边一个阵营呢，其实呢佢都会有一啲我哋叫 partner 嘅电子钱包嘅。咁嗰一啲嘅联盟嘅电子钱包呢，其实就系一个暗示啦。譬如可能呢你会见到，原来上一次我见到嗰扎 logo 入面呢，当地呢就有一个 A 嘅电子钱包呢，就同我自己用緊嗰一个蓝色嘅电子钱包有联系，咁先算啦。咦，淨係收 A 嗰个，其实你係值得试嘅，因为博完之后呢通常都係得嘅。而另外呢，有一啲呢就係你扫佢 QR code 嘅。嗱，好多时嗰啲呢佢都会挂名呢，就係当地嘅一个联合 QR code。即係话呢，你喺当地用任何货币，其实呢任何电子钱包，其实呢都係可以呢，就係嘟同一个 QR code 去畀钱。嗱，嗰啲我又觉得係值得试嘅。因为第一试咗你唔得唔尴尬喺你自己隻手度啦。第二呢，其实通常啊呢一类型呢都已经夹杂咗一啲呢我哋叫 generic 嘅 QR code。嗱，呢一啲通用嘅 QR code 呢，其实只要呢就係佢係加入咗某一啲嘅渠道去收钱呢，好多时呢都会困到呢，就係我哋香港嗰个电子钱包呢係可以同佢呢係互联嘅。有陣时係个店家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呢我哋通常就唔出声，我俾 QR code， 跟住之后嘟到，佢出到嗰个商户名，入到钱，过到数呢，咁大家都冇问题，就可以继续去用呢一个 QR code 俾钱。咁可能你会话，QR code 俾钱点解你唔用信用卡呢？唔系度度话信用卡要收手续费㗎喎。信用卡呢未必系个商户会收手续费。虽然呢我知道某一啲地方嘅商户呢可能佢赚唔多。咁变咗你仲要喺佢上面收 3%、4% 呢，佢个心呢都即系都唔知做唔做你生意好。佢话要加你手续费你又唔鍾意。但我近来呢就会见到呢嗰啲信用卡唔同嘅兑换率呢，比起你银行用緊嗰个兑换率呢系都低一个都几可观嘅距离囉。虽然就可能我哋玩晒成个 trip 都系加埋等于你食到一餐饭。咁但係你个心梗系想最平㗎啦。咁如果你话面前有三种方法咁先算，明知呢种最平嘅梗系试咗种最平嘅先。正如我头先讲呢，电子钱包有个好处就系每一次你嘟完，佢跟住都会俾个画面你睇，就系话你喺边度扣钱啦，跟住之后就系话当地嘅货币几多钱，折合今日嘅汇率港元会系几多钱。嗱，呢个位咧，其实好多时都会 hold 住咗我咧，吓，哇，系，原来我计错数，好贵，或者我会对清楚，哦，原来系咁多钱，跟住你先再揿完成，或者再揿确定咧，佢先至会喺你。即係相应嘅，譬如话你绑咗落信用卡，绑咗落户口，或者就係用个钱包本身个余额去做，佢喺嗰个情况之下呢先至会呢係去扣钱嘅。咁无形中呢大家都可以呢就係放心啦，就唔会话乱咁嚟系咪都会扣咗钱，之余呢你可以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呢用咗几多钱。而另外呢信同相比信用卡呢都有个优势。信用卡你碌完呢佢会俾收据你，不过呢张收据好多时我哋都唔知揈咗去边㗎啦。但信用卡嗰度上數呢可能要一两个工作天嘅时间。你唔可以即时查核嗰个旅程你使咗几多钱。但如果全部或者大部分我摆出落去电子钱包呢，其实电子钱包反而就好清楚啦，我过去嘅付款记录一次过呢你就可以见到晒。咁所以我自己个人嚟讲呢，我呢就真係会见到有 QR code payment 呢我会选择咗先。咁但大數嘅咁就冇办法啦。譬如话去餐厅食餐几千蚊嘅饭，咁你又可能会少啲考虑选择用 QR code。 嗱，唔同嘅方法有唔同嘅付款，唔同嘅付款方法咧，亦都会带俾你自己或者咧就系商家一定程度嘅方便，同埋咧就系优惠。所以去到咧，记得唔好急，拎晒啲选择出嚟，自己谂好晒先至去俾钱。因为一急咧，好多时唔系拣错银包咁简单啊，系令到你自己咧都会有损失噶。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

0: break me down.
1: Hi-tech 生活，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乐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1: 啦。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1: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6: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7: 好，呢个识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Tech 生活时间啦。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咧，喺外地用香港嘅电子钱包嘅情况，我自己咧都可以分享下嘅。嗱，譬如话喺东南亚嘅地方，或者咧就系喺日本咧，你都可以见到咧香港嘅电子钱包，其实咧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咧都系用得到嘅。嗱，譬如话以马来西亚或者以泰国为例啊，你会见到咧，其实咧佢收电子钱包嘅地方咧，佢通常都会已经贴埋咧就系香港两大阵营，即系蓝色同埋咧就系绿色嗰一个电子钱包。不过头先提过泰国咧，我相信咧如果你有睇一个广告嘅话咧，都知道香港其中一个吓同交通卡相关嘅电子钱包咧，佢就支援当地咧个叫做 Prom Pay 嘅系统嚟噶。嗱，好特别啊 ！Prom Pay 呢个系统咧本身咧就冇接通其他两个阵营嘅电子钱包，反而点解会接通咗咧？就系呢一张交通卡嘅电子钱包咧，主要原因咧就系技术上咧，其实 Prom Pay 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都系用你嘅手机咧就去 scan 佢个曲，跟住咧就系俾钱嘅。咁啊，所以有阵时好得意啊，反而喺香港咧好少用嗰一个阵营嘅电子钱包，但系就系为咗咧可能落到泰国，你想方便买嘢嘅时候咧，咁你自己都系会咧开翻嗰一个电子钱包嚟用，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咧选择翻咧就系去 scan 嗰个 QR code。scan 完之后呢就会自动就系起返嗰一个钱包扣钱㗎喇。但我知道呢身边有啲朋友呢可能都有啲误会，今日呢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因为嗰个电子钱包本身就绑住你张交通卡，即系讲一次啦，八达通啦。咁佢呢就觉得自己张交通卡呢系有自动增值

咁所以呢就应该可以用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入面嘅 Prompt Pay 支援呢，就可以不断呢就去买嘢啦，除非你买好多钱，如果唔系增一次值，可能而家讲緊500蚊甚至乎有啲人设定係1000蚊嘅话呢，其实都几好使㗎啦去到泰国。但佢又发觉咦点解过唔到，觉得好奇怪。嗱，其实大家要留意呢，交通卡入边嘅钱咧，就只系限你去拍嗰一张卡嘅时候咧，系可以用噶。当你唔涉及拍嗰个动作咧，其实嗰啲钱咧就系喺你嘅电子钱包，即系呢一个 app 入边咧，佢零零舍舍系仲可以咧系摆钱入去咧，系方便咧要嚟找数噶。咁所以你记住，一定咧就要过翻啲钱落去呢个电子钱包，你先至咧可以咧用到咧呢一个 Prompt Pay， 或者咧佢都有讲噶，去日本咧就用另外一个嘅Payment 系统咧，都可以咧系直接喺佢个电子钱包扣钱。咁啊，又另外一个问题啦，点样过钱落嗰个电子钱包咧？呢一样嘢就回归基本步啦。好多朋友都噏得出噶，譬如话，你用边间银行噶？哦，我用 A 银行噶。我用 B， 不过唔紧要，我可以咧，转数快俾你啊，我 FPS 俾你啊。大家系好清晰知道咧，银行过银行咧就可以通过咧呢一个转数快系统咧去做到，但又真系唔知点解咧，好多朋友咧原来咧都冇意识到咧，银行转落电子钱包咧都一样可以做同一个动作噶。嗱喺银行咧，只要你拣咧转账。跟住之后呢，除咗前面会走一堆零字头啊，嗰啲咩012就係中国银行，可能004就係另外一间银行咁样啦。佢除咗走呢一扎零字头嘅呢，你一路数落去呢，你会发觉呢去到一啲九字头嘅位呢，就係香港嘅唔同电子钱包。嗱，你揀返呢一个电子钱包，按完之后呢，你想过100咪100囉，你想过500蚊咪500蚊囉。你过咗落去，啲钱呢係攞得返出嚟嘅。除非你将佢增值咗落去嗰张交通卡，咁变咗你系唔使太担心。譬如话，我过咗1000蚊落去，临尾用唔晒，香港有好少用嘅话，你可以要嚟增值交通卡，或者亦都可以咧拎翻走，摆翻去嗰个户口。这个咧就可以用到尽咧呢个 FPS 即系转数快嘅系统啦。咁变咗呢，你如果入面有钱呢度，每一次去到当地，尤其是可以话俾大家听呢，好得意嘅，喺泰国呢，佢你俾呢一个系统呢就好多地方都收，但係如果你话一定要用返呢我哋香港平时最多用嗰两个系统呢，有啲地方你係会摸门钉嘅，咁可以留意返呢相关唔同嘅阵营喺边一度呢可能用嘅时候呢会优惠多啲啦，或者会方便啲简单啲，同埋最紧要就係佢肯收嘅机会呢会高啲。但点都好啦，我觉得始终啊有返少少现金旁身呢，都系我哋出门去旅行啦，或者公干呢安全嘅首选嚟嘅。好啦，今日自 HiTech 生活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下个星期一将会到日本访问，同首相高市早苗、财相片山高月外，亦都会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等财金官员会面，讨论汇率、稀土同能源等问题。日经新闻网报道，贝森特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下星期一到东京逗留三日，再同特朗普到北京访问。日本政府同日银在4月30号实施了一年零九个月以来首次的买入美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措施，日元汇率由1美元对 160.5 日元急升到155日元的区间。南韩前总理韩德珠涉嫌参与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量刑较一审时减少8年。案件在首尔高等法院审理，法院认定同一审时一样，韩德珠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包括前年12月实施紧急戒严时，建议召开国务会议，以製造緊急戒嚴令，經國務委員審議通過的表象，戒嚴實施後要求國務委員在相關文件上簽名，同前行政安全部長研討封鎖主要國家機關、切斷部分傳媒機構水電供應等的指令執行方案，以及在緊急戒嚴解除之後同前總統尹錫月在候補的戒嚴令文件上簽字，然後将文件作废。韩德珠在一月因为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翻返本港，消委会比较五款较多本港消费者常用的电子钱包，当中接获投诉，有事主透过电子钱包中的信用卡缴交超过50,000元的税款，按 1.5% 手续费计算，最终被加收近1,000元的费用。提醒市民，如果利用电子钱包缴付账单，银钱包内的信用卡缴费可能会被平台收取费用。另外，消委会提醒，如果有人不慎地以电子钱包进行错误的本地个人转账，可以向相关平台求助，要求代为联络相关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提出退款请求。收款人原则上需要归还那笔的金额，如果收款人未有合理时间内归还款项，有机会构成盗窃罪，一旦罪成，最高可判囚10年。收款方机构亦都需要提醒收款人，如果唔退翻款项，或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0: 卫贝又话，部分消费者可能以 jailbreak 或者获取根权限 Roots 等方式修改智能电话等装置的作业系统，可能削弱系统电子钱包既有的保安机制，增加潜在保安风险。食环署今个月起加强巡查冷气机滴水黑点，特别在晚间开动冷气机高峰时段，利用人工智能最新系统辅助识别滴水位置和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电台节目说，去年修例延长入屋调查滴水时间到夜晚十点，弥补以往晚间滴水高峰期难以执法的不足。今个夏季，署方将抽调目前300个卫生督察当中的七成，巡查300个滴水黑点。温志信透露，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亦都有部分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导致多个单位同时滴水，影响市民。署方会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添加了红外线夜视镜技术，帮助巡查人员准确识别滴水源头，无需再用肉眼识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正同国际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为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各环节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调解平台，降低跨境交易不确定性。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香港可以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正推进多项措施，包括成立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推展 LME 认可仓储网络和完善实物交割体系等等。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
4: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噶。
1: 讲起湖水，我哋成日见嘅就系蓝色又或者系绿色，但系其实湖水亦都可以系五颜六色。喺中国嘅青海、内蒙古等地就拥有多个绝美嘅彩色湖泊，佢有深红色、玫瑰粉、鹅黄，甚至乎系翠绿。呢一啲仿佛系大自然唔小心倒写咗调色盘，靓到十分唔真实。由于湖水中含有盐同埋矿物质，所以就造就咗呢一啲绚丽夺目嘅彩色湖泊景观。唔知道呢一啲地方大家又有冇去过呢？喺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腹地入边，有一片红色嘅湖泊，湖水呈现深深浅浅嘅红色，俯瞰就好似一颗跃动嘅心脏，令人着迷。呢一度就被誉为系地球之心嘅乌兰湖。乌兰喺蒙古语入边系红色嘅意思。呢一片湖泊已经有上百年嘅历史。红色嘅湖水相信系同水中嘅金属元素又或者系微生物有关，非常神奇。虽然乌兰湖距离沙漠嘅边缘唔算好远，但系未经开发，我哋喺地图嘅导航上亦好难揾到，所以要欣赏呢一个奇观，只可以由当地嘅导游带领开车前往。青海嘅天然奇观亦都有好多，好似系双色湖、恶魔之眼、艾肯泉等等，都为人熟悉。但系喺青海众多色彩艳丽嘅盐湖入边，位于俄博梁嘅硫磺湖应该系最不为人知嘅一个。俄博梁位于青海省海西州芒崖市嘅东北边8公里嘅地方，系中国面积最大嘅雅丹地貌查达木雅丹地貌群嘅一部分。由于俄博梁尚未被大规模开发，所以这个地方仲保持住相对完整的原始地貌。一眼望过去，大漠黄沙，怪石嶙峋，仿佛就好似在火星一般。而硫磺湖就是坐落在俄博梁无人区的深处。据说这个金黄色的神秘仙境仲会因为季节的变化，湖水亦都会跟着变色，十分神奇。大家如果亲临这个地方，一定会被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到。中国的天空之镜除了查卡盐湖之外，还有察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西部的察尔汗盐湖面积超过5800平方公里，比5个香港的面积还要大，是中国甚至乎是亚洲最大的盐湖。察尔汗在蒙古语入面是盐泽的意思，由于气候炎热干燥，水分蒸发很快，湖中的盐逐渐结晶，形成了晶莹如玉、多姿多样的美丽盐花。加上碧绿的湖水可以为美不胜收。在距离查卡约400公里的大查旦镇附近，亦都藏住一个鲜为人知的翡翠湖，它的名字就是大查旦翡翠湖。大查旦翡翠湖由多个彩色盐池所组成，由淡青色、翠绿色再去到深蓝色。湖水随着不同矿物质含量而变化出不同的颜色，而这些小湖泊由多个废弃的彩盐坑所组成，在阳光照耀下，这些湖水就好像晶莹剔透的玉石一样闪闪发光。翡翠湖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大查旦翡翠湖还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它就是上帝的眼泪。如果说艾肯泉的赤红色代表恶魔，那翡翠湖就好像是上帝跌下来的一颗绝美的眼泪，代表天使。天使和恶魔可以见得人极具丰富的想象力。不知大家又会不会想一睹这些中国神奇彩色湖泊的面貌呢？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阿婆
1: ，K Q K 育英室，
0: 我想讲下咧，就系当我离开学校嘅时候咧，我都参加过一个叫学徒训练计划。
1: 吓，点解咧？系做咩噶？
0: 你点解？因为我最近咧，我喺电视见到咧，又系提倡翻呢个学徒训练计划啊！
1: 即系又要跟师傅咁样啊？
0: 咁样嘅，以前咧我系喺呢个劳工处嗰度报嘅。以前嘅劳工处咧就喺湾仔嗰度嘅，咁咧我就走去嗰个劳工处，然后跟住咧佢就有好多喺个 board 嗰度，有好多公司请人。咁呢个咩叫做学徒训练计划咧？就系、我冇去继续升学啊嘛。咁我就想去学嘢。咁我咧就去呢一啲公司嗰度报，咁咧呢啲公司会请人嘅，咁佢咧请咗你之后咧，佢就要供你读书嘅。
1: 哦，即系唔系净系做 training 咁简单，佢要帮你去即系装备你。
0: 系啦，咁嘅，但系你读完书之后咧，你就一定要帮翻佢做嘢嘅，你唔可以毕咗业之后就走嘅。
1: 咁年期有冇？
0: 就等于咁我繼續講啊，因為佢今日冇人請我，但係我去報過呢個學徒訓練計劃，咁咧就點解我會醒起咁樣講翻呢件事咧？就係、最近咧喺電視講啦，即係話其實而家香港咧都開始有好多呢啲嘅提倡翻，即係有好多年，如果你唔係可以，唔係人都話讀大學噶嘛，而家都叫翻人唔係人都讀大學啦，咁所以咧你都可以去參加呢一啲，嗰陣時嘅年代就叫我哋。学翻一门手艺嘅，
1: 系系，你嗰阵时系报乜嘢嘅手艺或者乜嘢公司咧？可唔可以讲啊？
0: 都可以嘅。我咁我你其实我就望住个 board 睇边样我自己有兴趣，我就去学一个划船职嘅
1: 咩？
0: 即系点样划一只船出嚟嘅？我谂系。
1: 你竟然对呢样嘢有兴趣啊？你系，但系你细个好似系冇任何呢一方面嘅即系经验或者兴趣喎？点解忽然间
0: 啱啱合格嘅添？
1: 系咯？点解你会拣一样你冇接触过又唔系最叻嘅？
0: 我就唔知佢系咩，所以我好想去知咯。
1: 哦，咁你明点解唔请你啦？你而家明咗啦？
0: 唔系嘅，咁你首先咧要去见工先噶，即系间公司，即系譬如好似新城呢个地方，咁咧你就走去新城呢个地方见工。
1: 系，
0: 如果嗰个人请咗你咧，咁佢就会。供你去读书，
1: 是
0: 但我去见工的时候，他已经打发我走了。
1: 吓，点解？即见都不用见。
0: 系啊，但系嗰阵时的原因咧，见有见工，即系我去面试。
1: 咁
0: 点样
1: 打发你走啊？
0: 佢打发我走，他当时的原因，他话我咧实在太细粒。
1: 哦，
0: 都是呢个原因，我当时吓咁样啊，
1: 系，
0: 即系佢觉得我不适合。
1: 系你依家嘅 size 距离当时你大粒咗几多咧？咁样
0: 都有成十几磅噶。
1: 咁其实个不过比例上可能都算即系多咗嘅，即系可能嗰时真系唔正常地细粒。
0: 我系唔正常地细粒嘅，我都系捐血都冇资格咯。
1: 系 OK。
0: 咁我而家想提翻呢件事咧，就其实我觉得呢个途径几好啊。
1: 系。
0: 咁而家就再提倡翻啦。咁就讲翻咧，其实咧喺德国啦、瑞典啦，佢哋咧其实都系用翻呢个方法咧，系提倡翻俾啲即系市民咧去参加，即系去做啊，就唔一定话个个都读大学嘅。
1: 是
0: 但我哋香港就好得意啦，个个都中意读大学噶嘛。
1: 系。
0: 但系佢哋咧，如果你话咁，你冇读过大学专业嘅训练，咁咪样样都唔系好好咯，咁唔够咯咁。咁但系你睇下德国咧，佢就讲佢哋成日好多人都好专业噶。
1: 系当然啦，
0: 啲电啊，所有嘅嘢啊，全部啲制造啊，都系啲工业做出嚟噶。
1: 系即系教你起楼嗰个 professor， 佢可能一层楼都未起过噶，
0: 系
1: 唔出奇噶，系咪？即系你教电影嘅人，佢未必真系拍过电影。但可能他知道很多的事，但不代表他真的落手做过，但落手做的又不同的。
0: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以行这个途径都不错啊。
1: 挺好的这样。

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仁。

0: 正话都讲啦，譬如好似咧瑞士啦，都系有用呢一个方法嚟嘅培育啲市民嘅。咁、譬如瑞士嘅钟表啦，系咪？咁社会嘅制造业啊，汽车修理啦，同埋咧佢哋嘅薪酬咧都系好高嘅。
1: 系系，
0: 薪酬又高啦，生活率又高啦，咁点啊负荷得到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嘅。生產咧好蓬勃嘅，佢哋嘅機械啦、製藥啦、製造業啦，咁全部咧都可以令到啲技工好熟練，得到賞識，咁你先至可以賺到錢噶嘛，即
1: 係
0: 一樣係做藍領嘅都可以令到生活好無憂。
1: 嗯，同埋呢一個嘅學徒計劃咧，其實就係講一樣嘢，就係、是、你學緊嗰啲嘅嘢係或者起碼喺短期內都唔會被 AI 取代。即系你能够系师徒制咁样啦，或者你能够系去特登去学嗰样嘢咧，其实 AI 应该即系唔会有呢样发生噶嘛。即系你去整嗰啲嘅嘢，你依家好多人去学整水喉啊、通渠啊嗰啲、你知道系一定要人手做嘅。咁当然未必一定系呢啲咁蓝领嘅工作啦，但系佢你逢系你跟得一啲咁样嘅老师啊，或者呢一种嘅制度底下咧，佢应该系包保你系即系出到嚟都应该揾到食先嘅。
0: 冇錯，
1: 咁但係喺即係香港嗰、那個係咯，就係、是、永遠就有嗰個氛圍，一定係要你即係
0: 要覺得你咁先至出人頭地，
1: 係啊，
0: 但其實都應該要睇翻個世界要與時並進。
1: 係啊，其實有好多咧，例如即係因為我幫我做嘢或合作嗰啲嘅人咧，佢未必有一個嘅大學資格，甚至乎我冇理佢有冇個大學資格，但係佢有一啲需要嘅技能同裝備咧，其實佢好吃香嘅。即系例如佢识一啲即系电脑啊、演算法

0: 啊，或者啲乜乜乜啊，佢計到嗰個程式啊，嗰啲其實係好緊要嘅，即係嗰啲嘅人。咁、但係就 well， 咁而美國好多嘅大公司其實都講咗佢自己嘅即係請係特登唔請大學生添嘅，有啲都。即係呢個又係顛覆咗我哋好多嘅想法啦，係啊咁樣。不過咧，即係有學徒嘅，咁有啲嘢即係學咗，然後有成就，咁啊梗係非常好啦。咁但係有一啲嘅嘢咧，就好似時間耐咗咧，就會有一個嘅轉變喺度嘅，例如個心態上嘅轉變嘅係咩咧？
1: 好正常啊。
0: 係啦，
1: 講咩咧？
0: 嗱，我想講嘅咧就係你有冇呢一個電話響嘅焦慮症啊？
1: 用焦虑啊，都好像会有啲嘅，即系如果电话突然间响咧，你就会觉得诶、有咩事啊？
0: 系啦，旧时其实系唔会系咁嘅，即系你有冇留意嚟上个世纪电话响咪电话响，
1: 系咪有人听？有人搵人咯，
0: 系啦，但系依家电话响咧，原来系有好多人有焦虑症嘅，因为咧系啊。英國嘅一項調查發現咧，就有 62% 嘅僱員咧接電話前咧係會經歷一個焦慮嘅，而千禧嘅一代咧，即係大概講緊即係我嗰代啦，可能81年至到96年間嘅人咧，有 76% 嘅人聽到電話響咧係會焦慮嘅。
1: 即係你有份喎、
0: 哦。其實我係1980嘅，佢1981咯，咁我當我。哦但我是1980年尾咯，咁所以你可以当我有啲焦虑啊，咁样嘅，系啦。
1: 咁你唔系你分享一下你嘅心态啫，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嘅话，
0: 唔系你嘅焦虑系喺边度嚟咧？点解嗱？鸡你讲先，你有
1: 我
0: 觉
1: 得
0: 系
1: 陌生啫，因为而家好少听到电话响，系。咁如果当电话一响咧，嗰、那个未知系总之个感觉咧系咩事啊？点解你俾佢响啊？第一个啦吓，即系譬如你系一个公共场所咁譬如佢系譬如好简单嚟睇戏，你点会俾佢响噶？
0: 系，
1: 咁呢个系唔满意咯。
0: 你要重新戴咗个闹钟咁样啦，你会系啦，所以就焦虑啦。OK， 我觉得咧，呢一个嘅焦虑咧，系源自于我哋呢一代咧，已经唔会再同朋友讲电话噶啦。基本上。嗱、咁都係
1: 80年代都已經唔講，
0: 唔係80年代會，但係一講依家，即係講緊我嗰代嘅人去到依家點解會有焦慮，舊時冇咧，係因為依家好多時收到電話都一定係一係工作相關嘅嘢，一係就屋企人嘅狀況，係啦，或者小朋友學校打嚟啊，永遠都有啲未必係好愉快嘅 experience 嘅。
1: 哦
0: 我哋冇
1: 會突然間打電話嚟恭喜你嘅，打電話
0: 唔會噶嘛，或者我哋喂我哋傾下偈，其實冇。
1: 一啲急事，啲急事通常都係一啲或者意外啊，唔係好嘢啦。
0: 係啦，就唔係好似佢細個咁樣咧，可以係五波嘅嚇，即係可以係事務性嘅嘢，但係可以係你個 friend 打嚟同你傾下偈，即係吹下啲廢水咁樣嘅。咁所以就變咗可能有一個心理壓力，就係你收得多啲電話，即係陌生人嗰啲都唔講啦，嗰啲即係詐騙啊嗰啲，就會即係加重咗個負擔啊咁樣啦。好啦，咁即係。但係呢個研究亦都有講嘅，即係點解即係會害怕打電話咧？咁始終都有個根源喺度。佢話咧，電話就嘅溝通咧加重咗人嘅一個失控感啊。佢話即係發信息啊，同其他嘅溝通方式相比咧，電話咧係有一個強制性同埋即時性嘅特點。咁強制性在於就係、是、嗱電話你一係聽一係唔聽嘅啫，係咪？你應咗你就要講嘢，要做出即係回應啊咁樣。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只有咧短短几十秒嘅时间去决定咧系接唔接嗰个电话，就令到我哋就会产生即系嗰种即系不安感嘅，即系打电话究竟即系我听定系唔听咧？我要谂我有冇时间咧？我会想同你倾咧，定系点？就多咗好多啲嘢。
1: 我系因为而家咧个电话响咧，你系知边个打嚟？
0: 系啊，
1: 系嘛？即系如果你以前你系唔会知噶嘛？
0: 系啊，
1: 你唔知咧，咁你根本唔会有任何谂法，你成日听。跟住就睇下對方係邊個講啲乜嘢，你係隨機應變。但係而家咧，你未聽之前咧，你見到係佢呢個名，
0: 你諗曬，
1: 你已經諗到好多嘢啦。呢個焦慮可能就諗出嚟嘅。
0: 冇錯，係啊，所以會有啲嘅即係焦慮出現都係唔出奇嘅。咁另外啦，就算係你好朋友打嚟都係，因為你好朋友係唔會打俾你嘅依家。你只要是信息傾偈，所以打親俾你一定是有一啲嘢要處理嘅咁樣啦。好啦，咁跟住第二就係我哋嘅表達咧，其實已經無形間變得係碎片化啦，同埋符號化嘅，就因為隨住嗰啲 emoji 啊，我哋會用呢啲嘢去取代一段嘅對話啦，用搞笑嘅方式啦，即係我都 send 喺個 group 度都 send 唔少，即係周星馳嗰啲截圖啊，嗰啲俾手指公啊，周潤發啊嗰啲啦嚇，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做用呢啲嘢去取代咗。嗰、那個對話，咁就冇咗嗰個正規嘅溝通，咁所以電話嚟咧。 我哋需要一个比较完整嘅表达里面咧，就反而令到人咧系无所适从啊，咁样，即系连笑我哋都系

0: 哈哈咁啊，打或者整个笑片 p o 咁啊，
1: 代表咗而家嘅心情噶啦，
0: 系啊，咁啊讲完啦，咁所以嗰个沟通就会变得反而有压力啊。咁最后啦，就系、是、嗰一对一嗰个状态咧，就感到恐惧同埋不满足嘅、
1: 啊。一对一，
0: 因为电话一对一啊嘛，
1: 系啊，
0: 系啦，就反而
1: 呢、這个唔系好明白。
0: 系啦，咁啊研究佢就话咧，即系。電話就對應嗰個信息嘅密度咧，其實係好低嘅，相比起嚟，咁人就變得咧就更加貪心同埋著急啦。我哋越嚟越難咧將注意力放喺一個實時嘅對話裡面，我哋希望短時間內獲得大量嘅信息，所以同時盡量做多啲嘢同更加多人嘅傾偈。咁所以咧，信息嘅量就提高咗啦。咁所以當信息量不足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覺得係即係不適，即係話講電話太慢啦。我哋同時間同幾個群組幾十人去。WhatsApp 去溝通處理呢樣 send 呢樣回應嗰樣咧，係、
1: 哦、
0: 快過我要等嗰個電話嗰、那個對話進行，然後傾到去即係有時都話喂 WhatsApp 傾可能仲快，可能就係咁嘅原因。
1: 因為你覺得唔划算係嘛？
0: 就係、是、可能係啦，即係唔係我即係佢個研究
1: 咁講。即係係啦，即係佢覺得唔划算，我就係同你講，好似嘥時間。如果我同一件事喺個群組度講，咁咪完咗呢件事啦。
0: 冇錯啦，就即係呢，亦都有可能係呢樣嘢。係啊，所以我諗我哋無形間就變咗，即係講電話就會有啲嘅焦慮喺度啦。
2: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3: 下午2点35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
4: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Becky, Becky.
1: Chiu cup lại ba, Megasi.
2: 嗱，一陣間三點鐘咧，由於我哋嘅嘉賓咧就係書明先生，咁啊書明大家都聽到啦，咁兩個字佢唔係姓書叫阿明嘅，其實係佢嘅筆名嚟嘅。
3: 係，我有諗過一陣間係咪應該叫佢先係書生啊？但係覺得都係冇啦。呢啲咁嘅文化人咧，通常咧都係改個筆名嘅。
2: 係係係，咁啊呢個文化人咧就係一個前輩嚟嘅。
3: 好中意啊！睇見聽到呢個名字，我已經即刻諗起電影噶啦，即係我諗你。冇刻意為意，你都會見過呢個名嘅喺專欄度，一定
2: 係啊，因為都幾十年
3: 了。
2: 係啊，咁啊，事緣咧就係因為咧，書明卿咧，咁佢就出咗一本書啦，叫做《情迷電影六十年》。咁其實我咧就。我就唔係一個即係電影狂，點解我就會知道呢咁就係因為咧，我有一個老師，咁就同阿書明先生咧就係、是以前咧都係同一齊都係搞電影啊，中意電影啊呢一啲一班中意睇電影嘅朋友
3: 發燒友
2: 係啦。咁啊，咁佢咧就話俾我知，佢話想俾呢本書我睇。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就即刻自己主動話啊，如果我可以請到書明先生上嚟傾下偈就好啦。咁基本上就係由我呢一個 uncle。帮我去搭线嘅，
3: 专针引线
2: 系冇错。咁啊，一阵间就可以邀请到佢啦。咁啊，首先喺呢度咧，我就想介绍下佢俾各位听众认识下先。咁啊，书名咧就系六十年代咧，佢就开始咧喺中国学生周报嗰度咧就投稿噶啦。咁啊，嗰阵时好多文人咧，其实冇咩发展，即系佢哋个啲声音啊，就通常都系喺呢个中国学生周报嗰度咧就会睇到佢哋嘅文章。咁啊，書明先生咧就喺嗰陣時咧就喺呢一度咧就係寫香，係一個香港影評人嚟嘅。
3: 即係先驅嚟㗎啦，其實，絕對
2: 係。咁佢咧就喺香港華人書院嗰度讀書，又亦都喺香港中文大學啦、東京慶英大學同埋香港大學，亦都喺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理工學院同埋亞德萊德大學、澳洲國立大學同埋香港理工大學工作過。
3: 哇！即全部都是从事是电影教育工作，
2: 基本上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员，
3: 哦，
2: 他就在那么多大学那里做嘢，
3: 哦 ，OK， 哇，咁佢真系好系文化人嗰种嘅文化人嚟，
2: 同埋我谂佢咧就系因为在图书馆度做嘢，我谂佢就顺势咧就更加令到佢睇书好容易啊，
3: 同埋睇戏都容易啦，因为再即八九十年代后好像可以租借电影了嘛，已经
2: 系啊，
3: 系咯，
2: 咁啊。但佢又唔係八九十年後，佢係嗰陣時
3: 六十年代啦，
2: 係
3: 啦
2: 係
3: 啦。
2: 好講啊，其實咧佢就係、有好多嘅出品嘅，佢咧就好多日本嘅，咁我諗佢好中意睇日本戲嘅。日本電影風貌啦，呢個係佢嘅著作嚟嘅。台北1995啦，平成年代嘅日本電影啦，同埋香港嘅電影啦，上海啦，咁總之咧要數咧，真係數都數唔曬啊！真係一路數，我諗仲有30個。佢嘅精选啊，咁今日咧我就请佢嚟咧，其实佢都

0: 即係好想我咧睇下本書先，即係睇下你同我傾啲乜嘢啊，就唔係話我嚟到睇下點樣樣。如果你完全唔知咧，佢可能唔知你點同你搭嘴嘅。
1: 喂，但係其實寫咗咁多書咧，之前你講過佢就日本嘅電影題材都已經寫咗一本。咁呢個六十年裡面，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即係日本以外咧，定還是都會 cover 翻一啲即係佢有嗰啲書籍咧？日本嗰啲電影
0: 好多啊，
1: 係咯，係
0: 啊，係啊。咁但係咧有一個咧，我哋成日聽香港咧，咪我哋睇個《春光乍泄》啦，
1: 正啊，
0: 係咪啊？
1: 係啊。
0: 但係原來喺幾十年前都有呢一部戲，
1: 但係就唔係同樣嘅題材嘅，
0: 係啦，咁啊，但我又冇睇過。
1: 咁係咩咩電影
0: 咧？原來咧，喺幾十年前啦，咁就有一個《春光乍泄》嘅，咁啊，咁就其實咧就好似一部嘅色情片咁。佢系咁形容啦，咁啊呢啲自然咧系针对某啲场面，即系有一啲色情场面嘅，咁就有啲好多男女关系啦。咁佢话就系讲两个少女，即系一啲疯狂嘅表现。
1: O、okay, K， 即系喺呢个道德上面
0: 系啦
1: 嘅疯狂表现系。
0: 咁佢系女仔嚟嘅。
1: 呢部系有冇讲过话佢个年代背景系点样噶？冇讲嘅，
0: 冇讲。
1: 不过一定系啲旧啲嘅戏啦，
0: 系日本嘅咯。佢话连日本嘅检察局啊都唔通过到。刪去咗佢一啲嘅底片，
1: 咁、哦、
0: 如果係啊，咁佢話咧，導演咧就將呢一個劇嘅核心咧就放置咗喺一個淺紫色嘅套色紙上，咁啊佢真係教我哋點樣啦，因為我哋未睇過啊嘛，咁佢話咧其實就係令到咧睇嘅人咧可以將嗰啲感情抒發，然後跟住咧亦可以過濾喎，佢話佢。若若欲試的共鳴興奮裏面，大家可以冷眼旁觀，去反觀這一種的道德概念究竟是怎樣呢，就是讀者自己 去感受。
1: 看得咁偏啊，真系可以，真系好犀利。主要系喺嗰个资讯，即系一定要问下佢，即系喺嗰个资讯咁唔发达，佢乜嘢途径可以涉猎到一啲咁样嘅电影咧？
0: 系咯。
1: 主要日本電影啊，歐洲電影佢睇唔少。
0: 呢個真係好想問佢，就係而家就撳個掣，可能有好多資訊都知啦。
1: 係咯，
0: 佢嗰陣時係點樣知得咁清楚嘅咧？
1: 同埋喺嗰啲電影咧，根本就未完全未冒起，係談唔上係即係有任何嘅即係咩佳作嘅時候咧，嚟啲韓國電影嗰啲，佢已經睇緊嘅咯。
0: 係咯，
1: 即係佢睇住嗰個地方嗰、那個國家嘅電影嘅興衰嘅。
0: 咁最好咧就係佢又有提翻我哋自己最切身嘅我哋香港嘅電影啦。咁你有冇睇過楚原導演嘅戲？
1: 我有睇過楚原導演嘅戲，但係應該係我極度細個，
0: 係
1: 啊，同埋唔係，因為真係唔係我嗰代，的確係啊。因為我睇佢嘅時候已經係拍緊劇集㗎，做緊呢、這個
0: 即係
1: 咩餐餐有送家，
0: 即係古天樂喜劇，
1: 係啦、啊，已經係嗰個年代啦。
0: 但我自己自細睇嘅咧，就係佢爸爸張活遊，有冇睇過？
1: 同阿媽一齊就應該有睇
0: 過
1: 嘅，電視都有播啊嘛，啲預場片嗰啲係咪啊？有冇㗎？
0: 哦，
1: 系咪黑白啊年代嗰啲？
0: 其实讲真咧，当话系粤语长片嘅时候咧，咁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就有睇咯。
1: 但系星期日佢会播噶，八九十年代佢会播翻下昼嗰啲咩剧场，会播翻啲粤语长片黑白嘅，仲未兴播嗰啲周星驰嘅重播又重播啲，叻咕叻咕嗰啲系唔会噶。
0: 但如果你而家讲紧呢个时段咧，我其实冇睇电视嘅。
1: 哦，
0: 即系我系冇睇呢啲重播嗰啲咩粤语残片，我哋咁形容佢
1: 啊嘛。
0: 但系我睇嗰时咧系上大银幕睇嘅。
1: 系系系。
0: 咁当然亦都有有，当我几岁都有播呢一啲粤语残片嘅，但系我系嗰阵时睇，嗰阵时系第一次播映，就唔系好似话。形容佢系殘片咯，
1: 即系我哋電視睇嘅嗰啲黑白，即系起曬一混混嗰啲白色嗰啲，其實當年都係喺個戲院度上噶嘛，
0: 係
1: 咪？
0: 係
1: 啦，咁我最印象深刻嗰啲咧，即係老夫子啊嗰啲咧，我好中意，即係因為細個你知你好膚淺嘅啫嘛，
0: 我都中意老夫子。
1: 係啊，但係你睇過嗰個漫畫，你再見到哇，原來真人都幾似嘅喎，咁我就會好開心啦咁。
0: 咁啊，以前咧就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哦。原來佢有個仔叫做楚原，咁哇咁叻嘅導演嚟噶，咁跟住佢就湊咗我，就係好中意嗰個女明星啦，南紅啊，咁嗰陣時我好中意睇佢做戲啊，咁又係粵語長片啦，咁咁跟住就原來佢係導演嚟嘅，咁佢咁叻嘅咁樣，咁我記得有一個事件咧，就係咁當時佢啱啱楚原咧，佢嚟 TVB 拍。

0: 电视的节目的时候呢、嗯、有阵时在停车场都会撞到他、嗯、有一次呢就是、我记得是子珊、
1: 嗯、
0: 就告诉我知、他就揸车就即系会就 high 到嘅，即系泊车，你即系可能赶入厂
1: ，high 到坐完，
0: 坐完
1: 前辈定系
0: 可能前辈 high 到佢架车。
1: 哦、oh, ，OK。
0: 咁啊，跟住佢哋又赶啦，咁佢系会点咧？佢都仍然会好快咁样攞张纸写低个我佢自己嘅电话，我而家做咗啲咩事嘅。你话咁你咧就打俾我，
1: 系系
0: 即
1: 系倾
0: 倾点样咁。
1: 哦，咁即系一个即系背后都一个尽责同埋
0: 系啊，因为佢唔知呢架车系边个噶。
1: 哦 ，OK，
0: 系啊。
1: 嗯嗯嗯。咁啊，子珊最后有冇攞到嗰个赔偿咧？
0: 我冇，我咁我又唔系，呢个又唔系我笑想知嘅事。
1: 我想知，
0: 即系我想知，反而咧，我哋想讲前辈真系前辈，做嘢好有交代。
1: 有交代系啊。咁你想讲咩戏咧？佢呢一个即系阿彩元前辈。
0: 彩元前辈咧就系春蚕花未落啊，
1: 嗯，
0: 咁啊，咁但系其实呢套戏咧我都冇睇嘅，咁、
1: 嗯、
0: 但系如果咧我就想睇过咧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嗯這个就
1: 呢个就经典之中嘅经典啦，
0: 系
1: 系系，我应该系有睇过，都系细个。
0: 以前睇呢啲咧，真系会跟住佢喊。
1: 嗯，系系系，童星系边一个啊？当时系。
0: 咁但系佢呢个咧就童星啊，
1: 系啊，我细个睇就冯宝宝啦，系啊，跟住又有石修啦，
0: 我就近时睇就系黄曼妮咯，即系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就系黄曼妮。
1: 我呢个我就唔知啦，因为真系太细个啦。但系我已经睇亲嗰啲咧，即系见到例如阿修哥好后生嘅时候，谢贤好后生嘅时候啊，嗰啲细个
0: 难兄难弟
1: 系啦，即系邓光荣好细个，即系学生咩情人啊嗰啲学生王子啊，即系嗰啲我系嗰个年代嘅睇翻啲重播系嘛。
0: 但系你哋睇重播，唔知你哋用一个咩心情啦。咁但系其实当时我哋睇呢啲可怜天下父母心咧、嗯，我哋因为嗰阵时嘅社会环境咧，的而且确咧系就系咁样嘅。
1: 嗯，
0: 咁所以
1: 好反映到
0: 代入到嗰个情景，嗯、哦，世事就系会咁嘅。
1: 哇！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嗱，咁一陣間三點鐘咧，我哋就請到咧就影評人舒明先生啦。咁啊，又因為佢嗰本書咧就係《情迷電影六十年》。咁啊，我啊咪過少少啦。咁啊，有一個戲咧就叫《董夫人》。咁啊，我就冇睇過嘅。咁就係唐舒璇做導演嘅。咁佢咧就係講呢套戲咧喺香港咧就唔係好矚目。但是在法國就很矚目，即是講法國人很喜歡他那種勢利，是但是呢如果我們即如果我想肯定，如果給你學機油看，你

0: 會覺得太慢啦咁樣。咁但係人哋咧就係嗰種慢裏邊咧，就睇得出嗰種好細緻。譬如人哋就咁影一眼燈，其實眼燈就交代咗好多事情。
1: 係、
0: 就咁你就哦咁你就唔會明。咁你就咁睇眼燈，咪做眼燈咯。咁所以有陣時都係覺得睇影評咧，都係學懂點樣去睇戲。
1: 佢呢一個董夫人咧，佢應該睇咗唔止一次，因為佢睇有講呢個初看董夫人啦、
0: 啊，
1: 然後佢又再
0: 二看，
1: 佢睇咗幾多次，同埋呢一部有即係。你睇佢呢本書嘅時候，你有冇覺得話，梗係乜嘢咁吸引佢咧？係咪就係嗰種嘅細膩，就係嗰種嘅打燈打得好靚？
0: 首先呢套戲咧係令到法國人好欣賞啦，咁你就應該開始都會睇，咁你就會覺得你自己唔係好識嘅時候，人哋覺得欣賞啲專業人士話好，你就即刻會去睇下究竟有幾好啊咁樣噶嘛。咁咧佢就講咧喺法國咁出名咧就。因為嗰陣時咧，喺中國嘅電影咧係即係有啲死氣沉沉嘅，咁啊忽然間董夫人咁出名，咁咪好似爭翻啖氣咁。其實我哋都唔差㗎，都有被欣賞嘅理由㗎。咁佢話咧，其實嗰個導演嘅手法咧就好敏鋭嘅，影片咧就係有啲沉悶，咁但係咧係比較佢仲覺得佢就好坦白話，仲覺得有啲弱添後半部。不過咧就攝影就極之美麗啦，咁所以配樂咧就好好，但係喺佢個角度，佢第一次睇咧，佢又覺得有啲喧鬧多啲。
1: 喧鬧多啲啊！
0: 我
1: 用呢個 term 嘅形容，
0: 係啊，佢咁樣嚟形容。
1: 我諗唔到呢個字會形容到一個咁即係細膩同埋慢嘅一個即係電影。
0: 係啊，但係個配樂佢就覺得麻麻地喎。咁啊，雖然咧佢係成功咧，就係去探究下人類一個永恆嘅問題。嗰啲問題咧就係、是。即系同社會層面啊，同生活啊，呢啲永遠都係息息相關嘅。咁但係咧，佢話認為值得睇，哇！原來佢睇咗三次。佢話可惜抽唔到時間，如果唔係咧，佢會再，佢第二日就即刻再睇。即係佢個三次，
1: 即係佢都真係欣賞個電影嘅。
0: 分開嚟睇咧，佢已經覺得差咗啦。應該睇完即刻再睇咁。但係佢第二次睇咧，佢就講翻，佢講嗰啲戲院咧，我都好有感覺啊。就是北國的皇都戲院，你都應該有感覺，我前幾年啊，咪講皇都戲院要保留佢，新聞嚟嘅喎，
1: 我冇，但係冇感覺，咩？我冇去過，
0: 啊，因為啊，係喎，你唔係香港人啊，
1: 我好細個，唔係我十幾歲移民嘅，但係我就冇去過皇都戲院，
0: 但
1: 係
0: 你十幾歲前你住喺西，不
1: 去過唔記得啦，
0: 你住喺泰國，
1: 我住泰國城係啊，
0: 好近皇都戲院，係
1: 喎，可能我唔記得咯，可能應該係啊，因為阿爸唔會同你講話，我哋去呢間戲院睇嘅，只會同。你
0: 說有
1: 說他只會跟你說看什麼戲而已，不過我當時我就去過商場裡面的戲院的，或者 去到康怡那邊看樣，就少去北角的。現
0: 在說皇都戲院呢就應該未有
1: 未有那些商場了，是不是？哇，那好啊，我們轉頭回來就終於可以見到九樣大名的書明卿了。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下昼3:00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下星期一将会访问日本，同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以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等财金官员会面，讨论汇率、稀土同能源等问题。日经新闻报道，贝森特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将会下星期一到东京逗留3日，再同特朗普到北京访问。报道指，贝森特一直关注日本利率上升以及日元贬值的同时，有可能加剧投机性活动，诱发抛售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一月启动干预汇率前一阶段的汇率检查。共同社报道话，贝森特仲会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外相茂木敏充会面，讨论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等关键矿产问题。日美已经深化双方合作，包括强化供应链、制定行动计划。美伊战事有望结束，港股升超过400点，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26614点，升400点。新经济股做好，快手升8%，百度、阿里巴巴升4%，腾讯升2%，网易都升2%，京东同美团升大约2%。周大福发盈起，估计上年度纯利大升最多55%，股价升近7%。创科实业旗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业务获大行唱好，股价急升10%，系升幅最大蓝筹。油价下跌，中石油跌7%，中海油跌4%，系跌幅最大两只蓝筹股。中石化跌1%。美的集团计划发行可换股债，集资170亿元，股价跌1%。百济神州首季嘅纯利急升178倍，股价升3%。国企指数报8920点，升119点。容许九只进入食肆，今个月18号起开始接受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九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环署下星期会举办多场嘅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申请安排，预计下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为预留时间俾业界做好营运准备，署方会喺7月指定一日，由嗰日起容许九只进入获批食肆。之前除咗导盲犬同工作犬，任何人都不可以携带狗只进入食肆，具体生效日期稍后公布。食环署话，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会接受火锅店同烤肉店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两名内地女子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来港，清洗大约2亿8000万港元黑钱，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58个月同36个月，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旅客洗黑钱个案。案情话，两名分别55同56岁的女子，2018到2019年期间多次经陆路边境站从内地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两人在2019年10月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被捕。经调查发现，两人曾经在1个月内入境香港近100次，最贵一日往返香港4次，并将现金带到市区找换店或交俾第三方处理。

0: 法官判刑时话，同意两人并非转脑，亦都冇获得重大利益，但系两人喺洗黑钱中扮演住重要角色。如果冇被告嘅参与，黑钱唔会流入香港。形容被告行为对本港同内地嘅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正同国际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为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和交付等各环节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调解平台，降低跨境交易不确定性。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提到，国家十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生态，香港可以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正推进多项的措施，包括成立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扩展 LME 的认可仓储网络和完善实物交割体系，以及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香港提供半税优惠等。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继续举行，被问到生口的问题，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话，当时没有意识过是被人员出入的生口，以为只是烂了的窗户。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在会上展示由独立审查组抽查的申请，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楼梯间防护栏和窗户改动。杜鉴坤关注是否有人留意到生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话，当时认为是窗户的临时保护措施，是更换窗户工程。杜鉴坤话，连专业人士都冇察觉生口问题，唔能够期望居民能够发现问题并作出投诉，话冇实地监察正正是问题所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而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仁。

0: 以下落嚟嘅呢一个钟数里边咧，就带大家进入一啲书卷气嘅气氛里边，感受一下。因为咧今日我就请嚟一位咧就系、是、前辈，咁喺我身边咧请嚟就系、是、哇写咗几十年影评嘅书明先生。
1: 哇，真系久仰大名啊，书明先生！即系 search 你嘅名字，全部一定系同电影有关嘅。欢迎你。
2: 即是今次呢就去年呢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情迷电影六十年嘛。咁、就收了六十年来的一部分的影评。因为以前有好多呢都已经喺个出咗书出咗专书㗎啦、
0: 哦。出版过㗎啦。
2: 由今次嗰啲呢就唔喺专书就冇出现过嘅、
0: 哦。
2: 以前嗰啲专书呢差不多全部都是日本電影的、今次這個呢就即是世界電影啦，香港電影啦，南韓也有些啦、另外呢印度有個很出名的導演薩耶哲雷，所以呢就香港電影最多的篇幅呢都是講有一套很受尊崇的電影的《董夫人》。有些电影界的朋友
0: 唐书璇
2: 是啦、因为党夫人唐书璇还在生嘛，那就前那排还回来香港、还有一个修复了一个版本嘛、那他都八十几岁了，是吧？那唐书璇在香港当年呢就拍了
0: 党夫人，
2: 是啦、有些在台湾拍再见中国、之后还拍了四部电影，但是都是前那两部最好，后来呢就没拍了、就停了这样、但是董夫人那个即是在、法国很受推崇，
0: 很受推崇。咁啊，讲翻咧，嗱，你就情迷电影六十年，咁啊，好想理解一下咧，六十年前咧，书明卿点解咧会咁中意电影而变咗咧会写影评嘅咧？
2: 因为我后生嗰阵时咧，即系呢个中学嗰阵时咧，都系五十年代后期啊。咁、咧就大学就六十年代呢个中啦。咁嗰阵时咧，香港嘅娱乐咧都系以电影为主噶。
1: 即系已经系为主，
2: 冇唔加咁多种不同嘅娱乐。
0: 即系消遣就系去睇戏。
2: 系、啦，即系睇戏戏院咧。有啲大嘅戲院啊，有一而且戲院咧有一流戲院，
0: 係
2: 二流戲院，
1: 即係二輪戲咁啊？
0: 唔係二
1: 流，
0: 唔係
2: 二流，即係舊片，
0: 舊片
1: 係啦，即係二輪戲咯，咪就係
0: 啦，
1: 係
0: 咯，
1: 二輪嗰啲
2: 係
1: 啊，係咯，
2: 唔係二流，二輪
0: 係二輪戲。
1: 咁佢好蓬勃嗰陣時，嗰個電影業去到即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已經係咁。
2: 係啦，即係嗰陣時咧，我諗啱啱嗰個年代就睇電影比較多咯。而且嗰陣時我諗唔係淨係後生嘅睇啊，大人都睇嘅。不過咧就男性嘅觀眾咧就可能多啲睇西片、即係家庭主婦啊，或者嗰啲女性嘅觀眾咧好多咧就睇嗰啲粵語片。
0: 係啊，我睇粵語片嘅。咁咧跟阿嫲去睇粵語片，我仲記得咧2蚊、3蚊一張飛嘅啫。
1: 我正想問呢個問題，
0: 係啊，真係啊，2蚊、3蚊，2蚊咧就係前座，3蚊就後座。
1: 淨係分前後座定還是都會有支筆 mark 個位嘅咧？定
0: 係
1: 你去到都要
0: mark
1: 位噶嘛嚇？唔係整前後你自己坐嘅、哦。
2: 佢又有前座後座，有啲樓上，
0: 有啲樓上，
2: 有啲特等、
0: 特等啊，嗰啲叫做
1: 嗰啲叫特等，咁啊會再平啲啦。
0: 贵啲，
1: 贵啲啊！
0: 系啊，贵啲，
1: 但你远咗
2: 喎，唔系符合
1: 喎。哦，但系远咗喎，唔系中意坐前啲咩？
0: 你系咁睇嘅，有啲你系咁睇喎。
1: 我真系唔知喎，即系呢个咁嗰个戏院可唔可以？即系我真系孤陋寡闻。戏院嗰个格局咧，其实系咪都系好似一个剧场咁？因为剧场就系有分上面即系 balcony 位，有 store 位咁样噶嘛。其实系咪斋系播戏，唔可以做其他表演节目？
0: 唔可以做表演节目噶，
1: 即系斋戏院嚟嘅。
2: 唔系嗱，你哋有冇去过香港嘅利舞台戏院？
0: 我即刻谂起，系得利舞台啫。阿舒明熙，
1: 利舞台我好细个嘅时候去过。
0: 我有，
2: 因为利舞台咧，仲有三楼，仲有侧边嘅位。咁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就睇呢、這个West Side Story， 西城故事，就喺三楼侧边睇到嗰啲人咧都变咗形噶啦，
1: 所以
2: 利舞台
1: 有埋表演嘅。
2: 点解我话利舞台咧？因为利舞台咧，先奉明 的粵劇、任建輝、白雪仙那些唐迪生那些粵劇就在利舞台那裡公演的嘛、哦、那他還有那個旋轉舞台嘛、
0: 嗯、
2: 那你這個是、啊、你是這個湯顯祖的牡丹亭驚夢那直成在那裡入去後園的、
0: 嗯、
2: 即是香港呢可能在呢利舞台又很特別、
1: 哦、
0: 利舞台很特別
1: 但主要都沒有
0: 利舞台亦都有演唱會添，我喺嗰度睇過咧鄧麗君演唱會，
2: 有
1: 係啊，
0: 係啊，
1: 咁呢件大事嚟嘅喎。
0: 我讀中學啊嗰陣時，
1: 係咪大事嚟嗰陣時？
0: 大事，係咯，因為演唱會根本就唔多。
1: 係咯，仲係鄧麗君喎。
0: 係啊，
1: 咁咪嚟到咪好大陣仗咯，即係去到
0: 個條街。好多啊！我就記得咧，我話俾錢買飛嘅，但係咧側邊有啲樓梯啊嘛，即係你要隔樓梯上去啲位，啲樓梯都有人坐嘅喎。
1: 即係買賣？
0: 唔係啊，我就覺得我唔知點解
1: 應該係偷入去啊，識個經理啊，
0: 唔識大位嗰、那個。
2: 而且你舞台咧，如果你有印象咧，佢有一道對聯嘅。
0: 系啊，左边就两系啊，
1: 哎，咁真系唔知喎呢啲，
0: 好宏伟嘅，
2: 即系已经系明日黄花啦，因为已经拆咗啦嘛，系嘛，
0: 咁啊系，
1: 咁我想咧即系请问一下啦，阿舒明兄你咧，即系呢一本书就叫即系情迷电影六十年啦，咁喺你嘅即系呢个记载里面最新嘅嗰部电影系咩咧？即系当然你有好多基石啦，即系电影基石，最新嗰部去到咩嘅？
2: 最新嘅电影咧都系日本电影啦，因为我近呢二十年都系睇日本电影多啦，咁。最新的呢譬如舉例呢比較新的、這個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1: 哦 okay、
2: 那些都是幾年前、啊、那些都不是太舊、
1: 嗯嗯、
2: 因為呢我、因為你這個新的片呢就很多後生那些都寫了咁我有時咧，我反嚟近呢幾年咧，就寫翻啲舊嘅， oh. 即係寫啲電影史有關嘅、
0: oh.
2: 啊，或者係經典嘅嚇。咁、而且咧，如果你冇精神去睇啲新片、追啲新片咧，咁、就會寫根本上咧變咗電影史研究啊，都可以寫噶。系嘛？即系呢一套片，点解个评价以前啊咁差，而家咧就变咗比佢个评价又高咧？即系有啲系俾人忽略，有啲系俾人高估。咁你而家再将佢翻案啊嘛，咁又可以写。咁另外咧，啱啱最近上演一套戏咧，就叫做《群山淡影》，唔、知你有冇印象？啱啱上嘅啫。咁嗰套片咧又系诺贝尔文学得奖主个石黑一雄，
0: 哦、
2: 卡苏沃尔史古罗，即系佢系日本人，五岁咧就移咗民去英国，咁、就喺英国长大。咁佢咧就出咗呢、這个大概都系九本小说就，咁即系佢嘅作品咧就好少嘅。但是他是拿了諾貝爾獎嘛，2017年拿了諾貝爾獎，
0: 所以就因為他拿獎才認得這個名
2: 字、不是拿了獎呢就多一些報道，多一些人報道、但是其實呢有一出、他有一個小說呢改編了一個電影呢、就是很出名的，就是這個、英文的、個小說呢就叫做 Remains of the Day、就是這個、Anthony Hopkins同埋 Emma Thompson 做嘅，咁咧呢個片咧點解佢要出名呢？因為佢個小説咧係佢第三部小説，八十年代末嘅，就係攞咗英國名譽最高嘅小説獎，就係、是、呢個 Booker Prize，、就叫布克獎。咁攞咗呢個獎咧，因為佢布克獎就咁噶，現在年年都有嘅、就係啲人咧就選咗。睇咗一百幾本嗰啲英文小説，咁、咧，然後咧就選咗十幾本，就係、是、第一個回合，咁、然後再選六本，就係、是、第二個回合，咁最後咧就嗰六本就選一本，咁、石黑一雄就好巴閉，佢第二本小説叫做《浮世畫家》，就已經入選噶啦，入咗係六本，
0: 六本
2: 嚟，但係最後咧就。爭一票就輸了給另外一本小說、第三本小說就贏了、以後他還有一本小說很出名的呢就叫、這個 Never Let Me Go、就是呢他說呢又有些人呢就製造一些、人就愛來做什麼的呢就是愛來等他的器官呢就愛來呢移植救那些真的人咁啊，好出名嘅呢个小说就，而且咧呢个小说啊，拍咗英国有电影啦，日本又有电视剧啦，英诶呢个又有呢个咩啦，咁所以咧，即系佢，譬如呢个《群山淡影》咧，就
0: 讲咩噶？
2: 《群山淡影》其实好简单， 佢嘅故事就係話喺英國郊區居住嘅一個日本呢個寡婦，佢有兩個女嘅。咁佢嘅第二女咧就係第二任丈夫就係呢個英國人。咁佢嗰呢個第二個女咧就混血啦，咁個女咧就嚟探佢，佢喺倫敦嚟探佢，就逗留咗五日。咁個女咧就而家寫緊講翻50年代，即係日本長期俾原子彈轟炸嗰個長期，講諗翻以前嘅事，因為佢媽媽就嗰陣時就喺長期啊嘛，咁所以呢個時間咧就1982、195230年隔。咁佢就問佢爸媽媽，但係佢個媽媽仲有一個悲劇嘅，就係佢個係喺長期嗰陣時咧，佢又懷咗第一個BB。咁嗰陣時咧，佢有個大女，咁個大女咧就跟住佢去移咗民去英國，但係咧喺英國唔適應，就最近咧就吊頸死咗。咁嗰、那個佢個第二女咧就嚟問佢呢啲事，咁、那個媽媽咧就講翻30年前。佢喺長期嗰陣時嘅生活
0: 發生嘅事件，
2: 係啦，
0: 哇！今日咧，淨係喺呢一度咧，聽到呢度為止咧，都好好有趣味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陣間，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學嘢。
3: 新城勁爆，落榜勁爆，
4: 五月份頭炮外榜嘅 top three。Tame Impala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声音传唱，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好，我哋继续咧听舒明兄咧就有讲解咧，就好多电影嘅内容啊。咁啊，正话咧你就讲紧咧就系你最新嘅一部啦。咁其实咧喺呢一个书里边咧，我睇咗好多好多咧，我好八卦咧就系、是、嗱，以前咧个年代，点解你可以知道咁多嗰啲电影里边嗰啲幕后嘅事件啊？譬如咧，我就睇到咧，格力哥嚟拍咧，我八卦咁啊睇佢，咁以前佢就英明神武啊，又靓啊，又即系我一讲咧就系、是，即系我啲 auntie 都真系为之神向往啊！哇，佢真系好靓仔啦，又淡定啦，咁咁啊好啦，戏里边咧就系咁，但系点知喺你本书度就讲，其实现实嘅佢咧啱啱好似相反咁，咁呢啲资讯你系点得嚟嘅咧？
1: 关于呢、這个写影评咧，我哋。即是六十年代嗰陣時嘅資訊咧，主要都係睇呢個英文嘅電影雜誌。咁、oh. 英國咧就有一本電影雜誌叫《Sight and Sound》。咁《Sight and Sound》咧係季刊嚟嘅， mm. 即係春夏秋冬一年出四期。

0: 呢個 Film Institute 英國電影協會，咁呢個係受政府資助嘅。咁英國電影協會咧，另外仲有一本刊物咧，就係叫做 Monthly Film Bulletin。佢就將喺英國有公開上映嘅每一部電影，包括全世界嘅電影啦，就都有一個影評。咁佢個影評咧，亦都有呢個故事大綱講出嚟。咁我哋細個咧就去呢、這個告羅士打行嗰陣時咧 ，British Council 咧、英國呢、這個香港嘅
1: 領事館
0: 呢、這個 British Council 咧，佢有個圖書館嘅，咁、就可以
2: 任何人
0: 可以睇啊，可以睇到呢啲刊物。咁西人生咧就自己訂啦，寄錢去英國嗰度訂熱翻嚟咯。咁呢個咧係比較咁美國嘅電影。
2: 但你俾錢刻意去訂咧，咁你即係話都係都好好 crazy 呢一個。
3: 好 crazy 喎，一年四本啫喎，你都即係想去訂喎。
0: 唔係啊，梗係啦，你唔係邊有資訊啊？你現在就撳一撳電腦就乜？
3: 但圖書館冇嘅嗰時，即係都冇呢啲。
0: 冇嘅邊有？
3: 係咯，
0: 冇互聯網啊嘛。
2: 係
3: 係。
0: 而家中文刊物咧係比較少啲消息噶嘛。
2: 係啊，冇直頭冇呢啲嘅。
0: 慢好多噶嘛，慢好多噶嘛。
3: 哦。
0: 咁另外咧就美國嘅電影咧就睇美國嗰啲期刊咯啊咁啊節節呢、這個報紙就比較難啦，因為你日日出啊嘛。咁美國咧就美國有個美國新聞處，就喺雪廠街嘅。咁、而就我哋去睇嗰啲雜誌咯。
2: 哦，就可以自己去走入去睇都得。
0: 係啊，唔係佢可以公開，佢公開任人去睇㗎。
2: 哦。
0: 咁所以係好多啲學生啊，咁我哋嗰輩嗰啲人個個都係咁樣，都係呢個渠道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比較普及嘅咧。有啲刊物叫 Photo Play， 就係出版咗好多年噶。咁 Photo Play 咧就講好多嗰啲明星嗰啲八卦新聞嘅。咁嗰啲咧，我都有寫。
2: 都中意睇嘅。
0: 有睇，因為咧我另外有
2: 八卦嘅。
0: 另外我喺有啲報紙咧就寫稿咧，我都唔記得邊一張報紙啦，就專講嗰啲八卦嘢啦。即係嗰啲就唔係嚴肅嘅，咁啊講下啲即係真係電影八卦消息。咁你話講隔離哥嚟拍嗰啲咧，就偶然都喺嗰度出現啦，但係基本上咧都係嚴肅嗰啲啦嚇。
3: 孫明兄啊，嗱依家咧寫一啲嘅影評咧，好多時啲人就夾雜好多自己嘅即係情緒落去寫嘅，即係新生代啲，我諗你明白我講乜啦。咁你即你都係人嚟噶嘛？咁你都會有情緒有喜惡。遇到你中意嘅嗰啲例如偶像或者嘅演員，你會唔會即係特登又會想寫好啲？你點樣去取捨去拿捏咧？你嗰陣時
0: 就寫影評啊，其實就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觀點啦，亦都有每個人不同嘅寫法啦。咁我自己嗰個比較有啲特色咧，就第一咧，我就比較用比較詳實的資料，即是你有資料背景你就不能夠推測或者是估錯啦。第二呢就是我就很少呢就將自己自己的個人的那些即反應呢有很多人寫影評就是講很多他自己的東西的、因為他的反應多嘛。我就盡量呢貼近那個電影想講什麼，咁我就比較客觀咯，即係呢啲就比較客觀咯。
2: 因為你純粹係將一啲真嘅資訊咧，去俾讀者知道。
0: 咁另外就當然啦，你最後個評價就話呢套片係好嘅電影啦，一個壞嘅電影啦。咁我喺呢、這個中國即係呢個大陸咧，喺上海啊嗰啲刊物咧就有寫嘅咧，就俾星嘅，有五粒星咧就係、是。傑作，有四粒、三粒半咁噶，即係每一出戲咧都俾星
3: 標。你最低俾佢幾多？
0: 係啦，即係
3: 你最低咧，
0: 係啦。
3: 你最低俾幾多？
2: 一粒，
3: 半粒。
0: 唔係，咁個問題就話，如果係唔不值嘅，我就唔寫啦。
3: 唔寫啦，
0: 即係第一咧，因為我冇需要寫啊嘛。咁另外咧，最大個關鍵咧就話香港嚟講咧，職業嘅影評人咧，其實淨係得阿石奇。一個嘅啫，因為佢係成六十幾年咧，都係寫即係主要咧係寫影評啦，係嘛？其他嗰啲人寫咧有好多咧就喺大學教書啦，有啲係電影界嗰啲人啦，咁任何人都可以寫啊，係嘛？咁但係咧就話，咁你因為點解咧？你養唔起啊嘛，你稿費低啊嘛，喺外國唔同喎。你譬如好似舉例咁啦，美國最出名嘅一份雜誌。

0: 就叫 New Yorker 啊嘛，紐約客啊嘛，咁紐約客有影評噶，咁佢啲影評稿費好高噶，咁啊啲人喺嗰度寫咧。
1: 咁其實普遍咧寫影評，我相信咧喺香港嚟講咧稿費應該咧都係麻麻地啊。好啦，我哋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聽。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下午3: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气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一期
10: 第三位。
11: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0: 第二位，
12: 你的爱情回不来。
13: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

0: 以前呢，我知道呢，你哋一啲书卷人呢，要就喺中国学生周报呢，就喺度发表你哋自己啲文章㗎。呢个就係一个渠道嚟㗎喎。嗰陣时係咪即係渠道唔多㗎？
1: 嗰陣时就报纸就有啦，但係报纸呢就八卦新聞多㗎啫。即係有啲譬如好似浪文庚呀，咁佢有专栏呢，佢就寫嗰啲电影界啲八卦新聞㗎啫，係咪？咁你话寫影评㗎呢，就香港就好特別嘅，就其實咧呢、這個石岐今次佢嗰度先提醒我啊，佢就話我係第一香港第一個日日寫影評嘅，因為以前冇
0: 嘅。你日日寫啊？
1: 日日寫噶。
0: 哇！你真係成個喺度睇戲。
2: 係咯，你要花幾多時間咧寫一個影評？
1: 嗰陣時啊離譜啦，我仲教緊書，咁就三點幾就放學，就又要睇戲。咁然後咧喺咖啡室咧就寫呢個八百字啦，九百字。咁、然後咧就交去明報北角個明報嗰度交稿，仲、要交埋個稿嘅，第日先更噶嘛。咁所以我寫咗三個月，就要放棄啦。咁然後咧就石岐就繼續寫，就
0: 喺喺
1: 明報晚報
0: 晚報
1: 係啦，喺明報晚報咁石岐喺明報晚報寫。
0: 天天寫喎，
1: 日日寫啊，所以佢係應該係入Guinness Book of Record 噶，因為我諗全世界冇一個地方係可以日日寫嘅，寫咗成六十年啦。咁佢後來咧即係悉尼嗰陣時，
0: 佢而家都夠寫啊
1: 嚇，唔加咧就講，因為明報啊金融賣咗盤之後咧，就佢就少啲寫，就又而且咧啲字數啊減少咗啦。咁佢而家都有寫，就喺網嗰度寫。佢而家都有個明報每日星期日都有個專欄㗎。係
0: 啊，我都有睇啊。
1: 有啊，佢有個即係寫、寫可能五百字，好短嘅啫。咁啊，咁而家多比較長篇嘅咧，就係嗰個號外咯。同埋阿嘉明喺個明報星期日專欄就寫一版啦，
0: 好
1: 一
0: 版
1: 咯，係咯，一版。
0: 嘉明都係寫咗好耐㗎啦。
1: 嘉明佢就佢就咁嘅，佢喺中大咧就讀藝術系嘅，咁後來咧就去咗演藝學院，佢係寫影評啦，去咗演藝學院教電影，咁、所以個關鍵咧就係話呢個因為你教電影嘅教學雙長啊嘛，咁一定要睇電影，而且教更加要分析電影，因為你教人啊嘛，你自己要講到一個道理出嚟噶嘛，咁、我嗰啲又唔同啦。我啲係業餘
2: 嘅，你唔可以咁講喎。
0: 你業餘都做到係
2: 咯，你業餘都做到咁樣喎，係咯。咁你喺嗰、那個你話電影要分析啊，咁呢個係唔同嘅即係切入點啦。咁你自己就話你係中意即係成件事咁樣去睇噶嘛？有冇啲位你特別執著嘅咧？睇一個電影點先可以攞到粒星咧？喺你嗰度
1: 以前咧就睇電影嘅時代咧就我同輩有啲即係都係好電影發燒友啦，你哋都估唔到噶。佢去豪華戲院買飛，七點半就買一張，九點半又再買一張。咁點解咧？因為要睇兩次，睇一次咧就睇唔清楚。係
2: 第一次睇個故事，第二次睇啲乜咁樣啦。
1: 咁第二個問題咧，又要喺度寫筆記添，唔係你唔記得噶嘛？
2: 你咁黑即係帶個電筒去寫噶咯。
1: 咁你咁黑又係。黑又用辦法咯，整眼燈仔即係都係一個辦法噶嘛，係嘛？一個電筒仔都係一個辦法噶嘛。咁但係咧，就我寫嘅好多年代咧，我就九十年代後，我喺中國嗰度呢個寫專欄嗰陣時咧，就因為 DVD 已經流行。咁就睇 DVD， 睇 DVD 你就可以翻睇啦，可以翻睇
0: 啦，
1: 即係嗰個，即係個問題咧，就話電影嘅問題就話放映嘅機會、放映嘅場地啊，同埋你點樣睇啊，同埋你要睇得幾精細，都係有影響
0: 嘅。但我記得咧，你咧好似睇譬如董夫人咁啊，咁你都係唔止睇一次嘅，你第一次同第二次個感覺咧，完全咧可以兩樣啊。
1: 睇咗三，咁啊梗係啦，因為你有你要修正噶嘛。
0: 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好多時睇戲，譬如我哋睇完一套戲，我哋嘅感覺覺得我中意，又或者我唔中意，咁其實我哋係咪會當睇第二套戲嘅時候咧，往往都會有多咗唔同嘅感覺？
1: 咁你要感覺上你值得再睇先得，因為好多人 都是看一次的嘛、是唯有是唯有是那些、即是電影界中人、或者是寫影評、或者寫電影後來、在這個大學裏面很多電影課程嘛、那些、那些就要看
0: 了，就需要是他們的功能性、需要知道
1: 其實你好像很簡單，你大學課程有些修文學的，叫他寫個、三角、寫個小說的、觀感，啲人啲學生邊度得閒睇先咁長篇啫，百幾頁，佢睇下頭睇下尾，係咁而已啫嘛，即係
2: 覺得自己知啊，係啦。你人生睇得最多次數嘅邊套戲咧？
1: 黑澤明嗰啲戲啦，即係黑澤明。
0: 哇！我最記得黑澤明咧，好多黑澤明。有季節的小虛啊，嗰時我咧好似係讀中學啊，我睇呢套戲睇完之後咧，我好驚。
2: 係。
0: 你記唔記得《沒有季節的小虛》係
1: 《沒有季節的小虛》咧，就是、黑澤明第一套彩色電影。
0: 哦，
1: 咁咧就係、是有兩種睇法嘅。有啲人咧，尤其是搞戲劇嘅人咧，就好中意。但係咧，以黑澤明嗰啲以前啲觀眾咧，就有啲失望，因為點解咧？佢即係第一咧，佢係改編呢個山本周五郎嘅小説啊嘛。啊！沒有季節的小虛，
0: 啊、
1: 其實咧，令沒有季節的小虛咧，令佢嗰個英文片名叫 Dodeska Dan， 其實就係嗰、那個即係弱智嘅人嗰、那個呢個少年啦、啊，咁就係、是、串起嗰套戲噶嘛，咁佢呢套戲咧就黑澤明就失敗，票房失敗，搞到佢要自殺。但是就救返，所以繼續才有機會拍片。
0: 但我那時我說害怕，其實我就不是說，但我覺得、在那套戲裡面讓我知道原來這個世界是可以有這樣的事發生的、即當我十幾歲的時候，他們 就他們是大家 很封閉的生活，互相交換自己的妻房、來到過
1: 是一个即系贫民区咯，
0: 系啊系啊，
1: 贫民嘅地方。
2: 哇，咁即系都要即系重温翻呢啲即系经典电影先啦，真系。你喺嗰、那个即系叫好同叫座嘅电影，即系头先你好明显黑泽明嗰啲有系好戏嚟嘅，但系就唔叫座。咁你点睇呢啲现象咧？我谂喺你嘅生涯里面，写影评生涯都有好多噶啦，系嘛？
1: 其实就叫好又叫座咧，我哋一般就雅俗共賞啦。
2: 係咯係咯。
1: 咁但係個關鍵就係話，好似我哋六十年代就好迷嗰啲歐洲電影、好似《杜魯福》啊咁啊，都係雅俗共賞噶。但係你話白格曼啊，呢、這個布列信啊，個有啲電影導演咧就比較係艱辛嘅，即係比較晦涩啦。
2: 係
1: 啊，就要諗下。點解咧咁樣？譬如啊，呢、這個白格曼嗰啲，尤其是咧啊，有啊有時佢有個戲，即係有個係死神出現嘅。咁啊，咁嗰個叫第七封印啊嘛，啊死神出現，咁嗰啲你普通人都好難接受噶嘛。
0: 係、即係呢啲概念。咁我見到咧，你喺書裏邊咧有好多波蘭嘅電影啊，德國嘅電影啊。
1: 主要都是
0: 嗰時嘅香港，其實咧都幾多唔同，即係唔同國家嘅電影都喺香港度上映。
1: 唔係呢個關鍵咧，就係話香港1962年大會堂興建咗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Studio One Film Society of Hong Kong 第一影室香港電影會。
2: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而家手上面呢一本係咩嚟嘅咧？
1: 就係、是。嗰啲
2: 外
1: 國人創辦嘅，
0: 其實我都去過，
2: 係、啊，
1: 係啊，咁你做咗會員咧？
0: 但係佢係俾一啲專業人士睇嘅喎。
1: 唔係，你做咗會員就咪有得睇咯，即係你要做會員啊嘛。
2: 咁、你先剔曬碌先，間曬啲名啊咁樣喎，李耀仁哥，你真係一般長刊係咪嚟嘅？定係咩？點解你會就會間曬啲名啊咁嘅？
1: 嗰度因為啲日本電影啊嘛。咁、我有時要分析
0: 你
1: 佢
0: 有日本電影
1: 過幾多出日本電影咧？
2: 哇！呢本嘢真係好多年，仲係市政局，我1962年幾多
1: 二十幾年？82年出啊嘛，
2: 唔係82年，四十幾年啦，咩八二年啦？依家2026啦，呢本嘢好誇張哦！
0: 係啊，
2: 哇！好啊，喂，咁我哋咧即係先 take a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同舒明興講電影。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接下来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4月21号至4月27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这首。

0: 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首歌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
1: 飞，我伴你飞，家，我为你起。
0: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好啦，咁啊，舒明卿啊，咁啊，我见咧你嗰本情迷电影六十年里边咧，咁啊有欧洲啊、美国啊、本港啊，咁啊仲有韩国嘅电影。韩国电影咧近年咧真系好被世界瞩目噶啦。咁咧你有一个咧就系奉俊昊嘅二三事，就系讲佢嘅呢个上流寄生族。
1: 嗯，
0: 因为佢攞咗奖啦，
2: 呢
0: 个
2: 比较新。
0: 系，咁啊大家咧都系好留意韩国嘅电影啊。咁你又喺香港睇噶啦？咁啲資訊咧，你就係咪喺你喺互聯網揾噶？
2: 韓國電影咧，其實我喺1970年這個九月至十二月咧，我就喺《明報》《晚報》每日都寫影評啦。咁嗰度都寫過兩三出韓國電影噶。嗰陣時咧就比較即係少人知道，但係後來咧接近九零年前後咧，就亦都有好多香港公開嘅韓國電影放映嘅。咁啊，當然啦，就因為你韓國電影咧，就以前有嗰啲新上玉啊，嗰啲就好早期噶啦。咁佢電影嘅水準又唔係咁高啊。咁講來講去咧，即係你話點解有啲電影唔係公開放映嘅電影咧？我哋就要喺嗰啲電影會嘅渠道嗰度睇啦。咁除咗呢個1962年創辦嗰個第一影室香港電影會之外咧，咁繼續咧，另外咧就有大學生活電影會啦，有火鳥電影會啦。咁後來咧，阿徐克同埋有啲影評電影界嘅人士咧，亦有一個叫做這個香港電影呢、這個藝香港電影藝文化中心。
0: 哦，
2: 咁佢哋咧就亦都放映一啲電影嘅。
0: 咁係咪我哋嘅文化中心？
2: 唔加唔係，現在嗰個以前嘅事啊，嗰陣時咧，佢呢個係1978年創辦噶嘛，嗰陣時未有
0: 噶。
2: 咁而後來咧就停咗之後咧，由現在又有個
0: 但係有藝術中心咯喎，嗰陣時
2: 唔係藝術中心就係灣仔嗰、那個藝術中心就係灣仔，就
0: 係
2: 何濤。何濤呢個建築師嗰陣時，佢哋嗰班人咧就向政府就即係爭取要起一個藝術中心，就放映電影嘅。係
0: 啊，
2: 咁咧就藝術中心又係一個渠道咯。咁好多電影唔係喺戲院公開嘅藝術性比較強嘅電影，就喺呢啲渠道嗰度可以睇。
0: 咁你哋點知㗎？
2: 咁你睇電影嘅人除咗嗱，你而家講翻點知咧？我就講翻呢個Studio One 啦。咁我嗰陣時就知道有呢個 Studio One。咁但係咧，我冇睇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原來佢喺 South China Post 嗰度咧就有資訊嘅。我睇中文嘅呢個報紙就從來都唔知嘅。咁後來咧，佢放映白格曼 Ingmar Bergman 嗰套 Wild Strawberry 野草莓就。破千，因為嗰套戲太出名，佢就竟然喺《華僑日報》都有個小新信息的，咁我先知道，先去加入到做電影。
0: 咁你又入會啦？
2: 係啦，
0: 入會啦，
2: 入咗會，咁嗰啲朋友，我哋嗰班朋友個個都喺嗰度都入會㗎啦。
0: 大家志同道合啦嘛。
2: 係啊，Studio One 啊嘛，所以呢個係。

0: 第一個咁其實咧，最近我有個朋友啊，研究電影嘅，佢就五十年代嘅電影會，佢都有研究，咁嗰陣時都有噶，不過就好少人知道，就冇規模咧，就比較細咯。咁當然啦，現在譬如好似呢個近二三十年，你哋都知道啦，香港嘅大使館每年都有啲外國電影噶，法國電影節。一個德國、歐洲電影節、西班牙，咁就算你呢、這個土耳其啊、伊朗嗰啲，久唔久都會有噶，因為佢文化佢要推廣噶嘛。
1: 哇！今日咧喺阿舒明兄喺身上咧，就聽到好多源源不絕啊！哇！一講咧，佢就可以咧楞下咩年代啦，邊一個寫啊咁樣，好犀利！我哋學到嘢哦。
2: 冇錯啊 ，Thank you， 舒明。
1: 多謝曬，舒明兄。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很有机会和伊朗敲定协议，有望在他下星期访问中国之前达成，内容包括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他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行动。他其后在白宫再表示，美伊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内容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核计划、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谈判最快可能下星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说，德克兰当局正是审议文本，之后会透过巴基斯坦回复。有消息说预计伊朗会在星期四作出回应，但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草案入面包括部分伊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传媒报道，一艘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伊朗油轮今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艘伊朗油轮亦都进入了海峡。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伊朗哈斯拿号油轮昨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个港口。邮轮当时是空载，美军多次向邮轮发出警告，说它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邮轮没有理会。一艘由林肯号航空母舰起飞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邮轮发射了几枚炮弹，击中船舵。司令部说，邮轮停止驶向伊朗，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的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两国正是考虑启动有关人工智能 AI 官方对话，亦即是下星期在北京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讨论 AI。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暂时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中目前构想的是建立定期对话机制，讨论 AI 模型失控、自主军事系统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利用强大开源工具发动攻击等风险。台湾在南美洲的唯一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访问台湾四日，是他自2023年8月上任以来第二次访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及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经有183个国家在有关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正系同国际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为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同埋交付等各环节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同埋高效调解平台，降低跨境交易不确定性。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香港可以成为连接内地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

0: 正系推进多项措施，包括成立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继续举行，被问到山口问题，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表示，当时冇意识过系让人员出入嘅山口，以为系烂咗嘅窗户。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在会上展示审查组抽查的申请，涉及横窗角和横置角、楼梯间防拌栏和窗户改动。杜鉴坤关注是否有人留意到山口问题，容少伦回应说，当时认为是窗户的临时保护措施，是更换窗户工程。杜鉴坤表示，连专业人士都没有察觉山口问题，不能够期望居民能够发现问题并作出投诉，指出没有实地监察正正是问题所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气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一期
9: 第三位。
10: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9: 第二位，
11: 你的爱情回不来。
12: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 Max JY。
0: 好啦，返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rew Working Title 啊，哇，喺先讲一句就係大家小心身体啊，因为 Norman 都仲未病好啊，佢仲系一个
4: 病啊。我解释我身体情况，因为我天生呢个鼻呢系吸唔到气嘅，即系除咗无意识地吸气之外，我好少主动式用力咁样吸气咯，就可以用到。所以大家而家成日听到我把声怪怪地呢，系因为我长期鼻塞呢，所以我本身有轻度鼻音嘅。而令到我有啲中文字其实有啲音我系发唔到出嚟嘅。咁其实影响就大嘅，不过成日都搞到大家以为我好重鼻音啊，咬字唔清楚啊。咁点知咧？我今个
5: 咬字唔清楚嗰个喺度，
4: 系之后咧点知咧就跌呢个感冒啦，因为我连埋感冒一齐讲啦，系啦。咁就发生咗咩事呢？就系我感冒完之后咧，我鼻咧系由平时系主动式鼻塞咧，而家系被动式鼻塞啊。平时唯一轻微吸到气嗰边咧，吸唔到气噶。
5: 咁其实你咪真系唞唔到气嗰间。
4: 系啊，我而家用口嚟吸，即系我用口嚟喊吸咯。
5: 咁你讲嘢同吸气点样同时做到啊？
4: 做唔到，
5: 咁示范下。
4: 做唔到，所以我平时会讲到一半唔够气。
0: 所以佢而家就系要讲完一句之后，跟住先可以讲后面嗰句。
5: 我谂你要有个外置肺袋啊。
4: 所以我今日个，所以喺耳仔嗰度传啲气入去，
5: 喺度。我你又谂到嘅，你系有研究过
0: 嘅。系 suppose 件事系 make sense 嘅。
5: 唔系啊，我怀疑你系有研究过点样处理呢件事。
4: 好 ，anyway， 讲翻正题先啦。
0: 讲翻正题，喂，因为我想先讲先嘅，其实因为上个礼拜咧，咁多人唔舒服啦，我同 JY 两个讲嘅时候啦，有一个礼拜系我同 JY 两个讲咧，
4: 前个礼拜
0: 系前个礼拜就我同 JY 两个喺度讲咧，就讲开有一单嘢，就系讲紧话嗰个年龄认证机制嘅，我哋咪讲紧。咁跟住當時 JY 就喺度講話嘥氣啦，年齡認證機制唔會 work 㗎啦，嗰樣嘢啲人咪又係揾翻啲小孩，即係揾翻啲家長開完部機，佢哋咪又係擺喺度咁樣。咁啊，點知咧今次咧就即係我只可以話你有少少料事如神啦。系啦，咁因为英国嗰边咧，其实就有呢个严格嘅网络年龄验证制度噶啦，本身系啦，咁原本啊谂住保护嗰啲未成年族群嗰啲啦，咁有人咧就做咗个研究报告，咁啊发现咧，原来咧有三分之一嘅英国儿童啊，亦都已经曾经成功咧就兜过咗呢个年龄网络年龄验证机制，咁啊点样做到咧？咁样咁就其中咧就有啲人就话系咪都系揾父母啊？咁父母当然系一个啦，但系咧最引人注目嘅案例系咩咧？就系咧有个家长咧就发现自己12岁嘅小朋友咧就用眉笔喺自己个面度画咗两撇须，然之后咧就通过咗呢一个平台嘅呢个人脸嘅年龄估算系统啦。咁就已经压过咗呢一个嘅年龄验证系统啦。
5: 等先，会唔会儿戏咗少少啊？又好严格嘅。
0: 系啊，所以呢样嘢就好好笑。咁咧，除咗呢种嘅搞笑嘅投机方法之外咧，都有啲人咧就分享咗其他嘅方法，例如好简单，虚报生日资料啊，借父母或者其他人嘅身份证件啊，咁呢啲 O K 啦。
4: 呢个我叻喎，我细个喺游览资料网站嘅时候，佢有个掣问我够唔够18岁，我好勇敢咁问我够18岁。
0: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咧？就系、是、上网，
5: 佢唔系问紧我系咪唔够咩？我咪咁 yes 咯。
0: OK，anyway，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上网

0: search 成人嘅相 upload， 即系大人样啊，系啦，即系唔系成人内容嗰啲，系即系大人嘅样嘅相 upload 啦。
1: 黐喺块面度左右左右。
0: 呢个最好笑系咩呢？就系、是、甚至咧，就有啲人真系播人哋块面，或者利用游戏角色嘅影像嚟呃个 system。
1: 呢个好早期噶啦，系攞个攞啲 online game 咧，嗰啲起角色嗰啲样咧 ，Unreal Engine 嗰啲咧，之后攞个手机过嚟啦，将佢嘅 spin your face 之后就揿去转嗰个方向。
0: 呢个系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啲人系用边个呢？就系、是、咧，大家都知道小岛嘅作品都系非常之高要求啦，画质都系好高啦。有人咧就攞咗《Death Stranding》嗰个主角阿 Sam 好逼真嗰个样咧，就 scan 落嗰个年龄嗰个验证系统度，跟住系过咗嘅，系因为佢实在做得太逼真啦，咁所以咧连个系统都认为佢系一个真人。咁就用呢一个嘅方法嚟兜过咗呢件事，咁所以咧有啲人就喺度讲紧话，喂，其实呢条网络安全法实施咗咁耐咧，已经有咁多漏洞去出现嘅时候咧，即系唔使 JY 讲嗰样嘢啦，唔使搵妈妈或者屋企人开咗部电脑撇喺度啦，佢哋自己都大把方法，因为原来
2: Daddy，Can you help me？
0: No，then I will do it myself 。佢系呢个咁嘅状态。
2: 妈咪 ，Can you help me？
0: No，系佢自己搞掂。
2: 喂，我要你支眉笔咋，我唔系要你其他嘢。
0: 系啊，所以呢单嘢系即系我都唔系好知佢而家可以点样收货，因为直头咧系有啲
2: 点解要收货啊？
0: 唔系啊，因为佢嗰个 system 佢 suppose 最初定咧就系希望可以避免啲小朋友接触啲不良内容噶嘛。即系但系而家
2: 嗱，你都讲咗个重点啦，希望啫嘛。
0: 哦，
2: 希望同做到系两样嘢嚟噶。
1: 而家有自由灵魂噶嘛？大家而家讲求自由灵魂噶嘛？
0: 但系又我咁讲，咁个研究就有讲咧，佢话其实有90% 嘅小朋友咧系话支持有呢啲咁嘅 system 去令到自己睇唔到一啲不适当内容噶。
2: 我梗系支持噶，咁我睇到就唔关我事噶啦嘛。
0: 哦，即系你问到我啦，即系你问我，
2: 你应该 suppose 管咗噶啦嘛，我唔应该睇到噶嘛。咁佢俾我睇到，我咪以为我睇得咯。
0: 即系你问我出猫啱唔啱，我喺你面前我梗系话唔啱噶，系咪嗰种？
1: 唔系真系，我讲个好坏嘅例子咧，我嗰阵时喺图书馆做过嗰啲 CT 啊，即系电脑室借电脑俾人嗰啲咧。我曾经同个人讲过图书馆不准饮食，之后佢面前攞住张咕噜咕噜咕噜，之后摆翻低。
0: 唔好可以屌！
1: 我离开呢份工作好多年嘅。
0: 系啊，咁所以但系咧，同一时间咧，咁但系都有啲嘅即系网上面嘅人嘅评论咧，就话喂，咁但系始终儿童暴露喺呢啲咁嘅风险内容嘅比例咧，都仲系不可接受嘅水准。其实真系有机会，唔系需要强化个法规嘅执行力啊。
1: 唔系，都系嗰句，网络互联网存在咗30几年，呢啲嘢系唔应该系今日先讲嘅，全部都系讲紧系家长教育嘅，我觉得系。你教得好过，你教得好过小朋友，小朋友唔会教呢啲嘢嘅。
0: 是其实是的。你其实有时我想话呢，有一香港嘅电影制度都有一个，系咪 EA 呀、啊、咩定系有啲嘢系讲到明系要家长陪同下，其实小朋友可以看。
2: 2B
0: 呀、
1: 啊、
2: 但其实你就咁买飞都系得
0: 㗎。係，咁但个问题呢个咪就系啱啱我问讲过家长教育囉。有几多个家长真系陪同个小朋友去呀、啊、咁你陪同咗你先有得教育㗎嘛。但有几多人其实就系自己睇囉。係呀、啊、你电视播咁都会播㗎。我觉得以前好像是有 PG 的，我觉得
2: 现在都
0: 有的。有的吗？我现在
2: 好像已
0: 经不见了电视有播什么以下内容，涉及都
1: 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看的开电视都是合家欢时间？
0: 我都可能是都不出奇。是的，我开新电视。
2: 不是，现在就是听到以下节目含有入息广告。
0: 是的，现在只有这个，这些就很清晰。
2: 钱紧要啊，钱紧要。
0: 但是那些 PG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清晰的。Anyway， 是的，即系我估咧，
2: 有冇谂过系你人大咗已经冇认真留意咋？
0: 都可能系。咁而家我真系18岁楼上啊嘛，我唔使再讲大话 tick 嗰个 tick tick box 啊嘛。
2: 你而家会反其道而行咁个捞
0: 咯？唔够，
2: 唔够，
0: 我唔够，
2: 我点都唔话我够。
0: 系我唔够。Anyway， 讲到呢度唞唞，最后翻嚟再讲。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Hello， 小马，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4: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 Max JY。
5: 好啦，返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
6: 我想讲啲现象式嘅说话，话说近期呢个早几个礼拜啦，讲咗呢个陀螺大热啦。
5: 係。
6: 咁、虽然嗰个炒戏炒玩具嘅风气尚未结束啦。
5: 係。
6: 但近期呢就出现咗好多有趣式嘅捆绑。即係大家为咗因为大家都知道原来呢个嘢变咗做贵价消费品之后。大家都開始換個藉口去掩蓋你買嗰個嘢係炒價。
5: 哦，
6: 咁變咗做咧，不論係台灣定香港咧，呢個即係都有啲貴價嘢出現咗啦。就係大家都知道，嗰個嘢你而家買到，其實十居其99都係炒價買翻嚟噶啦。
5: 係，
6: 係啦。咁之後大家開始為咗掩飾自己去買咗呢個炒價咧，近期有啲鋪頭咧就開始打助攻。
5: 即係點啊？
6: 即係例如佢嗰個本身係玩具精品店咧，可能會捆綁一啲嘢，唔小心捆綁一啲嘢賣，例如係買卡哇伊送陀螺啦。
7: 哦，喂，我理解到呢件事，
6: 係
7: 呢個咧就係嗰陣時即係呢個索五咧炒價嘛，
6: 買奶粉送索五嘅，
7: 係唔係咁你過唔到海關噶嘛？
5: 啊，
7: 即係唔係嗰個海關唔係真係香港海關啦，即係你過唔到屋企嘅另一半噶嘛？
5: 係啊，係啊。Wouter
7: 點算啊？咁點算啊？唔係 Wouter， 哎呀，我去買隻 game 嘅咋，
5: 送我部機。
7: 咁佢就話呢隻 game 咧，唔跟埋部機唔買得喎。
6: 唔係咁，即係開始陸續有呢啲咁嘅奇怪嘢出現啦。
5: OK， 哇，喺我
7: 呢個係疫情嗰陣時買 Ring Fit， 跟住然後送 PSV
6: 之後呢件事咧係去到。台灣定香港都有咧，香港而家最新係嚇頭先嗰個卡哇伊啦，咁台灣就係買奶粉送咩啦？
5: 買奶粉送陀螺啊？
6: 係買奶粉喺藥房買奶粉送陀螺啦？
5: 黐線！呢件事係咩？即係由胎教啊，教擺定，跟住教佢點樣玩啊？我 get 唔到嗰個捆綁嘅位，繼續。
6: 即系嗰件事系越嚟越奇怪，不过呢个轻轻地讲过就算系俾大家笑一笑。
5: 系，
6: 因为睇呢啲笑嘢咧，最近仲有一单嘅，话说喺有个台湾人士结婚啦，
5: 吓，
6: 之后咧佢正常结婚咁，大家啲朋友会送贺礼噶嘛，
5: 系啊，
6: 之后个朋友咧，唔系就收到个兄弟咧送咗套 Hunter 嘅全卷啊。即係演出到嘅進度俾佢啊，係咩意思呢？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喂，呢件事其實送漫畫冇乜意思啊。但你換個轉頭睇啊，《Hunter Hunter》特點係咩啊？
5: 未出
7: 唔會完噶嘛，
5: 係咯，
6: 唔會完噶嘛，
5: 係啊，有生之年。
6: 我送呢個禮物俾你哋，我送呢個禮物俾你係咩意思呢？就係我希望你哋係愛情啊。 可以永远会完啊！
5: 哦，喂，唔系嗱，我觉得咧 sweet 嘅，收嗰个 sweet 嘅，但系作为如果追紧呢套漫画嘅 fans 咧，就会我大吉利是过你，都唔知道会唔会完得到啊呢套嘢？喂，到底几时落船呢？大家都仲喺度讨论紧呢样嘢。
7: 所以你又谂过佢会落咩？
5: 我想咯，我想佢快，我想佢画到佢落船咯。起码我都唔知佢拖到几时啊，因为
7: 咁你画咯，
5: 唔要啊！我画到就唔系做节目噶啦，做节目我就会走咗去画画噶啦，画到一半嘅时候先至得闲先做噶啦。喂 ，anyway， 喂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觉得呢单嘢都值得讲下嘅，就系、是、我唔知琴日大家有冇开呢个蒸汽平台啦。咁啊，话说咧，
6: 唔系寻日，唔系寻日
5: 咩？我寻日开都唔得，琴日
6: 星期一晚，
5: 星期一晚，星期一晚嘅时候啦，咁啊喺星期一晚嘅时候啊，开呢一个嘅蒸汽平台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我谂住买即系一只 game 嘅啫，因为我 friend 咧就得闲啦，咁放假就话打机咁，我哋谂住买啲咧双人合作 game 玩咁样啦，咁啊点知咧我就试极个 payment method 都唔得。我初头就以为喂系咪我张卡死咗啊？咁啊即刻
7: 爆卡数唔记得啊！
5: 我都以为系嘅初头，跟住后来出唔系啊，冇事咁样。咁跟住去到今朝咧，我再开唔系去到第二朝星期二嘅朝头早咧，我再开翻咧，我先至知道咧，原来咧就系呢一个嘅蒸汽 controller 开卖，佢同我炸烂咗个 payment 嘅Steam 嗰个 payment 啊！即系佢多人买到咧，佢系去到直头连嗰个俾钱嗰个 system 咧都唔得啊！即系其实佢就系喺星期一嘅凌晨一点就正式叫做开卖咁样啦，咁啊30分钟内啊欧美国家扫晒系啦呢个蒸汽嘅 controller， 但其实我唔系好 get 到个吸引程度喺边嘅，你有冇留意开知道点解吸引得咁紧要啊？
6: 唔系因为佢紧要系佢嗰两个 Steam Pad， 即系嗰两个 Touch Pad 嗰个授权功能佢自家噶嘛。
5: 哦，
6: 咁佢要你做嘅就系可以唔掂 keyboard 嘅情况之下可以 control 到所有 game 嘛，即系嗰个 platform 入面嘅所有 game。
5: 其实系咪就系为咗我哋之前成日讲嗰部蒸汽物先做预备嘅一样嘢嚟嘅咧？呢个
6: 唔系咁，你有阵时你要操作，咁你玩过其他家机都知道哦。原来当我用索四手掣去笃嗰个 keyboard 嘅时候，十字掣加交叉掣慢慢笃，其实一件相应难受嘅操作嚟噶嘛。
5: 啊，
6: 咁你有冇用过这个蒸汽基地先？
5: 我冇用过蒸汽基地啊，所以
6: 蒸汽基地个卖点就系你可以。唔使任何外置装置，你都可以完整咁样流畅用到嗰个 key， 好直观咁样，即系冇学习成本之下学到点样直接用个触控板嚟用代替你嘅 mouse 同你嘅 keyboard 咯。
5: 哦，所以个吸引点喺呢度。
6: 系啊，
5: 因为其实佢夸张到我冇谂过一只手掣嘅开卖系可以令到个俾钱嘅 payment 系挤提咯。是短时间内挤爆了整个蒸汽的给钱的渠道，我是转了所有都不得，卡啦，用任何的 payment 的软件啦，跟住用埋佢其他嗰啲第三方公司啦，都是不得的。
6: 唔系咁，佢咁纯粹爆 server 啫，冇事。
5: 系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现象级嘅嘢嚟嘅，都几有趣嘅。我谂有机会先再讲下关于呢一嚿嘢啦，系啊。咁喂，咁我讲到呢度唞唞先，再翻嚟再讲。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下午4: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日间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气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名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99.7 至102.1。
12: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5: 好，返返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
16: 喂，咁阿 Max 啱啱讲出呢个蒸汽公司呢，咁佢个公司 V 社呢、开来有个自家啲 game 嘅传统，就係唔識數三呢个传统㗎。
15: 喔，係啊。
16: 即係大家对一个游戏嘅第三就係有强烈嘅欲望㗎嘛。
15: 係。
16: 即係即使係佢哋嘅半条或者有啲被入。
15: 半条命。
16: 係啊。半条命二啦。
15: 係啊。
16: 即係半条命二嘅俗称系咩？半条命二嘅 chapter。one 啦。半条命嘅 chapter one 嘅 chapter two 啦。
15: 係啊。
16: 咁呢啲係。即系后转嘅后转嘅后转，依然都系数唔到第三集嘅。
15: 系啊，系啊，系、啊。
16: 然后就去到嘅就丧尸又系啦，丧尸一啦，丧尸二啦，之后就永远数唔到三嘅。
15: 系啊，冇啊，都系冇、
16: okay。有佢哋嘅机，就佢哋嘅核嘅团队行动啦。
15: 哦，都系
16: 团队行动一啦，团队行动二啦，
15: 之后
16: 就直接就落咗十几廿年都冇一个啦。
15: 系冇，系啦，一路都冇。
16: 咁去到而家嘅射击游戏咧，就系射击游戏啦。射击游戏 1.6 啦，射击游戏去啦，同埋而家嘅射击游戏二啊，
15: 都仲系冇三
16: 啊，系啦，咁所以咧，变咗做大家咧，其实最大怨念咧，就系对呢个半条命二咧系有强半条命三有强烈嘅执着嘅啫，因为佢一直都处于系一个明明有剧本啦，有开发过嘅迹象啦，有诸多嘅细节啦，去到班人离职咗之后咧，系哦，我其实我哋咧有剧本噶，大家我睇住先噶啦。咁佢哋再系嗰啲嘢系出埋嚟嘅。咁其实呢廿几年而家，大家对于呢个第三集咧，一直都有个强烈嘅欲望，系强烈到点样咧？当有任何呢间公司嘢发表
15: 啊，
16: 例如可能或者唔关事啦，可能呢间公司呢、這个硬件发表啦，头先阿讲嗰个手仔发表啦，咁、我哋吹漏三个，有三咯，三一定系第三集嘅预告啦，
15: 啊。
16: 系啦，去到早前阿大岛秀夫咧，阿大岛秀夫就去咗呢间公司总部探 探望啦。
15: 啊，
16: 之后呢个时候咧，大道先生咧就你嘅手指可能系其实喺佢哋嗰个 VR scan 装置嗰度啦，其实将个 3D model scan 嗰啲咧就好多个 cam 对住啊嘛，咁佢就分 cam one、cam two、cam three 咁样写晒 number 嘅，即系阿大道先生攞手指指住上面啦，咁啱指住有三只就一定系第三集啦，
15: 有关事啊。
16: 之后咧有张相可能系阿大道寿夫咧对住嗰个佢哋影真系影 portal 嗰个位啦，即系影咁啱影，哎呀呢个摆咗。

0: 拖到跟嗰、那个模嗰、那个模型，我整到有一二三字 ，OK， 一定系第三集有关啦。咁即系去到呢个黐线嘅程度啦。咁去到最近有几成一单新嘅嘢咧，就话说呢个 V 社嘅大老细咧，因为大家都知咧，其实佢一系去到一直都喺度，佢冇喺公司出现好耐噶啦。呢个脂肥叔叔，
1: 哦，
0: 佢一直都喺海上度假噶啦，已经系
1: 系啊，
0: 甚至有自己嘅超级游轮嘅，
1: 系。
0: 咁喺早前一个游艇公司嘅广告入面咧。其实是 show 咗佢嗰架游轮出嚟，终于有佢嘅真貌啦，就是攞去嗰架嘢去，攞去嗰架嘢去 show， 但点知咧，由后边同你讲咧，嗰间公司咧系佢自己出钱，
1: 哦，
0: 买咗成间游轮公司，然后攞去架游轮去做 promo，
1: 黐线。
0: 但奇怪嘅就系咧，当大家开始喺度讲介绍个游轮嘅时候啦，我知道你临尾系想 promo 个游轮体验。但嗰班对第三集有强烈执念嘅黐线佬咧，就系话啊呢间房坐三个人，有嗰个水闸咁样，系有三个人喺度拖紧地，
1: 黐孖筋。佢迟啲就嚟咧，连喂阿肥叔叔咧，今次呢张相
0: cut 咗三声，
1: 系啦 cut 咗三声。喂，食薯条攞住咗三支，系啦，佢都话关事噶啦，黐线噶，大家嘅执念系大到，但我有少少怀疑系唔会有噶啦，唔知点解。我觉得佢哋
0: 饥
1: 饿营销咁样咧，饿下你班友先啦，饿到差不多先。
0: 啊，唔系，佢哋出 game 其实一直都系有个例子噶嘛，冇办法做到突破性超越系干脆不出嘛。
1: 啊，都系，
2: 嗯，
1: 但系其实你问我啊，我觉得丧尸嘅一同埋二，我又冇觉得佢有突破性超越。
0: 唔系丧尸一同二系唔系佢哋出噶嘛，因为丧尸佢哋俾钱出啫嘛。
1: 哦，
0: 系啊，然后因为丧尸一个 base 实在太渣嘛，个 NG 实在太渣嘛，所以佢哋调咗本家啲人去即刻帮佢出只二嘛。
1: 哦，所以某程度上二先至系佢哋个平台觉得呢只 game 应该系咁样。
0: 唔系一嘅时候佢哋出咗钱投资咗，觉得 OK 咁就谂住就算。
1: 哦，
0: 系啦，去到一爆红，但发觉其实成只 game 都系屎山曲定堆积上嚟嘅时候，就不得不出手救命啦。
1: 哦哦，所以先至会有二，即系如果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嘅话，可能我哋而家都未见到嗰个两只手指，
0: 系啦，
1: 我哋都仲系一只烂手，系啦，
0: 即系大家对于数字嘅执念系有啲强大，
1: 系呢个系有趣嘅，但系你问我咧，其实即系我都期待紧啦，即系作为呢一间即系呢一个嘅。某啲系列啦，我好鍾意嘅一个嘅人啦，我都好想佢快啲出第三集嘅。虽然半条命呢，我就好庆幸我冇入到坑嘅。因为我冇入咗坑呢，我就会成为嗰个呢争相希望有即係三个见到所有同呢间公司有关又有三呢个数字嘅嘢呢，我都会发癫㗎啦。所以就而家我就庆幸自己就唔系嘅。喂，咁我讲到呢度，喂，唞一唞先啦，最后头再讲。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Felix 林哲樂全新單曲 The Red Button。
1: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2: OK， 好啦，返返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啊，喂，呢个呢其实呢因为即係问下罗文先，仲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嘢系你谂得起？然后呢个世界，
3: 我哋要编先啊！我中意编事嘅话，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第一期就开始编咗黑人刺客啦。
2: 哦，系啊，
3: 系啦、
2: 啊。
3: 咁编到而家呢间法国厂，一直都有半只脚喺个棺材入面啦。
2: 系啊。
3: 咁去到而家咧，早前咧呢、这个法国厂呢、这个刺客咧就直接讲啦，佢又将佢最经典嘅第四集黑旗、
2: 哦、
3: 做重制版。
2: 佢有机会旋撞、啊。
3: 其实暗示好耐啦，即系佢自己。特登放料，唔小心放料，去到正式 launch， 咁其实佢
4: 特登唔小心放料，你用字，
3: 唔系佢扮死，因为佢扮死嘛，即系佢特登放咗啲料出嚟，然后自己喺个 leak post 上面嗰度留言嘛。
2: 哦，系啊，我知你讲咩，系特登唔小心，所以呢个字其实用得准确嘅，
3: 呢、這个叫特登唔小心放料，咁我都系啊，我都否认唔到嘅，
2: 系啊。
3: 咁去到早前咧，因为大家其实对呢个 game 个仇恨实在太重啦，
2: 嗯，
3: 重到系即系黑人刺客嗰期积咗好多戾气，
2: 哦，系啊，
3: 系啊，因为佢对于嗰、那个对于呢个追求多元化实在
2: 好有不遗余力啊。系好不遗余力，
3: 不遗余力啊！咁点知咧喺只 game 一出咗冇几耐咧，即系个咩声
2: trailer
3: 第四集重制嗰个 trailer 出咗冇几耐，其实有啲人物人设图出咗嚟噶嘛。
2: 系啊，
3: 之后咧就反而咧调翻转咧，有啲人咧系选择去抹黑佢啊，就将原本嗰个女主角咧用 AI 咧 key 做呢个比较身形比较壮。比较还欢向还发展幸福肥嘅女士啦，
2: 系、啊、
3: 而同原本嘅人设有巨型嘅偏差啦。
2: 啊，
3: 咁而令到莫名其妙，官方就莫名其妙众多俾人扣帽子啊！
2: 其实呢坛嘢真系唔关佢事，
3: 系呢坛嘢就真系唔关佢事嘅。咁呢个古仔，都算啦、啊。即系佢俾人闹咗大轮之后咧，佢早几排咧就开始同大家啊发咗啲片同大家介绍。哦，我哋咧就今日谂住咁样过啦。之后点知咧有个重要嘅改动啦，因为第四集嗰个主角咧其实唔系一个正统嘅刺客嚟嘅。
2: 系啊，系啊，喺个海盗执到，
3: 佢喺个海盗执到把袖剑，而后边纯粹系当衙门衙门去到后边，哦，专崇拜咗呢个文化啦，咁就不如等我嚟成为真正嘅刺客啦，咁样啦。
2: 系啊，系啊。
3: 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刺客教条嘅重点，讲一次啦，个刺客教条重点就系、是，做一个刺客一定要有武士，一定要用武士刀，一定要袖剑去战斗噶嘛。
2: 系。
3: 即系点知咧，好死唔死咧？佢哋又讲咗啦，啊，我哋咧就觉得，即系咁样突然间改咗话，啊，我哋咧。心情好啊，咁我估啦，系因为套 N 字唔啱啦，即系佢哋突然间话新嘅，我哋第四集重制版咧，个主角咧嗰个袖剑咧，我哋净系会喺你俾你喺呢个暗杀动画先至俾用嘅，
2: 吓，以前好好玩噶，佢净
3: 即系以前就可以俾你斩落嚟格斗我哋，所以我哋而家唔俾咯，你而家唔系攞嚟暗，即系净系可以俾你用嚟做斩杀个动作咯。
2: 哇！我觉得吓呢、這个其实系以前当时玩四代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好玩嘅嘢嚟嘅。
3: 唔系，其实每一集最好玩都系攞个袖剑去。
2: 系啊，攞住个袖剑喺度做格，哦，喺度做反格，哇，好有型嘅。
3: 系啊，
2: 但系我觉得呢只 game 咧，而家我都有睇咗少少关于呢只 game 嘅嘢，其中有啲位其实我暂时都不是太期待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我睇咗佢第一就系佢攞走咗现代条故事线啦。咁虽然有啲人就话。即系呢个系列现代嗰条故事线咧，而家都形同虚设噶啦。你有，其实你都系阻碍咗中间一啲嘅，即系剧情高潮位你又要断咁样啦。咁但系就我个人啫，呢个真系我个人啫。我个人而言咧，其实我本身中意呢个系列，唔系单纯中意佢嗰个古代嘅设定，而系中意佢嗰个 cross 紧嘅设定嘅。
3: 三代咪高峰咯。
2: 系啦，即系嗰其实好靓个

0: 所以我三代人做得好好噶，咁但系所以如果佢想重制四代，即系重制呢个黑崎呢一代，但系佢冇谂住继续呢个古仔，我系有啲失望嘅。即系你都做得重制，你咪重新 reboot 咗佢咯。即系你嗰条呢条现代世界故事线，咁但系佢又冇做到。咁然后我又再睇翻佢入边成个玩嘅系统，其实我唔觉得特别吸引咯。即系都系。都系，
1: 唔系得嗰个佢话系完全重做嘅，咁你咪听咯，出咗再算咯，有乜嘢咪？
0: 但系我就咁睇嘅呢个唔系，所以我不期待嘅原因啫，呢个系，因为我就咁睇佢嗰啲譬如打斗嘅画面啦，其实都系我个感觉就系同黑人嗰黑人刺客嗰代，其实系都系嗰啲咯，即系都系嗰样嘢嗰个玩法咯。咁呢类型嘅 game 佢仲要咁死大张地图，即系你一开头玩一阵 OK 嘅。但系你玩呢只 game 要百几个钟，佢仲要加咗内容落去，即系到底我仲食唔食得落呢？或者我有冇，我会唔会可以即系咁样作业识到咁长百几个钟嘅时间？我系有啲怀疑嘅。所以
1: 佢哋嘅唔系大家对罐头 game 嗰个抗性低咗啫。
0: 啊，都系嘅，都系。
1: 即系食得多熟肉之后，你就开始觉得罐头食品唔好食。
0: 啊，同埋而家多咁多选择，你有咁多其他厂，又唔系净得佢，咁所以我好认同一句说话咯，而家系游戏太多，时间太少啊，所以而家系要拣嚟玩啊。
1: 你要翻翻十年前
0: 啊，我都想啊。如果你讲喺个游戏产业嘅话，
1: 唔系你个人要翻翻十年前，
0: 我人要翻翻啊，
1: 有你要带住现代嘅游戏翻翻十年前，
0: 有冇得咁样做咧？唔知
1: 冇。
0: OK， 喂，仲有啲咩特别嘢啊？即系。
1: 唞一唞再谂
0: ，唔系冇得唞啦，唞一唞啊，一唞就唞下个礼拜啦。系啊，喂，咁啊，
2: 唞一个礼拜再谂啦。
0: 系，唞个礼拜再谂啦。系啦，咁我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OK， 拜。

0: 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下昼5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会下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至今未有公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着沟通。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都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会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石油的问题。他说，华夫不希望这项议题破坏双边整体关系，或者影响会谈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话，向伊朗提议由法国和英国牵头护航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说，行动中立并且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已经邀请伊朗把握这次契机，并计划就这个提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磋商。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对美国缺乏信任，任何关于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都必须涉及解除美军的封锁。法国国防部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正是驶向红海南部，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一名荷兰女子出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疑似症状，被送到阿姆斯特丹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事主据报是荷兰皇家航空的空中服务员，曾经接触红迪厄斯号邮轮上面感染汉坦病毒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离世的女患者。至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的加拉利群岛。世界卫生组织说，船上出现8宗病例，其中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南非政府公布检验结果，确认患者感染汉坦病毒入面的安第斯病毒株，在极度密切接触之下可以人传人，77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两个内地女人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来港，清洗大约2亿8千万港元黑钱，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58个月和36个月，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旅客洗黑钱个案。案情说，两个分别55岁和56岁的女人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经陆路边境站从内地运送大量现钞来港，两人在2019年10月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被捕，经深入调查发现，两个人曾经在1个月内入境香港接近100次，最高一日往返4次，并且将现金带到市区找换店或者交给第三方处理。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继续举行，被问到山口问题，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表示，当时没有意识过是让人员出入的山口，以为是烂了的窗户。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在会上展示 ICU 抽查的申请，涉及宏窗角和宏志角梯间防拌栏和窗户改动。杜鉴坤关注是否有人留意到山口的问题。容少伦回应说，当时认为是窗户的临时保护措施，是更换窗户工程。杜鉴坤表示，连专业人士都没有察觉山口问题，不能够期望居民能够发现问题并作出投诉，指出没有实地监察，正正是问题所在。 容许

0: 否则进入食肆，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食环署表示，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
3: Music on board。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更同迅速成容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文化会馆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礼拜四嘅节目啦，我谂你近年咧，各位听众都感受到我哋香港个体育气氛好浓厚，而其中一个咧，其实就已经唔可以叫做新兴运动，已经系个历史悠久嘅项目。但系近年我哋个成绩好亮丽啦，亮丽到大家都已开始咗对呢个黄色嘅波咧好感兴趣啦，个发展好就系网球啦。所以今日我哋特登揾嚟中国香港网球总会嘅会长啊，郑明志先生 Michael 郑嚟到接受我嘅访问。
2: 多谢你，
1: 系啊 ，Michael 你好啊，我成日咧都好想同你做一次访问，因为点解咧？我节目同好多唔同嘅总会嘅主席或者政府嘅官员都有倾过，好多人都对近年网球喺咁多个政府咁多个产业化里边嘅盛事化咧，系推崇备至嘅，系觉得做得好嘅。Michael 你点睇你哋搞咁多盛事出嚟呢件事先？
2: 我自己我做会长，我其实有睇两大个所谓 pillar 嘅，咁一个就系、是、就总会啦，咁总会就系讲紧点样样教育好下一代，点样可以发展个运动。但另外一个环节咧，系好想说好香港故事。我最初嚟嗰阵时就系、是、香港系由冇 M 乜品牌嘅比赛，到开始有第一个 M 品牌比赛，到最后有三个比赛。咁我觉得系帮到香港咧，去贡献到城市啦，城市经济啦，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地标嘅一个推广。咁香港嚟讲咧，我哋最初做两个就 ATP 同 WTA。咁 ATP 同 WTA 咧喺亚洲嚟讲咧，除咗东京同埋北京之外咧，其实香港就第三个城市可以做男女子比赛。
1: Oh, okay.
2: 但如果你再加埋我哋上年做个 UTS 的话咧，其实全世界得两大地方做嘅啫，就伦敦同埋香港。咁我好想做到就系香港系话一个特色嘅网球嘅城市，可以做到一啲特色嘅网球项目而世界瞩目嘅。
1: 明白，
2: 嗰个系嗰个谂法咯，喺而嚟。
1: Michael， 我想问嗱，香港好多人做盛事嘅，点样做到精彩而精彩得嚟而唔甩流咧？而唔漏波咧？嗱，呢个系一个学问，呢个系好难。我谂近年咧，网球总会系好成功，好似你头先话 ATP 啦、WTB 啦，另外仲有 UTC， 另外仲有其实 Davis Cup 都系搞得好好。点样你做咁多次盛事或者咁多次嘅大型 event， 你系攞住一啲乜嘢宗旨去做盛事，令到啊每次大家都系感受到盛事嘅精彩嘅 part， 而差唔多唔记得咗你哋努力嗰 part 添。
2: 通常做比赛咧，系嗰个 planning 咧系要8-10个月嘅时间嘅。
1: OK，
2: 咁所以咧个铺排咧系一路以嚟咧系，即系我觉得要审慎去organize 啦。咁呢个系一啦。咁但系 overtime 咧，大家要睇到就系、是，其实个元素应该系啲 formula 嘅，就系、是。所謂產業化的話呢，其實我用一個方法去想呢，就叫網球校園。
1: 咁
2: 點解呢？係比賽就只係一個比賽，但係其實係你點樣將成個比賽周邊點樣啟動個比賽。咁包括咗我哋會通常做係咩呢？係球童嘅訓練啊，球童嘅參與啊，社區嘅參與啊，香港嘅网球会啊，社区嘅网球会嘅参与啊，一啲其他嘅文化体育项目啊，再加埋有啲所谓教练嘅会议啊、高峰会啊，或者一啲周边嘅一啲省港杯嘅比赛，咁其实系做啲咩咧？即系好多时就做个比赛，就系咗几十场波喺嗰个礼拜，但系喺周边点样样去可以用呢个比赛咧，就变咗一个网球嘅季节。那个季节就包括系可以达到產業化，達到普及化，可以去到好多好親民，亦都可以咧係可以係精英化，好似Coleman 啊或者 Udus 可以打到啊，咁你就要睇到依一啲咁嘅項目咧，去所謂啟動網球，咁呢個係第一個 part。咁第二個 part， 我覺得咧，而家大家要睇到就係運動項目咧已經去到咧係有講運動嘅。嘅旅遊、運動嘅娛樂，咁你就開始要睇咧，你點樣樣可以meet 到依啲咁嘅 criteria 啦。咁即係譬如 WTA， 我哋會同呢、這個 美食佳肴嘅節日去做一啲一齊搞啦。咁譬如我哋喺全運 WTA 嗰時，全運會我哋會有 crossover 去做一啲排球項目啦。UTS 嗰時係啱啱足球隊，咁我哋會一齊會去大家做一啲 crossover 啦。咁啲球員嚟到香港，佢點樣去推廣香港呢？咁推廣香港其實而家所謂嘅 live 同埋 non-live content 咧，就是、比賽緊要，但係花絮都紧要，咁其实有啲数据已经睇到咧，就系、是、个花絮嘅元素系紧要过比赛嘅元素添啦。咁喺 TBWT， 所以佢哋有啲咁嘅 media 嘅所谓 ATP media 啲公司就系咁样出嚟嘅。咁、你就好睇到我哋点样用啲球员去推广香港，点样去 crossover 去文体类，点样样喺网球里面个成个生态圈可以启动成个比赛。咁如果你 tick 到呢几个事项的话咧，咁你就开始会做到就系所谓嗰、那个运动旅游啊，贡献到城市啊，贡献到经济啊，嗰啲咁嘅环节咯。
1: Michael， 我想问一问你头先嘅朗朗上口咧，你系天生就已经咁有 marketing sense， 可以将一个 sport 转换成咁 marketing 嘅角度去将佢变成城市化，定还是你系边上咗嚟呢个岗位之后边做边学嘅咁样？
2: 我边做边学嘅，我自己个行业系我自己系做一个执业律师嘅，咁、我自己最初系帮总会咧就系、是、去揾个 WTA 嘅比赛翻嚟，跟住之后就开始就系揾埋 ATP 啊或者 UTS 嘅比赛，用一个法律嘅角度去睇。但系做咗之后咧、其实你点样去做咧？网球唔系好似 NBA 或者好似英超联咁样，系一个好。一个联盟，一个联赛。其实网球咧系全世界好多七十几八十个比赛，每个有自己演绎嘅方法。咁如果你想做得好嘅话咧，其实我哋依十年咧，我同我嘅团队总会嘅团队都会系花好多时间去所谓国际网联啊、ATP 啊、WTA 去学习人哋点样做
1: 系。
2: 咁系咁样样嚟嘅件事。
1: 嗱，头先阿 Michael 你有讲到一个我哋耳熟能详嘅名字啦，王泽林啦。到底王泽林而家喺香港，我谂成为咗一个现象咧。佢唔单止系运动员，到底喺王泽林成功嘅背后，你哋付出咗几多努力咧？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啊。

0: 主持陈浩源。
1: 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双帮来到冠军的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
2: 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
1: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嚟到第二节啦。嗱，头先咧就听到 Michael 你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嘅名字，近年咧即系好热啦，王泽林呢个名字。喺我哋体育界或者即系观众咧，我成日觉得当观众第一下接触到王泽林呢个字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半成品嚟噶。嗱，今日就应该系个成品啦。咁啊，大家最初听到王泽林嘅时候，佢系青年赛好好成绩啦，咁样。我想问下喺呢个半成品或者呢个成品成为出嚟，大家观众见到佢嘅王泽林或者呢一班咁叻嘅运动员出嚟之前，到底网球总会喺背后为咗青训做咗几多嘅唔同嘅付出，同埋做咗几多功夫落去咧？
2: 我觉得喺政策上咧，其实如果你睇翻2013-14年嗰阵时咧，我哋网球入翻去 TAA 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机遇嚟嘅，即系点样样体院开始recognize 即系总会系一个精英项目，咁摆咗资源落去，咁、八年后嘅一日就是我哋开始见到啲成绩出嚟，到而家十零年后之后咧，你会见到2026年咧，你见到啲球员唔单止系王泽林，你见到有全运会嘅成绩啊，或者阿 Udis 嘅成绩咧，你睇到其实系有一个 direct 嘅所谓关系嘅喺度嚟嘅。咁好大程度上政总会系有支持。好大程度上亦都係因为精英项目呢体院有好大嘅支持。咁但係当然你都唔可以抹杀到，就係其实我睇嘅王泽林呢，就係佢好鍾意用呢句㗎嘛，博尽无悔㗎嘛。咁其实佢嗰个打不死嘅精神係一个好大嘅
1: 成功嘅因素。
2: 咁佢好勤力嘅，佢系好，佢唔系睇紧嗰一日嘅成绩，唔系睇，佢系睇一个 process 咧，点样样佢可以咧系做好件事，同埋做好一个球员。咁佢有好大嘅程度嘅努力啦，而我哋就希望可以帮到佢喺其他嘅架构里面点样支持到佢啦，譬如喺训练团体啊，喺佢嘅，其实你帮球员最紧要系几样嘢嘅啫，就系佢哋嘅旅途嘅旅费。他们的教练的 support， 他们的fitness 那个 coach 的 support， 还有equipment 咯。咁我哋希望就係喺總會同埋體院嘅架構同埋我哋嘅贊助商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程度上咧，我哋會去盡量去幫我哋一啲全職嘅運動員咧，去希望佢可以幫到香港攞到殊榮咯。咁而 Coleman 自己亦都係一個好乖、好勤力嘅一個球員。
1: 絕對係。嗱，頭先 Michael 你講到一個幾重要就係、而家其實網球啦，仲係體育學院嘅 TIA 嘅一個 sport 一個 event 啦。咁喺精英化方面咧，相信體育學院咧都有好多幫助，特別喺可能場地方面啦，會呢個好多聽眾而家聽緊嘅就話網球要好大笪地嘅、即係你又室外嘅、咁會唔會場地其實喺你哋青少年發展啊，或者當啲小朋友青年人未系职业嘅时候，业余发展嘅时候，会唔会呢度其实场地系你一个痛处咧？
2: Yes and no， 即系亦都未必系。我只我觉得咧，好多网球强国，如果你当年睇瑞典或者而家你见到有时芬兰或者系俄罗斯或者哈萨克呢啲国家嘅话咧，其实佢资源可能会少过我哋，佢球场都会少过我哋。咁点解我哋会出到好多球员出嚟嘅咧？咁我觉得系你要睇下点样去运用你现有嘅资源，你当然会有多啲球场会好啲，有多啲资源亦都会好啲。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因素，我希望咧睇到就是说香港在现有的资源、现有的球场、现有的体制里面怎样可以帮到球员，我觉得是足够的。如果你用俄罗斯去计现在卢比列夫那个教练就是沙芬嘛，是沙芬就当年就是
1: 这个沙皇、
2: 就全世界就是他是世界冠军啦。他那时跟我讲，他说他其实头九个月学波是未去过网球场，亦都没有一支网球板的。咁好多时即係睇下你点样样係你喺现有嘅 的資源，然後架構裡面怎樣樣去可以做好件事。那我覺得香港希望可以有多些球場，的確是希望可以有多些資源，亦都是，但是現有的資源去 球場的話呢，亦都足夠可以 produce 到很多機遇和一些精英的培訓出來。
1: 是，青訓呢是即係整個精英體系裏面的其中一個重中之重。咁青訓都係嚟自我哋成個普及化，你下面個餅咧越大咧，我哋上到嚟個金字塔塔頂咧就應該越廣闊嘅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情況，我想問一問啊 Michael， 因為而家咧大家都不能夠否認香港係個速食文化，我哋好多人嚟打羽毛球都問：喂，教練，你要出一個職業嘅、專業嘅或者世界級嘅羽毛球運動員幾耐啊？咁我哋羽毛球就六至八年嘅 cycle 啦。咁啊，譬如 band ball， 我上個禮拜就同阿 Tony， 阿 Tony Yu 就學咗一萬個小時，咁啊計翻都大概係八九年啦咁樣。有冇話網球你哋有大概係幾耐會出一個職業運動員咧？都等家長知道，其實唔可以即係年半十八個月就打到 coma 咁嘅咁樣。
2: 乒乓羽毛球讲嗰个方法系一样，系啱嘅，一万小时绝对同意，跟住六至八年系绝对同意，甚至八至十年，我哋系应该系咁样睇。我哋自己睇咧，唔系一定要开始就学网球 ，multi-discipline 即系多项发展，唔系一件坏事。你而家见到世界冠军 Sinner 咧，佢系滑雪开始嘅咁样样，咁好多時係多項發展咧，其實會幫到球員。咁所以我會都係用翻六至八年啊，一萬小時嘅一個基準。咁我哋自己定喺總會裏面，就係話，如果你想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唔係淨係訓練，其實係嗰個競賽嘅環境同埋競賽嗰個架構要係完善，因為你學咗你訓練係你喺班房
1: 係
2: 比赛是个实验室，咁你其实比赛是一样是咁紧要。好多时你会见到大部分总会已经冇再去睇紧啲精英培训，佢系想做普及化，但系咧佢竞赛环境系要做得好完善。咁完善系咩咧？就系我哋希望咧啲球员系一年可以打到八十场波，以八十场波里面咧，尽量咧起码有一半或者系小半咧要喺外国比赛。咁你嗰个竞赛你系要喺一个有競爭的環境裡面去學習，所以我們希望小孩子做到60至80場，希望他們有一個好的fitness program， 即是他們那個做 gym 都很重要，希望他們有團隊精神，也希望他們有一個好的一個學習態度，就像Coleman 或者我們有其他的全民會 的銅牌 的 medalist， 都是他們態度是在度的，
1: 絕對
2: 是。除了咁之外呢，如果你睇體制裏面好多時講，我哋要去打二十幾個鐘頭，其實喺中國已經係睇緊三十幾、四十個鐘頭，或者台灣就喺韓國，或者喺歐洲都係。其實咧，打波運動咧就冇咩捷徑嘅，你係要擺手作功夫、擺時間落去。咁我覺得，所以Tony 講嘅一萬小時，或者係羽毛球所講六至八個鐘頭，其實六至八個鐘頭。咁你計上再 multiply 加咗上去，都係其實係同一樣嘢
1: 嘅。嗱，青訓嘅話題咧就永遠講唔完嘅。我哋下次翻嚟繼續講一講青訓，睇下到底青訓上面仲有啲咩要留意啊？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下午5: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气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9: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一期
13: 第三位。
14: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3: 第二位。
15: 你的爱情回不来。
16: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2: 好啦，翻到嚟第三次，我哋上一次又讲到咧，青训咧就永远讲唔完嘅，但系讲青训咧，永远都要谂埋家长嚟讲嘅。想问下 Michael， 你喺网中一个即系服务咗一个咁长嘅时间啦，你见到家长同佢哋嘅细蚊仔，即系特别系成功嘅青少年运动员啊，佢家长嘅投入系咪都系其中一个不能够划缺嘅因素咧？
7: 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想细路仔打得好，其实有几个层面咧系所谓有个alignment 啊，即系球员自己佢真系要想，
2: 系
7: 第二就系个教练，第三就系家长，第四我觉得咧就系个总会。咁如果再加一样嘢就系佢个系嗰个佢嗰个竞赛嘅环境。咁家长系最多时间去同个细路仔话佢嘅 guidance 啊，佢嘅支持咧系可以幫到，亦都有時係幫唔到。咁所以咧，佢哋知道佢自己嘅定位咧好緊要咯。但我覺得有一個好真情嘅協議咧，係between 個球員、家長、個教練同埋總會嘅話咧，咁我哋就希望係有一套嘅方針係一齊去幫個細路仔。你想做全職嘅，我哋應該有一個方針可以幫到佢。如果你話我唔係想做全職，我係想其實幫到我入大學嘅，咁我哋應該有個真情嘅對話。咁大家係有個好清晰嘅界定，就係大家做分工合作。咁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咁有時咧，細路仔嘅 attitude 就係、是其實家長都有好大嘅影響，
2: 冇錯。
7: 佢個 guidance 個教練亦都好大嘅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個好。總會反而咧係變咗一個支援嘅示範者，喺一個球員嘅成長裏面咧，我覺得最大嘅咧係家長同埋教練，而家長同教練個分工咧要好清晰咯。如果唔係就會幫唔到個細路仔。
2: 想問阿 Michael 咧我最贊成總會係一個支援嘅角色咧，因為如果個家長或者個小朋友佢自己唔主動投入嘅話咧，總會做更多更好環境都冇幫助。有冇試過有一啲小朋友或者細蚊仔，你見到佢個 talent 係？好好 commitment 都好，但系奈何可能佢屋企嘅环境真系未必可以俾佢投入到网球呢个运动。你哋会点去支援呢啲例子呢？
7: 我自己睇，我希望系唔会有呢一啲例子。当你睇喺内地、喺亚洲好多国家、喺欧洲好多国家，其实网球唔系一个中产嘅运动嚟嘅，咁系一个好普及嘅一个运动，亦都系一个好国际化嘅运动，可以帮你有一个国际嘅视野，亦都可以喺一个国际嘅联盟里面咧，去开始去面去竞赛啦。我希望系如果真系有一啲细路仔根本系afford 唔到去打嘅话咧，我希望喺个体制里面咧系又可以帮到呢一啲细路仔，而去帮佢哋咧去。其实最主要头先都讲过，就系资源上啊，你想帮个细路仔，通常都系travel 球板。跟住外卡
2: 系
7: 或者系教练，咁我希望咧有心嘅细路仔唔系因为系环境或者经济环境咧而可系拖垮咗佢哋嗰个进度咯。
2: 绝对系嗱 ，Michael， 我哋慢慢咧就由本地走向大湾区啦。我哋旧年咧喺大湾区发生咗一个体育界好大嘅就系我哋嘅全运会啦。咁啊，网球有一个历史性嘅突破，我哋有奖牌落袋啦。咁样无论系 Coleman 定系即系男子队啦，我哋都有奖牌落袋。喺 Michael 你嘅谂法里边，呢个奖牌呢两面奖牌系咪你预计咗系应该系有噶啦？咁样
7: 是又不是，我就觉得呢我哋是好，我哋觉得我哋是有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好多时呢睇个比赛个架构呢可能你都是有好多变数。咁但係你见到而家网球一路上升緊，你见到个气氛好咗好多时係因为譬如 M 牌已经有最呢两年有四个奖牌，即係国际嘅奖项。喺全运会2002年有一个铜牌係双打，但係到而家呢我哋有一个单打嘅铜牌同埋一个团体嘅铜牌嘅话，你见到真係啲奖项嚟緊。咁其实如果你当他们看回他的意思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二十几年没有赢过全民会的牌。而不是赢一个，是赢两个。还不是赢单项，是团体。即是说个梯队呢是开始成熟。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如果你看所谓精英项目，就是 TAA,TAA Star。如果你不计只是计 TAA 的话呢，你会看到网球是赢得最多奖牌在全运会里面。这些是应该很值得鼓舞的。亦都你看到除了这些奖项或者这些殊荣之外呢，你看到在Billie Jean King Cup， 你看到 Davis Cup 呢，我们在这18个月里面都见到他们呢是赢了球，是晋升了去第一组。那你看到是开始所谓的 pipeline， 所谓的成绩是一路是一路陆续有来。那我觉得是最主要就看到就是精分和那个精英那个培训开始是成熟。
2: 绝对看到我们跟每个不同体育总会的主席或者持份者讲，他们都不希望他们整把枪里面得一发子弹，即是得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员就撑住个项目，这样是不健康。他们希望个梯队即越多子弹用我就越好了。那么现在开始 Michael 你们储到子弹了，我们又由大湾区慢慢走去亚洲了，嚟紧出年呢就是亚运会了。到底嗱，而家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啦，大概仲有四五个月嘅时间，之前你都做咗好多功夫，到底你哋仲会做啲咩令到亚运会一个大家望到一队更加好嘅中国香港嘅网球队呢？我哋下一节返嚟讲。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5: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乐之声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啦。我哋由本地走到去大湾区，大湾区再走出亚洲啦。今年我哋2026年咧，会喺名古屋咧有个亚运会啦。咁啊 ，Michael 做好准备未？
2: 准备好噶啦。其实我哋睇比赛以往可能系逐个比赛去睇，但我觉得咧，如果系做好个梯队，男子、女子、青少年同埋成人咧。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个比有一个持续性啊，有一个延续性的一种规划去做。咁所以你见到亚运会的话，我又不会话有好特别大的惊喜，因为其实是一个延续 from 全运会。咁但你会见到全运会的话，你阿 Coleman 赢到一个牌喺单项，咁同埋你嗰个喺20岁以下嗰个组别咧，嗰个团体赛我哋又赢到嘅话咧，其实系睇到咩嘢咧？就睇到个梯队系开始成熟。咁呢个一啦，咁二咧就系、是、其实你讲紧呢一扎人系第攞咗铜牌嘅话，即系话佢已经系全国第三噶啦。咁所以嗰、那个。那個梯隊開始成熟之餘，亦都你見到Udus 喺 WTA 嘅比賽喺雙打咧，已經去上到係頭100名啦。咁其實嗰個組合、那個梯隊、那個團隊咧，係我希望係攞咗全運會嘅經驗，希望喺亞運會度更加做得仲好咯。
1: Michael， 我唔知道你贊唔贊同啊？香港咧，我哋從來都係比較着重，或者我成日都覺得係。淨係著重大型綜合運動會嘅成績，譬如由細開始啦，細大運啦，跟然之後就係全運會啦，跟然之後就亞運嘅奧運嚟緊，有一個大型運動會啦，就係、是、亞運啦。會唔會為你嘅團隊帶嚟嗱運動員一定大壓力啦？我參加過4屆亞運，每次我都好緊張，因為全香港都望住你，得唔得咧？好似就斷定你呢4年有冇努力過。對於總會嚟講啦，你哋感唔感受到嗰個壓力先？
2: 我觉得压力是一种所谓 privilege 嚟嘅，我觉得咧，即系话你有机会做到，咁你做唔到你都唔会有
1: 人哋唔会有期望俾你啦。系
2: 咁，我希望系大家有一个团队嘅精神，大家行同一个方向，希望喺普及多啲人去打波，喺精英嗰度咧，我哋开始成熟嘅话咧，大家去做到一个mentor， 帮到下一辈去做，咁亦都系睇到即系精英运动员喺我哋嘅大型项目做得好嗰阵时咧，你就成个生态圈啊、个气氛啊、社区嘅嗰种浓烈嘅 support 啊，香港嘅程度咧会突然间好浓烈嘅。你睇到 Davis Cup， 我上任之后我睇过啲数据，就系最近呢两次系爆场啦，卖唔到飞啦，咁你就睇到其实系嗰、那个。每一样嘢都开始向好咯，咁系都好大嘅原因系前人再前人再前人一路系匿咗一啲好好嘅基础去帮手一路去做到而家今日咯。
1: 我好中意同阿 Michael 嚟倾偈咧，因为你成日都可以将每一样嘢我哋望落好似唔关事咁，一环扣一环，你系扣起晒佢嘅。你系好话到俾我哋听咧，你唔可以单独睇独立事件，因为佢唔会独立地发生嘅，个成果一定系串连出嚟嘅。
2: 是我自己我睇政府好多时讲嗰、那个运动架构呢系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但好多时我做咗之后我就发觉我又唔系一个精英运动员、我自己系一个执业律师。咁点样样去睇好多时我鍾意睇架构。咁我睇架构嘅话呢就系、是、你要有普及先至会有个数字，有好多人参与，有多人参与先至会有机会可以做得好多啲精英，好得做精英，你先至会由精英可以参与嗰个大型项目。而个盛事做得越大嘅话呢就可以帮返个梯队下低。咁其实政府所讲嗰三样嘢系相辅相成嘅。咁我觉得吓，所以系咁睇。
1: 所以嗱，Michael， 你又成日话一环接一环，我哋环完个亚洲之后呢我哋就会睇下一个目标啦。另一个大型综合运动，亦系即系大家都好希望，Coleman 去到或者其他网球运动去到就系奥运会啦。咁啊，嚟紧我哋2028年就系 LA 啦，2032年就系 Brisbane 啦。呢两个奥运嘅参赛资格。是不是在你的蓝图里面？
2: 是在个蓝图里面的。我奥运那个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所谓的 draw size， 就是它整个 唔係好多人嘅，
1: 64，
2: 咁所以你64，你唔係1000分嘅比賽都係一二八 draw 嚟嘅，咁所以咧你係差唔多係要去到頭50名先至可以咩？可以入到去奧運嘅資格。但係如果你睇啊 Coleman 佢贏嘅人，譬如 Ben Shelton 啊，
1: 係
2: 同阿 Rublev 打到去5個 set 啊，你見到有啲成績咧，其實佢係可以挑戰到呢啲球員噶，咁即係其實佢可以打到喺個 level 啦。咁我哋希望咧，依個係一個藍圖嘅策劃之中，亦都可能佢喺亞運做得好好，贏到個金牌，亦都自動亦都係 qualify 咗做 Olympic。咁有幾個方法可以晉升啦。咁如果你睇 doubles 都係嘅，Udus 其實佢嗰個水平咧係可以去到呢類型嘅 level 嘅話咧，咁我希望可以幫到呢一班球員可以去追夢咯。
1: 係嗱，講追夢啦，俾少少時間 Michael 你追下夢。最後你希望帶一啲咩 message 俾我哋嘅青年人啦？希望他们追到网球梦的同时，亦你可以完成到你未来的网球蓝图呢？
2: 我只要看下两样的啫。
1: 嗯，
2: 网球的发展呢，我希望是我们run 个总会好像一个教育架构这样。
1: 嗯，
2: 希望可以有好一点的球员，可以有一个球员有世界观，希望呢可以教好下一代。咁第二呢，就是我哋希望喺啲 M 品牌嘅项目呢，可以唱好或者说好香港故事。
1: 嗯，
2: 咁我以我自己嘅即係一啲所謂 occupational hazard 點樣幫到啲依個架構對面咧？我希望係有個持續性咧，就係話要做球員。頭先我哋講要6至8年，其實比賽做得好咧，可能要係10至15年。如果你睇中網或者上海大師賽，都係20年嘅事情嚟嘅。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架構，係有一個好持續嘅一個發展，好穩定嘅發展咧，幫到個梯隊。其實你睇運動發展球員裏面咧，最紧要咧，几年一个王泽林，或者几年先有一个人打。

0: 到啲大賽咧，其實唔啱嘅。其實嗰個梯隊嗰個目標係應該係每年都應該有人可以打到青少年大滿貫嘅比賽。咁你就見到即係嗰個所謂嘅 pipeline 係好 consistent 啦。咁我覺得我希望我做到就留低嘅係一個可持續性嘅一種架構，可以幫到球員，亦都可以幫到香港嘅大型比賽咯。
1: 好啊，多謝 Michael。嗱，各位聽眾咧，唔好以為Michael 所講嘅嗰個網球嘅熱潮嘅持續性咧，淨係中國香港網球總會先做，因為其實你哋都有份，包括如果你覺得自己有 talent 嘅，你哋可以參加唔同嘅興趣班，成為運動員。如果你覺得你中意呢個項目嘅話咧，喺嚟緊我哋一年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嘅大型 event 會喺香港，大家唔單止會見到世界各地嘅選手，都會見到我哋香港嘅球手喺本地比賽，所以大家嘅支持呢係令到 Michael 嘅藍圖呢可以成真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啊。咁啊，再次多謝 Michael 成為我今日嘅嘉賓，多謝你上嚟。
0: 多謝你。
1: 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係 Daniel 陳浩源，香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陳。

0: 会同伊朗敲定协议，有望在他下星期访问中国之前达成，内容包括伊朗将高浓缩铀运送到美国。他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美国将会恢复轰炸。他其后在白宫再表示，美伊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内容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核计划、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制定框架。华尔街日报报道，下一轮谈判最快可能下星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恢复。伊朗外交部说，德克兰当局正是审议文本，之后会透过巴基斯坦回复。有消息说，预计伊朗会在星期四作出回应，但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草案入面包括部分伊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两党代表团。王毅表示，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强调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王毅表示，要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他指出，两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但都是源于各自历史文化积淀，都是本国人民的选择。两国应该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探索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根据外媒报道，戴安斯在会面开场时表示，坚信中美需要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强调双方需要稳定和相互尊重。他又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有九年未有采购波音飞机，希望两国元首会晤会能够为波音公司争取到客机订单。一个荷兰女人出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疑似症状，被送到阿姆斯特丹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事主据报是荷兰皇家航空的空中服务员，曾经接触红迪厄斯号邮轮上面感染汉坦病毒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离世的女患者。至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卫生组织说，船上出现八宗病例，其中三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南非政府公布检验结果，确认患者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株，在极度密切接触之下可以人传人。已经拆卸的尖沙咀香槟大厦 B 座，发展商恒基向城规会申请放宽地积比率和建筑物高度限制，以改建为酒店。城规会听日会审理，由于规划署不反对申请，预料可以成功获批。项目地盘面积大约12300平方尺，地积比率和建筑物高度限制分别申请放宽至15倍和140米，可以提供大约159间客房，预计2029年至2030年落成。大埔宏福苑火灾听证会继续举行，被问到山口问题，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表示，当时没有意识过是被人员出入的山口，以为是烂了的窗户。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在会上展示 ICU 的申请，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梯间防护栏和窗户改动。杜鉴坤关注是否有人留意到山口问题，容少伦回应，当时认为是窗户的临时保护措施，是更换窗户工程。杜鉴坤表示，连专业人士都没有察觉山口问题，不能够期望居民能够发现并作出投诉，指出没有实地监察正正是问题所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4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五月七号星期四理事会六点十分，你哋好，我系啤梨。今日星期四咧，有件开心事咧，真系正式出现啦！喺过往嗰几日，我都喺节目嗰度有预告过啦，就系逢星期四将会有个新嘅环节，但系一个耳熟能详嘅节目喺度出现嘅。所以一阵间咧，将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咧，就系同扮靓有关。而呢个环节咧，其实就喺新城里面做咗17年嘅节目啦，就系医学美肌新世代。嗱，而家个排位非常之好。咁啊，跟住落嚟嘅日子咧，星期四咧，大家就啊关顾下自己啊样啦、外表啦、健康啦、啊靓啦、皮肤啦。星期五咧就卡拉 OK 俾大家，喂、哎，系放松啦，去玩啊！跟住就星期六日咧就大家开开心心，跟住再努力系咁啊，为自己嘅生活咧拼搏，几好啊！唔知道大家你哋觉得自己算唔算系贪靓嘅咧？你觉得自己最贪靓嘅嘢系会做啲乜呢？分享嚟听下。我细个嘅时候咧，见到任何反镜、新嘅镜、玻璃，我都会照一照。我而家冇咁贪靓。

0: 的沙漠。
1: 是啊，即例如话大厦黑超啊，
0: 原来痛期待有某君轻薄，
1: 见到啲衫靓又想买啊，
0: 试着西风每天等某某揭幕，欣赏上帝精心的杰作。
1: 相信每一个人呢，只要有自信呢，都可以

0: 又蔡一杰嘅今晚我靓唔靓，同我哋揭开序幕，一阵间有就系、是、医学美肌新世代喺度出现。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一期
9: 第三位。
10: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9: 第二位，你的
11: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新城劲爆，落去榜。
5: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5: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理事会知，
3: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新世代。
2: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在理事会这里有个新的环节，大家刚才都听到了，就是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当然有我啤你在这里，还有每一集呢他先是主角，因为他主持了这个节目17年了，就是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4: Hello， 大家好。
2: 吴小姐你好啊。哇，其实呢我想讲，我以前都是你的听众，因为医学美肌新世代以前就在星期六日的时间出现的嘛。
4: 是啊是啊。
2: 在周末啊，可
4: 周末有试过，周日有试过。
2: 17年前已经没有间断过，在新城那里逢周末呢就做医学美肌新世代，等大家了解多啲皮肤怎样可以靓啲啊，或者有问题怎样解决啊。咁啊，以前你都同过唔同嘅主持做啦，最近嘅呢一两年啦，
4: 年半啦，同你做咗合作咗。
2: 系啊，我同阿吴小姐咧，其实咧喺呢个星期日又试过，星期六又试过做呢个医学美肌新世代，咁啊好开心啊！我觉得我而家着重咗自己嘅仪容啊。
4: 系啊，我都觉得你都系越嚟越靓喎。自我认识咗你之后，同埋好多时候我哋喺节目前后咯，你倾嘅闲谈咧，我哋都开始着重咗咧，我哋日常嘅皮肤护理啊，好多时候都会问啊，吴小姐，我啲皮肤点样处理啊？我都觉得你在美容知识方面都增加了很多。
2: 多得你了，这样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由今天开始，如果你们有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又或者我从来都不太知道我怎样为之要照顾自己皮肤，由今天开始你了解一下，逢星期四抄低这个时间，大约搭四左右，六点四左右就会出现医学美肌新世代了。好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听众听，吴小姐，你在09年呢 ,17 年前呢，你讲过一个字叫反黑，真是由你讲出来的这个专用的名词。
4: 因为呢在09年即是17年前啦，我一开始做医学美肌新世代，其实我好想将一个讯息带给大家认识的，就是很多时啲人做激光是出现了一个过度刺激引致的色素沉着、即是说那个斑越做越大格，越做越黑、但当时我就想想一个简单易啲理解容易明白的词语、因为如果你不停听到我不停讲咩过度刺激引致的色素沉着，你都不知道讲紧乜嘢啊咁样。咁所以嗰时候我就个脑海，我就要用一个简单易明，可以好带到一个讯息出嚟嘅。咁当时我就谂咗用咗反客啦。
2: 啊，你创出嚟
4: 嘅？我创出嚟嘅呢个字系啊。以前啲人最多讲话做到越嚟越黑啊，仲黑啊咁样。咁但我就想一个字，个字一出嚟，你个脑海已经好似有个影像，有个画。

0: 秒会走出嚟就系反客啦，咁就好容易明白到原来做激光过度嗰、那个斑唔退不特止，出现佢嘅越嚟越多嘅就是、一个反客嘅情况啦。
1: 啊，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一个节目嗰度听到反客咧，嗱，你唔好以为系嗰啲咩反黑社会啊，唔系，系讲紧你嘅皮肤嘅黑色素问题。
0: 黑色素问题亦都系激光做一啲斑、一啲深层斑、啲底层斑喺过度刺激之下咧，引申出嚟嘅反客噶。当然呢17年来啦，我喺节目里面不停系讲反黑嘅信息带出嚟，而家啦行内行外啊，周围嘅人啊都会用咗反黑呢个字嚟形容呢个斑嘅变化噶。咁但我都好开心嘅，大家广泛咁样认识呢个字，其实系认识到个皮肤出现嘅问题，大家都讲反黑都系好好嘅。
1: 系啊，最紧要大家咧知道哦，唔好俾呢件事情咧咁容易出现，但万一出现嘅话咧都唔使担心啦。咁啊，你听住呢个节目咧就会知道点样解决。啊，吴小姐啊，我哋喺呢一个医学美肌新世代，自从喺你事会呢度出现咧，多咗一样童年回忆啊！想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吴小姐好犀利嘅，我同佢做节目啦，跟住倾咗偈啦，佢话原来嗰阵时嗱，大家 check 翻啊，1995至1999年，你哋有冇试过喺一啲美容信箱睇到一啲美容嘅专栏？例如话嗰阵时有个大众电视啦，有金电视啦。如果你有睇美容专栏咧，就系、是、吴小姐，你嗰阵时系主持嚟
0: 嘅、
1: 哦。
0: 系啊，佢喺1990年嘅时候咧，我喺大众电视啊、金电视系长期有一个美容专栏嘅信箱噶。我系喺信箱里面咧就解答各位嘅问题噶。咁所以当时我系真系收到好多嘅信，好多嘅读者咧，佢会问啲问题，而我哋喺杂志里面咧系解答翻佢哋噶。
1: 嗰阵时咧，我哋真系呢个系精神食粮，亦都真系帮助到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问题。而家咁点算啊？大家唔写信啊嘛，系咪？唔使担心，喺呢一度咧，由今日开始咧，有一样嘢叫做美肌信箱，系方便大家而家都可能唔系咁中意用把口讲啊，又唔写信嘅话，你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美肌信箱有个 WhatsApp 热线，电话号码就系554508-35，大家抄低呢个 WhatsApp number 554508-35。7日24小时，你几多点钟你突然间有呢一个皮肤嘅问题想问啊吴小姐嘅话呢，你就 WhatsApp 嚟呢度，跟住我哋就会喺节目嗰度为大家解答㗎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 554508-35。第一集啦，大家只系抄低呢个 WhatsApp 先啦。咁但系就第一集，不如交俾我问啊，吴小姐个问题啊。即系有时啲人咧话会反黑啊，咩情况底下我哋皮肤嗰啲斑系会反黑嘅咧？
0: 嗱喺呢度咧，我哋要去处理斑之前咧，其实我哋要分清楚我哋斑嘅种类噶。嗱、斑我哋听到有好多名嘅，譬如好多时候听到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又听到肝斑。嗱，听到肝斑呢个字其实唔使惊噶，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這个通常好多时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形容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又话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啊。或者见到个斑个样好似个蝴蝶，又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我哋听到好多名，其实好多都是一种形容词嘅叫法。我哋实际要知道嘅，其实斑只系分两种嘅啫。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顾名思义，佢表皮啊嘛，即系啦，晒太阳形成嘅。我哋成日听到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啲就系表面嘅斑啦，喺表皮形成出嚟嘅。咁当然嗱，表面嘅斑其实佢唔属于会反黑嘅斑，一般我哋用激光处理咧，处理两次咧，已经系可以处理到噶啦。但系啦，亦都系我节目17年前，我要大家知道嘅会反黑啊嘛。乜嘢斑会反黑呢？就系正正就系呢啲真皮层嘅色素斑。嗱，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种斑嘅色素系藏喺皮肤嘅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噶。嗱，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就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啦。而呢一种斑咧就系一种会反黑嘅斑。
1: 啊，吴小姐啊，我想问一问啊，点样分辨到咧？会反黑嘅斑啊？
0: 嗱，头先提过嘅啦，表面嘅斑你可以做激光两次已经处理到啦。嗱，真皮层斑，我哋简单地，我哋点喺块面度分到边一啲系会反黑嘅斑咧？嗱，提大家睇面上边嘅一个位置，颧骨位。
1: 颧骨、，OK。颧骨即眼对落嗰个啊，突出嚟嗰度啊。
0: 系啦，嗱，我哋颧骨位嘅定义咧，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之颧骨位啊。
1: 哦。
0: 嗱，即系鼻，
2: 即鼻哥都系啊，
0: 系啦，鼻梁嘅斑其实都系真皮层斑，都系深层斑，所以鼻梁嘅斑，如果你去打激光咧，过度咗咧，佢都系会反黑噶。
1: 哦，打横、哦，原来成个拳骨，
0: 成个拳骨打横都系。
1: 哦，
0: 咁、
1: okay、
0: 一般我哋拳骨位嘅斑啊，唔理叫咩名，我成日话名系形容词嘅叫法。有啲人就最常叫佢做荷尔蒙斑啦，近年又叫做拳骨斑啦。嗱、就正正要知道就系呢啲拳骨位嘅拳骨斑咧，就系会反黑嘅斑啦。而佢个反黑嘅比例咧，其实系高到90%以上噶。
1: 哇，咁样啊！咁佢嘅反黑嘅过程会点出现？即系佢无端端点解会反黑嘅？
0: 嗱，一般啦，你去做激光去斑，你又冇将啲斑去分系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咁你就去打激光啦。咁、激光就会有一样嘢叫嗱，你头一两次做激光嘅，其实激光会气化咗一啲面头深色黑色嘅啲嘅斑噶。嗱，面头深色黑色啲嘅斑咧，就往往系表面晒太阳嘅斑、雀斑、晒斑、老人斑呢啲色素比较深啲咧，你做两次激光系会气化咗，你系会冇咗噶。咁、当时你做咗激光两次，你会发觉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呢个系真噶。咁所以大家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因为你做激光去斑，你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噶，就系咁样咧，你先会忽略咗啊。咁激光两次之后啦，你要表面嘅斑甩已经去除咗啦。咁要知道你做咗激光两次之后，再有嘅色素咧就唔再系表面啦，就是、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而往往呢啲斑咧就正正系拳骨位嘅斑啊。
1: 哦，因为拳骨嗰度冇乜肉啊。
0: 嗱，其实就唔系，我俗称咧拳骨位嘅斑，其实等于泉水嘅泉眼啊。其实呢啲真皮层斑、深层斑就喺嗰个位置度走出嚟噶。
1: 哦，
0: 咁所以如果你做激光，你表面嘅斑头两次已经去除咗啦，咁你再我唔知道嘅，你唔知啊嘛，因为一般见到啊头两次效果好似好好，好多好深色黑色啲嘅斑冇咗，咁你就以为激光系会帮到你之下，一般人都会再做噶。但系正正我哋就要明白，你再继续做嘅时候咧，你就系开始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咁所以一般你再做咧，其实第四次咧个反黑已经嚟紧噶。不过咁初期嘅反黑你察觉唔到，个斑喺个底层度有少少扩大同化开，你察觉唔到之后，你就再继续去做。咁你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咧，慢慢你个底层嘅真皮层斑咧就会反黑得越嚟越犀利，越嚟越大笪噶。因为我真系见一啲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嚟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比较多噶，真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其实我哋反而系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是，凡事嘅事情其实都会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噶。其实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将表面嘅斑甩咗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咧，你再继续去做咧，你就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底层嘅斑，而正正呢啲拳骨位嘅拳骨斑咧，就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咁所以你一路做一路刺激咧，慢慢就会出现咗一个实反黑嘅情况。
1: 哇，吴小姐啊，咁有咩方法真系可以啱啱好对症下药处理到佢咧？
0: 嗱，一讲到呢个真皮层斑，我哋点样处理到去到呢啲斑咧？即系一个叫做 PE 细胞重组。嗱，首先我哋要明白我哋真皮层斑呢底层呢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我哋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反而会反黑同加深噶。但如果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细胞系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个能量系啱啱好嘅能量，就识得帮我哋皮肤做修补、修护、分解色素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做翻啲肉嘅色素、一啲白嘅色素出嚟啦。
1: 原来有方法咧，系啱啱好处理到佢嘅。嗱，喺我哋嘅节目呢一度咧，每一集咧都会有机会咧，大家攞到礼物嘅。咁我而家就交俾阿吴小姐问一条问题，大家如果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咧，就可以攞礼物啦。吴小姐，交俾你。
0: 嗱，斑啊，系咪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各位如果想攞礼物嘅话，打呢个电话号码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你们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的。咁而家大家一边打电话嚟啦，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就继续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我是
2: 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2折。

0: 黄昏6:3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
1: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2: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1: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6: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6: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大家可能啱啱先至听收音机前面嗰 part 冇听到，唔使担心，都系理事会嚟嘅。不过由今日开始咧，喺呢个 moment 咧就有医学美肌新世代出现。呢、这个节目咧，除咗我之外，我喺度坐阵啦，仲有呢位主理人啊，就系、是、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啊嘛，吴小姐 ，hello，hello，
8: 大家好。
6: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可能头先有啲人 miss 咗，我都简短讲一讲呢、这个节目，我真系听咗17年啦，卒之咧由 weekend 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去到而家平日理事会里面咧，系我嘅荣幸啊，吴小姐。
8: 唔好咁讲啊 ，Billy， 我都好开心同你做节目噶，亦都好开心咯，可以进驻理事会喺呢个黄昏时间咧，同大家分享我超过30年嘅美容经验嘅美容知识，大家分享一下啦。
6: 美容啊，扮靓啊，以前大家咧就以为系咪净系啲女士要啊，系咪后生女啊，又或者系贪靓嘅人先要啊？其实唔系噶，好想大家喺呢个节目嗰度咧，知道除咗皮肤好，对个自信又好啦，精神咗啦，或者你生活上面咧会带嚟好多好处啦。
8: 系啊，尤其是我哋而家生活上边咧，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其实真系对到我哋有时都唔想对都唔得啦。
6: 系。
8: 不过呢个问题其实好伤我哋嘅眼神，我哋个眼睛咧其实承受咗好多嘅问题噶。咁亦都喺我10年前啦，我就揾到一部仪器叫电波频眼。
6: 嗯、
8: 其实呢部仪器咧，有听开我节目嘅听众咧，都不时听到我喺节目里面去推介俾大家嘅。点解？因为我哋要明白，我哋而家个眼睛长期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其实好影响我哋嘅眼嘅血液循环噶。嗱、
6: 嗯，
8: 我哋眼下边好多微细嘅血管噶嘛，当我哋嘅血液循环咁差嘅时候，呢啲微细血管个流动咧都会受到阻碍。就形成色素沉淀之后，我哋叫个黑眼圈啦。咁、
6: 嗯、
8: 慢慢嗰个眼睛冇时间休息，个黑色素就变得越嚟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就形成埋个眼袋。我成日都讲，我成日都讲呢啲系外观嘅啫。其实你贪靓，你可能好介意你个黑眼圈、眼袋；你唔贪靓，可能觉得冇乜问题，我咪照睇手机啊，照睇电脑咯。
6: 系咯。
8: 嗱，不过但系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围住我哋嘅眼眶啊，仲有好多嘅穴位啊。咁、
6: 嗯、
8: 当我哋嘅眼睛成日都咁攰，血液咁唔流通咧，其实眼嘅穴位都会塞噶。咁当眼嘅穴位一塞，你就会发觉点解我成日都觉得个眼咁攰、咁醉、咁重，成日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先系而家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嘅问题啊！咁所以电波频眼呢部仪器咧，佢系专家真系好好研究呢部仪器嘅时候咧，着手钻研同研究就点样加速我哋眼部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
6: 嗯、
8: 而电波频眼你做嗰个人时，你感受好深噶。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呢啲感觉咧，你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
6: 啊，吴小姐，咁 点做咧？个过程系点噶？
8: 一开始做电波平衡，我哋最主要咧就系围住我哋个眼框做通穴位噶。嗱，仪器掂住个眼，但你感觉到咧，当个仪器个头去到我哋一啲穴位嘅地方咧，佢就会深层跳噶。尤其是睛明穴，嗱，睛明穴喺边个位置？就喺我哋眼头前边近鼻梁嗰个位，大家可以揿下噶。
6: 即系眼角嗰个位啊？
8: 眼角嗰个位近鼻梁
6: 嘅。好舒服啊！咁耐。
8: 系啊，嗱，有时你觉得只眼咧攰到咧，嗰个位好似俾嘢扎住噶。
6: 系。
8: 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室啊。嗱，睛明穴系主宰成只眼睛噶，所以我哋做电波平眼开始通穴位，呢个系大穴位嚟噶。所以当个头掂住呢个睛明穴，我哋教一个特定嘅电流，佢系仪器嚟嘅，教一个特定嘅电流。当通到睛明穴咧，你感觉到你入边个穴位深层喺度跳噶，一路跳嘅时间，你头先只眼好醉、好攰、好重嘅感觉咧，即刻舒服咗、走咗同轻咗噶。咁跟住我哋围住个眼框咧，一路通穴位啦。嗱，通到另一个大穴位，就喺个眉弯嗰位噶。
6: 咩叫眉弯啊？
8: 嗱，我哋啱啱摸住条眉。眉嘅尖峰位有个位凹落去噶，
6: 即系眉尾系咪？
8: 眉中间，
6: 眉中间
8: 啱啱眉峰，
6: 哦、
8: 眉峰弯落去嗰位。咁、
6: 哦、
8: 呢个就是一个鱼腰嘅穴位，都系大穴位嚟噶。咁、
6: 哦、
8: 我哋嗰个电波平衡个头掂住呢个鱼腰呢个位咧，你个头部反射区就会跳噶啦、
6: 哦，
8: 你就会觉得好似俾人掹你嘅头发咁噶。
6: 啊，
8: 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好多人士佢个眼嘅穴位塞咧，佢到中后期咧，佢唔止净系眼攰噶，佢净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嗱、啊，有呢个问题嘅人士。当我哋一通到眉弯鱼腰呢个穴位，你个头部反射区一跳啊，你即刻头重头胀同偏头痛嘅感觉咧，即刻轻咗、舒服咗同走咗噶。所以真系嗱，我哋总括咗做咗呢十几年嘅电波平眼，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或者佢只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或者唔舒服咗嘅情况，已经影响咗佢嘅生活噶啦。总之，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平眼嘅得着。同效果是越明显的。
6: 哇，刚才你讲的鱼腰呢眼那个呢，我按下去都觉得舒服。我幻想如果真的有一些仪器呢，我会好锯、哦。
8: 是啊，这个鱼腰其实是大穴位来的，跟我刚才刚刚提过的那个睛明穴都是、
6: 哦。
8: 因为电波平眼得着那个人士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成日有头痛，一头痛亲偏头痛是三日的，三日都不停的。
6: 即是没原因无端端头痛。
8: 无端端头痛的。
6: 哦、
8: 可能攰啲啊，或者不够瞓少少我就头痛的了、
6: 哦。
8: 就算吃止痛药都不止的。所以我索性不吃，因为吃了止痛药我都一样我头痛没变的。
6: 哦、
8: 所以我就不吃的。那直至我遇到电波平衡。当我想头痛的时候我即刻做。做咗之后咧，好多时我半日至一日咧个头痛就走咗噶啦。咁呢个得着其实系我自己本人咧好亲身嚟感受到呢部仪器嘅好好噶。
6: 哇，头痛咧其实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都系一啲困扰嚟噶。即系你冇头痛咁啊，我就恭喜你。但系如果你有头痛咧，我谂大家系会明嗰个烦恼啊。
8: 所以电波平眼，当你有问题嘅人士咧，你做落去对你嘅帮助好大噶、
6: 哦。
8: 我哋其中有一个听众嗰阵时佢上嚟做咧，佢话佢瞓觉咧长期觉得眉心嗰个位咧好似俾嘢扎住，自己都觉得自己咧系皱埋揦住噶，佢瞓觉瞓得唔冧噶。佢做咗电波平眼，第一次做完翻去咋，佢第二次再嚟做嘅时候，话俾我哋听啦，佢成个瞓觉啊，眉头前边俾人扎住揦住嘅感觉咧冇咗，系佢嗰晚已经瞓得好好啊。
6: 哦，其实即系会令到某程度上一个人咧系都几放松噶。
8: 好多功效，做嘅过程唔系舒服嘅，因为我哋唔系做 facial 做按摩，唔系，甚至乎你做嘅时候，你会觉得冤冤痹痹嘅，因为痛则不痛。当你的穴位越塞，你做下去的时候就越冤。当你的譬如个鱼腰到你的头部反射区，你跳得越大的时候，你做下去的时候，那些冤冤痹痹越犀利的。但是当你做到中间开始，你已经没有刚才冤痹的感觉了。我们通了个穴位，眼部循环好了，当然黑眼圈、眼袋这些就改善了。但是有个问题的就是我们治疗到眼问题的根源。根源做好咗嘅，你就自然咧将你成个引申出嚟嘅问题咧都可以一齐改善噶。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专家嘅研究。讲真，而家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
6: 系咯，
8: 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其实大家都明影响咗、加速咗我哋眼部嘅老化噶、
6: 嗯。
8: 不过好在专家研究咗电波平眼俾我哋，亦都喺我十几年前遇到呢一部仪器，我都好感恩地，我遇到一部咁好嘅仪器，可以俾我自己啦得到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善，同埋呢十几年咧，我都帮我公司嘅客人咧去做得好好。不时有啲听众听到呢个节目咧上嚟做嘅时候，都觉得哎呀，终于揾到一部仪器解决到佢眼部需要嘅问题啦。
6: 你而家冇头痛啦，系嘛？
8: 而家冇噶啦，就算我觉得冤冤痹痹咧，我翻去。做一次咧，成个头痛就走咗噶啦。
6: 系咪即系因为经历过可能原本好塞，然后你一路处理就开始通，咁啊而家通翻晒就唔痛啦。可能有时唔攰得滞咧，又会塞翻少少，你一做一下搞翻掂啦。
8: 都可以系咁讲。当你个问题

0: 系越积聚，其实我哋公司有个治疗师啊，佢未喺我哋公司做之前咧，其实呢个同事都做咗差唔多10年噶啦，但佢未喺我哋公司做之前咧，佢都系铜锣湾区翻工嘅。佢话佢嗰阵时收工咧，喺唐街嗰边搭去行去地铁啦，系啲风吹埋嚟咧，佢只眼系赤痛流眼水嘅，其实系可能工作咗全日佢好攰啊。咁但系自从佢嚟咗我哋公司做啦，咁当然我哋有员工福利可以做电波平眼嘅。佢话佢而家只眼冇咗呢个问题噶啦，就算佢几夜收工去玩到几夜都好啦，佢只眼唔会再话风吹埋嚟咧，就即刻觉得好干流眼水噶。呢个亦都系我点解啊？如果有听众嚟到我哋公司做电波平眼咧，佢发觉我哋啲同事都大赞呢部仪器噶。点解咧？因为我啦同我啲同事咧都系一个得着者嚟噶。
1: 哇！咁真系呢个员工福利好正啊，又开心咗又健康咗。不过所有嘢咧，我觉得咧有时都系要自己 feel 下啦，系咪啊？当然咁亦都好因人而异啦。你哋自己试完之后，有啲人觉得好咧，咁啊恭喜你啦。你觉得唔好咧，可能你又了解下点解咯。咁我觉得如果大家你哋想知多啲咧，你哋又真系想直接对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咧去到了解多少少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如果大家咧就想直接对话啊，即系有啲倾谈嘅话咧，就打呢个电话去问啦。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我哋呢个节目咧有一个叫做美基信箱啦，我再提大家一次，呢个美基信箱咧，其实咧我系唔会答你嘢噶，你唔好喺个 WhatsApp 嗰度问我嘢，谂住我答你，我唔会答你噶，你只系打啲问题落去得噶啦，你直接对话你就打翻去嗰个直接对话热线，呢个 WhatsApp 咧只系俾你哋问问题，将啲文字打出嚟嘅啫，唔好捞乱啦。
0: 美基信箱就会喺节目里面咧帮听众咧解答佢个皮肤嘅疑问、皮肤嘅问题嘅。
1: 美基信箱嘅 WhatsApp number 系554508355。554508355，将你嘅文字 send 俾我哋，我哋喺节目嗰度下一集开始咧就会解答你嘅。
0: 系啦，亦都将我20几年前嘅信箱咧活化翻啦，重现翻啦。因为我以前写美容专栏信箱，今日咧就可以有个美肌信箱，透过 WhatsApp 咧解答大家问题啦。
1: 太好啦！嗱，喺医学美肌新世代咧，过往大家有听开咧，就好期待一个叫养生锦囊。养生锦囊咧就系每一集吴小姐会讲一啲养生 tips， 教大家可能食一啲嘢啊，煲下汤啊咁样。吴小姐，我准备将个时间交俾你啦。
0: 好，
1: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而家正值系咧开始进入初夏嘅时分，人体新陈代谢会加速，水分同营养嘅流失咧就比平时更快。而流感、肠胃道传染性季节病、风湿、关节炎等嘅发病率亦都唔少啊，所以要饮翻啲营养丰富嘅汤水嚟补充下。喺夏季咧，养生一定唔可以缺少。今集就介绍一种汤水俾大家，就系、是、赤小豆粟米心煲山芋汤。
1: 这个汤有什么功效啊？
0: 赤小豆就有利水除湿、消肿解毒的功效，再配上利水的粟米心，而山芋就能够健脾开胃，营养价值高，这个汤就最适合这个时节饮用。
1: 但是要买些什么材料和怎么做的？
0: 材料就是赤小豆150克、粟米心50克、山芋一条、生姜三片。做法呢，就将赤小豆、粟米心洗干净，浸它一阵，将山芋汤咗洗净，擎干水，再用少少的姜丝起锅，慢火煎到微黄。跟住啦，就将赤小豆、粟米心、生姜放入煲里面，大火煲滚咗之后，再放埋入山芋，改用细火煲个半钟头就饮得啦。
1: 哇，好似好正，大家今晚翻去煲汤咧，就可以即刻试啦。我今日同阿吴小姐嘅时间又到啦，咁我哋咧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
0: 下星期四见，拜拜。
1: 你是会知，
2: 你是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
2: 平伏凹凸洞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去做，退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3: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Hello， 我是 Terry。最近做嘢忙忙呢，咁忙系咪想成功呢？我哋由细到大咧，都被教导咧要努力，要坚持，要挨得苦，每日咧要 full power 咁去冲锋陷阵咧，先至有机会成功噶噃。不过有冇谂过几耐冇试过放松下，做下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成功系咪真系可以换嚟快乐呢？最近咧，我睇咗本书，就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书咧就讲咗一个相反嘅观点，佢就话咧，成功唔一定带嚟快乐，但系快乐咧反而系通往成功嘅因素。最近咧好多研究都指出，当人快乐嘅时候咧，学习能力会提高啦，更加有创意啦，专注力、记忆力同埋解难能力都会提升。即系话咧，快乐会令到我哋学嘢快啲，反应灵活啲，更加愿意去冒险，愿意尝试新嘅方法去解决问题。咁而喺社交层面都系，快乐咧能够令我哋容易啲同人保持信任嘅关系，更加主动去帮人，更加可以建立长期嘅合作。无论系上司啦、客户啦、家人或者系朋友，良好嘅人际关系咧，绝对系喺创业、喺家庭、喺工作上面咧都非常之重要噶噃。咁而另外咧，身体都好紧要。快乐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健康，愉快嘅情绪可以减低压力荷尔蒙嘅分泌，改善睡眠质素，加强免疫力。而更加神奇嘅系，快乐咧系会传染噶。当你好快乐咁去工作、去生活，你咧系会令到身边嘅人咧都一齐快乐，更加感到轻松啦，同埋积极，工作气氛啦、关系啦，同埋情绪咧都会变得更加畅顺噶噃。所以咧，下次如果你觉得好辛苦、压力好大咧，唔好死顶啦，松一松，搵人倾下偈。这个咧唔系一个偷懒嘅行为，相反系成功嘅秘诀嚟噶。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vid 喺明嘅思仪，俾你我准备好啦。
4: 今日呢个题目啱晒我，我绝对系快乐要摆第一位嘅。细细个已经系谂通呢一样嘢嘅，冇快乐点得啊？成功又如何呢？又或者点系为之成功呢？咁所以啊，我就一定系偏向快乐嗰边嘅，做任何嘢都。我想问你啦，嗱，你都系算系同行啦，你都系司仪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成功系咪一定要挨苦嘅呢？又或者在你心目中，快乐是代表啲咩啊？
3: 但问到成功系咪一定要挨苦呢？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就觉得唔一定嘅，因为特别系我自己啦，我自己系一名嘅司仪啦，亦都系我中意做呢个嘅工作，好享受啦喺舞台上咧，就系嗰份嘅接受大家嗰个注视，同埋完咗出嚟嘅话，大家系会俾我掌声，嗰份嘅满足感非常之大。咁当然啦，喺司仪过程啦，可能都会系，譬如话喺训练嘅过程啦，点样令到自己咬字清晰啊，应付唔同嘅突发情况啊。咁呢啲嘅话，可能有啲人嘅眼中都系会系辛苦，但我觉得咧唔系系挨出嚟嘅，因为其实只要你中意做自己中意嘅嘢，就算呢份辛苦喺当中嘅满足感系会盖过呢个嘅所谓嘅辛苦，就好似马拉松选手咁啊，佢哋。就算是要跑很多公里，但是在个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享受的话，也是突破他们自己极限，也是非常之享受。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不一定要是所谓大家个个的辛苦，因为在过程中找到那份满足感，那份的快乐的话，这份的快乐就已经是盖过你大家认为那种的辛苦了。

0: 家好，我是苏苏苏俊恩，是一位电影服装指导。Belly， 我准备好了。
1: 哦，原来是电影人。嗯，我问你啦，如果快乐真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你会怎样去到培养自己的快乐呢？
0: 对我来讲，成功其实是快乐工作之后的附属品。咁每个人对成功同快乐嘅定义都好唔同嘅。如果你问我要点样去培养快乐呢，我认为第一步系先要了解自己。咁都细个嘅时候都唔系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喜欢啲乜嘢嘅。咁我细个就会用一个排除法嘅方法去缩窄我嘅范围，先揾出自己讨厌啲咩，唔中意啲乜嘢。咁就去远离嗰一啲东西啦，或者去 aware 自己呢一个唔喜欢嘅感觉啦，然后对一啲唔反感嘅事物咧，就保持一个探索嘅态度啦。去到某一个位，你就会发现我喜欢啲乜嘢，咁就可以一步一步咁样捉紧一啲令自己快乐嘅元素。

0: Hello， 我是阿林，从事辅助医疗专业。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哦，原来是艺术治疗师啊！我想问你啊，你有冇试过咧喺好开心嘅状况底下咧完成一啲好特别嘅工作啊？那个 feel 系点噶？
0: 如果要讲快乐才会成功呢个主题嘅话，咁我谂要看看大家觉得乜嘢系成功啦，即系我预期要做嘅嘢做到啦，咁就叫成功，定还是都包含我系咪享受到嗰个过程？咁我自己嘅经历里面咧，我又觉得太过努力好搏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咧，嗰个结果又未必一定系好理想噶，反而因为可能会开始急躁啦，咁啊就会容易做错啦，亦都容易会将一啲唔好嘅氛围啦影响咗同其他人一齐。系啦，最切身嘅一个例子咧，可能系平时自己煮嘢食啦，如果带住一个开心愉快嘅心情去煮，即系可能有时哎呀落多咗少少，落少少少少，哎呀煎个蛋可能佢都穿咗嘅，咁样可能从个成品嚟睇佢唔系咁成功，但系最尾都会一齐食得开心啦。但系如果系纯粹抱住一个为煮而煮啊，或者系一个责任咁样嘅心。

态去煮咧，咁其实最尾都未必会食得开心咯。系啦，咁呢个系我嘅少少分享啦。最尾想点唱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唔该晒。

0: 事会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

0: 行贿罪判处两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魏凤和在2018年3月获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2023年3月卸任，由李尚福接任，但短短7个月就在同年10月落马。两人2024年6月因为涉嫌受贿犯罪遭开除党籍和军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两党代表团。王毅表示，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强调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会坚持和平发展，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王毅表示，要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他指出，两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但都源于各自历史文化积淀，都是本国人民的选择。两国应该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探索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根据外媒报道，戴安斯在会面开场时表示，坚信中美需要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强调双方需要稳定和相互尊重。他又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有9年未有采购波音飞机，希望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为波音公司争取到客机订单。日本山形县和岩手县警方近日在山区发现两具出现外伤的长者遗体，初步怀疑死者遭到黑熊攻击致死。岩手县警方表示，今日在山区找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出现被动物爪伤的痕迹。当地警方从日开始搜索一名60多岁妇人，日前为了采摘山菜外出之后下落不明。而在两日前，山形县警方亦都发现一具老翁遗体，他的头部和手臂同样出现同动物攻击吻合的伤势。警方今日指出，初步判断这具遗体是今个月3号前往山区采集野菜的78岁老翁，正是厘清遗体身份以及调查熊同遗体的关联性。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开始推出柴油补贴，每公升补助3.3澳门元。柴油用家不用登记，零售价扣除优惠之后，政府会直接补贴每公升3.3，总预算8000万元。补贴为期两个月，至到7月10号晚结束。由公司必须保存完整和准确的账簿以及记录，向政府提供报表。香港上星期已经推出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每公升补贴3元港元。一名香港机场管理局前首席高级经理早前承认就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以及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数百万元，早前已经被判囚。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该名男子犯罪得益共约600万元。该名男子今年3月被判囚4年，法庭指出被告需于半年内履行充公令的要求，否则可以遭加刑47个月。已经拆卸的尖沙咀香槟大厦 B 座，发展商恒基向城规会申请放宽地积比率和建筑物高度限制，以改建为酒店。城规会听日会审理，由于规划署不反对申请，预计可以成功获批。项目地盘面积大约12300平方尺，地积比率和建筑物高度限制分别申请放宽至15倍和140米，可以提供大约159间客房，预计2029至2030年落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 城资讯台。

0: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6: 树窿78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直播室里面哇，史上最多人，除了我们 operator 同事之外，我们今晚有6个人，除了 Clement 之外有
9: Hello 我是 Judy。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龚柯韵。
11: Hello 我是 Katen。
12: Hello， 我是 Jason 陈俊谦。
13: Hello， 我是 Icy。
8: 系啦，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咧，都讲咗一大轮啦，即系哇，好多嘢。因为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癖好嘛，癖好有啲听众反映咧就系、是、哇，好阔嗰个世界系啦，有啲系怪癖。有啲係喜好算唔算啊？咁、樣咁、我唔知啲聽眾有啲咩 feedback 啦，可能晏啲可以再講下。大家覺得癖好，你覺得癖好係乜嘢咧？
13: 癖好係一啲淨係你中意人哋未必中意嘅嘢，例如譬如我有少少潔癖啦，咁我就發現咧，原來好多人都冇潔癖嘅喎。咁我就会咧，成日都自己唔开门同埋唔揿 lift， 跟住咧冇洁癖嗰啲人揿 lift 同埋开门咯。跟住我同我老公一齐咧都系咁啦。但系咧，于是乎我发现佢揿完 lift 咧会拖住我只手。
8: 结果系你妈嘢，
9: 自己要食。
8: 回力镖，
9: 我都系咁嘅，所以咧，我老公揿完 lift 之后咧，一定要去喷消毒喺手指嗰度。
13: 我嚟紧都会咁做，好惊啊！
10: 我其实我觉得洁癖系个个人嘅程度唔一样，
9: 系
10: 因为。好似 Icy 咁，可能佢系100嚟嘅，咁我可能系 in between 70-80嘅，我系都会随时会带住一支消毒酒精嘅，可以冇纸巾，但系一定要有消毒酒精，
13: 我消毒湿纸巾咯，我就
10: 系因为我系都系掂所有嘢啦，即系公众嘅所有嘢 ，lift 门口啊、地铁啊嗰啲，我都会消毒一轮咯。
8: 系，我承认我有洁癖嘅，
13: 我
8: 唔知算系咩程度啦，但系因为某年咧，我以前读过酒店喎，咁酒店其中一科咧就系讲食物安全啊嘛，咁里边有条应该系政府嗰啲教育。嘅片嚟嘅，咁就係講嗱，好多地方好污糟啊，門柄啊，啲成日有人掂嘅地方，又或者可能係去洗手間嘅時候，你唔好以為用吹風機就好環保啊，咁嗰部吹風機其實冇人會清潔啊，咁跟住你洗完手之後，啲菌就吹翻落你嘅手啊，即係攰形攰聲都覺得哇，周圍都污糟喎，咁又或者見咗洗手間好多人都唔洗手啊，又掂嚟掂去啊，跟住就無限 FF 啊。
10: 系，系咪嗰啲图咧，真系有啲光咧照咗，跟住就可以见到边度地方有污糟嗰啲？
13: 哇！你知
9: 紫外线嗰
10: 类啊？我系见过有一次，有一条咧系港地铁站嘅人 cut 咧，嗰个 germs 究竟系点样？
8: 点样？
10: 我睇完之后真系。 真心驚咗，係
13: 啊，
10: 可以兩三米咁樣。
13: 同埋我想講咧，潔癖咧係有咩嘅喎？係有程度啊！之前係越嚟越嚴重嘅，開頭冇咁嚴重，跟住越嚟越嚴重啦，跟住。有啲 over 我覺得，但係咧，因為同咗我老公一齊咧，佢又冇我咁誇張，同埋有少少污糟啦，即係唔係邋遢，
8: 治愈到你。
10: 通常污糟係同污糟嘅人一齊嘅，
13: 唔係邋遢嗰啲，佢係撳 lift 撳完 lift 唔會洗手啊嗰啲咧，好驚啊！即係正常人啦，但係我覺得係污糟啦。咁所以我同咗佢一齊溝咗少少咧，我就好翻少少咯。即係有陣時冇人同我一齊嘅時候，我都可以接受到撳 lift 嘅。
10: 係，我係直頭咧係搞到
8: 老公，
13: 但我唔用手指咯。
8: 可能幫到你，
9: 我睇極端啊！有時啲嘢
13: 我用呢度，我用呢度撳 lift
10: 我係之前都係咁樣咯，即係我喺屋企咧，我係一個管理屋企清潔大師嚟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如果你翻到屋企咧唔洗手，同埋絕對係入屋嘅話咧，你好似將旺角帶翻屋企咁樣嘅，我就會用咁樣形容。
8: 你點抹窗啊？但係好高嘅窗，
9: 老公做咯。
10: 冇出邊個窗冇。
8: 唔關你事，冇、
10: okay、人掂到啊！咁咧，所以我就將所有都要好仔細啦。就算去晾衫啊，我晾衫嘅程度係好誇張嘅，啲襪我一定要揈佢，跟住佢要一個扁嘅形，跟住我先至可以。挂埋一齐，仲要系同一只，即系
13: 压力。
8: 我下次我要拍条片咧，喺揈嗰啲物、嗰啲菌咧，点样出晒嚟，俾你睇下。
10: 洗完噶啦，即系同埋我啲嘢咧，系全部都要收埋喺个柜桶嘅。我系千祈唔可以喺个台面见到有任何嘅嘢，因为我觉得咁样最容易清洁。但系我老公咧系直头压力大到咧，有一日咧，佢终于话：喂，你唔好咁样啦，你好恶啊，老婆，你咁样搞到我好大压力喺屋企。即系成日好似俾你管理咁样咧，跟住我就哎呀死啦！咁我就开始咧慢慢去调整，即系要配合
11: 攞晒啲嘢出嚟。我攞晒出嚟，
8: 啲波鞋咧收晒喺地下度，就系对住你啊！
13: 唔系韩国嗰啲化妆台咪摆晒满晒化妆品，咁你咪唔得咯？
10: 喂，我要收埋晒咯，所以你系唔会见到我有化妆品喺个台面系摊开，系冇可能
13: 的。我同你调转，我中意摊晒啲嘢出嚟，我要见到我先会用，见唔到我就唔用。
9: 我系同你一样，
10: 系啊，我老公都系咁。佢话我见唔到咧，我就会唔用啊，或者系我都揾唔到，就算我俾你摆，你都系揾唔到嘅。你唔好
13: 咁，唔系啊，我老公都系咁讲嘢，但我揾唔到，我会再买翻嚟咯。咁、
8: 啊、
13: 再买翻嚟嗰样嘢会变咗 double 咗咯。
8: 系啊，
9: 系啊，系啊，
8: 你会唔记得自己有呢样嘢？
13: 唔系啊，我系揾唔到啊嘛，但我又要用啊嘛。咁佢唔知道我需要用啲咩，唔需要用啲咩，佢成日收埋我啲嘢噶。同埋佢唔中意我着嗰啲，系佢收埋咯，我就揾唔到噶啦。
8: 讲到癖好咧，即其实我都有个好奇怪嘅癖好，我自细咧，
13: 衣服癖
8: 唔系未去得咁严重嘅，即系我细个有一个枕头咧，佢系有个角位咧，我唔知点解我 B B 两三岁嘅时候就已经用咗呢个枕头，我就好中意摸住嗰边瞓觉，一定要揽住个枕头摸住嗰边先瞓到嘅。
9: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即系有啲 friend 咧，佢系有一张好细嘅被仔咧，由细到大都用嗰张嘅，去到而家即系三四十岁嘅，几
8: 廿岁都仲喺度啊！
9: 仲
8: 系会噶，
10: 系啊，
8: 你冇嗰个嘢瞓唔到噶。
10: 诶，其实有得解释嘅系安全感啦，系因为有啲人佢系靠 senses 噶，即系你系其中一个系靠触摸啊，或者系味觉啊，系会觉得比较安全感啲。所以咧，好多人都系要摸住啲嘢瞓，
8: 所以我好中意摸人
10: 啊，或者系问隔篱嗰个咯，
13: 摸住啲人瞓。
9: Kevin 真系佢话你咪有嗰个电话套啊，嗰嚿
8: 胶系，
9: 嗰嚿胶系啊，佢系好中意摸下摸下捽下捽下咁样。
14: 咦，我最近换咗个手机壳咧，就系咧有啲水泥 feel 咁样咧，即系有啲微粒咁样咧，系几好摸啊！突然间成
8: 个癖好，
10: 都系 senses 人嚟。诶，
14: 之前用嗰啲好光滑嗰啲，冇呢个癖好，而家咧就得闲想摸下捏下佢咁样，系啊。
10: 即系 MBTI 入边唔系有一个咧，就系靠摸嘢去感受呢个世界，嗰个就系咯。
11: 咁我成张床都系公仔，好似动物园咁，算唔算系？
10: 你
11: 哇，系啊，
8: 你啊，
10: 你
8: 即逼住晒嘅，
11: 逼住晒噶，
8: 喐唔到嘅。
11: 我喐到嘅，
8: 系咪
11: 佢哋喐唔到？
8: 你只公仔叫咩名？系咪叫 Mary？
11: 好多噶，
10: 你草毛公仔啊？
8: 冇问下个名，
13: 你草啲 Mary？
10: 你草毛公仔？
11: 我唔系草啊，但系好多公仔咯，即系由细到大公仔都会喺张床度咯。跟住可能我仲有两箱公仔收埋咗咁样。
13: 鼓励唔到啊，真系
10: 鼓励唔到。
9: 有啲癖喎，男仔嚟講，
10: 係啊，
13: 公仔癖。
11: 我嗰陣時去英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張牀太過空溜溜，咁我一定要買多幾隻公仔陪一陪我咯。
8: 係，
10: 寂寞的男人，
8: 你整幾張紙巾擺上去。
10: 買 Mary 啊！
11: 有啲喺張牀度陪我咯。
9: 哦，喂，其實咧好多人都問咧，嗰啲嘢算唔算係癖好啦？
8: 嗯，
9: 就個癖字咧，咪病字邊嘅，即係個部首啊。但其實我哋想講嘅癖好咧，都唔一定係病嘅，只係一啲我哋好特別嗰啲習慣，所以你應該係嘅。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rtist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4: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翻到嚟今晚好热闹嘅今晚我 solo 啊！咁咧，我哋即系成日讲癖好咧，就会觉得喂会唔会好病态啊咁样？但系其实咧，癖咧同埋咧，即系有病咧，系两回事嚟嘅。咁好多咧都系生活上面好得意嘅嘢，
7: 即系自己嘅偏好或者执着，唔影响到人咪 OK 咯。即系可能身边嘅人唔系咁，佢咪觉得诶好奇怪，使唔使啊咁样？但系如果譬如话你身边嘅人见得多嘅时候，佢又适应咗，又唔觉得系乜嘢
6: 嘅。系啦，即系例如咧，即系我食嘢嘅时候啊，啲餸汁系唔可以捞埋嘅。譬如我哋去餐厅食嘢咧，即系特别系中菜啦，有时两碟食剩少少，咁嗰啲阿姐好中意帮你捞埋晒，
7: 可唔可以摆埋一只碟？系，
6: 但系佢一摆埋同一碟嘅话咧，我就即刻唔掂嗰一碟嘢噶
8: 啦。我都系啊，即系我饮红酒咧，另外一个牌子嘅红酒要倒落去咧，我系唔俾嘅，
6: 唔可以饮晒
7: 先咯。
8: 系啊，要饮晒先。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好侮辱个
7: 红酒，污染咗，
6: 系啊，污染咗啲嘢食啊。
7: 同埋我唔知道有冇化学作用啊，变咗唔知道会唔会。入到个肚一样。
6: 我有个 friend 咧，对于蒸水蛋有一个执着嘅，系啊，蒸水蛋只可以纯蒸水蛋，
7: 哦，即系唔可以三色，
6: 唔可以三色，唔可以咸蛋，唔可以肉碎，乜，都唔得，瑶柱嗰啲全部都唔得，因为佢觉得嗰啲就唔系蒸水蛋，但系茶碗蒸咧系得嘅，因为茶碗蒸就是茶碗蒸，蒸水蛋就系蒸水蛋
9: 咁样。我都系咁样，类似都系咁嘅。我食炒面咧，我系唔可以有芽菜嘅。因为咧，我觉得嗰个炒面多咗芽菜，佢就唔系炒面
10: 啦。点解啊？
9: 嗰个味道就已经
7: 污染咗，
9: 污染咗啲面啊！即系面系淋噶嘛，跟住你芽菜嗦嗦声噶嘛，咁我就觉得佢沟埋系
10: 即系淋就一定要淋嘅，爽一定。
7: 如果嗰啲肉丝炒面咧脆卜卜嗰啲咧，
9: 我都唔要芽菜嘅，因为佢系嗦嗦声。即系影响咗，
10: 即系你唔中意芽菜啫，
9: 冇错，
10: 系冇走芽菜咯，
6: 咁饮杂食。
9: 唔系，但系我而家开始都可以食到芽菜嘅，
10: 芽菜好好食啊。
6: 不过somehow咧，其实偏食都系一种癖好啦。
11: 同埋咧，食物落鸡一定要食咬咗个皮，跟住得翻入边白色嗰嚿肉，另外分开食。
6: 吓，你
11: 系
6: 咁
11: 噶？系咁噶？
8: 嚟嘅咋？哇，
9: 你真系听呢
10: 个？我有个朋友咧，系中意食晒啲餸先食饭嘅。你哋系咪咁？
6: 咦，佢系咪？check 开血糖嗰啲要食晒啲餸先再食饭，对个血糖好啲。
7: 我哋屋企人系咁样嘅，
10: 真系噶。
7: 系啦，即系你惊佢冇餸食啊嘛，食晒啲餸咁，我哋系咪食晒啲餸？你冇餸啊？佢唔系，我系食咗啲餸先，而即系慢慢先食白饭，佢唔介意。
10: 系啊，我觉得好神奇啊！
9: 个白饭斋食嘅，
10: 系啊。
7: 然之后咧，佢就会食得出啊，最近系咪换咗只牌子啊？咁样咯。
6: 喂，佢好適合咧去日本做咧嗰啲品米嗰啲啊，
7: 即系学校谂住招标试几间，咁佢邀请佢 blind tasting 盲盒咁试，跟然之后咧，你觉得边间最好食就拣边间饭商。
6: 我真系要帮佢发展下呢方面，真系有得做。
9: 我都有啲兴趣喎，呢个唔系有啲行。
8: 系啊，首先嚟噶，由水开始先，大家
6: 呢个黏少少。
10: 不过我都有一段时间咧，唔知点解咧，系好中意咧，咪我哋一齐食饭有几碟餸噶嘛？咁我唔知点解，我中意食完一个味先再食一个味咯，即系人哋夹另外一个味俾我唔得。但嗰一期咧，我系一定要食晒一碟，我先可以再食第二碟。但系而家又冇咗咯。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咧，嗰段时间。
6: 哦，
10: 好神奇，
6: 系啊！飲食上面都好多，
10: 系啦、啊。譬如我食蒸鱼，我要食晒个蒸鱼，我先可以食隔篱碟菜咯。我唔想，我唔想沟咯。但系而家又冇咗咯，而家又可以沟得咯。
7: 定食嗰啲咯，定食你有几碟嘢喺你嗰盘嘢度嘛？我一定系食晒某碟先至会开下一碟咯。即系我唔会呢个又夹两条菜，嗰、那个又夹嚿肉咁样咯。
10: 但系而家我又得翻啦，唔知点解咧，好神奇啊！我觉得。
6: 喂，咁除咗飲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嗰啲即系得意嘅嘢咧？
10: 有啊，旧物咯，你哋中唔中意旧物噶？
6: 中意，中意 vintage。
10: 中意系我越嚟买衫啦，我越嚟越中意，跟住上咗瘾啦，停唔到。但系咧，我觉得好矛盾，就系、是、我本身有洁癖噶嘛，但系我唔知点解可以接受到 vintage。
7: 你唔知上一首边个着过、
10: 啊？ Yes, 因为咧，我发现咧，日本嘅 vintage， 我净系中意日本嘅 vintage， 系、
7: 哦、
10: 处理得好好。同埋咧，佢同新系冇乜分别噶，系佢真系处理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就系净系会拣日本咯。咁跟住我发现，我最近见到新闻就系有一个人咧，好中意旧嘅家私、旧嘅物件，因为储咗太多，储到咧佢租咗一个地方，跟住咧佢而家摆咗展览啊，大家系可以 book 嚟睇嘅。咁但系咧，佢每日净系可以招呼8个人啦，同埋咧佢要睇你样唔样衰，或者顺唔顺眼，顺眼先放你入去睇我啲旧物。
7: 咁我做个标准，
6: 你
7: 试下入去睇。我就知你样样衰，
6: 你试
7: 唔试
6: 咧？
7: 试
6: 我先，
7: 一齐
6: 去。讲开 vintage 咧，其实我都好中意 vintage， 所以咧，其中一个我喺旅游上面嘅癖好就系我一定要揾嗰个地方嘅二手店去噶啦。系、哦、啊，一定要睇下。
10: 因为我系新玩嘅呢样嘢，我未去到咁极致啫，咁叻啦！我下次嚟紧我会试啦、這個。
6: 我唔叻嘅啫，即系纯粹中意。
7: 你系想买埋啊，定系话即系斋系想睇嘅？
6: 两样都会嘅、嗯，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嘢啱买咯。如果啱买，即系又要啱 budget 啦，因为有时啲二手嘢或者啲真系好 vintage 嘅嘢好贵噶嘛。嗯、
9: 但其实咧，而家嗰句 vintage 其实喺以前其实好平嘅啫，即系其实系家家户户都有，即系譬如以前胶唱片嗰啲，系家家户户都系有。
10: 你咪最近都
9: 系啊？最近喺嗰啲 marketplace 买嗰啲 HiFi 嗰啲咯，
10: 八十年代
9: 可能都系几嚿水。
6: 相机系咪都系？
9: 我部相机系唔讲唔记得咗，我部相机都系，即系买咗啲以前嗰啲。
10: 我而家
9: 系
10: 八十年代嘅女朋友。
9: 我衣着 OK 噶，
7: 衣着 OK，
9: 即系衣着八十年代都 OK。
7: 哦，
9: 就好靓噶，而家兴翻嗰啲。
10: 唔系，即系而家有个八十年代嘅女人行过，你会觉得好吸引。
6: 我哋吸引嘅女朋友，我哋吸引人，我都系生于八十年代
8: 咯。我都 vintage 嘅。
11: 講起八十年代咧，我認識一啲人都唔知係咪癖好嚟，佢哋去到外國啦，即係因為外國人睇我哋華人咧，佢樣佢實分唔到我年紀噶嘛，佢好中意專登走去買酒啊，睇下人哋會唔會 check 佢證。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癖好咯。
10: 人哋咧係咪講緊我啊？
11: 人哋
9: 我唔記得邊個，係咪真係
6: 聽得
9: 多咧？
6: 係啊，係 Karen 啊，係 Karen。我哋上次一齊去加拿大嘅時候，專登叫 Karen 去買酒。
8: 百次百中啊！
6: 係啊。
8: 關於酒咧，我都有一個癖好啦，就係我。去唔同嘅國家去旅行，我一定會買支威士忌嘅大大支咁樣，因為香港嘅機場係真係好平，免税之後，咁我就覺得啊，屋企人買過去啦。咁不過今次就玩大咗少少，點樣咧？就係咧。唔係啊，我咧就因為翻馬來西亞同朋友一齊，香港嘅朋友同事啦一齊去旅行玩啦，今次啊真係，咁咧我就都係例牌咁樣買咗支酒，跟住諗住啊喺房入邊飲啦。

0: 即係你會即刻可以去沖涼啊、瞓覺啊，係好方便嘅一件事啦。咁咧，你知翻馬來西亞，佢哋個個好中意食榴蓮。我哋係每一餐行到邊都食榴蓮，點、知道呢？咁我就自己本身咧，原本係知道食榴蓮之後係唔可以飲酒、不過我又覺得，既然買咗支咁貴嘅酒，都要飲下嘅，係咪先？結果咧，我就係每晚咧瞓覺前都會飲，飲到第二晚，終於中招啦、因為咧我。第三日咧嘅朝头早半夜三更，我系不断去厕所，因为我肚屙中毒，呕、呕到我系完全系去唔到睇医生
1: 的。即系但成班都一齐饮，一齐食榴莲。
0: 嗱，重点嚟啦，咁咧其实咧。之后呢我就同我经理人两个呢就瞓喺个床上面病啦，佢发烧啦。跟住我哋就问另外两个
2: 另外一间房嘅人。
0: 另外一间房嘅人。跟住呢问返佢哋呢，你哋有冇事啊？佢话、我哋冇事喎、喂，唯一有事嘅就係你哋食完榴莲飲酒，我哋冇。咁就先知道啊，原来真係真嘅，真係唔可以唔信邪嘅。
1: 唔信啲科学报告
3: 係。我都有个癖好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咁样，就好中意咩都衬晒嘅，即系我有两部手机啦，咁或者我嗰啲电子装置咧，佢啲衫咧系要衬嘅。
0: 喂，你同我
3: 好似
0: 喎，系啊，因为我两个都系 Sailor Moon 咯，跟住你嘅都系同一个色，
2: 同一个系列
0: 色咯，
3: 水泥。
2: 我系相反嘅，即系我系专登将啲好维和嘅嘢摆埋一齐
4: 啊。我都系啊，
3: 又或者有啲系人哋睇唔到嗰啲，可能着咗咩袜啊、内衣裤嗰啲，要衬翻我嘅面嗰件。
0: 我就唔系，我一定要一式过年嘅物都要衬一样颜色，但系出边唔一定。
2: 我哋望下你只物就知道你入边着紧咩
4: 啦。哇，唔使啦。哦，佢着呢纸物咁嘅样，你咪知道。
1: 只物几钱啊？
2: 咁不如我哋之后咧再睇下啲听众有啲咩同我哋讲啦。
1: OK， 好。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Charisma。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晚上7:35，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9: 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Power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Olivia Rodrigo get Drop Dead.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星城资讯台。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4: 今晚我 solo，
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头先我哋就倾咗我哋自己私底下嘅癖好啦，不如我哋了解一下我哋嘅听众嘅癖好咯。
6: 嗯，系啊，原来大家都有好多咧好得意嘅嘢咁啊，例如咧就有人咧系中意睇接暗疮嘅片，
7: 咁得意，
5: 我中意睇。
7: 我接受
0: 唔到、啊，我都系啊 ，OK 嘅，觉得好疗愈咁样咯，
5: 系好疗愈啊！
0: 我相信做美容嗰啲朋友应该系睇到厌噶啦，
6: 真系唔想再
0: 系啦，即系我哋唔系做嗰行咁啊，可能觉得啊好过瘾啊咁样，哇，原来咁多污糟嘢噶咁样。
5: 有阵时我自己接完嘅暗疮咧，佢有一个黑色嘅或者系一粒咁样咧，我会摸好。
6: 唔系嗱，如果我真系讲过有一粒。硬硬地嗰粒，
5: 系啊，
6: 我都会中意 feel 下佢
0: 嘅，
5: 跟住喺阳光底下睇下佢系咩。
8: 我最近开始有打机嘅习惯咧，有时好大压力咧，同埋而家啲 game 好得意啦。跟住一出呢个接黑头嘅广告嘅 game 咧，我就好困扰啦。
5: send 俾我啦，
8: 我成日想飞，我都好困扰啊。
6: 咁咧呢啲关于清洁嘅咧，又有另外一个就系中意撩手指甲啊，即系好中意喺手指甲里面撩嘢。
0: 即系手指甲左手刮右手噶嘛？
6: 应该系啦，佢就冇讲到好清楚，咁佢就话咧撩到啲嘢出嚟咧，即系有污糟嘢撩到出嚟，佢就好满足咁样咯。
5: 哦，呢个冇啊，
6: 我都冇嘅，
0: 有啲核突，
8: 定咗，
6: 系啊。咁啊，又有人咧系好中意闻佢老公心口嗰阵味啊，
0: 睇咩味咯，
9: 闻伴侣阵味，
6: 系啊系啊，
5: 我觉得系会有嘅，你知唔知咧？

0: 有个研究，死啦，唔知系咩研究啦，
1: 有睇过就
0: 系，系讲紧咧，其实
1: 伴侣嗰个气味，
0: 你系未认识嗰个人，你系因为佢嘅气味而被吸引，嗯、但系我哋系唔
2: 即系你接受到佢个味先会同佢一齐咯。
3: 你同意呢个因为就同 DNA 有关，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合啊，
0: 嗯。所以我其实呢即有阵时都会闻下老公的味道，我觉得很安心的。
1: 你会不会呢、出 trip 的时候呢都很想带一件老公的衣服出去呢，要有他就
3: 不行、安全感是不
1: 是？是啊，即我会想。
4: 如果我是你老公我会很开心，你这么爱我。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如果不是的话会觉得你是变态的。
1: 是真的有个安全感，我睡觉会睡得好一点的。
0: 是。
1: 我会咯。我跟这个人是一样咯。咁啊，對於誒呢個乾淨咧，亦都有一個就係話一定要吸好曬塵先可以食飯，如果唔係咧，佢會食唔到啊！即係佢直情係唔得，我唔可以咁樣食飯。
0: 咁
1: 係
0: 咪好污糟咯？
2: 其實吸塵都有時會揚起啲嘢嘅，咁你喺個空間度，
3: 其實
2: 你
3: 佢係食啲嘢食有塵，
4: 食塵食塵食塵。
1: 咁又有一個聽眾咧，就話佢好中意回應路人講嘢，即係譬如啦，即係我當路人嚟講就係 Kitten 同埋 JC 喺度傾緊偈，係啦。
2: 就
1: 我問緊啊，今日餐飯好唔好食啊？
2: 好食喎，係咪啊？咦，對面嗰個女仔幾矮喎？係
1: 啊，跟住咧，如果我行過嘅話就話都唔係好矮啫。
0: 終於有公道説話啦！
1: 係啊，今日有一個咧，佢就話。如果咧喺街嗰度，我見到有個女仔著得好性感嘅咧，咁佢就會咧好中意留意一下呢個女仔身邊嗰啲男仔。
0: 我以為係留意女仔。
1: 哦，唔係啊，唔係。咁留意個女仔又好正常啦，但係佢嘅癖好咧就係留意一下呢個女仔身邊嘅男仔咧，會唔會喺度裝緊呢個女仔咁樣？
2: 哦，咁但係即係有靚嘅嘢行過，咁望都好正常啊。
1: 其實
2: 唔望反而無私獻件屍喎，會唔會啊？
1: 係，但係佢嗰個癖嗰個位咧，就係佢係中意。观察不同的人，看人类的反应，
2: 但这些通常很容易被差人斗，差人最喜欢斗周围周围望的人，
4: 我经常被差人斗，即是过境的，
2: 你是那个人，你是刚刚那个人，
4: 我呢因为都是透过观察来学习一些东西，还有去 get 一些东西，
2: 很容易被判断是在欺水，
1: 但是那个样子不要表现得很异常就可以了，
4: 不是，但是我很喜欢，我不知道控制不到我过关的时候，很喜欢望其他人，然后经常都会被人家埋来揍我，
1: 哦，讲到被人揍， Kitten 也有被人揍过，
5: 我试过食嗰啲糯米糍咧，跟住我抹嘴啦，但系因为我食嘅时候食得好狼狈，成个鼻都系啲粉咧，佢嗰啲糯米糍，跟住个警察嚟斗我，
2: 以为你吓，即系唔系抹到嘴，
5: 我唔知道，
1: 唔系因为你鼻嗰度都有先俾，
5: 系啊，因为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啊？你唔知道个鼻咩，
2: 所以你即刻做翻嗰样嘢，咩企硬位啲嘢啦，听我讲，
1: 我哋一齐听我讲，听我讲。
2: 咁我哋一路讲开啲癖好咧，其实如果唔影响人，即系你自己喜好系冇问题嘅。但系有阵时系有啲嘢系真系影响到人，甚至乎可能公众安全嘅。即系譬如可能你中意巴士冇问题噶，但系如果你冲出马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会影响到驾驶人士，咁、可能就唔好咯。
1: 都真系啊！咁其实呢啲中意巴士啦，中意铁路啊嗰啲，即系大有人在啊，包括我老公啊。
2: 系咁咪整支长啲嘅镜头 zoom 埋咧，你唔使冲埋去噶嘛。
1: 佢都冇呢啲咁中意嘅，佢就。冇去到咁嚴重，咁佢就會咧去研究唔同型號嘅地鐵車廂咁樣咯。
4: 哇！
5: 所以佢買嘢俾你老公好容易。
1: 即係多謝 Kitten， 佢去旅行嘅時候咧係買咗個地鐵模型俾我老公。係
2: 咁，你生日嗰陣時係咪佢又買翻呢啲俾你借花敬佛敬自己？
1: 啊，唔係啊，會俾我鬧噶啦，黑面。即係佢就係輕強啲啦。咁可能有一啲就係好似頭先 Kevin 所講，就係
4: 好似你老婆有啲嘢
2: 哦。係之前試過咧，即係去人哋屋企食。饭啦，咁你就会除鞋喺出边噶嘛，吓咁、然之后就入去啦，咁你唔会理出边发生咩事噶啦嘛。虽然未必个个屋企会装 cam， 但系咁啱咧个邻居咧系装咗支 cam， 然之后喺嗰条片度发现咗啲嘢，原来有人偷走只高踭鞋，然之后二十分钟之后归还。
4: 你老婆只高踭鞋
2: 系啦，系啦，咁你唔知佢做过啲咩嘢啦，咁所以即系大家，
4: 但
2: 系
4: 几有手尾喎，还翻俾你，
2: 系
4: 咪？
2: 系咯，如果唔系成餐饭少咗只鞋咁样，唔知点算，唔知点走，
0: 就
4: 系
0: 都几核突。因为其实我都有试过咧，就系有一次我就系我想买一对露趾嘅凉鞋咁样啦，咁啊自己影相摆上一啲二手嘅网嗰度买啦，
2: 即系放售，
0: 系啦，放售啦，跟住点知道咧，我收到最多嘅 message。是问我如果影张相有我脚趾的是几多钱？

0: 哦，即系唔系要你只鞋
1: 哦，
2: 脚胶，
3: 甚至乎系直头系问啲好骚扰嘅性骚扰嘅问题咯，系、
1: 嗯
3: 哎、啊，
4: 哇，都有好多，
5: 即系网络上面系点样都可以有呢？
1: 我想睇下你几高啊嘛，
4: 咁样凭只脚可以睇到人个鼻，
1: 又或者外国有好多啦，嗰啲会将自己诶将条脷整到变咗蛇脷咁开叉啦，又或者系穿环穿得好劲啦，又或者纹身纹得好犀利，一整容整得好犀利啦，
2: 变外星人咁样，
1: 系咯，即系究竟譬如纹身咁纹一个半个咁样，你会 OK？ 但系纹到咧，
5: 但系你会上瘾，
1: 系咯 ，over 咗就伤害到自己身体咧，有啲就
4: 系啊，系咯系咯，
5: 我见到有啲系纹埋上面，纹埋上。颈全身都有纹身嘅，
0: 爆青天。
4: 喂，有一啲人咧系好中意透过纹身去记录自己嘅成长每一个阶段，但系可能有一啲人就即系纯粹中意嗰个痛感咯。
1: 嗯，系 M 底
0: 痛感。咦？
4: 点解你冇纹身嘅？
5: 可能有咧，去 pat pat。
1: 我唔系咯，
5: 去 pat pat 纹嗰啲嘢。

0: Baby Savage。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6: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6: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4: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9: 好又嚟到今晚我 solo 啦，即系咧啱啱听到 Karen 嗰个经历系真系好同情啊，我都好想问你，其实几多钱啊？我想问，
10: 想
9: 但系呢啲情况究竟背后嗰个思维系点嘅咧？嗰个谂法，
10: 我想知偷底裤嗰啲、偷胸围嗰啲咧，
11: 你问我，我点知啊？
9: 因为
11: 好多年前咧，即系喺节目度咧，有一位专业人士上过嚟，但系咧隔咗好多年之后咧，我喺新闻度见到呢一个人个名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俾人拉咗，就系去啲村屋嗰度偷人哋嗰啲内衣裤。咁我都好难去理解，即系一个专业人士就因为咁样嘅癖好而令到自己可能钉咗牌，从此就身败名裂咁样。
12: 你讲嗰样就真系病态少少啦。咁但系有一啲系可能饮食嘅习惯上面啦，或者我哋清洁嘅习惯。嗰啲咧，就可能系我哋成长上面咧，有时可能你做咗一啲嘢，觉得开心嘅，咁然后咧就潜意识喺个里面嘅时候，你就会大个咗都会再咁样做咯。例如即系譬如嗰啲中意铁路嗰啲啦，可能就系、是、
9: 你好了解喎、
12: 哦，我估嘅啫 ，expert 又或者我哋中意 vintage 嘢嗰啲啊，咁样即系可能就系成长里面有一啲嘢咧，系令到自己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11: 可以翻去某个阶段嗰个回忆咁样。系我买机械人咪就
10: 系
11: 咁咯，
13: 又或者缺分咗。
10: 我住酒店都系，我好中意住酒店，因为我同我屋企人最开心就系去住酒店咯，系、
11: 如果讲譬如话洁癖咁冇问题，人干净都 OK 噶嘛。咁但系如果你 over 咗，哇，搞到唔敢出街啊，要成身包晒胶袋先可以行出条街啊，咁就 over 咗咯。其实同埋咧，人都系需要接触下少少细菌，你先有抵抗力嘅。太干净又真系唔得嘅。
10: 就系、是、因为呢句说话，所以我放低咗少少。
11: 系啦，我而家操练自己嗰个抵抗力啊嘛。
10: 我洁癖冇咁严重。
9: 咁我一间就掂下你个手机先。你洗手，洗手。
12: 可能唔系要惊，因为咧。个手机系仲污糟咗厕所板噶嘛？
11: 系咩？我个手机好干净噶，
13: 手机系厕所板咯。
11: 系啊，系你唔好俾你个手机我掂就得啦。
10: 有啲人咧洗手洗到停唔到咧，嗰啲就系病态啦，系嘛？
12: 嗯，系啊，
10: 真系要求医嘅。
12: 嗯，去到病态嗰啲就要求医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冇影响到人嘅话，或者人哋嗰个癖好冇影响到。 身邊的人的時候呢都會互相尊重咯。
10: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世界啦。咁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啊、哦，或者係覺得誒、哎、有少少過分啊，影響到人，其實又唔需要係即刻要改嘅。不過我覺得最緊要係知道點解自己要咁樣做、
11: 嗯，
10: 因為個心理動力係會令到你咁樣做噶嘛。咁、有啲人係因為開心嘅時候咁樣做，有啲人唔開心咁樣做，或者驚嘅時候就會咁樣做，即係甚至乎有啲譬如話安全感嘅。即系你为咗啊、哦，即系每一次你咁样去摸个公仔嘅时候，你有安全感，你瞓得着。呢啲我觉得都几好嘅。咁、甚至乎有阵时有啲关系搞到有少少僵嘅时候，咁、又要。

0: 点样去处理呢、嗯、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是不要斋忍的，如果对方是一个即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人，我觉得都要好、去沟通、啊、去理解他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做，跟住就慢慢、嗯、
1: 有些可能有得解翻嘅要件，但未必样样都可以咯。咁如果喜好，只不过可能 over 咗，譬如买嘢买到成身债啊，买嘢买到啲嘢又唔执啊，污糟啊，生虫啊，咁嗰啲梗系唔得啦。
2: 系啊，同埋有时都可以咧，由呢啲嘅喜好去理解翻自己咯。即系譬如啦 ，Karen 系好中意整洁嘅，即系你可能都透过呢样嘢去理解翻，点解我会有呢个习惯嘅咧？去认识自己咁样咯。
1: 本身可能是一个好的习惯，但如果你推到一个极致就变成病态就是了。
3: 不过讲到去到这个癖好，有些人可能他的癖好就是专门去一些服务的场所，然后对那些服务员去发泄。
1: 糟质人。
3: 糟质人。好爽。
1: 哦，那你是不是在讲那个什么？
3: 不是我。
1: 有某个方向的客
3: 人。某些方向的客
1: 人。即是很衰啊很坏的客人。那你大家知道我们讲什么，不如下个星期就讲一下这个题目啦，就是方向。某个方向的客人。
3: 某个方向。
1: 即是可能大家都做过啦，或者遇过这样的客人啦，或者自己做过不觉意欺凌过人家啊，做过这样的客人都未定的。那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有咁嘅故仔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0: 嗯。
1: 透过鼠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又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写信亦都可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鼠窿78号啦。如果想回应我哋今晚嘅题目嘅话，记住喺呢个信封面上面写明今晚我 solo 啦。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0: 记笔记。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8点。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受美以伊战事以及美方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已经下降大约一成。虽然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经启动，但天然气行业所受的损害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然需要大约两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塞尼接受访问时透露，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

0: 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能，并且关停部分冇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两党代表团。李强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李强指出，维护稳定和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新华社报道，军事法院今日依法对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的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李尚福犯受贿罪和行贿罪，判处两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魏凤和在2018年3月获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2023年3月卸任，由李尚福接任，但短短7个月就在同年10月落马。两人在2024年6月因为涉嫌受贿犯罪遭开除党籍和军籍。经文化及旅游部测算，今年五一全国国内出游高达 3.25 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6%， 而旅游总花费就接近1855亿元人民币，增长 2.9%。官方指出，除了旅游景区、度假区等地客流量大之外，夜间文旅消费亦都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及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超过804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44%， 而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都有助带动文旅消费。娱乐场所以外的营业性演出超过3万场，票房收入超过24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幅增长 14.66%。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正系同国际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为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同埋交付等各个环节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同埋高效调解平台，降低跨境交易不确定性。陈茂波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香港可以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正是推进多项措施，包括成立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

0: 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而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接下来就是母亲节了，今集呢我们选了一个主题，就是少女到妈妈自我的旅程。今天我们不讲完美的童话，我们讲真实，讲一个女仔由天真烂漫去到爱情入面兜兜转转，直到变成妈妈之后，怎样在奶粉味和工时爆之间努力地找回那个曾经会为一粒糖、一场电影而感动的自己。因为每个妈妈之前都是一个少女，而每个女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好，都值得为自己闪亮一次。先送上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内心中住着个 girl 的你，由 So You 的这首 Girl。

Show You 的 Girl。 想起当年天真烂漫的自己，扎住条马尾，笑容仲未有包袱的自己。成长其实不是要你去忘记当年的你，而是学会拥抱现在这个不完美的自己。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对自己很刻薄，在镜入面总是觉得自己不够靓啦，不够瘦啦，只眼不够大啦。但是其实正正是这些清洁不安令到你的青春独一无二。讲到青春又怎少得讲等待。那阵时的我们很单纯，可以因为一个男仔在楼梯转角出现一秒就开心成日。那阵的我们可能会特登行多两层楼梯，就是为了撞见某一个人，会在笔记上面偷偷地写他的名字，甚至连他喜欢哪队球队啊、哪首歌啊都 check 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你又有没有试过呢？跟着下来有欧子林的这一首《楼梯等你》。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

0: 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年轻的时候的等待好像很浪费时间，但是大个了才明白，这种纯粹是一种对爱的练习。即使最后没有一起走下去，那种为了一个人而令自己变得更好的勇气是最珍贵的。不过人生又哪有那么多直路啊，有时你以为行紧捷径，怎知原来你兜紧大圈。但是每条晓路都有它的风景的。接着下来送给大家是 Aline 的晓路。

阿 Lin 的绕路，不怕迷途，勇于尝试错误。听着这句歌词都是有少少感触。很多女仔去到二十几三十岁都会好焦虑，我是不是爱错了人？是不是入错行？是不是浪费了我最好的青春？其实我们每一条兜过的路都有它的风景，你走过的歪路最后都会变成你身上面的养分。忘记兜路的辛苦，因为你的经历才可以令你遇到对的人或者对的事，那时你就有能力去捉紧它。行完青春的路，入到社会，我们由少女变了做大人。这个时候很多无形的黑绳就会开始出现。社会会告诉你，三十岁之前你就要结婚了，女人呢就要温柔一点，工作呢要叻，但是又不可以太强势。我们好像被这些期望绑住了，连行步路都要看人面色。有时我哋连自己原本系咩样都好似唔记得咗。跟住落嚟呢首歌话俾你听，无人欣赏嘅都可以系艺术。有 Amy Lo 嘅黑绳。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

0: 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晚上8: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一期
5: 第三位。
6: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5: 第二位，
7: 你的爱情回不来。
8: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们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4: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4: 倾心倾城，
1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3: 回到来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没人欣赏的都可以是艺术。是啊，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人家的掌声而活呢？如果你都觉得累，觉得唞不到气，记住那些束缚你的绳是可以剪断的。剪断了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失重感，但是之后你又会发现脚踏实地地做自己有几咁舒服。当你不再做人哋眼中的木偶，你就会慢慢学识同自己对望。有中岛美嘉的这一首 Look in my

中岛美嘉的 Look in my eyes。 她的歌声好像有一股力量，逼你直视自己的内心啊！你可以呃到全世界，但是你呃不到镜入面那对眼。问下自己，我而家开唔开心？而家嘅生活系咪我想要嘅？对自己诚实啲，系爱自己嘅第一步。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结咗婚，生咗小朋友，人生进入咗另一个大关口，成为咗妈妈。好多女人做咗妈妈之后，个名就变咗某某妈妈、俊仔妈妈、小玲妈妈。当你连个名都改埋叫做某某妈妈嘅时候，你嘅时间当然已经唔再属于你啦。你嘅睡眠唔再属于你，连你口入边嗰啖饭都要吞得快过人。呢、这个时候好容易就会喺换片同埋洗衫之间唔见咗自己嘅形状。跟住落嚟呢首歌想话俾我哋听，女人嘅形状系会变嘅。但是变不代表要失去她的美感，失去自己。跟住落嚟的这首歌曲是 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Woman。

0: 即系乐队咧，即系之所以拆伙咧，其实不外咧就系两个好大嘅元素嘅啫，一就系因材失宜，二咧就争女。
1: 哇！
0: 争女就一定反面嘅，我觉得。太极四十几年，有冇争过女先？
2: 我哋真系冇，
1: 真系冇，
2: 真系冇。
1: 真係都唔夠佢爭，
0: 係
1: 唔夠爭，
0: 係唔使咁驚嚇講爭女。嗱咁又捉住太極上嚟啦，唔記得哇，多到唔記得添啊！
1: 係佢啊，
0: 你一定係啦，
3: 慘啊慘啊，中槍
1: 中槍中槍，
4: 自投羅網。
2: 講啲嚟聽下啦，咁多講嚟聽下。
5: 咩啫？大家啲口味唔同啊嘛，唔使爭嘅，係咪先？個個有個個自己嘅口味噶嘛。
0: 咁又好啊，即係話分得勻。
5: OK 嘅，
0: 唔使爭。
5: OK 嘅，
0: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6: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6: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9: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9: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四月二十一号至四月二十七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坤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1: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1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5: 翻到嚟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讲到做咗妈妈之后，你有冇觉得你个心好似变大咗，装得落好多好多爱？但系唔好忘记，喺嗰个心入边要留翻个位俾你自己。留返你嘅梦想，你嘅嗜好，你对靓嘅追求，唔应该因为有咗小朋友就消失。因为懂得爱自己，有自己生活嘅妈妈，先至可以俾到小朋友最健康嘅榜样。好鍾意嚟緊呢首歌嘅呢一句歌词 I don't sweat, I shimmer， 送俾你哋 Megan Trainor 嘅 Shimmer。

做妈妈，当你凑住小朋友去公园搞到大汗搭西汗，或者在厨房忙到一扑一碌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很狼狈，其实你在这里发紧光。你为了家庭的付出和你的努力平衡，自我的样子真的很漂亮。记住，爱自己才有能量爱身边的人。最后我们讲一下爱。无论你现在是什么阶段，爱都是一种互动。不要只是单方面地付出，都要学会 bring your love， 将爱带出来，亦都将爱收返入来。由少女到妈妈这条路可能真的很长，有时会在楼梯等不到人，有时又会在黑绳入面被绑住了，有时又会兜路然后好像很迷失。但是只要你肯拥抱自己的形状，你就会发现你比想象中更加强大。希望今晚的音乐和对话可以在你心里面留下一点点光。如果你听紧嗰阵眼角有少少湿，唔紧要，嗰啲系成长嘅洗礼。无论你系少女定系女人定系妈妈，你都系独一无二。唔好再等听日，由今日开始对自己好啲。买份想食咗好耐嘅甜品，或者早十分钟入房听首自己中意嘅歌。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两个不同年代的女性的代表，她们告诉我们女性的力量是可以传承的，无论你是18还是58，你都可以继续去闪耀，继续去追求爱，继续做那个独立又有型的自己。最后送给你们这首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talk about。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日前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佩扎希齐扬话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咗近两个半钟头。佩扎希齐扬表示，交流过程完全冇隔阂，坦率直接，形容穆杰塔巴嘅待人方式、看待问题嘅角度以及真诚谦逊嘅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会面充满亲近感同埋信任。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之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发布书面声明。多间传媒曾经报道，他在美国和以色列一次空袭伊朗的行动中受重伤，需要将决策权下放给军方。另外，伊朗总统办公室否认佩扎希齐扬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以及有关佩扎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澳洲政府公布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为稳定国内能源价格和供应，将会要

0: 由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其出口规模超过国内消费。英国地方选举今日举行，被形容是首相司几贤自胜选以来最大的民意考验。有选前民调预测，执政只是十个月的工党将会面临惨败。司几贤政府近期陷入人事丑闻，前驻美大使文德森被指和美国已故富豪人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去年九月被解除职务，令司几贤的判断能力备受质疑。假若工党一如预期在选举中大败，可能加剧外界要求司几贤请辞的呼声，或者迫使他面对传闻已久的党魁挑战。今次地方选举涉及改选大约5000个席位，投票在当地时间今晚10点截止，预计大多数结果为听日稍后陆续揭晓。一个荷兰女人出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疑似症状，被送到阿姆斯特丹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事主据报是荷兰皇家航空的空中服务员，曾经接触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离世的女患者。至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世界卫生组织说，船上出现8宗病例，其中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南非政府公布检验结果，确认患者感染汉坦病毒入面的安第斯病毒株，在极度密切接触之下可以人传人，77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消委会比较5款较多本地消费者常用的电子钱包，当中接获投诉有事主透过电子钱包入面的信用卡缴交超过50000元税款，按1.5%的手续费计算，最终被加收近1000元的费用。提醒市民，若果利用电子钱包缴付账单，钱包内的信用卡缴费可能被平台收取费用。另外，消委会提醒，若果有人不慎以电子钱包进行错误的本地个人转账，可以向相关平台求助，要求代为联络相关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提出退款请求。收款人原则上必须归还该笔金额，若果收款人未有在合理时间内归还款项，有机会构成盗窃罪，一旦罪成最高可以判囚10年。收款方机构亦都需要提醒收款人，若果不退回款项，或者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两个内地女人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来港，清洗大约2.8亿港元黑钱，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58个月和36个月，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旅客洗黑钱个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移梦小环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嚟，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7号，今日咧就系礼拜四，得翻同你讲一声欢迎。啊，竟然嚟到呢个工作星期嘅第四天，咁啊，打工仔嚟到呢个钟数9点几啦，应该都系工作完成，可能经已饱餐一顿啦，同埋可能啱啱咧亦都系准备咧执拾好你嘅工作嘅一啲嘅行装，咁啊翻翻屋企。点解咧？今晚系咪要 OT？ 因为要挨紧呢啲日子，因为去到呢个礼拜尾，大家都要赶住咧，就系要 hit 到呢一个咧，就系最尾嘅 deadline 啦，同埋咧希望 KO 呢一个一定要喺星期五交到嘅 project 啊！仲有好多朋友咧都系跑数。当然啦，我有啲成日都同我联络喺度跑住数，一路听住得分。佢话咧就冇咁紧张嘅，啲老 best 话俾我听，呢、这个晚上都系继续努力嘅，各色其色。咁希望咧，无论呢个晚上你竟然可以悠哉悠哉咁啊，休息紧喺度超紧嘅话，希望你尽情去休息。咁同埋咧，准备努力冲刺，去到听日礼拜五，听日咧就完成所有嘅工作之后咧，就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得分当然系 Happy Friday night 就会系一样系等紧大家嘅出现。唔好讲到咁远，我哋讲翻今晚先。咁啊，除咗一啲朋友咧就经已系收到工，另外一啲朋友一边厢嘅经已亦都系啱啱除咗同我打卡话得分，我喺度听紧你之外咧。打咗卡，亦都系准备要开工嘅，同你讲声加油。而无意外，今晚呢个晚上都系希望，首先如果要开工嘅你咧，需要动力嘅。当然，我都系提供一啲我认为系最好嘅音乐。点解系最好呢？我唔敢讲我自己挑选嘅系最精彩，但系我嘅歌单每晚都留咗好多空间，系等你去填埋佢。写上一啲你喜欢嘅作品，即管就话俾我听好唔好啊？记住同得分联系，靠住呢一度啦。咁除咗可以写信，真系白纸黑字用信封寄俾我，有啲朋友啊，有啲朋友我要提一提先。我有啲朋友我懒啊，仲未回信嘅，俾啲时间我好嘛？我都中意好耐，冇执起支笔再写信啦，回信俾你好冇？另外啲朋友。同我联络嘅话咧，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咁啊去揾呢一个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呢个节目叫做有8个字嘅《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恳请你揿个 like， 咁即系 follow 咗我啦噃，多谢你。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紧密联系，大家可以做个 friend， 我哋可以 share 任何嘅嘢，开心唔开心，工作上边嘅嘢，爱情嘅东西，家事等等等等。但希望咧，每一次你同我分享嘅，我听到你嘅，都充满住笑声。听到一啲好似好开心令你兴奋嘅歌曲之后，都系会笑晒嘅一啲嘅 message。当然，同时间都可以揀歌。开始嘅时间，星期四我哋依然系要需要啲动力，因为咧我哋要冲线啊，冲到去礼拜五，跟住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开始嘅时间，我哋有请 Jamie 张天明 Peggy。

0: Becky Becky，
1: 沿途有我，偶像得法。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式

开始满啦，我哋已经有啲动力加咗啦，咁啊系时间咧，我哋又要 chill down 翻落嚟，有呢位朋友嘅，咁嚟紧咧，嚟紧又有佢嘅个人嘅演唱会，基本上其实我真系几欣赏呢一位，我就可以叫佢做小朋友咧，其实佢都好大个，因为发觉佢总是做每一样嘢咧，总之我同佢唔系好相熟。基本上是不认识，但是知道呢他对每一份嘢呢听他的一啲嘅曾经讲过介绍自己，他对每一件事呢如果他爱的话呢他好全心全意去做的。包括呢即是他好努力去读书啦，同埋每当他喜欢一样嘢时间呢他都好努力去钻研。咁当然呢段时间加入咗演艺界啦，咁就是一个咁大嘅团队当中啦，咁佢亦都好努力咁继续钻研佢嘅音乐路啦，努力咁样唱歌创作。咁衷心祝福佢嚟緊又有演唱会，仲係自己嘅 solo concert 啦。希望 Ian 陈卓贤你嘅嚟緊演唱会有好好嘅成绩先。你嘅新歌啱啱听我叫做那没有光名为你，非常之 romantic 嘅一个歌名。跟住呢位朋友曾几何时呢佢都好活跃嘅，一阵子静咗落嚟。皆因呢有一位好亲嘅亲人，佢爸爸离开咗佢。呢段时间佢振作起嚟，再一次收拾佢个心情。咁亦都希望呢我祝福佢。相信佢在天上嘅爸爸都系依然为佢送上无限无限咁多嘅支持，为佢加力嘅。依然之后，我哋有郑容嘅呢一首全新作品，佢嘅全新歌曲《下不为例》。

每晚都不例外，何况嚟到你礼拜四嘅时间，可能更加多朋友咧系需要听歌嘅。点解咧？听歌咧去镇静自己嘅一啲过去呢四天咧，即系积埋嘅一啲好紧张嘅情绪啊。咁特别咧就系一啲喺工作上面啦，听日系礼拜五啦，好多嘢都系 deadline， 系时间我哋都要更加要 relax 要 chill 之外咧，希望咧除咗听歌曲嘅 melody， 同埋咧有好澎湃嘅歌手嘅声音之外咧，好想你听呢首歌里面嘅歌词。可能呢一刻咧，令到你做到第四天工作咧，真系有少少力不从心，又或者系唔系好够力量啊！希望听到呢首歌，再加上希望你细腻里面嘅歌词过后咧，你会更加觉得哇，我啲力量翻晒嚟，好努力，我哋一齐冲线。去到礼拜五做好你要做嘅嘢，好吗？许志安，顺天用。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晚上9: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0: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到星期四个晚上，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有唔同嘅心情。刚才咧有啲比较激昂呢个节奏，我哋开始又踏进去更加夜嘅时间。话夜亦都不算系太夜，但只不过对我嚟讲咧，每逢去到晚上呢一个钟数，亦都系我节目嘅下半场开始嘅时间咧，我都会有呢个少少嘅环节。呢一首咧，发觉有啲朋友我听过。我播呢一个 version 之后呢，我好感恩，因为呢佢好多朋友都系再想听嘅呢，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但係真系再有朋友呢再一次想听，因为可能佢把豆沙喉啊，即係佢把啲咁 sexy 嘅声音呢去唱呢啲呢咁 jazzy 嘅作品，仲系咁感觉系 romantic 呢，我发觉只有佢能够做到。咁啊，送俾揀過嘅呢位朋友啦，好多朋友都好喜歡嘅呢一首情曲。咁啊，縱使多年前 Nat King Cole 大家經已係耳熟能詳，聽到而家後嚟嘅翻唱版本有好多。我諗 Rod Stewart 嘅呢個 version 咧，大家都係好想一聽再聽。特別喺今晚咧，一位朋友冇留低個任何名字，好簡單啫，淨係話俾我聽得分，可唔可以聽到 Rod Stewart 嘅版本啊？就即刻送俾你 When I Fall in Love。 我哋唔好俾呢啲感觉停低落嚟，好唔好？我哋继续嚟一啲爵士作品，原装系一首日本歌。当时嘅时间咧，有罗文，我发觉佢真系不单止唱歌一流，对喺揀歌再改编嘅时间咧，佢知道自己个音域咁广阔，唱任何唔同类型嘅作品绝对都难唔到佢。估唔到佢当时佢揀咗一首近藤真彦嘅一首日本歌，改编成为佢嘅呢一首爵士歌曲。我哋一起嚟回味我哋好挂住嘅罗文 Just for you。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每晚都话咗呢个 playlist 咧，就系全部你同我一齐去填满佢，所以就完成咗今晚嘅节目啦。当然都系一个热门之选，再加上礼拜四越嚟越接近呢个星期五，同埋话好快又到周末周日，仲有呢个母亲节添。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拣歌，有啲朋友都系。好渴望听到佢嘅歌，哇！呢、這个真系佢最早期下嘅呢个作品，喺华星时代嘅呢个经典啊！咁啊，当然我哋又会嚟一啲精神振奋嘅 mood 啦。啱啱听过由佢改编自当时非常之流行，其实当时个歌改编过无数好多日本作品。其实喺当地日本原装正版喺当地日本经济非常流行，咁再由哥哥改编成广东歌之后呢，其实整个亚洲返返去日本呢都好多人认识㗎，包括佢呢首改编过日本香如美呢一位，哇70岁仲系型到鼻，兼且仲系好靓仔嘅呢位歌手香如美嘅一首作品，啱啱听过有哥哥嘅呢个版本，亦都有朋友想再一听再听，哇好耐冇听啦，我都系跟住照唱嘅，歌名叫做《蓝色忧郁》，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咪再见你咧，系听日咁得分，系啊，我会陪住你喺呢个星期五嘅晚上，可能你到时经已系 happy hour， 情绪非常之高，又或者经已喺星期五嘅晚上仲系 OT 紧冲线嘅，到时咧各色其色，我都希望能够用音乐陪住你沿途一起开心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好嘛？最后我哋都系有啲好劲嘅节奏，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四晚，一直咁样冲到去 Happy Friday， 好唔好啊？最后交俾有 Blue Jeans， 有佢哋呢一首好精彩嘅翻唱《将冰山劈开》。的分，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 Happy Friday， 听晚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日前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托巴会面，佩扎希齐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两个半钟头。佩扎希齐扬说交流过程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形容穆杰托巴的待人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真诚谦逊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会面充满亲近感和信任。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之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发布书面声明。多间传媒曾经报道他在美国和以色列一次空袭伊朗的行动中受重伤，需要将决策权下放给军方。另外，伊朗总统办公室否认佩扎希齐扬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以及有关佩扎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英国地方选举今日举行，被形容是首相斯几贤自胜选以来最大的民意考验。有选前民调预测，执政只是十个月的工党将会面临惨败。斯几贤政府近期陷入人事丑闻，前驻美大使文德森被指和美国已故富豪淫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去年九月被解除职务，令斯几贤的判断能力备受质疑。假若工党如预期在选举中大败，可能加剧外界要求斯几贤请辞的呼声，或者迫使他面对全民已久的党魁挑战。今次地方选举涉及改

0: 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魏凤和在2018年3月获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2023年3月卸任，由李尚福接任，但短短七个月就在同年10月落马。两人在2024年6月因为涉嫌受贿犯罪遭开除党籍和军籍。内地文化及旅游部测算，今年五一全国国内出游高达3亿2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6%，而旅游总花费就接近1855亿元人民币，增长2.9%。官方指出，除了旅游景区、度假区等地客流量大之外，夜间文旅消费亦都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及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超过804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44%。金管局宣布推出 Cargo X 项目先导计划，将会同21间参与银行开展多个创新项目，借助商业数据通数据基建，深入探索货运物流和贸易数据的应用场景，推动贸易融资数字化，并提高香港中小企获取贸易融资的机会。金管局表示，试点项目今明两年将会聚焦四大范畴，包括连接主要的货运物流和贸易数据平台，整合中小企贸易流和资金流数据，以便银行作多维度的信贷评估，应用数码企业身份以促成互信的数据共享，以及提高和主要贸易走廊的互联性。香港驻新加坡经贸办举行商务研讨会，向过百名新加坡物流、房地产和创科领域代表介绍北部都会区以及其为海外投资者和企业带来的机会。驻新加坡经贸办处长洪佩玲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支持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更加特别强调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创科发展重要引擎和关键平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嘅气温大约摄氏24度，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咧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睇睇展望啦，周末期间咧天气稍凉，星期六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咧天色会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噶。睇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
6: 喺爱情入面，努力唔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系无疾而。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2: 音乐升华，麦卓华。
3: 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听过十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晚嘅音乐五重奏，音乐升华。你好。

他是 Felix 林志乐，歌曲名字叫做 The Red Button， 一个生活生命入面经常都会碰到的红色按钮。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按钮，不过红色永远都代表着危险，代表着要小心捉摸。按了下去，可能一段关系或者一个事情就会完结和告终。过后

哇，头先讲到咧呢一个按钮啊，非常之严重，考虑要揿定系唔揿咧，可能都要一段颇长嘅时间。听过嘅系陈柏宇过后。

0: 来一再细味。
1: 黄渤嘅歌唱技巧咧，我相信大家都唔会质疑噶啦。今次用灵魂嚟上演，相信你同我都听到佢内心嘅故事。灵魂上演，我哋休息一阵啦。
2: 音乐升华，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8: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9: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0: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1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爱心的延续，一份善心的传承。这个复刻来自20年前的一首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加入了姜涛的善心，当然还有刘德华啦。

0: 把握时机，亦都珍惜每一个机会。许志安嘅作品《顺天翁》，我哋听听天气先啦。
1: 音乐升华。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晚上10:31，
4: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嘅气温大约摄氏24度，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微风。听日稍后咧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睇睇展望啦，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天色会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噶。睇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一期
4: 第三位。
5: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4: 第二位。你的
6: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音乐升华，麦卓华。

心情咧就会受到外在嘅因素影响。不过咧，如果讲到你嘅性格咧，可能咧就真系同你自己天生有关。

比较文静甚至乎忧郁嘅人嚟讲咧，如果要佢行一条外向之路，相信咧都几难为佢。听过有邓小考嘅作品《外向型忧郁人格》。

0: 郑融嘅作品《下不为例》，而呢一节开始嘅时候咧，听过嘅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音乐升华。
2: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2: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2: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2: 跟住又冇做啦。
3: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2: 咁如果
3: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2: 但你得一首啫嘛，
3: 系啊，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4月21号至4月27号期间，新城嗰个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同样是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他们自信和魅力。 Baby Savage， 他们是 Fever。 一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

0: 151次。
1: 飞，我伴你飞，家我为你起。
0: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升华，麦卓华。

佢哋系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Baby Savage。
1: 一年咧，两对女团组合带嚟咗两首超轻快嘅作品。不过你唔好谂住唱快歌一定系小妹妹嘅专利，呢一首一啲都唔弱，佢系尹光。

0: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而之前听过嘅咧有 Viva 嘅 Baby Savage。今晚系咁多先，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音乐升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宗病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个案增加至5人。世卫重申，这一次疫情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正是前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南非政府早前公布检验结果，确认患者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入面的安第斯病毒株，在极度密切接触之下可以人传人。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籍乘客，其中70岁的荷兰籍男子最早发病。世卫专家认为，他必定在登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和啮齿类动物，例如是老鼠有关。英国地方选举今日举行，被形容是首相司纪贤自胜选以来最大的民意考验。有选前民调预测，执政只是10个月的工党将会面临惨败。斯纪贤政府近期陷入人事丑闻，前驻美大使文德森被指同美国已故富豪淫秽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去年9月被解除职务，令斯纪贤的判断能力备受质疑。假若工党如预期在选举中大败，可能加剧外界要求斯纪贤请辞的呼声，或者迫使他面对全民已久的党魁挑战。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两党代表团。李强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

0: 立法院今日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埋李尚福嘅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李尚福犯受贿罪同埋行贿罪，判处两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喺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网上社交平台有消息流传，赤柱蒙特梭利国际学校一名学童怀疑在学校被性侵。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上个月17号接获一个男人报案，说他的四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时话，非常关注事件，已经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必须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和适时作出交代。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由于警方正是进行调查工作，局方不会就个案作出评论。容许狗只进入食肆，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食环署表示，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为预留时间俾业界做好营运准备。署方会喺7月指定一日，由该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具体生效日期稍后公布。食环署话，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会抽签分配。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9: 36爵走为上爵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又到咗靓靓陪审团啦，继续有咧就系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咧，亦都系香港咧自己唯一一间咧就系自己研发啦、生产呢个嘅光学美容仪器嘅，咁啊亦都继续啦，有阿高力豆沙啦，创办人喺度啦，系啦，今集继续我哋揾嚟阿蛋同你做嘉宾嘅
2: ，hello，
1: 因为上次未倾完啊，
3: 系咪意犹未尽？
2: 系、嗯，冇错。咁咧我哋上次倾到讲紧个美容院个营运啦，咁、我又好想问阿蛋，点解？营运之前嗰个生意之下，而家会抽离翻出嚟咧？
3: 我纯粹觉得系香港嗰个营商环境其实有啲困难嘅、即系好写实咁样讲呢件事。因为首先，
1: 你几时开始做生意先？
3: 其实我系八年前，
1: 八年前，其实啱啱冇做冇几耐嘅啫，
3: 冇做一年到。
1: 系咯，所以好多人都觉得系依家你仲开紧嘅嗰个
3: 系
1: 啦按摩院咁
3: 样。系啊，冇做一年到，
1: 但系做咗七年几噶咯。
3: 做咗七年啊，因为点讲咧？因为其实随住唔同嘅变化啦，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寸金尺土啊，租金贵啦，人工亦都唔平啦。咁个模式上可能真系要转变一下啦，因为尤其开关之后啦，咁大家嗱有钱啲嘅咁啊飞去泰国揼骨啦，系咪？咁就算普通嘅，你一个 weekend 可以去内地去按摩，唔单止按摩，你仲可以去食埋饭啦，唱埋 K 啦，
1: 可以包好多嘢。
3: 系啦，即系一家大细去啦，即系你嗰个钱已经系足够做呢样嘢，咁你就会变相留港消费人咧。真的少了很多、
1: 即就算七年前你都已经、感受到少少
3: 七年前未的七年前还好、even、疫情的时候都还好是辛苦一点
1: 疫情直情如果我停了
3: 停业的
1: 停业啦最惨的停业啦但一开回的时候很夸张的嘛
3: 即好像报复式消费
1: 我都是即是骨精来的嘛、我跟我老婆是揸住的车是真的
3: 周围找是
1: 不是不用周围找去开那间的 是那天说通翻十二点，我架车摆喺个门口，因为嗰阵时成条街都标位，一十二点即刻行入去，即刻揼几粒，
2: 上头雨香喎、你讲到，
3: 的而且确系报
1: 系咁样噶嘛，嗰阵
3: 时系真嘅。咁但去到后期就开始，反而开关之后就慢慢转差咯。
2: 我仲期望咧开关前，我仲期望，哎呀，我有得救啦，即系唔使封铺啦嗰啲咁样。但系无奈咧，点知原来出去的心态仲大咗，
3: 系啊，咁但系又好正常，即系你用翻
2: 搵得太耐嘛，
3: 系啊，搵得太耐就会想真系飞下去下旅行。
1: 曾经啊多咗个小阳春嘅嗰阵时就话，即系啱啱一复常嗰阵时系好旺啊，即系通翻所有美容院啊、按摩嗰啲啊，
3: 几个月咯，
1: 系啊 ，booking 真系 book 唔切嘅，做都做到手软噶嘛。
3: 呢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即系你美容院又好，按摩店又好啦，即系譬如你即系得一对手，咁你仪器机可能有几多部，你个 time slot 有几多个位，其实。你一字排开啲人，可能全部都系放工时间得闲，或者全部都系周末某个时间得闲嚟办。
1: 即系就算你肯开，亦都大家都唔，我九点后都唔想再嚟。
3: 系啦，系咪先？即系你唔会半夜三点好啦，我上嚟啦咁样，亦都唔会话系一啲即系静嘅时间都会有人嚟，但系唔多。系啦，咁但系咁你究竟系养晒咁多人喺度去等你哋嚟，然之后就个个都可以帮你做到啊？定系还是我都系得咁少嘅人手，即一定嘅人手，然之后我就净系做一字排开个 time slot， 跟住其他时间咧就喺度坐啦，喺度等啦。
1: 即你最大面对嘅问题都系我系按摩店嗰度请人嘅问题，人手
3: 系啊，因为嗱真嘅，我自己系即系都好。对于按摩好有要求啦，你冇可能系请一啲真系手势唔好，然之后。就摆喺度噶，你请得佢嘅，你有得底薪俾佢嘅，你一定系要好手
1: 术。哦，你即系全部你系驻场嗰啲噶？
3: 大部分驻场系，可能得 10%
1: 要包底薪噶呢啲。
3: 包噶，咁再拆咯。
1: 所以要揾啲好嘅，真系。
3: 所以一定系要好你先会留。咁嗱，又调翻转咯，咁你好手术嘅师傅，其实佢都好多窿路啊，因为佢都好抢手嘛。咁又变相你又好难控制得佢好好，因为可能啲师傅讲紧，可能啲年纪都做得我阿妈或者做得阿姨嘅，咁你又好难真系。用一个老板的心态，即是你要跟他 friend 咯，而不是真系话喂你咁样唔得。佢
1: 冇乜年青人入行啊，按摩业真系
2: 冇乜。我以前
1: 你都曾经做过
2: 喎。我其实我嘅事业生涯系真系按摩起家，
1: 系按摩，
2: 系啊，我系按摩砌嗰班客出嚟嘅。
3: 犀利犀利，
2: 系啊，咁到其实嗰班客做到而家。
1: 不，你嗰种按摩系真系即系咪
3: 美容
1: 院入边嗰种？
2: 姐姐嗰啲系中式按摩嘛，美容院嗰啲系瑞典式按摩，好轻柔摸下嘛，我系中式按摩。
4: 哇，你中式哇！
2: 我接近泰式噶啦。
4: 哇，坚真
2: 系啊，
4: 有力喎，真系
2: 系啊，
4: 有技巧。
2: 如果唔系，点解咁大只啫？系咪先？
4: 跟住就一路再转，
2: 其实真
4: 系
2: 好辛苦嘅，
4: 辛苦。
2: 因为我哋按摩咧，其实计钟数咁样查钱，以前日日做咧又唔觉得系啲咩辛苦。咁如果当做完之后咧，个力度过分施压之下，再做翻 facial， 其实系会手震嘅。
3: 系。
2: 所以呢个真系辛苦钱，但系喺现今铺租咁贵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好难维到噶。
3: 系噶。
2: 咁所以我今日请阿蛋咧，就系想讲啊，究竟点解我哋维持之下应该点样做系最好咯？
4: 佢索性唔做啊！
3: 我真系索性唔做咧，呢个系最斩钉。
4: 但系开头系真系赚到钱嘅，开头 OK 嘅，如果唔系唔会开七年几啦。
3: 系开头 OK 嘅，但系即系你话系咪赚？大錢就梗係唔係啦？
2: 咁嗰陣時有冇賣套票噶？
3: 有噶，我哋嗰個 package 咯，我哋當 membership 咁樣咯。
4: 最開頭係咪冇賣啊？
3: 最開頭真係冇，頭半年冇。
4: 即係你諗住同人哋唔同啲，我又係
3: 我唔硬 sell 嘅，
4: 唔 sell 唔啲 friend， 尤其是過嚟我唔掠佢嘅，或者唔一大筆嘅咁樣。
3: 唔係因為可能即係經驗淺啦，即係坦白講，我哋冇話 mark up。一個 profit margin 唔多，
2: 可能比較單純啫。
3: 係啦，即係我變咗，我好難可以俾得好多 discount。如果你單錢，我真係俾唔到。就算
4: 你幾多錢到㗎？你
3: 二百幾蚊啫嘛，按全身，按身就300多蚊。咁但係你諗下啦，譬如可能有我都好多朋友啦，或者可能係識我，跟住就諗住幫襯我。咁我俾個折頭佢，其實真係頂多係9折，因為我真係冇肉食。
2: 9折完之後，拆俾按摩師唔夠分㗎咯。
3: 係啊，咁要交租咧，
2: 毛巾咧，
3: 係啊，洗毛巾啦，跟住仲有可能啲精油啊，好多嘢要。
4: 你係嗰啲即係靚靚地咁樣嗰啲係咪？即係舒適上去。
3: 都係舒適嘅環境，但係都係
4: 有啲 spa feel 咁樣嗰啲。
3: 係啦，但係都係中式按摩咁。
4: 咁啊，使唔使俾 tips 啊？成日啲人都成日問。
2: 係咯，使唔使俾 tips？
3: 其實就我又冇硬性規定，但係即係如果你真心覺得佢按得好嘅，你俾下佢咪開心啲咯。
4: 咁如果真係冇俾，有冇啲客都會噶嘛？
2: 扮你門
4: 會
3: 噶，會冇俾，又唔會扮門嘅，即係佢會知咯，佢會知哦呢個客係唔俾嘅，或者。啊，嗰、那個客可能針水會針得快啲啊，即係會多少少。
4: 因為成日好多好困擾噶嘛，即係我按摩啊，呢去即係新嘅地方，尤其是佢唔知道啊。俾定唔俾咧？俾幾多好咧？
3: 其實我都真係隨心，即係佢真係按得好，你係當一個少少嘅獎勵。
4: 即
3: 係
4: 冇乜定價。
3: 冇㗎，可以同一個人，然之後你今次按得唔好，你唔俾其實。
4: 咁如果譬如攣一個新咁又唔知啊，咪俾攣新咁樣一 part 新嘅一個裝咁樣啊，50分鐘俾100蚊咁樣算唔算少啊？定係
3: 唔算多啦？
4: 算多㗎啦，
3: 算多啦，
2: 多以前好似30蚊、50蚊咁樣。
3: 係啦，30、50，大概 10%。
4: 除非你話有啲咩叫大場或者喺中環嗰啲再貴。
2: 嗰啲就100蚊都嫌少噶啦，
4: 系少千几二千系嘛？
3: 但系都有嘅，因为我以前做其实都几多外国游客嘅，咁喺外国游客眼中咧，按摩我哋香港按其实
4: 系
3: 好平，因为佢哋按开嗰啲真系贵，所以佢哋俾 tips 都一啲唔受。
4: 外国人好似话几豪嘅喎，
3: 系啊，所以佢哋都俾100蚊 tips 啲按摩，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香港啲中式按摩系好正嘅，对于佢哋嚟讲，因为佢哋就算去 spa center， 佢哋按唔到嗰啲穴位啊，佢哋冇嗰种。种感受咯，系啊，所以其实佢哋，
4: 所以美容院都好，即系个有啲美容院系好侧重嗰个 spa 同埋个按摩个 part，
2: 系啊，佢个舒服程度咯，有啲就咁，同埋你讲真，如果你咁多嘢做嘅时候咧，其实我可以俾个意见俾老板，就系可以好似八达通咁咯，用个营运模式去做嘅就系，叫个客咧开个卡啦，即系佢哋好中意开卡咁样噶嘛，咁你入边就摆一嚿钱入去当增值，
3: 系啦，就系咁，
2: 系咯，我觉得咁样系咪好啲咧？
3: 都系嘅，同埋另一个方式就系、好，因为你嗰个钱你系可以扣唔同项目噶嘛，咁你永远都唔会啱啱好用到0蚊噶嘛，咁你去到差唔多 last 嘅时候，你就会可以俾佢选择啦。如果你再续嘅话咧，咁你之后都可以继续有优惠啦。咁如果你唔续都唔紧要嘅，你咪补翻正价钱。
4: 你有冇加埋后屘即系加啲有啲 facial 做下咁样嘅咧？
3: 我最初有嘅，但我啲 facial 系人手 facial。其实我嗰阵时都好似有揾个机嘅，系嗰阵时同你 contact， 其实就好似有朋友介绍，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啲机嗰啲简单嘅机啦，唔系啲好劲嘅，即系补水嘅机。咁但后屘我就发现，其实我谂我嘅客源唔系呢啲，因为如果佢哋真系要做，可能会去啲大型啲连锁嗰啲度做啦。咁反而我就觉得可能佢哋想追求翻人手按摩都唔出奇，因为而家坊间少人手推面嘅按摩 facial 系真系少，因为个个都系 點解會有新女仔入行做美容師？就因為唔需要用力啊嘛，即係碌機啊、搽嘢啊咁樣，所以都仲肯入行。
2: 呢度咧又帶出個重點，我哋下一節可以講價值。
4: 價值究竟係點解有人手又咁樣係咪？
3: 嗯，冇錯。反而我就覺得係追求翻人手按面都幾舒服。即係我頭先同你講啊，之前提過話你可以按下個下巴啊、去水腫呢啲位咧、人手按摩真係好舒服嘅。
4: 好啊，
3: 你幫你按。
4: 咁我哋睇下，我轉頭翻嚟講下。
2: 嗯，
0: 香港係個可以追夢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將呢度視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晝九點新聞後。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量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

0: 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啲伍儿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但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繼續揾你阿蛋喺度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就係咧，係啦，咁啊做生意啦，咁啊又開個按摩鋪啦，好點啦。跟住咧就可能因為經營環境啊都困難啦，咁所以就即係開咗都算。都算唔算短噶啦，七年几噶，经历都好多，睇到好多唔同嘅变化，尤其是呢几年嘅时间吓。咁啊，阿高利头生有另外啲嘢咧，就带出咗噃，就系嗰个咩价值好紧要啦，系嘛？
2: 系啊，你头先听到一连串嘅问题啦，环境嘅造就啦，市场嘅变化啦，客户嘅需求都会唔同。咁咧，我哋想继续营运落去嘅话咧，我自己个人咧认为你本人嘅价值观好紧要。乜嘢咧？就系喺网上面得到嘅知识啦。跟住再加埋自己嘅睇法，再提供服务咧，我觉得呢方面比较紧要。咁如果喺培训员工嗰度咧，你有冇呢一个方案可以俾起个意见俾大家？
3: 你意思培训系做美容业？
2: 按摩啦，就讲咧系咯，按摩。
3: 其实咧最主要都系佢有冇心做呢一个行咯，或者有冇心即嗱以前嘅按摩姐姐咧，佢哋。都好坦白讲，其实都系搵钱嘅啫。
2: 系
3: 现实啲都好有道理嘅，因为佢哋都系为咗搵钱，同埋因为佢哋赚钱可能系
2: 即系辛苦啲啦，
1: 都系辛苦钱嚟噶，
3: 系啊，用力噶嘛，都攰噶嘛。同埋我都见过佢哋真系好勤力嘅，即系有阵时可能又有客啊，咁你会叫做
1: 嘢都唔舍得食嗰啲
3: 系啊，好天斩埋落雨柴，即系可能系中间得十分钟、五分钟 break， 跟住就系咁再做十几个钟咁样，都有嘅。咁我会。其实冇嘅，你想对佢好啲嘅，主要就系你嗰个钱可以俾得好。
1: 你点样揾人噶？揾佢哋啲技师嘅咧？你系咪要自己试嘅都有？
3: 要自己试啊！一传十，十传百咯。即系首先我系揾到一两个先，然之后就佢哋。即系同我哋 friend 咗啦，然之后佢哋就再去嗌自己啲同学、啲姊妹、兄弟咁样，跟住就个个嚟试完。即系因为其实人夹人缘嘅，有啲就会好投契啦，好好啦，有啲咧都会觉得呢度唔啱我咁样，都会有呢啲。咁同埋即系当然啦，我觉得都系做嘢啫，大家都系好嚟好去嘅。即系譬如过时过节啊，我都一定系要送月饼啊，系啊，圣诞节送姜饼啊，即系我都有呢啲嘅。
2: 哦，咁如果你喺譬如可能。鼓励啦，我哋叫做鼓励性嘅物质嗰啲啦。咁精神上咧，即系有时候可能佢哋都会有俾啲客闹啊，或者投诉。咁你作为老板，其实可以点样鼓励下啲员工？
3: 其实都系调停，因为坦白讲，我嗰边又唔算好多 complain 嘅，因为的而且确人夹人缘啦。
2: 因为你做得好，真
3: 诶唔系，因为好多时候我会喺度，或者我反而唔系。
1: 你都喺度噶？
3: 好多时候我喺度，同埋我系会 train 我啲前台嘅。

0: 个仔，咁去教佢危机嘅处理。
1: 前台即系 reception 咁样。
0: 系啦
2: ，reception 都要 train 噶。
0: 要啊，因为其实我好少俾姐姐同客。去好 direct 咁樣對，唔係唔俾佢哋傾偈，而係譬如如果佢哋有爭執，佢哋喺度鬧咧，其實係幫唔到件事。
2: 哦、
0: 通常就係要啲前台女仔去調停下啊，唔好意思啊，我同老闆交代聲啦，或者睇下點樣處理，或者即係其實。无他，如果有啲投诉唔开心，一系就退钱啦，一系送翻多啲嘢啦，一系换个师傅啦。其实离不开都系呢啲，所以你俾佢哋继续喺度互相拗赢咗场交，都系输咗个和气噶啦。咁、就唔会俾佢哋继续咁样争执落去。
1: 嗰时你又要拍嘢又成，咁都你都几辛苦。
0: 系啊，咪一放咪就翻去咯。因为嗰阵时都
2: 一放就翻去。
0: 系啊，有阵时譬如影完相啊，去完event， 跟住咪就翻铺头。
2: 咁犀利哦！
0: 因为嗰阵时铺头喺铜锣湾，咁都好方便嘅。
2: 咁即係话，如果我哋要经营好一间铺，其实原来 reception 都要 train，
0: 要，
1: 同埋都要即係开始亲力亲为咯。即係可能你未发展到话好集团式咁嘅时候，初几间店嘅时候，一定要系自己睇住晒嘅。
0: 我觉得最紧要都系 train 到个类似 shop man 嘅人咯、因为的而且确，我以前最觉得吃力嘅就系你个人喺铺头咧。就好多嘢都好 smooth 嘅，無論係你 booking 又好啊，package 又好啊，或者啲客又好啊，個回饋都唔錯嘅。但係如果當你個人，我當你假設去咗個旅行啦，你唔喺度一個禮拜咧，啲嘢就浮面噶啦。咁我成日都喺度諗啊，究竟有幾多個人可以？代替到你去做呢啲嘢，有 partner， 但因为我哋两个，佢又要翻工，
1: 得两个人啫，
0: 系啦，只可以放工先可以而翻嚟，系啦。
2: 阿蛋咧带出咗一个好重要问题俾大家，就系、我眼见嘅 training 咧，其实好多公司嘅老板咧都唔喺度，我唔在场嘅，即系我希望各界美容院咁专业、咁高能量嘅 training 嘅时候，老板都喺度。
1: 哦，即系老，譬如你嗰啲咁高能量嘅机器啊，嘢一出错可能好大镬噶嘛，佢即系佢叫个员工嚟。但个老板唔系陪埋佢嚟啊嘛，
2: 系啊，即系作为老板，我觉得你有责任陪伴咯，即系唔需要你识做，但你要识知道个员工出错咗喺边，唔系到新闻一出嘅时候咧，就喺度推卸责任，或者话唔关我事，我唔知呢啲其实不负责任嘅行为嚟噶嘛。咁所以咧，阿蛋呢啲良好心态，点解我今日要访问呢，就系要俾大家知道，原来你经营紧一盘生意咁。贴人哋块面啊、皮肤嘅嘢咧，应该系需要你嘅责任感咯。系、
1: 其实按摩都咩噶，都有噶，即系你请到唔好技师，即系又扭亲条颈啊，人哋喐唔到啊，都成日、都会听嗰啲、有啲新闻。
2: 系啊，
1: 咁
2: 所以你咧，真系要在场，即系唔使你识做，但系你要知道，
0: 唔系，其实要识做。要识做你可以唔落场，但你要识做
2: 系咯，但系有啲可能唔记得咁快。
0: 按摩我都识噶，但我唔会帮下按啫嘛。我起码我知道，你知道个分别，你知道佢讲紧啲乜嘢，或者你知道边样 product 系啱边样嘢咯。
1: 咁而家你就经营另外一种生意啦，系啦，咁啊，即系可能都经历过呢几年咧，就开始即系攞到嗰个位啊，即系啊，觉得就系，咦，原来可能又要租金啊，或者请人咧，呢方面相对就即系好多人都面对各行生意都嘅问题嚟嘅。咁而家就做自己嘅 channel，
0: 系啦，我而家就自己 podcast 啦。咁但系 podcast 又即系唔系生意嚟嘅，坦白讲，因为唔会话赚到啲咩钱啦。
1: 都系好难讲嘅，我因为咁样而揾你去拍嘢啊，做嘢啊，
0: 系嘅，都系
1: 啊，系咪？
0: 咁反而就系可能一啲sharing 啦，你当好似系产品。
1: 你都系偏向好多，其实美容啊、护肤品多，
2: 精神上嘅嘢咯，会唔会
0: 啊？podcast 就系精神上嘅嘢，但系如果你讲嘅拍片咧，即系 social media 上，其实都系一啲保健嘢啦，美容嘢，因为其实离唔开女仔都系呢啲，系
2: 内外兼备，
0: 健康嘢啊，或者食嘢啊，或者系旅行住宿嗰啲都有好多嘅。
2: 阿蛋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喺一啲工作压力咁大嘅情况之下，点样嘅心情 relax 有一个最好嘅方法？你会做啲咩？平时
0: 我会做啲咩？揽住只狗煲剧，
2: 揽住只狗煲剧，
1: 揽住个男朋友。
0: 你有男朋友就揽男朋友啦，你有狗都可以揽住狗。因为咧揽住动物咧有嗰个催产素会产生咧，系可以对抗一啲唔好嘅焦虑啊、不安嘅心态，系一个好嘅荷尔蒙嚟嘅。
2: 咁如果屋企冇，系
1: 身心灵爱，
0: 呢个真嘅，呢个真嘅。或者做运动咯，因为你又系会分泌一啲安多芬，又系会令你个人开心啲嘅。
2: 系咯，咁但系如果冇宠物咁点啊？
0: 咁食甜嘢咯，
2: 食甜
0: 食甜嘢都真嘅，都真系会，但当然会肥，或者你都惊皮肤会冇咁好啦。
1: 有啲人就咩话去做即系做 facial 啊，做个 spa 啊，都放松喎，
0: 放松到好绝对。
2: 我唔得噶，

0: 我瞓喺度会计住时间，
1: 你会睇下。
2: 你唔系你有嗰种职业病，又如果佢一同你做机嘅嘢，你会即刻系啦，又会即刻嚟呢个 step 变错咗啦，系啦。
0: over 咗啦，过热啦，
1: 系啦，
0: 停啦停啦。
2: 你唔会，
0: 你个能量开紧几多？点解我块面咁样？即系我会有呢啲精神，唔好再俾我接触呢啲。如果喺我
2: 面前，
1: 你要食嘢，
0: 我要安静。
1: 你要唔出声？
0: 系啦，唔好出声，我坐喺洗手间都得噶。
2: 嗯，
1: 啊，做得啦，唔睇下戏啊，都话
2: 咁好简单喎。
0: 我睇戏会谂好多嘢噶，
1: 哦系咩？
0: 系啊，
1: 睇戏谂嘢都唔代表唔开心噶，因为有啲人嘅放松就系、是、有啲人就瞓觉啦，完全熄机啦，系咪？
0: 系啊，
1: 有啲人嘅放松咧就系要做紧好多你一路专注做嘅嘢，而唔谂其他嘢，都系俾到你放松，即系好似打麻雀都可以放松。
0: 但我好恐怖噶，我嘅潜意识已经分图咗我系做紧嗰件事，即系譬如可能我睇紧周星驰咧。可以幻想到啊，下个节电台节目讲啲咩 topic，
1: 好紧张啊，睇好大压力。
0: 系，
2: 咁我哋睇戏都会嘅，我睇戏或者听演唱会都，我都会睇啲制作。
1: 系睇个 production 啊，
0: 系啊，又好奇怪，开始
1: MC 讲嘢系咪？即系 event 就 MC 讲嘢有啲难
2: 咁样。其实唔系，你睇佢冇咁专注嘅，就
0: 系。系啊，所以你一定要俾我。clarify 周圍嘅嘢，咁係最好咯。咁我覺得觀眾應該都可以用下呢啲方法，有趣啲，可以 relax 下。
2: 你個 broadcast channel 都有同大家分享下呢啲噶嘛？
1: 會噶會噶，
2: 係嘛？
1: 係其實咩都會講嘅，即係我又冇話限制嗰個 topic 係講啲咩。咁但係都係講下而家比較興啲嘢，或者係留意翻係而家都市人好多情緒病噶嘛，而自己唔知，又或者佢未去到真係病，但係可能去到唔知第幾個 stage 咁。咁有陣時就講翻呢啲嘢，就會俾人知道原來唔係得自己係咁。原来我听 podcast 嘅同时有其他人都系咁嘅，就俾你知道呢个世界上咧，就你唔系孤单嘅，咁亦都唔好话担心自己。
2: 好似好 Wilkie 男二咁样，又唔系奇怪嘅。咁一个礼拜而家会出片有冇平均数啊？几多人？
1: 每个礼拜都出噶，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一集，系啦。
0: 都好好啊，入面嗰啲全部都好好贴身嘅，你得闲上去听听。
2: 好啊，得闲上去留意下蛋嘅 podcast。
1: 多谢你哋。
2: 好，今日 thank you 晒蛋先。
0: 好 ，thank you，
2: 拜拜。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晚上11:35，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9: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3: 系啦，上一次我哋讲到咧，咁啊，我哋嚟紧有一个颁奖礼啦，咁啊，希望即系做到呢一个咧，就美容业咧，咁啊，大家会觉得即系无论你拣去边间美容院做 treatment、facial 好，咁啊，同埋咧一个业界边咧，都可能个透明度啊更加高啊咁样啦。咁上次讲完之后咧，就都话咧都几震撼嘅，都未发生过嘅。即係好似米芝蓮咁啦，咁就係咧有啲嘅隱形嘅顧客、神秘顧客咧，你哋就會派出去嘛，去各大嘅美容院。咁啊，我哋都收到好多嘅即係 PM 啊留言咧，就係話歡迎，有啲就歡迎你嚟我美容院。
4: 係啊，直接同我講，喂，落嚟啊，快啲啊，落嚟啊，嚟啊，嚟啊，
3: 係
4: 啊，嚟啊，嚟啊。咁我我唔係冇緊張住，咁我哋會逐個步驟嚟嘅，因為我哋會招募神秘人。其實神秘人嗰個都係上次有講啦。由老师啦，一啲专业人士会落去
3: 的。我可唔可以做啊？
4: 你系咪专业人士啊？
3: 系啊，专业 DJ。
4: OK， 欢迎报名。
3: 吓，即系其实咩界别都有啦。
4: 要专业嘅，真系嘅，因为点解咧？我系想有一个持平嘅心态去对待呢件事。
3: 系。
4: 咁所以一定要揾翻一啲叫做。有一个持平心嘅人，
3: 可靠啲噶啦，即系感觉上一定要系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啲应该系顾客嚟噶啦，佢就有都留言嘅，又话某啲美容院又
4: 推荐，
3: 系啊，推荐话嗰间有啲又话好，有啲又话唔好咁样。咁的而且确咧，喺呢几个礼拜又都有啲新闻咧，又系关美容业界有啲新闻又出咗嚟。不如呢个成日都想讲下啦。咁其实喺 Facebook 度咧，有啲嘅群组啊，就可能佢讲下有。其实咩行业都有噶啦，咁啊，即系分到好仔细嘅。咁有啲系真系净系讲美容嘅，亦都系即系呢个群组叫做咧黑店嘅群组。
4: 系啊，
3: 点解会有呢啲群组出现咧？因为可能好多啲苦主
4: 系啊，就中意消费完税，呻两句咯，
3: 会咯，即系条气唔顺系嘛，或者俾人呃咗，又投诉无门。可能有时你话你去报警或者消委会嗰度。
4: 其实我觉得呢个黑店本身唔系啲乜嘢嘅，纯粹可能我消费咗，跟住我唔知嗰样嘢啱唔啱我，想去问一下啫。咁唔知几时开始又变咗一个咁怨气重嘅地方，
3: 即系因为你有时佢可能销售得嚟，你系自愿买噶嘛，你即系你投诉无门，即系你去可能报警，警方都话好难，即系未必处理得到啊，咪你系自愿嘅，佢又唔系有啲咩强迫性嘅，咁有呢个就话几离谱嘅，十次疗程，即系买咗咧，应该系装咗啦。咁但系咧，次次上去咧都要佢再买，真系即系好困扰、好烦。咁其实点解会咁样做咧？人哋都帮衬咗佢十次啦，你系咪拉屎一两次你先叫佢即系再补下都未迟啊？点解次次上去都要咁样好烦啫？
4: 其实我睇佢咧就有好多藉口嘅，都唔系好藉口啦，都可以话叫做理由啦。有时话部机又坏咗啊，跟住又话冇得搞啊，要去加钱要做翻第二部。其实咧我想讲一个位咧，就系唔知点解咧你部机坏咗咧，其实你有啲方案可以，即系作为客人啊，你应该系需要。提议去做其他款嘅嘢，即系唔使话一定嗰日嚟到要做呢款嘢，冇嘅话咧你就要加钱做，呢啲系唔 OK 嘅。
3: 喂，其实部机坏咗呢个系成日用嘅呢个藉口，
4: 嗱、
3: 你哋做仪器啦，专家啦，咁、其实一般嘅机器，你哋做嘅机器好，或者出边做嘅机器好，咁其实要维修咧，要几耐到嘅咧？真系会唔会话真系哇唔系话几个月啊，半年都整唔好，会唔会咁耐啊？
4: 睇下你嗰间公司嘅作风啦。咁我自己公司嘅作风咧，就系、是、你今日落维修 call， 咁我听日就会揾师傅到噶啦。系啦，咁我务求唔阻住大家做生意。
3: 咁几耐一般就可以修理好部机器咧？
4: 即日噶咯，
3: 即日用得翻。
4: 系啊，即系
3: 就算坏到好严重，都系即日用得翻噶。
4: 系啊，
3: 哦，
4: 系啊，咁就要讲清楚俾我哋听咩问题坏
3: 咯。咁即系其实咁摆明系即系藉口嚟嘅啫。
4: 系啦，咁所以我
3: 坏几个月成都唔整，你话整唔到又同个客讲系。因为啲冇零件啊，又有呢样嗰样啊。
4: 反而呢个位咧，我要带出一样嘢，点解要买 course？
3: 买 course
4: 预缴嘛，
3: 系咯，
4: 系咪啊？预缴好啦，你谂下，如果你去一个地方消费，我买一次俾一次钱做一个服务，系咪好正常啊？应该系要咁。但系你预缴即系话我先使未来钱， 即係好似信用卡咁咯。
3: 咁又抵啲啊嘛，但係睇翻話點？如果真心嘅，如果還掂都要做嘅，肯定自己因為我點都要做啊。咁你而家你預繳咗十次，原來係八折咁我。梗系觉得要做得过啦，
4: 系啊，计翻条数会彻底啲，喺观众嘅角度会咁谂。但喺美容院营运嗰方面咧，其实咧就系原来佢哋已经系攞咗呢嚿未来钱去再额外嘅投资咯。
3: 嗯，
4: 系啊，
3: 或者去引入新嘅仪器。
4: 系啊，咁所以我又觉得你俾人投资咗嘅未来钱，咁佢要 sell 你，其实好正常嘅啫，系咪先？你见啲分店越开，突然间嘣一声开咗好多十间八间，
3: 佢就系攞你哋即系咁供啲钱入嚟，跟住、
4: 啊、
3: 就开分店，
4: 进贡
3: 系啦，进贡
4: 咁所以正常嘅，佢要 sell 你都系正常的。

0: 上嘅，咁、所以如果作为消费者，我又觉得系咪应该要理智啲去聆听当下去俾你嘅原因咧？
1: 但就真系好烦咯，你次次上嚟都 sell， 即系好大压力噶嘛。原本上个人上嚟做 facial， 希望整靓啲自己 relax 咁样啊，咁但系你 relax 唔到啦，你系咁喺度 sell sell sell， 系咁叫我买。
0: 其实系噶，咁所以喺观众嘅角度，我觉得可以你提议啦，你自己去提议，不如我唔做今次呢款嘅疗程，做下一款我已经买咗嗰啲咯，变咗你嗰个 cost 咪唔使累积落去咁多十几十几十几咁样咯，系啊，因为你一次几千。嗰度有幾千幾個 cost， 其實好誇張。
1: 其實我強硬啲嘅，強硬啲我唔買住啊，唔好再講啦。
0: 係啊，
1: 你再講可唔可以？你再講，我連之前買咗嗰啲我都唔敢嚟用。
0: 黑面就
1: 係咯，即係話你冇賺佢驚咗冇咗客係咪先？
0: 係啊，
1: 可以試下咁樣。
0: 係
1: 另外一單就仲離譜啦。咁我呢個因為好多市民都知㗎啦，呢、這個啊，咁就係即係喺美容院嗰度咧，無端咧就使咗幾廿萬，試完咧就係咧有美容院入邊咧就偷啊直情啊，盜竊。客人嘅有信用卡，跟住损失咗成41万，好夸张，四十几万啊！点呢个超级离谱啦？点去即系 hold 系咪 hold 嗰个客人即系瞓低做 facial 嘅期间，直情系抄佢手袋嗰啲？
0: 应该系啦，因为睇新闻嘅演绎都系讲紧佢攞咗个客嗰张卡啊嘛，系嘛？咁所以我觉得你哋咧碌卡咧，应该咧要攞张卡，叫个职员攞部机过嚟，系啦，先同。
1: 而家冇得防喎，佢而家俾人偷喎，张卡。
0: 系啊，咁所以咪你要揾个地方有得锁起你嘅嘢，你去揼骨你都系揾个地方锁嘢噶嘛。
1: 不过如果佢有心。偷你，
0: 你都会惊佢个锁俾人攞开得到，
1: 锁系咯，佢整多把锁匙啊，定系咩成？
0: 系啊，如果嗱讲真啦，应用翻我哋要求嘅主题咧，个颁奖咧，其实呢啲都系细节位嚟噶，即系你为咗个客嚟消费安心嘅时候，你呢啲保安嘅系统应该要加强咯，就唔好成日一日到黑就系谂住点样投资，跟住问个客使钱，你应该喺个顾客嗰度谂多少少咯。
1: 啊，即系呢、這个、啊、你哋嘅评分标准啊，嚟紧个颁奖礼啊，
0: 系啊，
1: 即系呢个诚信啦，同埋。财物点样去即系保障嗰个客人嘅财物安全啊、保管啊，呢、這个都紧要嘅。
0: 冇错，啱啊。
1: 好啦，咁我哋唞下，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另外一啲咧，又系喺网上面咧呢啲热话系点样啦。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 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另外一个即系热话就系咧，几得意嘅呢个广告啊，喺一个叫做咧就美容专业顶样代理公司卖出嚟嘅一个广告嚟嘅。咁啊，
2: 你讲到好专业。
1: 系啦，呢个广告就系美容放盘顶样啊，免收卖家嘅佣金。咁啊，放盘顶样成日都有啦，
2: 系
1: 啊，呢个好正常嘅，即系任何嘅行业啊，餐饮啊咩成啊，我而家我顶手咁样啦，你租咗去 OK 冇问题。咁啊，但系咧下边嗰句就客底可达5000蚊一个，
2: 你值5000。
1: 咩叫客底咧？咁样
2: 你一个头值5000，
1: 一个头系啦，即系个人头啦，即系咪？如果理解就
2: 按佢呢、這个。依、這个说法系咯，系、啊，咁其实咧，以呢个 case 为咧，其实好多观众咧都应该系会去用完消费码 course 啦，咁亦都会有一个经历就系、是，突然之间有一日无啦啦会有人打电话俾你话，你跟开嗰间公司已经冇做啦，咁、我哋而家经我哋接手，其实呢啲我谂日日都发生，
1: 有权系。同一间即系同一个地址，
2: 佢
1: 转咗手，跟住咧，咁啊，你又以前喺度 join 过啲疗程啊，仲有啲钱喺度啊 ，course 啊未用完，咁佢接手嘅时候，可能过晒啲资料俾佢啦，吓，咁、但系有啲系直情系可能完全都唔喺嗰个位嘅，譬如你本身 join 嗰间系尖沙咀嘅，
2: 系第二间分店，
1: 系第二间或者系咪第二间铺头啦，有新嘅名，可能喺铜锣湾开添嘅，但佢有你资料啊，系啦，高小姐，
2: 你知唔知其实你哋再用呢个手法咧唔 OK 啊？你知我啲 friend 会咁样答噶？你系边个啊？咁样啊？
1: 咁唔新开嘅美容院，跟住咧就系我就系而家我帮你啊！佢而家系咪咁样就系？
2: 因为而家啲骗案电话太多啦、哦，所以佢哋第一时间系会 cut 线噶。再用呢个方法咧就唔得啦，除非你真系买咗好多钱喺嗰间公司度。
1: 嗯，
2: 咁个心态，个客嘅心态咧就觉得，唉，系咪咧上去睇下先咁样啦？
1: 即系譬如我。即又仲有10万蚊喺嗰个美容院嗰度，
2: 冇咗噶嘛？
1: 系啊系啦，佢而家呢个打翻嚟，梗系就话我新嘅美容院，但系我可以即系
2: 俾
1: 你，但系佢但噏得出你个名，同埋噏得出你喺旧间公司，你有10万蚊疗程，
2: 系啊，
1: 咁你就唔会吸线啦，你就梗系喂，希望新嗰度系咪可以用翻先？咁啊，
2: 单纯睇系咁样咯。
1: 呢个咪有少少系想，如果系咁啊，即系卖猪仔咁噶咯。
2: 唔知咧，
1: 算唔算咧？
2: 算嘅，其实我觉得，但系好惨咯。
1: 同埋会唔会违法咧？即系牵涉到呢个私隐条例咧？
2: 我相信佢哋啲文件过中都应该有签一啲条例嘅。
1: 因为如果
2: 唔系，你唔会咁公开去做呢啲广告。
1: 系咯，咪就系咯，
2: 好奇怪。
1: 因为下面佢都写埋噶嗰个广告，即系写到好专业噶，又提供专业意见啦，以免触犯呢个啦私隐及海关条例。咁可能真系系咪好多嘅美容院，其实你买 course 嘅时候。是不是都要签约的
2: 多数都是签买卖合约咯，跟住有付有的你买多少钱几时俾边日俾都会签的。
1: 哦，即不是好似我哋，譬如我做即系去做物理治疗咁样，其实唔使签，可能签翻收据嘅啫嘛，冇咩要签噶嘛。
2: 有噶有签，
1: 美容院好轻签嘅，
2: 亦都要记录翻。
1: 即
2: 系
1: 几次健身室嗰个做法，健身室会交月费咁，有好多都要签噶嘛。
2: 系啊系啊，同埋佢确保话你啲私隐唔会俾人啊嘛。其实我觉得就嘥气啦。
1: 咁但系唔系啊？如果你签嗰份嘢，你要睇清楚啦。即系如果你可能嗰个签嗰份嘢，就可能包括埋我哋有权将你嘅资料交俾人哋下一间咁样。
2: 系你而家其实真系好难噶，人哋而家我哋心目中就系话签咩都冇用啊嘛，你一句拜拜，咁喺人哋消费者嘅角度就冇就冇噶啦，系咪先？咁你要点玩？你将我卖去万家拉，我都吹你唔涨噶啦，啱唔啱啊？
1: 喂，咁但系好似好好啊，咁如果譬如我有啲 course 喺旧嗰间未做完，咁如果你新又话肯接手咁样，咁俾我用，
2: 个客咪觉得好咯，我有希望啊。
1: 咁但系唔系咁简单啊嘛。
2: 系啊，其实咧呢一个重点咧就系个客嘅心态咧就唔想嘥，冇咗个 course 正常啊，系咪先？但系喺背后咧，其实嗰间公司点解会咁好咧，同你接手咧？
1: 系，
2: 你估下
1: 边有咁抵夹啦，系咪先？
2: 我开嗰间公司啊，我都要出粮噶。
1: 佢都要5000蚊个买翻嚟啦，边会做蚀本生意咧？
2: 你起码即系话你预计放低5000蚊，
1: 至少
2: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咁单纯以为人帮你接手，跟住就可以即刻嗱我但系咧，好似而家有啲新闻有讲，你有冇听过话原装咁样俾你再接再做啊？嗰啲你哋都要。即系考究一下系咪真系嗰件事？
1: 咪都听过噶，有啲真系，好似我之前访问过，佢话有啲你顶手嗰啲客啊，佢顶样顶样，跟住佢顶埋嗰啲旧客，有啲系真系 OK 嘅，几有良心嘅。佢话咁咪
2: 做埋咯，
1: 跟住佢做到嗰个客 一咁样，其实嗰个客就已经系好冧啦。你旧间都执咗啦，我而家仲剩翻嗰啲，你真系唔想我加钱做，
2: 啊、
1: 我就对呢间公司净
2: 系
1: 有感情添啦。
2: 系、啊，
1: 即呢个系即
2: 越做越多，
1: 呢个好正经嘅，先蚀底添啦。佢就净系，跟住佢就可能仲介绍啲 friend 啊，自己就即刻唔好意思，都自己要俾钱再 join 啦、
2: 啊。
1: 即呢啲系有真系有良心嘅做法，其实都 work 噶嘛。
2: work 系咯、啊，但前提你要将呢、這个阿老板们咧，唔该你首先将呢嚿钱打翻落你哋自己嗰啲成本度先，即系唔好期望我求其买一嚿嘢翻嚟，买一个消费嗰嚿嘢翻嚟，就系、是、嗰个人，跟住之后期望佢再会俾多十倍嘅价钱你、
1: 嗯。
2: 其实你咁样只会赚越做越嚟呢个行业系越嚟越差。
1: 系
2: 系啊，个客其实你会惊啊，上到去你试下交换啦，我哋交换身份啦，系啊，我无啦啦啲嘢，你试下，你无啦啦我将我啲资料卖去第二间公司。跟住无啦啦有个人打电话俾你，喂，你啲钱喺我度啊！
1: 其实冇兴噶啦，
2: 系咪好惊啊？
1: 呢个做法系咪啊？即系卖猪仔卖行啲，又即系近好多年都前已经开始咁做噶啦。
2: 有不嬲都有。我以前都有呢个经历嘅，我自己间铺、啊，我会搵人翻嚟顶我间铺嘅。但我啲客咧，我就
1: 顶铺嘅好正常啦，我唔想做啦。
2: 系啊，
1: 系咯，
2: 啲客我会通知我走啦，你跟我搬啦，
1: 嗯，
2: 咁样噶。
1: 哦、
2: 啊，除非你真系唔做嗰个行业，你就预先做几多年通知个客。
1: 嗯，
2: 系咪半年好一年好？你唔系而家今日收完啲钱，你听日同我执笠啊嘛？啱啱先？
1: 大把
2: 系嘛？
1: 系啊，
2: 系啦。咁你呢啲就唔啱咯，我觉得。不过我讲嚟都嘥气，我话唔啱转个头，但系大把各有各做。
1: 系好多人做，所以又衍生到头先讲嗰啲咯，即系稍微有嗰啲系可能嗰啲都睇中嗰个市场。我就系唔 sell 你，我就系、是。帮啲旧客做埋嗰啲系啦，我唔使加钱做埋，跟住令就即系变咗嗰啲咁少数有良心嘅铺头，亦都可以继续做落去啦。
2: 啱啊，人哋好均真地同个客讲，你以前买落嗰啲嘢咧，譬如某啲产品、某啲系列咧、嗯，就已经冇再用噶啦。我哋公司唔用呢种成分嘅嘢，咁、
1: 嗯、
2: 要转少少成分，咁你喺你嗰啲钱度再加少少 ，OK 嘅，唔系额外照再叫你攞钱系咪啊？阿凡，你俾我$10，我剩翻$5，咁你。$5本身做到一个 facial 咁计，咁呢个 facial 唔得啦，咁你可唔可以变咗第二啲嘢做咁样？即系唔系咁样额外喺人哋个银包咁新鲜，又要再问你攞，我觉得唔 OK 啊。喺、观众嘅角度咧，又觉得我谂住咧自己喺呢度买咗啲嘢，好似俾人呃咗咁，谂住去第二度又买翻啲均真啲，攞个心灵慰藉、其实唔好谂呢啲嘢，我觉得好天真啊！
1: 冇咗就冇咗啊！
2: 冇咗就冇咗噶啦，系咪？咁所以唔好谂太多。
1: 即其实如果遇到啲咁样，但你冇避，你执自己做嗰间，你执咗粒，跟住咧，而家就有啲咁嘅公司，原来咧就有你有啲资料嘅。
2: 系啊，
1: 佢而家呢间公司可能佢都唔啲资料，佢有佢办法攞翻嚟啦。我相信，佢专系做呢啲顶样啊，或者系卖客底嘅公司，佢有计啦，攞翻嚟。可能佢都可能佢都唔佢卖得俾你$5,000个啦，佢可能攞翻嚟应该成本好低。
2: 我唔知呢个要开个 topic 咁样。
1: 咁其实几难避免嘅，你真系执咗咁佢打俾你。咁样佢又有你资料新嗰啲，咁但系打得俾你，你都自己有心里有数啦。打得俾你要你加钱啊，意思系，即系谂要你去上，通常就系佢叫咗你上去个美容院度，
2: 叫咗先嘅，
1: 佢电话唔会讲话加钱。
2: 佢 call 个内容系咁嘅，阿乜乜小姐啊，我咧今日就接手咗你哋本身嗰间嘢嘅美容院嚟嘅，咁我姓乜，咁你仲有啲 course 喺度嘅，咁我而家想同你再约翻个时间上嚟做 appointment 咁样啦，咁个客梗二话不说，啊系啊，顶收咗啊，哎呀，我你哋接
1: 啱啱仲烦紧系嘛，知佢执笠，执咗成个几两个月，即系到个真
2: 系
1: 好唔抵仲，突然有电话话可以用得翻，
2: 哎好啊好啊，咁啊即刻去咗啦，去咗啦，
1: 咩反应？
2: 系啦，咁点知上到去咧就。就是讲我哋头先讲嘅内容咯，
1: 开始嚟啦，攞把刀出嚟啦，有啲嘅大部分都系咁。
2: 你讲到个做 facial， 下次要着个盔甲上去，真系好危险啊！
1: 好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即系要小心啲呢啲啦，咁样咁啊，讲下嚟紧嗰个颁奖礼咯，好唔好啊？一个即系有神秘人报告咗，你哋先会即系考虑到呢一间嘅铺头值唔值得。即系加佢去俾个奖佢咁样嘅，
2: 系啊，其实呢个颁奖礼嘅概念，我主要想用个彩虹嚟做一个主题。点解咧？其实你见而家好多新闻啦，同埋市民嘅心态，美容就系黑店啊，系咪？呢个好直接嘅，日日都听噶啦。

0: 咁我联想到，咁你只有彩虹先至冇呢个颜色嘅啫，系咪？咁我哋想趁呢个活动，好似一个漂白水咁样，咁啊去帮佢洗晒啲嘢，系啦。
1: 其实有黑店，点解冇白店咧？即系好少，真系冇乜地方去即系表扬呢个。
0: 好难噶，
1: 又冇话一个白店嘅群组啊。
0: 白啊，喺白嗰个世界，观众就系觉得乜嘢都唔做，我就系入去消费，跟住俾我安静瞓觉，跟住两脚一伸走咗去嘛。系咪啊？咁但系而家我哋真系好难做嘅，有时有啲位咧，可能讲少少优惠俾你买几次嗰啲，咁我哋唔可以咁极端要话人哋擘大口都唔俾 sell 咁样噶嘛。咁我哋所以有啲界定嘅，做啲准则，所以我哋就攞彩虹。同埋我觉得咧，点解用彩虹去做呢个比喻咧？我觉得靓咧，靓系可以好开心，系五颜六色嘅，唔系一个单方面一个代表嚟嘅。咁所以用彩虹，我觉得比较适合同埋咧，我又覺得有幾個準則嘅，就係希望大家會有一啲公平啊，一啲安心啊嘅信心嘅狀態去做一啲準則，唔好用太過自己個人嘅主觀咯，所以唔好用一個顏色去做個基準，會比較好啲。
1: 好，咁啊，全港首創噶啦，
0: 係
1: 呢一個嘅啊頒獎典禮。
0: 彩虹
1: 啊，好啊，咁啊，到時大家嚇再留意多啲我哋啊呢個嘅可能呢個
0: 介紹
1: 啦，或者係入邊嘅啲條款啊，點樣可以先可以有個
0: 嘅準備人計劃嘅介紹、啊？係
1: 咯，準則我先可以攞到呢個獎啊！好，咁如果有任何嘅疑問或者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啲有關美容嘅經歷啦，可以上咧就係靚靚應援團嘅 Facebook 專頁啦 ，PM 或者留言都得嘅，高力豆沙咧會親自為你解答噶啦。
0: 拜拜，
1: 今日時間差唔多，
0: 好，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午夜12点。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和同案的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并一致裁定魏志良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立，两人面对的境外干预罪就无法达成裁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开始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和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而魏志良和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互相认识，魏志良自2021年中开始直接向袁崇标报告当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活动。根据英国国安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成，最高可以判处监禁14年。英国地方选举今日举行，被形容是司纪贤首相自胜选以来最大的民意考验。有选前民调预测，执政只是10个月的工党将会面临惨败。司纪贤政府近期陷入人事丑闻，前驻美大使文德森被指同美国已故富豪任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去年9月被解除职务，令司纪贤的判断能力备受质疑。假若工党如预期在选举中大败，可能加剧外界要求司纪贤请辞的呼声，或者迫使他面对全民已久的党魁挑战。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给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然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该持续推进对话和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局势紧张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感到乐观，有望在他下星期访问中国之前达成，内容包括伊朗将高浓缩铀运输

0: 判处两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有食水管爆裂，四条行车线和一条行人路受到影响。水务署说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运输署表示，因为水管爆裂，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道和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行驶，现时上址交通繁忙，呼吁驾驶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网上社交平台有消息流传，赤柱蒙特梭利国际学校一名学童怀疑在学校遭到性侵。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上个月17号接获一个男人报案，说他4岁的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时列作非礼，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时说非常关注事件，已经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必须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和适时作出交代。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由于警方正在调查，局方不会就个案作出评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0: 实在节目入面揀的歌曲作品，除了一些是最近期的排台歌之外，当中有不少都是我自己曾几何时很喜欢，有一轮是经常都听，不过真的差不多被遗忘。今天刚刚又咁啱碰到呢一首作品，同你一齐分享《Dream》。
1: 未出生，滑雪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车仔钟海莹嘅一首作品叫做《不散筵席》，有开始就有结束啦。人生系咁，演唱会都系咁。而家好多演唱会啦，都已经系话走就走，话完就完噶啦，唔系一定有 encore 嘅。不过佢都好想问呢个问题：林家谦边个发明了 encore？

0: 你仲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0: 跟住又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去唱。
0: 咁、如果
1: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0: 好有营养，
1: 好有养分的一个名
0: 字。阿蛋啊，
1: 黄咏琳的作品 Missing Call。继续今日的情浸记，依然有程海欣。Hello， 你好嘛？呢个地方是新城资讯台。

The Faith Hill, There You Be。 接着是这个由街头 Busking 唱到上舞台的一个本地的组合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午夜12: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许秋怡，仲有 Chillam 现代爱情故事，跟住系 Do You Think I'm Sexy ？Bee Gees，To Love Somebody。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4: 即樂隊咧，即之所以拆夥咧，其實不外咧就係兩個好大嘅元素嘅啫。一就係因財失意，二咧就爭女。
5: 哇！
4: 爭女就一定反面嘅，我覺得。太極40多年。有冇爭過女先？
6: 我哋真係冇，
5: 真係冇，
6: 真係冇，
5: 真係唔夠，都唔夠佢爭，
4: 係
5: 唔夠爭，
4: 係唔使咁驚嚇講爭女。嗱咁人捉住太極上嚟啦，唔記得，哇多到唔記得添啊！
5: 係佢啊，
4: 你一定係啦，
7: 慘啊慘啊，中槍中槍
5: 中槍，
7: 自投羅網。
6: 講啲聽下啦，咁多講嚟聽下。
5: 大家口味唔同啊嘛，唔使爭嘅，係咪先？個個有個個自己嘅口味噶嘛。
4: 咁又好啊，即係話分得勻。
5: OK 嘅，
4: 唔使爭。
5: OK。
4: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資訊台，
8: 音樂可以更音樂。
0: 梁兆輝一個
9: One Music Corner，
10: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新城八大家，
10: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其实当我哋面对身边好多朋友啦，又或者职场上一啲同事啦，佢哋所做嘅一啲事情咧，唔系你预料之内，甚至乎你觉得被欺骗嘅话咧，千祈唔好将呢一种嘅怨恨、愤恨去折磨自己，反而咧要另外一方面，从另外一角度去睇，上咗宝贵嘅一课，以后就唔会再咁容易俾人呃啦。

有时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又或者在利益面前，你会见到一个人的丑陋的面都未顶。不过我成日都觉得每样嘢咧就好似一个银咁啊，其实咧佢都系有两面嘅。我哋点样将人性最慈善、最美丽嗰面发挥出嚟咧？都系要将适当嘅人摆喺适当嘅位置嘅。啱听过呢首作品，嚟自关谷英之前剧集嘅主题歌《讲》。

讲到话唱电视剧嘅主题歌咧，佢都有唔少经验啊！佢系 Hannah 谷子乔，啱呢一首作品叫做《一辈子守候》。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两党代表团。李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李强说，维护稳定和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同同案的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一致裁定魏志良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立，两人面对的境外干预罪就无法达成裁决。案情话，魏志良自2020年底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警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及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魏志良与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互相认识，魏志良自2021年中起直接向袁崇标报告当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活动，根据英国国安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成，最高可判处监禁14年。水务署话，就青衣乡市会路近青衣警署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已经派员到场跟进，经了解后确认涉事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与青衣一带，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工程团队现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除了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可以在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受事故影响，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水务署争取今日上午10点前恢复翠怡花园的食水供应，署方会继续同葵青民政

0: 调查，暂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时话，非常关注事件，已经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必须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及适时作出交代。局方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由于警方正进行调查工作，局方不会就个案作出评论。教育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果涉及涉嫌违法的个案，局方会在司法程序完结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就严重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教师注册资格。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连续几集请了一位社工妈妈阿敏和我们谈。

0: 嘅，咁啊分享咗好多关于佢嘅心路历程啦，佢细个时候童年有啲破碎啦，咁长大之后认识咗佢先生阿昌，咁啊都系社工，咁啊一齐点样经历啦，点样经营一个家庭啦，咁但系好可惜阿昌就早几年就因为病就走咗啦，咁而家佢就独自去照顾紧阿天仔，咁佢哋个仔啦，咁佢哋有一套好特别嘅教学方法嘅，即系同主流教育系有啲唔同啦，咁都可以，我哋上一集都讲到啊，其实天仔至少就接受一个同一般小朋友都唔同嘅教学方式，都想了解一下，其实系一套乜嘢嘅教学方法咧？咁样样，咁阿敏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系啲乜嘢嘅教学方法嚟噶？
1: 我谂最主要我系受华德福教育同埋失谷教育嘅影响嘅。咁华德福教育就系嚟自德国噶啦，100年前。
0: 嗯，
1: 失谷教育咧就喺美国嗰边传过嚟嘅。
0: 嗯，
1: 咁天仔细个七岁以下咧，我哋用华德福教育嘅理念。
0: 嗯，
1: 咁如果简单讲咧，一啲嘅重点就系七岁之前唔学写字，唔学认字，就主要透过动手做，譬如系引导佢教佢拆面包啊、煮嘢食啊，同埋系玩多啲大自然里面嘅活动，譬如去溪水嗰度玩溪水啊，玩下树叶啊、树枝啊，就透过呢一啲嘅自由玩耍活动啦，同埋每一晚一啲好滋养性嘅故事咧，系去建立佢哋嘅各方面嘅能力嘅。咁而去到七岁之后咧，我哋就用失谷嘅教育，就系一个叫做 self direct 自主嘅教学。所有每一日做嘅嘢咧，系基于个小朋友自己想做啲咩。譬如我仔有段时间好中意玩面粉啦，咁就开包面粉可以玩成六七个钟嘅。咁有段时间中意玩桌游咧，我就日日同佢玩大富翁玩六七个钟。咁跟住有段时间好中意砌高达，佢就日日废寝忘餐喺度砌高达。咁有啲时候好中意做运动，譬如踢波、羽毛球等等，咁就同佢好沉醉于咧去玩呢啲嘅运动，参加啲球队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所有嘢都系建基喺嗰个细路仔佢自己想学啲咩，同埋想做啲乜嘢咯。咁而睇书咧，系我仔好中意，亦都系好多自主教育嘅细路仔好中意嘅，因为喺书本里面咧，佢哋攞到好多嘅知识同埋乐趣啦。我仔有段时间系每日一起身就睇书，早餐都唔食嘅。咁如果去亲图书馆咧，系要嗌佢走嘅，即系起码佢四五个钟咁样先走。同埋好多时去图书馆，我哋拉埋夹一次过借爆晒几张图书证，廿几本书咁样翻屋企慢慢睇。咁呢个就系、是自主教学其中一个好大嘅我觉得好认同嘅地方，就系、学习嘅能力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系唔需要逼嘅。佢自自然然，每个小朋友都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对佢有兴趣嘅知识系充满好奇心，佢自然就会学到。咁而 turn out 最尾咧，其实我哋从来冇教过佢认字、写字同埋睇字，但系佢慢慢咧就会去到某个时间就会识得睇小说咯。
0: 呢、个都正系想问嘅，因为头先你提及过咧，就话其实七岁之前咧，第一佢唔系读主流学校啦，第二就系尽量唔教佢，即系唔学佢唔学字啦，唔认字。但系又好矛盾地，佢好中意睇书、哦。咁佢睇书嘅时候，点样可以理解到啲书里边嘅字其实系啲乜嘢嘢咧？
1: 我哋嘅教育理念同好多非主流嘅家长都系一样嘅，就系、孩子天生有学习能力嘅。佢唔需要一个系特定嘅规限嘅课程安排佢学啲乜嘢，只要佢对嗰样嘢有兴趣咧，佢就自然会学到。咁我喺我仔身上见到真系咁，因为我都系惊讶嘅。有一日佢突然间攞住一本全文字嘅书咧，因为过往佢都系拣啲漫画啊、图画嘅书为主。我有一日突然间见到佢攞全文字嘅书，我就问佢：咦，天天你几时开始识得睇全文字嘅书噶？佢就望住我唔知道啊，慢慢咪识睇咯。
0: 嗰时几岁啊？
1: 我谂应该八岁到啊，如果冇记错。系啊，同埋佢，譬如佢本身个天生系中意科学嘅，佢对于一啲天文啊、常识啊，同埋一啲同科学有关，譬如实验啊，佢系好有兴趣。咁所以佢系每一集每一本嘅儿童的科学都系会买，我哋都会买俾佢，佢就系咁抡，系咁抡，系咁睇嘅，佢就觉得好有趣，好津津有味。所以我觉得嗰个教育理念就系、每个小朋友佢天生就系有佢嘅长处，有佢嘅兴趣，同埋有佢嘅学习能力咯。
0: 咁头先你就话佢同你讲，哦系啊，唔知点解啊，自然。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啊，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碧玲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同事件无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首都德兰西部地区晚上传出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会在本月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未有提及参加者等具体信息。新华社引述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证实下星期举行会议。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及黎巴嫩分别在上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双方上月17号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星期，希望黎巴嫩总统奥钦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尽快到白宫举行会晤。不过临时停火实施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协议为理由发动袭击，真主党予以还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居民地区发动袭击。声明说，袭击造成多名黎巴嫩平民伤亡，导致基础设施受损。巴加埃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强调伊朗和黎巴嫩站在一起，共同应对袭击行为。巴加埃说，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多次使用包括白磷弹在内的被禁止武器。这个局面是美国、德国及英国在内部分国家支持的结果。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各国政府承担责任，对相关行为进行问责。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将从星期五凌晨起至星期日期间，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不过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罗斯将给予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无助双方实现长久和平。他说，俄罗斯想取得乌克兰许可来举行阅兵仪式，当活动结束后就会继续杀戮。他再次呼吁美国介入，并向俄罗斯施压。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经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泽连斯基说，谈判代表将与美国围绕乌克兰危机讨论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他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克兰希望举行新一轮交换战俘的行动，并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乌克兰将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以及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两架荷兰飞机转运至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发声明说，上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克勒拿岛落船，他们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和所有落船的人取得联系。 有报道话，阿根廷当局正在追踪感染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系最先发病嘅荷兰夫妇，曾经喺阿根廷观鸟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5: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雀的。
6: 36雀走为上雀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就特朗普访华呼应称，中美双方正保持沟通，细节尚待确认。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多地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成交活跃，购房门槛显著降低。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收官，8天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9亿人次。广州白云机场 T 航站楼正式关闭，11家航司全部转场 T3 航站楼。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患者可以在社区医院购买非重选进口药。多款智能门锁实测出现隐忧，一张打印照片就可以秒开门锁。国际方面，世卫组织称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到了8例。122关税生效首月，每起纳税83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上涨个股达到了3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红，欧股开盘目前也是普遍上涨的，原油期货大幅下挫，金价出现了上行，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访华期间合作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件保持着沟通，关于具体问题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回应称，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9: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7: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公司昨天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昨天晚间应询表示，我们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二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亲属在大陆投资并提供政治现金，引发关注。涉事企业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发表声明说，自今年4月7号起已经解除其亲属的全部职务，并郑重承诺严守一中原则，资金仅用于合法商业发展。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强调，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同时，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和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换个话题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

0: 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而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了 77.5 亿，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 31.6 亿元，增长 42%。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型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在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落地场景，昨天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次峰会汇聚了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核心零部件企业和整机制造商，共同聚焦一个核心命题：如何突破具身智能的假脖子瓶颈，真正让机器人具备思考和自主行动能力。与往届展会不同，本届峰会现场并未被形似人类的机器人本体所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芯片模组、高精度传感器和边缘计算单元。在情谊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产品负责人沈斌指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解释：
1: 我们的产品更多的是类似像机器人的脑子，接到了任务以后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
0: 这一描述精准勾勒出当前行业共识，具身智能的竞争已从谁能做出更像人的外形，转向谁能让机器人更聪明。在业界看来，感知、理解、执行构成了具身智能的铁三角。其中传感层好比机器人的眼睛，计算层是它的大脑，而机器人本体属于执行层。而今年展会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焦点从执行层前移到了大脑层。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突破 70%，但决定性能天花板的高端传感材料与精密部件仍需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把机器人的大脑做扎实成了行业突围的共识。
2: 本体、模型、场景等等，这个里面其实大脑是最重要的。
0: 此外，具身智能研发依赖大量真实交互的数据，传统实机采集成本高，效率受限。峰会现场出现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一块屏幕作为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能让他们在数字世界里模拟并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恒表示，
3: 我们预期未来会在这个非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机器人会逐渐的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可靠和这种泛化的能力，让它能够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自主决策。
0: 更令人瞩目的是，峰会现场正式宣告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集体签约入驻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合力突破卡脖子环节。上海泰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瑞表示，
4: 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
0: 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 1.44 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 80% 以上。而2026年行业预期出货量将跃升至6万台以上，增长超 300%。 这一数字背后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演示走向实用的加速迁移。当全球仍聚焦于人形机器人的形时，上海已悄然将战场移至魂，那颗在芯片与算法中跳动的智能核心。从造机器人到造大脑，从单机炫技到生态协同，这场由感知层向决策层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下半场的主动布局，更是对全球智能产业范式的一次重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和消费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5: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 同比增长24.3%。

0: 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4: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3: 系
4: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3: 系
4: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3: 系
4: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5: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0: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11: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7: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聚焦楼市，近期多地相继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涵盖了首付认定放宽、公积金提额、人才补贴、以旧换新支持等多个维度。政策红利带动市场活跃度出现了明显的回升，购房需求呈现出了阶段性集中释放的态势。
12: 4月30日，湖北武汉市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新政核心在于优化首套房认定标准。自5月1日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无住房的，即可按首套认定享受最低 20% 首付比例及优惠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原本在汉口有房计划在武昌置业的家庭，如今可享受首套政策待遇。
13: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12: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此外，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洪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透露，这个五一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4: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12: 江岸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张晶晶也表示，
15: 对我们市场是有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刺激作用的，像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12: 武汉市住建局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1041套，同比增长 105.73%， 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3.53%， 创下近年同期新高。在珠三角，4月30日广州也推出碎八条，重点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转公条件，允许组合贷款。深圳则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与公积金额度大幅上浮，持有深圳居住证的非户籍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及宝安、新安街道购买一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 170%， 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达351万元。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全市商品住房网签829套， 同比增长

0: 62.5%。某楼盘营销部副总经理林建元也证实，
1: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0: 江苏多地的政策同样发力，其中扬州自5月1日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政策组合拳效应显著。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46.37%，创下今年假期成交新高。某楼盘营销负责人称，
2: 去年5月1日到5日，我们也看来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今年的1日到5日，我们来了240组，成交也翻了一个番。
0: 无锡则以人才购房补贴为核心抓手，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实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补贴25万元，博士补贴高达40万元，补贴可直接冲抵首付。政策一经发布即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四川的刘景豪坦言，
3: 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我们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0: 本科学历的孙超也果断从观望转为行动，
4: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0: 在多个楼盘现场，人才补贴政策宣传牌被置于显眼位置，销售人员主动引导客户填写申请表。某在售楼盘销售人员李玲，
5: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0: 政府也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无锡市滨湖区路建局局长郭立峰表示，
6: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0: 本轮多地楼市新政虽形式各异，但核心逻辑一致，降低购房门槛，释放改善需求，激活存量市场，吸引人口流入。市场反应表明，当政策精准切中购房者痛点，首付高、贷款难、置换堵、人才难安家，市场信心便能迅速回升。而这场由地方主导、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整，也正在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4月29日到5月6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了4.5%。5月2日装车20.24万吨，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的历史新高。另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5月1日到5日，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到了97.2%，同比增长了7.2%。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了 T3 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第一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呢将启动新的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程。第一航站楼关闭之后，原先到达 T1 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也将暂时无法通行了。目前前往 T3 航站楼的公共交通分有两种方式，分别是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白云机场表示，目前的 T3 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值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值机、安检和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避免走错。5月7日，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了重要的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件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的时候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只要通过指纹或者是面部比对就可以完成 秦澳两地边检的查验手续，通关流程变得更加便捷，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目前该服务面向四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包括完成内地与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港澳居民（含非中国籍），持有效签证签注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以及完成内地和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台湾居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天7:49受控再次进入大气层，飞船少量的残骸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去年的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和应用实验的相关装置物资。工信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商用试点，试验期为期2年，在2年的试验期内呢，北京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互联网业务，依托天启卫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互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的智能化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卫星互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一个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有力地推动卫星互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信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贸易等多项议题，特别是关税，今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将于稍后会面就一些关键事项展开讨论，在未来几个月如果有必要将会安排更多会晤。卢拉对会谈表示满意，愿意同有意在巴西投资的美国伙伴分享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对于外界关注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说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特朗普将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行事，让巴西人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又说自己告知特朗普愿意协助美国处理古巴局势，他亦提及古巴希望同美国对话，寻求解除美国禁运的方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梵蒂冈同教宗梁14世会面，是近一年来特朗普内阁官员首次同教宗会晤。美国国务院说两人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相互关心的议题，今次会晤体现双方持久的伙伴关系。梵蒂冈说会晤分为友好，两国重新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承诺，双方亦就地区与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特别关注一些受到战争、政治局势及人道危机困扰的国家，例如黎巴嫩及伊朗，亦有提及古巴。鲁比奥在梵蒂冈停留超过2.5小时之后坐车离开。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以及1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2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2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1人已经转到德国。 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发声明话，上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克勒拿岛落船，他们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和所有落船的人取得联系，邮轮计划驶往北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并没有病毒感染症状。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在追踪感染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观鸟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两党代表团。李强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李强说，维护稳定和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及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湖南浏阳市烟火厂爆炸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案件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共关系的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这次新闻报道完。
9: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0: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8: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3: 财经六十分，
7: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正式获得了民航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实现了飞艇商用驾驶员培养从无到有的突破。学员呢，分别来自客户和研制单位，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驾驶 AS700 祥云载人飞艇完成了400余次起降训练，顺利的通过民航局相关的工作组考核。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执照，通过理论、口试及飞行的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的安全。 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正式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次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进行了集中优化，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的外配被非中选药品。同时呢，新政落地之后，上海迎来了新一批的正式消费者。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3: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3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
14: 我因为
15: 一直在用这个，只有这个不过敏。我先问了这里的药房，说是有货。
13: 郑女士所购买的这种凝胶贴膏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 20% 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中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富利他汁20毫克规格以 4.95 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 44.39 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
15: 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医院药剂科科长张静，
16: 他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他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
13: 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7: 日前，福建省正式宣布全省推行中小学的春秋假制度。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4月到5月、10月到11月，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鼓励与法定假日衔接，开展研学、文体实践，严禁布置书面作业和学科类补课。政府协同社会力量，提供公益托管，保障双职工、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并且推行文旅、交通等部门的配套服务，强化双减监管，严查隐性培训。再来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之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进行了转移处置，预计今天基本转移完毕。此外，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玻璃破裂，甚至墙体出现了开裂。经排查，共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5户存在相对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专家团队已经连夜出具具体方案，对受损的房屋进行支撑加固和屋面的防御处理。近日有媒体报道，四川绵阳一家企业被指长期盗用安常河水，直接当作饮用水售卖给餐饮酒店及其他的商户，引发公众对于饮用水安全的担忧。昨天，绵阳市裴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涉事企业为绵阳市齐普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由水利、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面的调查，将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单位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当地表示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此前，绵阳市的裴城区农业农村局于4月27号称，经现场的查勘，涉事企业在安昌河取水属实，已经责令其停止取水。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一个标配。不过，大家是否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日前，京津冀 3D 消费者协会联合开展了一次覆盖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的比较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在核心安全技术环节，例如人脸识别防伪、IC 卡加密、 数据传输加密等方面，大量产品存在着安全漏洞。部分低端型号的产品，其安全设置形同虚设，给用户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那么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0: 本次测试覆盖20个知名品牌，价格跨度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多数产品在解锁速度、智能联动、外观设计等方面表现优异，部分高端机型实现接近秒开的流畅体验，但核心安全短板也暴露无遗。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脸识别防伪能力，当测试人员将录入过的人脸信息打印成照片，并由他人持照片对准门锁时，竟有超过半数的面部识别门锁在无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顺利开启。中家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负责人魏明然指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厂商为追求用户体验，主动降低人脸识别的判定阈值，
14: 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时间会稍长一些。
0: 另据魏明然介绍，真正安全的 3D 结构光或双目红外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立体成像、红外热感、微表情捕捉等手段，有效识别是否为真实活体，但这类技术成本较高，目前仅少数高端品牌采用。除了人脸识别漏洞， IC 卡作为备用开锁方式，同样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本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配备 IC 卡，其中12款的 IC 卡加密级别极低，仅需一台普通读卡器，在不接触、不拆解的情况下，仅需靠近即可完成信息复制。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用户将 IC 卡与手机钥匙串放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被非法复制的风险。
14: 它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0: 魏明然提醒，消费者若不常使用 IC 卡解锁，应通过手机 APP 或门锁设置界面主动关闭该功能，从源头切断风险。此外，试验还对指纹解锁、数据保密性、图像识别、环境温度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在网络安全层面问题同样严峻。测试发现，有3款支持联网功能的智能门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竟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任何加密处理。这意味着，只要攻击者在同一 WiFi 网络环境下，使用简单抓包工具，即可截获全部信息，远程操控门锁，甚至伪造开锁指令。测试结果还显示，多数品牌在高低温适配、指静脉识别、智能提醒等方面表现稳定，行业整体体验在提升，但安全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低价与劣质产品拉低整体水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系数高的智能门锁呢？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时，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有明确技术说明和信息安全承诺的品牌。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务必确认是否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IC 卡如非必须，应立即在设置中禁用，若必须保留，应妥善保管，避免与手机、公交卡等高频接触设备混放。同时建议选择具备虚掩报警功能的型号，可在门未关严时自动发出提醒，防止因疏忽导致的安全漏洞。此外，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类型，并常备充电宝，以防电池耗尽时无法开锁。
7: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5: 中國財經六十分。
6: 中國財經六十分，這裡是重新發現中國專欄。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达到了6.5亿亩，实现了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林下经济。那今年以来呢，各地探索林下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让沉醉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
7: 在福建江乐，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
8: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7: 在福建邵武，一根黄精也实现了72遍。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精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
9: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
10: 啊，
9: 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7: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付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11: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7: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
6: 在这段时间，四川成都市的金堂县桑叶采摘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农户们忙着将新鲜的桑叶打包装箱发往各地。继续来听报道。
7: 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这里的桑叶采摘期从3月持续到10月，其中3月至5月的桑叶最嫩，这时采摘的桑叶主要用来养春蚕，还能入菜食用。眼下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桑叶分拣打包销往各地。
12: 这边发芽的比较早啊，桑叶比较优质，所以说养蚕宝宝是最适合的。每年3月份开始就会向全国，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江苏这些地方啊供应我们的桑叶。
7: 据介绍，转龙镇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如今这里已形成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蚕丝被、蚕丝扇等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出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
13: 我觉得这个蚕丝被哈盖的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也带我们朋友又过来。
7: 目前，当地每年产鲜茧达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6: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80.09点，今天收涨了0.48%。深成指报15641.89点，今天收涨了。

0: 1.18%，创业板指收报于3833.06点，今天收涨达1.45%。北证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3.05%，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3168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783亿。今天整个市场上涨个股达到了35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先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延续了上攻的态势，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继续创了2015年6月以来近11年的新高。从盘面上看呢，行业的今天的整个板块呢是涨多跌少，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看到光通信、电子化学品，包括广告营销跟机器人的消费电子呢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我们看到煤炭、能源金属呢、石油、石化的这一类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1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节后连续两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大关。但今天的3.16万亿的话呢，较上个交易日是缩量了784个亿。从五一假期呢归来以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整个 A 股在外围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走强的带动下呢，深成指跟那个创业板指呢是联袂的刷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沪指呢也是继续走高，那么冲击了一个由于地缘紧张局势冲突前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区间。那么从盘面上呢，我们看到科技成长股成为了一个节后的绝对的一个主角，那么形态上的量价呢也有所背离，五日均线的乖离率呢有所变大，因此呢，指数在未能有效的补缺之前呢，不排除后市呢还会有整理的一个预期。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整体表现的偏强，冲高回落于3800点的整数关口，科创50呢也是跳空高开，在1700点附近呢遇阻回落，日线呢也是留存了多处的一个跳空缺口，短期的一个技术指标呢是超卖，那么需景气呢阶段性的一个回调的压力，那么整体市场呢依旧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当前呢外围市场的扰动呢应该说是逐步的消退，那么 A 股的年报业绩呢披露呢基本也是落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呢是大幅的一个降低，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是顺势的一个布局，重点呢是把握前期热门行业龙头回调后的优质低息的一个机会。那么科技板块呢凭借一个高景气度依旧是 A 股核心的强势的一个主线，那另外呢像商业航天、稀缺资源等细分赛道的一个联动走强，板块的轮动呢节奏加快，那么整体表现呢是持续活跃，也可以投资者可以逢低呢可以关注一些优质的标的的布局。
0: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900.51点，上涨了0.48%。市政50指数报3029.19点，今天微涨了0.06%。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1.55%，报26621.08点。今天国企指数收报8918.13点，收高了1.33%。今天央行开展了27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992亿。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表示，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批准的一系列仓库存储容量已经接近饱和。LME 去年开始批准在香港设立金属仓库，目前在香港共设有15个仓库，而一年前呢只有4个。目前香港交易所正在探索更多的项目合作，包括期货和人民币计价产品，以亚洲打造一个更为全面的大宗商品生态系统。京东方 A 昨天表示，2026年一到四月，各主流尺寸的 TV 产品价格出现了全面的上涨。随着体育赛事和促销季备货的收尾，预计五月主流尺寸的 TV 价格将会持稳，主流尺寸的 MNT 保持微幅上涨 ，NB 面板价格将会持平。小熊电器昨天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暂无和其他 IP 合作的计划。此外呢，近期原料价格上涨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成本段压力，通过持续的降本控费，提质增效，实现企业的稳健发展，适时将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应对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国际方面，目前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了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毒株。世卫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量已经升到8例。目前英国、美国等国已经对乘坐过红迪厄斯号的本国公民开始了健康检测。最近在世贸组织会议上，成员方讨论了美国关于征收进口附加费用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议题。美国方面决定2月开始对自所有的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征收 10% 的从价进口附加税，将会在今年的7月24号到期。在122条关税生效的第一个完整月，美国企业支付了83亿美元的关税。从去年3月以来，美国企业支付的关税总额达到了2800多亿美元。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的航空燃油附加费支出达到了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了 56%， 同比上涨了 30%。从航油价格来看，美国3月航油价格相较2月上涨了 30%， 相较去年的同期上涨了 29%。 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霍士新闻报道，美军星期四对伊朗格什姆港及阿巴斯港发动空袭，亦袭击咗伊朗南部一个海军检查站。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只，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经历几个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聚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发声明话，三艘美国海军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伊朗发射多枚导弹及无人机，美军打击了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地点、指挥和控制地点，以及情报及监视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虽然发生了新一轮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只是作出点到为止的一击。他说，三艘世界级的美国驱逐舰在炮火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驱逐舰并没有受损，但是伊朗的袭击者就遭受巨大损失。西班牙警方日前在大西洋拦截一艘货船，查获30吨可卡因，估计市值超过8亿欧元，相当于大约73亿6千万港元。路透报道，今次查获的数量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是西班牙之前查获纪录的两倍几。这项行动是和美国及荷兰当局合作进行，警方将于星期五公布详细情况。调查显示，这艘货船从西非的狮子山共和国首都自由城出发，原定前往利比亚的班加西。调查人员认为，走私集团计划在航行途中将毒品转移到较小的高速船，再分批偷运到欧洲市场。由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关系密切，而且邻近北非，以往一直是毒品流入欧洲的主要门户。调查人员登船时发现了枪支和弹药，船上23名船员，包括17名菲律宾籍、5名荷兰籍和一名苏里南籍的人士，目前已经被羁押。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星期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 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在名单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了邀请，但是未有透露其他详情。路透报道，外界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今年四月曾经说，公司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今次将会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下达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以及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另外一人转到德国。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法声明说，上个月24号大约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克勒拿岛落船，他们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同所有落船的人取得联系。邮轮计划驶往北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并没有病毒感染症状。这次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早上嘅7:08啊，我啊冇养宠物嘅，不过身边咧就越嚟越多朋友咧就真系
5: 养
4: 猫啊、养狗啊，咁啊吓部分夫妇咧就决定唔生育啦，咁啊屋企咧就多数就会有只毛孩啦，叫做吓，即系多数狗仔啦吓，咁啊会带下出街。咁經常都講咧，就你如果真係狗主咧，就會覺得好困惱嘅。好多時好多地方咧就唔俾去啊，行啊搭呢樣去兜。

0: 路啊，有啲屋苑咧，你啊买楼租楼前，你而家问清问楚啊，只狗可唔可以搭 lift？ 佢啲唔俾搭 lift 嘅咧，话咁啊惨啦啊，佢又行楼梯，一系咧有啲好啲嘅屋苑咧就有部专 lift 咧就俾宠物搭嘅。咁呢啲咪生活嘅細節就當然好多啦嚇。咁啊食肆可唔可以帶只狗入去咧？咁啊香港終於行出一步啦喎嚇！喺5月18日開始咧，有食肆可以申請咧就嚇去攞一個特別嘅許可啊，向食環署啊。
1: 條例咧就係咧5月8日啦，今日咧就正式修例嘅啦。2026年咧食物業嗰個修訂條例咧正式係生效，但係食肆咧必須要先係提出申請獲批准咧，先可以俾狗隻咧係進入嘅。咁其實咧而家咧如果你帶狗隻咧去咧，而家都會好。很多嘅大型商場部分都有咧寵物友善嘅商場，但你帶到去之後咧，發覺商場裡面食肆就唔俾入嘅，係啦。咁如果有呢個條例之後咧，如果個食肆係申請咗有關嘅牌照咧，咁狗隻咧就可以入去噶啦。咁當然咧，名額咧其實而家暫時咧最初咧都係名額咧首階段咧係唔多過咧1000個嘅。咁食環署咧下個禮拜將會咧舉行多場嘅簡介會，就向飲食業界咧就講下有關嘅規管究竟係點樣啊，申請安排係點樣啊等等嘅。
0: 咁其實營商嘅地方咧嚇，俾唔俾狗主入去咧，其實就應該交俾個場主自己去判斷啦嚇。我知啱啱 Grace 講嚇，咁好多商場根本而家先週末都經常做寵物作為主題嘅嗰啲銷售啊，
1: 寵物友善商場
0: 聚會啊咁樣嚇，乜都有搞噶啦。咁即係其實有時我觀察仲好似多個親子活動，咁人即係狗仔多個人仔啊。咁但係即係呢個係1994年一個食物業規例啊嘅舊例嚟㗎啦。當時就話要防範呢、這個瘋狗症，咁呢啲啊真係80-90年代嘅事情嚟㗎啦嚇。咁啊，舊年咧2025、2026年啊，其實你衞生防護中心啲數據咧嚇，瘋狗症啊持續係零嘅。咁啲舊例咧就定立嘅目的咧嚇，即係已經完全都消失咗噶啦。咁啊，要終歸咧就成嚇幾廿年後先去檢討。咁即係呢幾十年就錯過咗個營商嘅空間俾食肆去嚇靈活調撥啦。
2: 咁而家終於都市場導向啦，因為市場實在太多呢、這個狗嘅 population 啦嚇，或者貓啦計埋嚇，貓啊少出街啲，不過我都見過有人揾個好精緻嘅一個籠又好，袋又好咧，就帶埋佢去四圍去嘅。咁喺網上見到有啲貓仲騎住個主人膊頭咧，就即係好得意咁樣咁。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呢、這個开放呢一个宠物入去食肆咧，嗱有若干除咗你刚才讲嗰啲病啊，或者系疯狗症咬亲人对人嘅健康有威胁之外咧，我觉得即系作为狗主都有佢自己嘅要做嘅嘢啦，譬如只狗要有晶片啊，有打针啊，咁呢啲好基本。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唔排除咧，即系你入到去咧个狗仔又唔系人啦，咁你个管束有时都。即系 B B 仔都会喺度丧喊噶嘛，有时咁，所以有个管束啦，同埋系睇住佢，因为如果你狗与狗之间打交啦，又人与人之间又杀气啦，亦都令到啲地方可能系污糟咗啦，咁有时咧都会引起不愉快嘅事件嘅，咁所以同其他嘅一啲 regulation 一样啦。有條例出嚟咧，其實係人嗰、那個，即係嗰個點樣去執行啊，點樣去體諒啊，然後嗰個品格啊，咁啊個文化水準啊，各樣嘢咧都有嘅。反而咧就係而家咧狗仔雖然入去咧，就係即係食嘅嘢方面咧，可能都係可能狗主自己帶埋啦，因為人嘅食人嘅餐咁究竟狗仔有冇狗仔嘅餐咧？咁呢樣嘢我反而覺得係小事，因為但係如果牽涉食嘢咧，又有另一啲問題可能衍生出嚟，不过我觉得凡事咧都系即系恰到好处啊，按比例啊咁。如果有啲咩特殊情况发生嘅时候，究竟个责任系谁属咧？其实要预先讲喎，即系举个例，真系唔好彩啦啊！喺个餐厅入边有个宠物咧，就骚扰到人，或者咬亲人，或者吓亲细佬哥咁，大家又点样去 settle 咧？咁有时就要大家都要双方体谅啦吓。咁、如果有细佬哥。是不是适宜带他去有容许宠物的餐厅呢？这个自己都有个判断的嘛。
1: 咁当然啦，带宠物的宠物主人呢，其实他们都有顾虑的。我都跟他们谈过，他们说带狗仔出去呢，其实都担心狗仔在陌 生環境咧，可能會係即係亂咁吠啊，亂咁叫啦。另外就係咧，頭先講打針呢個問題啦。咁其實食肆係咪有責任咧去 check check 究竟咧帶入去嗰只狗咧有冇打齊一啲防疫針咧？因為狗仔一來驚佢傳染俾人啦，有咩病嘅話，另外狗仔之

0: 间咧，其实佢哋都有啲传染病，可能会传染到噶。呢、這个狗主亦都系关注噶。
1: 但系如果搞到咁咧，就搞到好似几年前嗰、那个安心出行咁啦，咁咪要即系嘟个曲咁。我觉得呢个咧自发咧就好过即系成日都好似夹。你猫捉老鼠咁夹咧，其实夹唔到咁多嘢、反而就系你自己锡宠物，你先至会养佢噶嘛。你唔锡佢，你糟质佢，你养嚟做乜嘢咧？系咪先？咁所以你都想佢健健康康噶嘛？你而家即系啲狗仔睇个医生啊，贵过人啦、啊、吓，吊个盐水啊，都好乸你啦咁。咁所以狗仔同猫仔点样都好啦。佢嘅出行如果系喺一个比较即系相对体谅同和谐嘅气氛下咧，我觉得呢样嘢 open 系 OK。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有时不同的 season， 那些小宠物就会换毛，他们可能有些即未必是细菌，毛都会四围飞、嗯、其实有些人就真的对这些有鼻敏感的，这个 是大家都不想的，所以总之凡事都好，自己想多一步be considerate 啊，所謂
0: 嗯，仲有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老闆都要同你員工好好溝通啦。譬如食肆嘅員工，佢本身可能真係好怕狗嘅。咁如果嗰間餐廳係申請咗呢個牌照，又批咗嘅話，咁其實呢個員工又點樣咧？係咪？
1: 即係佢都唔會嚟做啦，好、明顯。
2: 你
0: 自己怕狗走去分店啦，
1: 自己怕狗走去一個寵物個餐廳。
0: 佢本身咧做緊嘅話，就可能要調去第二啲分店。
2: 香港
1: 㗎，手就唔做啦。
2: 唔好咁阿媽教仔咁㗎啦嚇，即係由佢自己有個
1: 自由市場
2: 靈活空間，佢自己調撥呢啲。執行的細節，
0: 但就肯定可以大旺消費的，因為你想想即現在很多說香港人一個週末就北上，但是你帶寵物就很難北上，基本就是留港消費的一群的了。
2: 這個創造一個新的商機嘛、你說你鋪市即是一池死水嘛、經濟數據說很好、但你都其實你尖沙咀、銅鑼灣、你都還見到很多、這些吉鋪的，咁唔係以往我哋覺得嘅香港嘅興旺嘅樣貌嘛，咁你多啲啲拆牆鬆綁咧，咁你哪管有商家願意投資，我專門做個主題嘅寵物餐廳嘅地面嘅、又唔使行樓梯，又唔使搭 lift， 咁呢啲咪可以創造啲新嘅商機咯，咁新嘅經營模式，咁遊客咁未必帶到自己隻狗嚟，但係佢好中意狗隻嘅，佢哇好出名啦個狗隻餐廳，咁自己走去
0: 食卡，你仲可以衍生好多，
1: 不如我哋固定喺人先啦。不要顧啲狗啦，嗱，嗰啲始終都係 minority， 同埋咧係逐步互相適應。其實而家咧有啲食肆咧，如果佢係嗰間鋪係攬住一啲叫做户外空間嘅，已經係有人咧就即係藉住嗰個位咧就同埋啲狗仔，因為佢户外嘛，佢唔喺室內嘛，咁所以咧譬如李景灣咁嗰個邊邊可能有幾張台咧係户外嘅，而家其實都少咗嘅咧，因為有啲我唔知佢户外擺張台係咪合法啦。咁另外灣仔咧亦都有嘅，即係可能喺巷邊。又有几台系户外，咁佢哋咧一方面就拖狗，一方面就可以食下烟咁啦，即系open 嘅 area 咁。咁但系咧，其实香港咧有好多嘢逐步嚟嘅时候咧，即系互相融合啦，即系人狗又好，即系宠物同呢个人点样，就算冇养嗰啲人，可能佢都唔抗拒噶。反而咧就系议员们咧就对于香港嘅食咧就有好多意见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其实香港已经系美食之都就。多年噶啦，但系点解近呢三几年又好似即系弱势咗啲咧？咁如果你睇翻外边咧，澳门仲系好出名噶，甚至台湾啊、其他即系亞洲嘅城市啊、泰國啊咁，咁成行城市，但係香港硬係比較黯然咧。咁有啲議員就覺得我哋欠缺咧就係氣氛。嗱，澳門咁細。你会见到就是个选择呢，你话多又唔系，少又唔系，系咪特别好食呢？咁咪见仁见智啦吓。咁有啲特色嘢，咁香港特色嘢都唔少啊。咁点解人哋又会做到一个细出嚟呢？譬如举个例，咁有议员话，切澳门啲猪扒包都未必及香港好味啦。咁但系硬系就有一种感觉，去澳门食个猪扒包咧，硬。

0: 所以香港呢即係正如有啲議員話齋，問人食咗飯未呢樣嘢温馨㗎嘛，文化源遠流長㗎嘛，
1: 最直接呢、
0: 其實係好有即係温度㗎嘛咁。咁你估物論你問人食咗飯未啊，你問人沖咗涼未啊都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就係食呢樣嘢香港呢，如果停滯不前又營造唔返嗰種嘅吸引力呢，的確係有啲可惜嘅。
2: 咁啊吓，呢个系立法会何厚华嘅侄仔啊，新民党何敬康啊，特别就有个跛啊，讲话，佢来自澳门嘅嘛，都话吓香港啲猪扒包嚟好食过澳门嘢吓，都唔知啲人点解，咁中意去澳门度食，咁
1: 但系澳门有品牌化啊嘛，将个美食，
2: 佢同自己个家乡唱倒台啊，咁但系其实香港系一个美食天堂，呢个讲咗好耐啦，因为我哋自由港啊嘛吓，自由港啲食材咧就可以四方八面，唔好睇。少啊，你四方八面嚟咧，你先嚟啲香料啊，啲腌料啊，你嗰块猪扒你即系有几多啊？真系可以，
0: 即系有啲秘方咁。
2: 系啦，即系各自揾到啲秘方方法咁样，你啊嗰啲厨师就收埋嘅吓，咁所以有咁多好嘢食咯。咁但系你话去到街头小食咧，其实我哋如果用美芝莲嗰、那个即系街头小食评价咧，都唔系差嘅，有好多隐世小店嘅，我哋仲好多样。饭添有时你话红磡都有间食嘅呢个黐饭嘅咁都攞过噶吓，好多人排队嗰次打电话去咧，佢话要等嘅咁样吓，咁其实即系呢啲都好特别嘅，咁但系你话吸引内地游客，咁你黐饭咁又唔系话好多游客会特别去走去食个黐饭，咁呢啲就点样做到个星明星咧吓？我发觉啲高官咧少咗去啲小店嗰度打下卡啊，
0: 咩食啊鱼蛋粉嗰啲
2: 系啦，多翻啲啦吓。咁有时啊啲做得好嘅吓，新嘅吓谂头嘅，咁啊去凑下热闹，咁啊带动下啊啲话题咁。
0: 不过话时话，我觉得咧营造呢样嘢咧就要唔系单一个组织可以做到，同埋咧就有一个即系有一个街铺啊，即系有一个路向，咁咪小红书。嗰啲就好零碎嘅，即系佢自己体验到咧，佢就走翻去讲佢见到或者食过嗰啲。但香港可唔可以即系无论旅发局又好，边啲组织又好咧，就整一个即系唔同区域嘅路线图啊？你如果咁样行咧，你就会即系尝到香港咧三几样咧，即系好识力扯嘅地道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有嘅，但系就唔系统化。我又觉得最紧要咧都系个质素咧系俾到人，唔好话即系哇发达咯，有一堆人嚟排队咯，啲嘢咧就即系开始跌锅啦、hea 咗啦咁。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可以参考日本啦。人哋无论几长条队啊，佢嗰碗拉面都可能系好即系好严肃地、好认真地做俾你嘅，就唔会话咦出面有五廿人喂 free 嚟啦咁，都唔会咯。咁啊，转头翻嚟听社
2: 资讯啊，零信化啦，我哋发起个运动啊，一人一个街头小食啊，啲官员啊、议员一齐做起，喺社交平台，大家拣个喜爱嘅香港小食放上网啊！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过咗五一黄金周之后咧，而家大家又关注呢个嚟紧六月咧嘅世界杯啦。咁啊，今日《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话世杯转播权乱开价，央视佢做水鱼落地还钱。咁啊，今届世界杯系6月11日至到7月19日喺北美洲举行嘅。香港已经有电视台取得转播权，届时可能是有不少球迷日夜颠倒地看波，但是由于中国内地转播权到现在都未敲定，主因就是价钱不合。国际足协一开始就向中央电视台开价2.5-3亿美金，之后虽然有所下调去到1.2亿至1.5亿美金，但仍然是高于央视。

0: 預算的6000萬至8000萬美金。鑑於這個距離賽事開羅只是得5個星期，時間不多，若果談判進度過慢甚至是拉鋸，肯定就很可惜了，如果拉倒了就更可惜。各持份者就應該務實一些，達成一個等國際足協、央視和廣大球迷都能夠接受的安排。對於世界盃這樣的國際級的賽事，央視的角色是有如一個獨家的總分銷商，先是取得這個轉播權，再分銷給內地其他的電視台。他要考慮的就是，如果用天價買這個轉播權之後，可不可以回本呢？這個實際上是反映了對商業原則的遵循，咁啊，同好多人所理解嘅就话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之下就唔使理成本效益啦。咁呢个偏见咧，谂法系有啲唔同嘅。问题就在于最近咧，近年啊，呢个国际足协咧，对于中国转播权嗰个叫价咧就越嚟越高，多多少少系偏离咗现实。2010、2014呢两届嘅赛事咧，打包即系夹埋一齐计嘅转播费咧，系1.15亿美金。平均即是每一屆是不使6000萬啦。而2018、2022呢两屆的打包的转播费呢就已经升了啦，就去到3亿美金，即是平均呢1.5亿一屆。去到今屆呢个世界杯呢，起初的报价呢竟然呢一嘢就要3亿美金。考虑到呢个国际足协俾另一个人口大国即是印度呢，他们两届打包的报价是低过3500万，其实印度都麻麻地想要。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明显厚此薄彼，难怪内地人就心里不爽了。这样多多少少是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里面。倘若国际足协想在中国发掘更多的长远商机，似乎就不应该回避消费者的想法和情绪。诚然这个国际足协也有自己的考量，因为今届世界杯破天荒有48队参与，合共就是举行106场的赛事，规模就比以往每一届只是32队合共64场赛事为多。由于营运和管理成本增加，咁就自然咧，嗰个加价咧就比较大。咁啊，对于呢一次嘅谈判上嘅拉锯咧，特别系国际足协嘅操作咧，内地球迷就的确感到唔愉快啦。咁就唔甘于咧做水鱼。无可否认咧，佢哋对高质素嘅球赛有较大嘅需求。咁但系呢个年代睇波嘅渠道实在好多。不看电视可以上网，住在深圳的居民也可以来香港的酒吧看球赛，拥有赛事版权的国际足协会是得益抑或损失呢？据内地的媒体报道，国际足协将会派高层访问中国，意味着内地的播映权谈判或者会有转机出现。假如央视最终能够以较低的作价取得这个播映权，那就反映国际足协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务实的。
1: 同大家睇咧，就系大公报嘅社评讲咧，保短足机加快打造大宗商品交易圈嘅。寻日咧就 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咧亚洲金属研讨会咧喺香港举行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有讲到，特区政府正系通过扩展咧仓库网络同埋完善嘅实物交割嘅体系啦，为合资格嘅大宗商品交易活动咧提供税收优惠嘅，研究设立咧专属于调解员嘅名册等等多方面嘅措施，推动咧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咧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嘅，呢个唔单止能够提升咗香港金融啦贸易中心嘅竞争力，更加能够咧服务国家嘅能源与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啦，喺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发展策略嘅生动嘅体现嘅。香港拥有一流嘅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嘅人才团队、成熟嘅法律体系以及咧自由嘅资金流动，具备发展大宗商品交易交易嘅有利条件。十多年前，港交所咧系成功收购咗伦敦金属交易所，奠定咗咧系进军系全球金属交易嘅基础。但系同伦敦啊、新加坡等国际大宗商品中心系相比，香港仍然有唔少嘅地方系短板嘅。比如咧系更多关注咧大宗商品交易嘅金融属性啦、实物交割咧与仓储能力不足啦、大宗商品嘅金融服务啦、风险管理以及咧系高端精炼等专业服务。 務嘅專業鏈咧，仲係唔完整嘅，欠缺咗咧係全球頂級嘅大宗商品交易商、政府稅務啦同埋監管嘅政策

0: 配套仍然是有待提升的，生态圈亦都仲未系形成的。咁啊，加上立法会为大宗商品咧嘅商咧系落实咗香港要提供系半税优惠啊，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嘅专属嘅调解员嘅名册，同埋大力发展咧黄金交易啊、清算同埋咧储存能力等等行动，都表明咗香港正系加快咧系补强实物交付啦、基础设施同埋专业服务嘅短板，全速咧系构建高增值嘅大宗商品嘅生态圈嘅。喺当前复杂嘅国际地缘政治同埋贸易格局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市场就系国家嘅战略同埋自身发展嘅双重需要，更加迎嚟咧系过去冇发展嘅契机。
1: 《东方日报》的社评咧系拒开业主大会啊，民意恐被漠视啊！呢一边厢咧，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啊，继续进行啦，揭出咗咧房屋局啊同埋啊屋宇署嘅乱象重生啊，令人咧系摇头叹息嘅。另一边厢啦，居民苦苦要求咧召开业主大会啦，包括啊系咪同意政府收购业权嘅安排表态啊，无奈咧喺呢啲诉求咧继续被漠视。业主立案法团嘅管理人啦，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咧，只系肯举行两场网上直播嘅业主简介会，而且限制多多啊，与人被重就轻之感。其实召开业主大会咧，虽然可以让业主直接发表意见，但人多口杂，可能就会令到政府出现尴尬的场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官僚的角度当然又不开为妙。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霍士新闻报道，美军星期四对伊朗格什姆港及阿巴斯港发动空袭，亦袭击了伊朗南部一个海军检查站。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只，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经历几个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发声明说，三艘美国海军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伊朗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美军打击了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地点以及情报监视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虽然发生了新一轮冲突，但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只是作出点到为止的一击。他说，三艘世界级的美国驱逐舰在炮火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驱逐舰并没有受损，但伊朗的袭击者遭受巨大损失。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新型火炮生产情况。这款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将部署在朝韩边境，以强化打击首尔及其他目标的能力。金正恩说，新型155毫米自走炮的延伸射程将为地面作战带来重大优势。金正恩亦视察了两艘现代化海军驱逐舰之一的航行机动能力测试，金正恩已经下令再建造两艘驱逐舰。路透报道，几十年以来，北韩一直研发战略武器，包括可携带核武、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近年亦扩充常规武器库，南韩官员及专家认为，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及火炮，支援对乌克兰的战争，让北韩取得宝贵的实战数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是近一年来特朗普内阁官员首次和教宗会晤。美国国务院说，两人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相互关心的议题，今次会晤体现双方持久的伙伴关系。梵蒂冈说，会晤气氛友好，两国重申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承诺，双方亦就地区与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特别关注一些受到战争、政治局势及人道危机困扰的国家，例如黎巴嫩和伊朗，亦有提及古巴。鲁比奥在梵蒂冈停留超过2.5小时之后坐车离开。 水务署话，就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嘅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已经派员到场跟进。经了解后，确认涉事一条直径400毫米嘅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喺关上水掣后，现场停止涌水。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除咗翠怡花园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喺凌晨2点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受事故影响，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与枫树窝路之间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水务署争取今日上昼10点前恢复翠怡花园嘅食水供应。署方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以及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协助。著名填词人殷葵离世，享年60岁。音乐人周启生在社交平台发文，祝愿殷葵往生极乐。关注太极乐队的歌迷专页亦发文怀念殷葵。殷葵本名陆谦友，他和太极乐队成员雷友辉是中学同学。殷葵第一首发表的作品是太极乐队的《红色跑车》，其他作品包括张学友的《只愿一生爱一人》。他为郑秀文填写的插曲获得1999年度10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呢次新闻报道完。
5: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啊，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7:36，小猫莫翠华同大家看看最新的各区路面情况。先看看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洪隧过海维园对开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方面收费广场附近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西隧过香港九龙站附近亦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博康村噶，不过提提你吓，沙田路往大埔方向咧，博康村附近因为有交通意外啊，所以而家咧系有一条行车线封闭，现场咧都系挤塞噶。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福亨村附近咧系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附近都系多车，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沙田段同火炭段咧已经开始车多噶啦。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
7: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7: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7: 扯到下。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美股嘅表现嘅。话依家股市下跌咗，晶片股咧又回落翻落嚟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系、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啊，陶国斌啊，早晨，陶国斌。
2: 早晨，
1: 早晨，系啦，咁先睇下美股琴晚表现先啦。话依家股市啊落翻嚟啦，有啲回吐啦。咁睇到晶片类嘅股份咧都回落翻落嚟嘅，点睇嗰个前景呢？
2: 其實我相信嗰個大嘅即係趨勢咧，其實又唔係話有啲咩重大嘅改變嘅，因為始終即係關於嗰個 AI， 無論你成個產業啦，由個算力也好，即係晶片啊，到相關你使用到嘅電力啊，甚至係跟住落實到去物理 AI 啦，即係真係應用嘅，有製造業嘅層面同日常生活點樣接軌等等咧。基本上都是未來一大段時間，我相信起碼五至十年或者更長時間咧，好你可以話顛覆性嘅一個即係科技嘅創新嚟嘅。咁所以你話喺大國嘅層面，佢當然有角力啦，而喺落實到去企業個層面，佢要投放資源落去咧，即係大家過去嗰幾年見到咧，講緊係數以萬億計，咁但係暫時你即刻可以回收得到咧，你可以計都係可能以百億計，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計計死數啦，你睇基本面，你話即刻要見錢嘅嗰頭擺嗰頭見咧，咁其實就當然係大家都見到未必話真係好划算，咁但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有唔同嘅環節咧，有啲係幫你達成呢個夢想啊嘛，咁其中你講嗰個晶片嗰啲咧，就好似。即係你要去掘金，我幫你買啲產俾你，買啲桶俾你，等你方便去掘金，係一件咁嘅事。咁所以我相信，點解咁多人過去嗰三兩年咧係集中咗喺呢度？因為大家都知道追夢追唔追得成，或者最終嗰個夢能唔能夠令你賺錢都唔知道。但係中間過程個個追夢，你可以幫助佢哋追夢咧，你提供相關嘅方便咧，其實就好處。咁但係事實上啊，你都好多人都會覺得㗎啦，就係而家呢刻咧。已經係相當擠擁嘅，即係你可以話嗰個交易咧屬於相當擠擁，亦都個估值係唔平，大家都知道，絕對唔係話真係話好抵買啫，起碼唔係嗰啲巴菲特啊、股神嗰啲咧係會中意買嗰啲嘢嚟嘅，即係大家如果佢哋嗰啲見到就耍手領頭，即係寧願唔買就擺現金喺度噶啦。
3: 咁如果咧，大家都抱住呢個僥倖心理啊，即係好似全個熱薯仔咁樣啊，到最後唔知辣親邊個嘅隻手，或者係咧，即係你個音樂耳幾時停咧？咁你搭呢一程嘅順風車，或許你識得落車咧，都會即係割到少少回報嘅咁。咁但係其實大家就會睇終極呢一樣嘢咧，係可唔可以持續同埋 work 唔 work 啊嘛？因為當然大家話有命節講啦，好長遠啫咁樣。咁但係如果呢件事仍然係泥牛入海咁樣堆錢落去咧，我哋都討論過啦，就係話佢會唔會有朝一日大家呢個音樂耳嗰個音樂斷咗咧？
2: 有可能就算唔係音樂斷咧，可能係嗰個曲調係轉咗啊，可能係即係過唔同嘅歌，因為你見得到其實過去嗰幾年咧都開始係一路有變化。舉個例，其實喺兩三年前咧，最初即係呢啲 AI 嘅嗰個興起，特別係。NVIDIA 嘅即係你可以話大家見得到啊，一個咁樣爆出嚟啊，由原本即係純粹係做呢啲顯示嘅卡相關嘅一啲設備啊，嗰、那個即係你可以完全係唔係嗰個級數嘅，咁到佢可以即係喺相關嘅領域咧可以突破得到嘅時候咧，我相信係令到好多人咧就。嗰、那個夢越嚟就越成真，就越嚟越多人去追嗰個夢，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都明白嘅一個所謂正反饋啦，啊一個咁樣嘅互動。咁但係頭先你提到一個係好重要嘅問題，咁你最終係有冇可能先？你中間你火中取栗啦，你中間你要伸手靈活，咁你可能賺到啲，但係最終得唔得咧？係咪個個都得咧？咁我相信就唔係，即係呢個係好明顯係一個贏家全取嘅遊戲，同埋咧唔係個個可以有資格或者有條件去玩，即係大家中間過程執些少係可以咁，但係。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如果你話當前有個咁嘅熱潮嘅時候，大家都唔參與嘅話，咁即係人人參與，你唔參與咧，咁你就起碼即時嘅回報，你就可能會即係拖低咗啦。咁即係你唔係個個好似巴菲特咁啊，我話唔買就唔買啦。幾廿年前唔買當其時嘅科技股，到科網年代我唔買科網股，一路都唔買，除咗係好少數邊啲科技股佢會買咧，就好似蘋果其實變咗一個。品牌嘅消費股咧，咁佢就買啦。否則嘅話，其實佢都唔會買。 咁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係好大程度上你可以話嗰個 FOMO 啊，即係大家都驚執輸嗰個感覺咧，係好主導性。咁但係唔緊要啊，喺過去嗰幾年咧，一路都轉變緊，即係個曲調咧，我頭先講即係你個音樂耳裏邊咧，其實播緊唔同嘅歌，最初。

0: 就話我純粹鬥快可以，但係當你見到有 DeepSeek 出台之後，2025年1月20日嗰陣時啊，同特朗普一齊上場啦。咁當佢有咗一個咁樣嘅競爭對手咧，好似又唔係淨係可以咁樣純粹蠻力咁樣鬥快喎，就要慢慢轉去物理 AI 嗰樣嘢。其實一路都係有轉移嘅。咁中間過程當然有財富嘅創造，亦都有財富嘅毀滅啦。咁睇下你係企唔企啱邊。咁呢個或多或少，你話即係事由好明去計，你就話佢可能係有眼光或者係有前瞻，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嘅投機性咧係的確存在嘅。
1: 嗯。咁即係巴菲特投資嘅價值投資法嘛，要睇呢、這個嚇、啊、十業啊剛需，就睇仲要睇埋趨勢。咁你睇佢買比亞迪就知啦，啊全世界都當時唔係好知咩叫做電動車嘅時候，咁會睇到中國呢個市場有政策嘅配合，咁啊仲可以走去全世界，咁啊真係每招都好準啊。咁但係啊呢個半導體嘅熱潮咧就唔可以話係純粹泡沫，因為都有剛需。一件件都是真的啤出来，真的有人买，真的要需求。你看日经就知道，日本整个股市就因为半导体股就领先，再破顶破了很多次了。
2: 六万二楼上，六万三了，
1: 是究竟是一个亚洲金融的一个泡沫化，还是真的亚洲金融因为这个半导体热潮真的带动了刚需呢？
0: 我會咁樣睇嘅，我就同意咧，佢並非一個純粹嘅泡沫嚟嘅，即係最簡單。如果你話大家要去尋金、去淘金嘅，咁但係中間過程真係提供咗啊，即係最出名嘅 Libra 就牛仔褲，咁就其實係嗰陣時嗰啲帳幕啊嗰啲嘅，即係嗰啲大家唔用嗰啲嘢嚟嘅，咁係可以愛嚟做到真係有人可以配合到佢哋嘅需要，真係當其時就著呢啲咁嘅即係粗衣麻布啦咁樣。咁呢啲都係過程裏面咧係實際地創造價值嘅，即係佢唔係泡沫，只不過就話會唔會係去到一個層面係個個都可以贏到錢？呢個當然唔係啦，因為尤其是喺科技嘅領域咧，往往都係贏家全取，往往都係一套標準最終係成為咗大家都使用嘅時候咧，你符合嗰個經濟即係規模經濟嘅原則也好，或者係符合即係近年我哋講緊網絡經濟、平台經濟也好咧。佢都係需要，即係真係即係一家獨大嘅，差唔多都係贏家全取。咁亦都係過往我哋見到都冇乜太多例外，即係你好少話同時間有兩間，就算你有兩三間都好咧。即係譬如以前嘅入門網站也好，或者係而家講緊嘅所有相關嘅嗰啲科技都好咧。大嗰間可能佔咗90%嘅市場，跟住剩翻第二間咧，可能佔2-3%，跟住嗰啲其他等而下之，就可能嗰度有數百間喺度，咁其實就生存唔到嘅。咁我諗呢個情況咧，都最終會出現，但係我哋未去到最終嘛。咁但係亦都唔知佢發展到點樣情況，但係你又知道個個都會發展，甚至好多相關領域嘅，即係呢個專家咧都會話：喂，唔好咁樣咁湧進，即係可能會反咬翻人類喎，咁但其實冇人會聽嘅，即係基本上你發展得開始咗咧，大家都係要搶佔先機咧，就唔會停落去。即係無論係從官方嗰個角度，定係從即係民間嗰個角度咧，基本上都會繼續去。咁我又唔會覺得佢純粹係泡沫嚟嘅，佢中間過程係有實際嘅需求，但係係咪叫做剛需咧？嗱，呢個就睇下你喺邊個時段去講，即係譬如你話。佢嗰扎人走去攞個鏟攞個桶要去掘金嘅，咁佢真係要鏟要桶咧？咁嗰一刻嚟講，就住嗰個目的嚟講咧，佢真係嗰個需求係好大嘅。咁但係你話過咗一輪啦，如果發覺原來冇喎，即係掘嚟掘都撳唔到喎，有啲就開始打退堂鼓咧。咁嗰個效果上面咧，亦都會反映翻出嚟。所以咧，你見到過去嗰1-2年咧，其實一路都變化緊，特別係自從中國你出咗 DeepSeek 之後咧，大家外邊就會感覺到咧。呢場即係硬仗咧，係有得繼續打落去，就唔係話純粹以前美國佢話咗個標準 ，NVIDIA 係要嗰只就嗰只，咁再加上後來美國亦都再即係喺個官方上邊咧，又支撐其他嘅即係品牌啊，或者係希望其他咧要做翻好啲，因為其實你就算係嗰方面嘅算力也好咧，其他嘅相關嘅。你話晶片啊、芯片啊，或者係佢相關嘅系統啊、傳統嘅嗰啲咧，都要加翻好多硬件落去，唔好計話電力啊、其他嗰啲消耗嘅。咁我諗成件事佢又未至於話真係絕對嘅剛需，亦都同樣地，佢唔係一個即係純粹嘅泡沫。但係我哋作為投資者就係 我重点唔系在于定义佢系一个刚需定系定义佢系一个泡沫，而系你中间。

0: 餐過程最好食嗰一陣，你有冇辦法攞得到嘛？呢個先係關鍵咯。
1: 嗯，我都同意啦。呢啲 AI 呢啲樣嘢已經回不了頭啦，即係翻唔到轉頭。咁但係咧，中間嘅過程，即係佢因為演變嘅速度咧，係超乎人類嗰個想像咧。佢嗰個快法咧，係咪會變成一隻即係 monster 咧，就變成一隻怪獸失控咧？嗱，嚟緊咧，即係中國就主席習近平就會見呢個來訪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而家咧就有啲講法咧，就係個先頭部隊咧。即系呢个有啲人就已经系去咗即系开始即系准备咁样样啦。咁而家咧就讲到咧，就话呢一个人工智能嘅安全咧，系会纳入呢一个习特嘅议题嘅，即系习特会嘅议题。两国元首咁高阶啊吓，即系就管控呢个安全，可能咧即系大家都预知到咧，未来啊呢样嘢如果失控嘅话咧，其实对人类咧冇乜好处咁。咁啊，即系姑且又睇下，即系两国能唔能夠喺咁高嘅層次裏面咧，又傾到啲咩出嚟啦嚇？咁即係呢個呢個係《華爾街日報》引述一個知情人士講嘅啫。咁誒唔知係咪真係到時都會提上議程？但阿貝森特咧就已經係主導緊呢一個AI 議題嘅談判啦。咁樣咁啊，睇下北京嗰方面係點樣回應咯。
0: 的而且確係㗎。咁你話嗰、那個即係領導人，或者其實係全球即係最關鍵嘅。嗰、那個主要嘅一啲決策者咧，大家係要喺呢方面有智慧去處理啦，因為即係大家有時講到嗰件事係一面倒，好好都好啦，咁其實你其實已經係有相當多係唔係外邊人啊嘛，唔係話即係我純粹去炒鬼，純粹去投機者啊嘛，而係真係喺科技嘅領域上面，包括埋真係 AI 佢自己即係開發嘅，其實一啲先驅咁樣啊，攞咗諾貝爾獎嘅，或者係。喺呢個科技嗰幾個巨頭啊，嗰啲大嘅企業裏面嘅一啲即係主管，咁其實佢哋大家都明白嘅。當嗰、那個即係科技發展到咁嘅情況之下咧，佢有少少係自我實現預言啊，即係你唔係話再係單方面人類話我要點控制嗱，好實在一個問題就係、是、當佢快到咁嘅程度嘅時候，佢學習嘅速度快到咁嘅程度嘅時候咧，佢有可能。唔係大家想象中咧，用你去估計學習嘅嗰個方向嘅，你即係我哋人類嘅學習速度有限嘅，即係我哋譬如捉最起碼幾年前，即係講緊十幾年前捉嗰盤棋，後尾佢哋一突破咗之後咧，成件事咧個指數式嘅增長，咁的而且確係有可能唔係人類原本可以預測得到嗰條嘅軌跡嘅。
2: 嗯，咁另外咧，回歸翻個經濟狀況啦，禮拜五咧，即美國就會即今晚就會公布嗰個就業報告啦。其實你自己睇翻而家戰事方面，一方面就話美伊可能會達成協議咧，樂觀情緒啦，但另一方面咧，又講緊伊朗又唔會容許咧係重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其實都係比較唔明朗啊。點睇嗰個對個經濟影響咧？
0: 我相信如果係喺伊朗嘅層面咧，因為始終你直情喺佢家門口。去做呢啲咁嘅即係舉動咧，咁佢就一定即係以生死存亡嘅角度去睇，點都拿實啊！而家就最後尾嗰啲籌碼噶啦，即係以往你咁多年喺經濟上面嘅限制啊，各種層次上面令到佢唔方便，佢都唔跪低嘅。咁而家你仲要喺佢門口咧，咁佢呢一鋪咧就一定係要即係我唔敢講話一鋪翻曬嚟，但係要傾條件咧就有時間傾，所以又未至於好似特朗普即係而家佢哋主動放聲氣就講到話哇搞掂曬㗎啦，爭啲咩傾好快傾完就唔係嘅，因為起碼你叫講係設施唔通我真係全部投曬行咩？即係簡單句，我手上拿住個手榴彈，然之後你叫我放低手榴彈，但係我放低手榴彈你又射我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大家。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咧，佢唔會咁容易讓步得到。我都仍然覺得咧，係即係打打談談嗰種嘅情況係會即係邊打邊談嘅情況會繼續。只不過佢打嘅形式唔再係原本話我真係大軍壓境，然之後去燒你咁去放呢個炸即係炮彈咁，唔係嗰種情況。因為美國債台高築，佢自己莫財，佢根本都唔可能咁樣燒落去。唔好計佢中唔中期選舉，更何況佢本身啲兵自己都唔想打噶。本身當地美國人佢哋自己都唔想打，佢喺個艦嗰度話俾你聽，我冇廁所，我去唔到。即係呢啲所有嘢，即係話俾大家聽。特朗普有特朗普講啦，但係將在軍命有所不受啦，即係都會係咁嘅情況。我就覺得你話真係去到美國嘅經濟數據嘅層面上面咧。其實最關鍵始終是兩個，一個就是通脹的數據，一個就是失業的數據。 如果你純粹睇通脹咧，咁當然我哋可以分究竟係核心定係即係整體啦。咁整體嗰度一定影響噶啦，因為油價嗰度要包埋在內。但係究竟呢個整體嘅通脹會唔會進一步影響埋通脹嘅預期咧？其實就好視乎你睇翻個債息嗰方面嘅變化。如果債息即係推升緊上去嘅時候咧，咁你基本上咧某程度上都係一來係大家擔心即係美債嘅問題，二來就係大家擔心咧即係美聯儲咧就算幾想開綠燈去減息到咧，其實就唔容易。呢個就係比較關鍵啲。咁暫時望去，如果話職位創造等等咧，其實嗰個速度一定會減慢啦。咁同埋消費層面，以美國三分之二係由內需拉升嘅話咧，其實肯定油價上去一定會有影響。咁呢個順藤摸瓜，基本上大家預咗佢唔會好，但係你話唔好得幾多咧，會即係差幾多咧？咁呢個就好視乎翻究竟個油價佢喺而家現水平要維持幾耐。譬如你最近佢落到即月期油落到90蚊樓下咁樣，咁如果能夠維持耐少少咧，咁大家就冇咁驚，甚至開始呢一排有啲人就覺得，咦，唔係喎，其實都今年之內有機會減得到息。但係假如佢翻咗100蚊，咁大家就完全唔可以用翻同一個睇法咧。就算唔想百二百五，唔係嗰啲都好咧，大家都會驚嘅。
2: 今次係97邊啊？
3: 特朗普講到話二三百佢都唔驚添啊！即係，但係其實喺個豪情壯語背後就係、是、美國係一個產油國啊嘛。
1: 佢自己不斷喺度啤啲油出嚟，
3: 仲有因為個油價越升咧，佢嗰啲頁岩油嗰個開採成本啊高過即係傳統石油嘅。咁你油價唔係貴到咁上下咧，佢個成本就唔合理地去生產啦。咁仲有一招咧，就係、是、其實未行嘅就係、是、好多產油國啊，好似委內瑞拉咁啊，長期都係國內油價同出口油價係兩個價格嘅。咁啊，喺對國內咧，其實佢可以用好平好平嘅，即係你委內瑞拉，你喺成個國家兜個圈咁，你都係好一支礦泉水咁嘅錢嘅啫。咁你即係美國如果咁行呢一招咧，係咪即係破解到佢所謂嘅通脹憂慮咧嚇？
0: 嗱，會咁樣睇因為所謂通脹咧，其實最正統嘅定義咧，其實一個貨幣嘅現象，貨幣供應增長持續地增長貨幣供應，咁相應地喺個普遍物價有個持續上升，咁樣去反應。咁所以你單純淨係望消費物價指數，或者係生產物價指數，或者係甚至個人消費開支呢啲嘅數字，然之後你見到有因為呢個油價拉升咗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嗰、那個係一個相對價格轉變，就並非係頭先講普遍物價持續上升。不過因為呢個相對價格轉變，令到普遍物價持續上升嗰個預期改變嘅話咧，咁就真係有通脹嗰個麻煩喺度啦。咁所以呢個兩件事，咁我會覺得而家呢一刻咧最難搞嘅地方咧，就唔係話即係純粹係油價，而係油價影響咗大家覺得。咦，跟住仲係沒完沒了，仲係有得打落去，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就會令到投資者咧就即係覺得係無所適從啊。咁但係你無所適從，你都要生存㗎。咁所以你過去由舊年打呢個關稅戰，到而家打呢個實體戰咧，大家似乎係學精咗㗎啦。哦，你都係想 tackle 啫，你都係想高開低收啊。所以你頭先話究竟佢驚唔驚？特朗普梗係唔驚啦。如果佢中間上下棋手佢自己或者啲黨羽或者係其他親戚朋友個個落曬注嘅，每次都好準嘅，咁其實佢先係專家，佢先係即係賺到錢嘅，佢梗係唔驚啦。
2: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先同阿陶國斌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6: 我之前上了新城学院的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5: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6: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平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霍士新闻报道，美军星期四对伊朗格什姆港及阿巴斯港发动空袭，亦袭击了伊朗南部一个海军检查站。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只，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经历几个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聚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发声明说，三艘美国海军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伊朗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美军打击了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地点以及情报监视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虽然发生了新一轮冲突，但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只是作出点到为止的一击。他说，三艘世界级的美国驱逐舰在炮火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驱逐舰并没有受损，但伊朗的袭击者遭受巨大损失。他说，伊朗如果拒绝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贸易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 10% 全球关税不合法，认为这项关税措施并未得到1970年代一项贸易法律的正当授权。不过法院只是阻止对两间小型企业及华盛顿州征收这项关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之前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路透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支持两间企业及华盛顿州提出诉讼，法院裁决以2-1的票数通过。法院拒绝颁布针对所有进口商暂停关税的禁令，驳回了一个由24个州组成团体提出的请求。法院裁定，除华盛顿州之外，大多数提出诉讼的州并非已缴纳或本应缴纳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在政府提出任何上诉期间，这些关税对其他进口商仍然有效。本地报章信报报道，金管局将五名助理总裁级别的高层人员职务互调，是近年调动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有关安排全属平调，不涉及升职。报道说，金管局负责维持本港货币及金融体系稳定，为使高层人员监管经验更全面，并就下一梯队接班作部署，因此作出相关调动。调职的人包括被视为局内重点栽培的接班人选，40多岁的现任助理总裁艾氏，